0: 蕾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梁伟谦在5月20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是梁伟谦表弟他第三首单曲，这一次呢更是亲自参与曲词监制全流程创作，主打一个现代流行曲风，刻画了热恋当中难舍难分，满脑子都是

对方的纯真恋爱心境。这首歌当然也是为了这个初夏带来了一阵甜蜜恋爱滋味。表弟梁伟谦也坦白地说，恋爱脑方面他自己也算是亲身经历，每次送女友回家时都会有离开两步就想抱抱的心情，也明白很多恋人都经历过难舍难分的感觉，所以柔和了个人真实情感经历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带给乐迷一份只有恋爱才独有的甜蜜感觉。编曲方面更是锁定了 groovy 节奏感的路线，力求制作出既有情感有律动感的作品。而这一次最令表弟难忘的是能够在被誉为 Beyond 乐队圣地的二楼后座录制这一首歌。对于热爱80、90年代香港乐坛的他而言，能在前辈的录音室完成自己的作品，感受截然不同。一起来听梁伟谦的这一首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今天要推荐你李心妮的《你快乐吗》这首新歌。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的歌名《你快乐吗》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答不出一个真正的答案，因为毕竟长大了过后不像以前童年般小孩子般的那么容易得到那个心中的救赎，可能是社会，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你家庭爱人，甚至各种各种的困难导致我们无法真正的快乐。可是这一首歌曲特别之处呢，它是用一种挣扎之余同时在提醒着自己要找到自己快乐之处的一个方式去演绎这首歌。而我觉得这一种情绪是很多人需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撇除我们生活上的压力，各种责任的在我们肩膀上的那个重量，反而是我们如何在这种长大过后的必经之路的情况之下寻找现在适合我们的快乐。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我觉得这就是李心妮这首歌曲《你快乐吗》表达的情绪，希望你会喜欢。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你在恋爱的时候，你会不会问对方，你到底是哪一刻发现你爱上了我呢？或许对这些问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恋爱的感觉最微妙的就是在坠入爱河的那一刻。记得当初的心动，当初如何计划好自己的一举一动，希望对方眼里不会看起来太急迫，希望在对方眼里不要看起来太急迫，当初是怎么样侦探对方的心意，这种小小的心思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要记录这种小小浪漫的时刻， Softy 菲菲还有 Jimmy 就唱了这一首新歌，最近也许或许带着流行的 Y2K 风格的电子音还有 R&B 唱出了暧昧的感觉，梦幻的电子音叠加暧昧那一种充满粉色泡泡，不确定对方的感受的那一种忐忑，最近也许或许你也有这样的心情吧。

Hello， 我是萧景宏。6月16起，只要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的 solo 单曲《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首播。

0: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1: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0: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我们好久不见的王栎鑫，他在6月10号也就是本周四刚刚发布的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哭》。在这首新歌当中，王栎鑫褪去了年少直白的情绪外放，把相处里的争执拉扯，性格相悖的纠结，体面分开后的惦念尽数揉进唱腔。王栎鑫带着沉淀后的声线演绎《我不哭》。这首歌里藏着嘴硬心软的矛盾，断联后的闭口不提过往，却总在深夜被回忆裹挟。嘴上强撑着不肯落泪，心里清楚那份奔赴本就是孤身一人，落空的承诺再难兑现。他素来性情坦荡，即便是心里藏着委屈也不愿大肆哭诉，坦然认输不是妥协，是看透缘分尽头的清醒觉悟。不刻意贩卖伤感，王栎鑫以一贯真诚的嗓音接住成年人藏在故作平静之下的不舍与心酸，这一次不是刻意逞强伪装，是读懂遗憾后的释然，不是歇斯底里的哭诉，是独自消化心绪的自洽。王栎鑫以兼具力量与温柔的演唱，唱尽了感情里的执念与落幕，戳中每一个爱过、执着过、最后默默放手的人。

0: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0: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今天要推荐你韦礼安的这首新歌，叫做很久很久。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My FM 的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歌曲它其实就是在讲述说，生命中其中一个最珍贵的命题就是关系。因为我认为说，人的生活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关系。可能你会问说，不是因为回忆吗？可是你有想过吗？有回忆之前是需要你有朋友，有家人，或者是说爱人，而这些就是关系。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会让你遇到不同的关系，然后让你创造不同的回忆，而因为有这些过去，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时常会告诉我自己，不管是人生的哪个阶段，只要这些人跟我有关系的，我都会很珍惜活在当下。然后呢，希望说这一些珍贵的人，我爱的人，都希望他们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留更久一点。而你的生命当中，现在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是谁呢？这首歌就是送给他的，韦礼安的《很久很久》。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流量点播是郑富仪的《不是朋友的朋友》。其实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应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吧，可能就觉得说他好像朋友，但我们只是朋友吗？好像已经超出了朋友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称呼他。这首歌曲是他的校园三部曲作品的第二章，他三首歌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他在求学的时候，无论是歌词啊、音乐啊，都是用校园作为故事的背景。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他非常清新细致的歌声，正是唱出了青春期的那一种一点点的未知，有一点不安全感，但也是有一种期待未来的那一种感觉。尤其是如果你是听到他唱到的气音，我觉得那一个真的是会让你非常的揪心。这首歌曲讲述了朋友之间的温柔，除此之外也讲到了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界限，因为是朋友，这个界限永远是存在着。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温哥华的朋友在这个带着夏日热度的夜晚与我们相伴，也感谢多伦多的朋友，无论您此刻迎来的是晚霞、雨滴还是雨后的清新，都把这一段珍贵的时光留给了音乐。这个六月因为世界杯多了几分激情和期待，因为音乐我们也多了一份温柔与陪伴。明天我们可能又将回到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当中，但是希望今晚听到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您继续前行的力量，在平凡的日子里带来一点感动，一点勇气，还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美好。希望今天分享的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陪伴着您卸下一天的疲惫，拥有一个安稳而甜美的夜晚。感谢您锁定本周日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愿这个六月阳光有温度，雨水有诗意，希望你热爱生活，也永远热爱音乐。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次相约，晚安啦，每一位正在收听华语音乐风暴的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维摩诘经》，上次有段经文是比较长的，只是解释到智常安住方便回向，跟住的经文又要麻烦潘会长同大家继续解释了。
1: 跟住呢一句呢，就是求法不懈，说法无论。菩萨修行在自己就是要求法，对众生就是要说法，但是求法不能够有所懈怠，要精进地去求。善财童子到处参访求法，历尽千辛

种的。第一种呢叫做财供养，即是供养香花飲食、珍宝等财物。第二呢就是法供养了，是如说修行利益众生。要供养佛，应该令众生获得佛法之润。所谓若于众生欢喜，则为如来欢喜。既然是这样，则勤度众生，经累世生死轮回，正好藉住成愿再来的机会，勇锐向前。就好似话，假使顶大经尘劫，身为藏座变大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佛恩，就是这个意思了。菩萨为了度众生，所以入于生死大海，在生死中不论有什么大风大浪，不论有什么苦痛无边，甚至在短短数十寒暑的人生旅程上，亦都不知道要发生几多障碍困难。稍微有人生经验的都清楚了解这些情况了。所以一般修行未到家的人呢，对于生死总是有些怕怕，以为今生未了，死了将来怎算呢？来生将如何呢？因此有些人认为了生死就是离开生死，但不知道利济众生是要在生死中的。离开生死怎样度众生呢？众生随业流转，说怕生死还可以讲得去，菩萨具足种种功德，哪一个趣众生有苦，就发愿去哪个趣去救度那个趣的众生，因为智慧增上而无所谓。就好似一个游泳健将咁，心识水性，技术巧妙，在水中是自由往来，毫无所谓，所以能够在水中救人。下面那句是于诸荣辱心无忧喜，在生死中度生，众生各个根性不同，有时会给你很大的荣誉，有时会给你很大的侮辱。作为菩萨是要能够于荣誉不足为喜，内心不生一念欢喜，于欲境不足为忧，内心不生一念忧愁。不见有能度人的自己，亦都不见有所度的众生，唯有荣辱不动，住于平等舍心，才能够无忧无喜地在生死中常行教化。在经中讲，不为八风所动，亦都是这个精神境界的最高表现。下面那句是不轻未学，敬学如佛。对初学佛者，不要去轻视他，要尊重礼敬，一如对待佛陀一样而鼓励他。要知道未学的一旦发心修学起来，可能跑在自己的前面，也都即时可能在自己之前成就。那试问自己又有什么可以高傲呢？何况人人皆有佛性，个个都是未来的佛，怎可以轻视未学呢？对于已学大乘法的菩萨，应当恭敬如佛一样。在《妙法莲花经》那里讲，常不轻菩萨见初学者，必然会说我不敢轻慢语，以语等当作佛，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0: 下面那句堕烦恼者令发正念，对于堕在烦恼中的众生，被烦恼缠薄到无以自拔的众生，陷堕贪嗔痴烦恼中，做菩萨的应该以正法开导他们，使他们启发正念，令他们振作，重新面对现实，断除痛苦，或修四念处，或修六念法门，慢慢地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不为烦恼之所控制，超脱烦恼束缚。所以如何使众生启发正知，这个是菩萨重要的任务。下面那句是，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着己乐庆于彼乐。修行人往往拗着远离尘俗，顿即山林，到深山穷谷中静修，以为这样好理想。一旦在寂静处用功，突破烦恼的包围，获得远离的快乐。固然这个是除却欲念的一种方法，但是并非佛法的最高价值。菩萨不执着坚持个人快乐，大乘菩萨对于涅槃的永离烦恼之乐，心境获得平静，并不以为好可贵。正因为不贵涅槃远离乐，所以能在热老场中大作佛事，广度众生。菩萨专以利益众生为怀，不论自己得到怎样的利益快乐，却不对之有所厌着，想出种种方法保佑，所以说不着己乐。至于见到众生得到利益快乐，就为之庆幸，欢喜赞美，绝不嫉妒有所破坏，所以话庆于彼乐。菩萨与凡夫的心境完全不同，凡夫见到他人有什么快乐，很多时内心就立刻感到厌恶，认为这种快乐不是他所应该享有的。但自己一旦得到快乐呢，就欣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应有这样的福乐。菩萨不是这样，而是不着己乐庆彼乐的。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于诸禅定如地狱想，于生死中如圆观想，见来求者为善思想，舍诸所有具一切自想，见毁戒人起救护想，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在禅定中如地狱想，菩萨在诸禅定之中，不但不贪着禅定之乐，反而当佢系喺地狱一样咁样想。点解呢？收咗禅定就要三天，天上纯系物质享受，精神上亦都唔再会有咩进步。好似若果收非想非非想处定，咁就会生去非想非非想处天，虽然长寿，甚至高达84000岁，但冇机会修行，无异于堕落。菩萨虽修禅定，但系不随定力转。所谓修天不生天，真正修行仲系应该喺人间嘅。于禅定中持念众生，不以寂静为乐，所以是如地狱想。下面那句，于生死中如圆观想，于生死轮回中度化众生， 虽说生死是一大苦海，但是实在大道所因，应该离二乘的厌患心，当作如游园观赏，就好像进入花园观赏百花，高台楼阁，假山水池，可以说美不胜收，是菩萨常熬游玩之处，却不认为其中是苦，所以或从天上来到人间，或由人间到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富贵贫穷千痴万别应有尽有，觉得非常赏心悦目，即使有时要受苦，亦觉得非常愉快。由于这样于生死中转来转去，都不觉得是苦的。咁呢，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上次讲到悉达多为着追求真理，解决生老病死等等大问题，舍弃太子尊荣显贵的身份，出家寻师访道了。在修苦行六年之后，令到身体羸瘦虚弱，他发觉这种并非求道的正确方法，于是改行不苦不乐的中道，在尼连禅河沐浴，并且接受木女与微供养，然后以吉祥草敷金刚座，加敷而坐，端身正念，思维解脱之道，誓言若不成正觉，不起此座。终于在第七夜，亦都有说是七七49夜，接近破晓时分，豁然大悟，明白一切法都是原生性空和无常无我的道理，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成佛，佛号释迦牟尼。佛陀成道之后，先到跟随他修行的五比丘，后来又有舍利弗、目犍连、三迦摄等人皈依。到佛陀认为时机成熟，就返回迦毗罗卫城为净饭王和释迦族人说法。好多皇亲国戚都发心跟随佛陀出家修行，不过佛陀的二母弟难陀就例外，因为他啱啱同迦毗罗卫城第一美人孙达瑞孙陀利成亲。难陀婚后终日沉醉于闺房之乐，有一日佛陀同一众弟子托钵乞食，来到难陀的住处，当时难陀两夫妻正在打情骂俏，说不尽卿卿我我。佛陀出现，令到孙陀利觉得非常扫兴，但是又不能够怠慢佛陀，不以食物供养世尊，于是他在地下吐了啲口水，仲同难陀约定，要他在啲口水未干之前就翻翻入屋，否则以后都不会见他。难陀不想得失呢位美人妃子，就连忙攞啲饭菜出去供养佛陀啦。
1: 难陀顶礼世尊，愿世尊健康长寿，久住世间。
0: 得啦，是你难陀，你最近忙啲乜嘢呀？
1: 世尊都知道我平时冇乜嘢事好做㗎啦。不过最近就唔同啦。我娶咗全个迦毗罗卫城最美丽嘅女子孙陀利做妃子。哇，佢真係艳绝人寰，简直有如仙女下凡一样咁靓啊。
0: 係咩？
1: 老实讲啊，世间上最快乐嘅事莫过于有个千依百顺、善解人意的靓老婆，所以自从娶了孙陀利之后，我而得日又对住佢，夜又对住佢，真系边度都唔想去，只想长住温柔香。唔怪得啲人话只羡鸳鸯不羡仙啦，我同孙陀利简直系如胶似漆，片刻难离啊！
0: 哦，咁你出咗嚟见我，要同佢分开咪好难受咯？
1: 系噃，挂住讲，争啲唔记得，孙陀利喺里边等紧我添。嘿嘿，世尊，麻烦你俾个钵头我，等我倒啲饭菜落去啦。
0: 好啊，多谢布施。嗱，钵头啊，
1: 佛陀，佛陀。你唔好弹住，你未攞翻个钵头啊！哎呀，孙陀利叫我快啲打发你走啫，你都唔使行得咁急噶。而家我拎住佛陀个钵头，点算好呢？佛陀又唔理我，自己行咗去，放低又唔系。哎呀呀， 弊啦弊啦弊啦，孙陀利嘅口水就快干啦。
2: 咩嘢就快干啦？
1: 哦，冇冇冇，我话啲饭菜冻咗，好快干啫。到时啊就唔好食噶啦。细尊，不如揾笪地方坐低食咗先啦。
2: 哦，唔使，僧团习惯行乞之后要返回精舍，先至同其他比丘一齐分食嘅。
1: 由呢度翻到去精舍，仲有一段路喎。世尊，你不如都系食咗先啦。
2: 唔得，规矩系我定嘅，我点可以自己破坏规矩嘅呢？
1: 咁，
3: 你放心啦。
2: 僧众系过午不食嘅，好快就到正午噶啦，唔会阻你好耐嘅啫。
4: 佛陀，你翻嚟啦？
2: 系啊。
4: 啊，难陀王子，你都嚟咗啊？
1: 系啊系啊。佛陀，我俾翻个钵头你，我走先啦。
2: 诶、欸，咪行住。难陀，你愿唔愿意跟我出家修行呢？
1: 吓、啊，出家？佛陀明知我啱啱先至立咗阿孙陀利为妃，又点会出家呢？咁问法一定系想留难我，如果我话唔愿意，佢实乘机咧就同我讲一大轮道理，先至肯放我走。孙陀利见我咁耐都唔翻去，就会大发脾气噶。不如系咁以敷衍下佢算啦。哦，我梗系愿意跟世尊出家修行啦。
2: 好，舍利弗，咁你即刻帮难陀剃度啦。
4: 是，
1: 哎呀哎呀，我
0: 难陀发梦都估唔到，随口答一句愿意，佛陀就即刻叫舍利弗同佢剃度嘅。
2: 而家咁嘅情形，真系好似骑上虎背，想反口又唔得，勉强出家更非自己所愿。而且点同新婚妃子孙陀利交代呢？结果会是点？我哋下次再讲。
5: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6: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7: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5: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8: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9: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咩？
10: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2: 点解呢？
11: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徐先生话，佢有个佛友同佢讲，自己皈依受戒无数次咁多，问佢点解要咁做，呢个佛友就话。不同法师有不同能力，万一其中有个法师能力有限，都有另一个可以补上嘛。其实法师在皈依受戒法会担当的角色和功能，是不是真的好像他这位朋友所说的呢？
11: 不是这样的，我们皈依三宝是成为佛教徒的仪式，受戒后就得到解体，而主持的法师是代表佛接受我们的皈依，代表佛帮我们受戒。在皈依时候，我们以诚恳、虔诚、恭敬的心参与这个仪式，其中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都在高度集中来到参加这个仪式的。这样的行为呢，是会分集成种子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皈依受戒之后呢，就有戒体了。有了戒体可以帮助我们持戒清净，帮助我们修行。至于多次向不同法师重复再皈依受戒，这些叫做参师，就是希望再种子分集，令到我们的戒体更加深刻， 令到我们自己更能够遵守作为佛弟子应有的行为，持戒更清净。至于主持仪式的那位法师呢，只是佛的代表，代表佛接受我们的皈依，帮我们受戒，并不存在有什么能力影响我们，这种讲法是不正确的。重复皈依受戒是自己加强种子分集自我的影响，并不存在那位接受我们皈依法师的能力问题。当然皈依受戒的法会越庄严，参加的人就能够更加虔诚专注，对参与皈依受戒的人都有一定好的影响，但是不是那个法师的能力影响我们的。
2: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5: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摸雷公啊嘛！
14: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6: Hey, Daddy, 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17: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8: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再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圣经向我们介绍神的性情以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透过这一些的描述可以认识神和耶稣。然而圣经似乎比较少琢磨于圣灵，又或者我们花太少时间去认识圣灵。如果我们想过一个满结果子的属灵生活，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集中跟我们思想圣灵其中一方面的工作，那就是他怎样在祷告上来帮助我们。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否充满信心，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并且应允你所求的呢？或者你是带着疑惑去祷告，心中怀疑神到底是不是听你的祷告，又或者神即使听见了，但是他很可能不会回应。然后你虽然还是祷告了，但之后却是感到很无奈，非常的泄气，就这么离去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想，我的祷告只能达到天花板，大概穿透不了这道墙，我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根本呢，神大概都不听。于是我就觉得祷告不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那倒不如节省点时间，因此我们就索性不祷告了。或者你是充满信心的向神祷告，你相信慈爱的天父必然会垂听，因为他爱我，因为他关心我，他对于关乎我的一切都感兴趣，他乐意聆听我一切的祷告和恳求，而且他必然会做出回应，他会垂听祷告。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和思想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8节。我们一块打开圣经，一同来看罗马书八章26到28节。保罗在这里讲到受苦的问题，但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圣灵的工作。比方说圣灵其中一样工作，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又是那位能给我们力量去得胜罪恶的，同时又是那位印证我们是属神儿女的，因为他就在我们心里，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有圣灵在他心里，所以圣灵的同在印证了我们是属神的人。然后在罗马书八章26节这段经文的开始，保罗他说，我们看26到28节，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8节经文我们就先看到这儿。今天我们要来集中思想的就是圣灵怎么样在祷告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里都需要帮助，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是那位能够在祷告中帮助我们的。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请我们留意，保罗一开始用的况且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同样，它是承接经文的上文来说的，因为前面讲到了得赎的盼望，讲到将来的救恩的完全，然后他说照样，同样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使徒保罗是个伟大的使徒，然而他也需要圣灵的帮助，特别是在祷告上。他指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虽然祷告似乎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是跟神说话， 而且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可以与他交谈。然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祷告中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感到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不晓得该怎么样向神表达心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用灰心，也不必放弃，因为在这儿呢介绍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其中一样就是要在祷告上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很难想象到像保罗这样一位属灵的伟大的使徒，他怎么会不晓得怎么祷告呢？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是一篇保罗伟大的祷告。而以弗所书同样也记载了保罗的祷告。我们想这些祷告的伟大，内容的丰富，恐怕是我们一辈子都学不来的。我们不能感受或者是想象到保罗他在祷告生活中有什么难处。然而保罗终究是人，他也感受到像我们一样的难处和软弱，而保罗自己也坦白地说出来。当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保罗也有他的软弱。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保罗在这里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为了肉体的那根刺三次祈求主将这根刺挪去，但是主没有依着保罗所求的去做，只是提醒保罗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换句话说，神要保罗就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继续侍奉，以成就他的旨意。而神当时对保罗的旨意就是要他保持现状，不要做任何的改变。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他三次苦苦的求主，那一定是因为他感到太痛苦了，他为这事儿满有挣扎，他渴望神怜恤他，把这痛处挪去，叫这根刺离开他，因为这痛苦一直困扰着保罗。保罗可能心想，哎呀，要不是这根刺的影响，我可以更有效的传道，我可以更有效的服侍，我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我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发挥更大的功用。结果神最后没有听保罗的祈求，但是却以自己的能力作为保证，去拖住保罗，要他带着这根刺继续往前行，为他做工，被他使用。其实不止保罗有挣扎，即使是主耶稣基督也曾经有过挣扎。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知道自己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内心是充满挣扎的。在人性方面来说，他是极之不愿意接受这十字架的苦悲，所以他恳求父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主耶稣向父神所哀求的，同样是三次祷告，而神照样没有挪开他的苦悲。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当然主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到世上来的目的，他自己也曾经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而耶稣知道他要经历死亡，才可以把丰富的生命，满意的生命赐给人，才可以洁净人，赦免人的罪。所以十字架是一定要经过

主耶稣和父神原是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完美的团契。主耶稣和父神原为一，从来没有分离过。可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孽，主耶稣必须单独受苦，神要暂时离开他，不理会他。主耶稣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也是一连三次的问父神，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你是能救我免死的，父啊，若是可能，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叫这愤怒离开我，叫这公义的审判离开我。主耶稣不是不顺服，他是绝对的顺服神，然而他依然向神呼喊说，如果可行的话，如果另外有别的方法的话，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因为与神分离实在是太痛苦了。然而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末了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祷告中挣扎过，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感到神在搅动一些事情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注视他，又或者神要我们对付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是他要我们去对付的，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或者我们不知道要对付，我们不想提起的事情，或是我们没有兴趣的事情，而神会用特别的方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去对付和留意他的指示。神对我们的一生非常关注，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所以神对于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兴趣。神要我们去对付一些不合他心意的事，又或者是要我们转换方向，或者是把一些我们忽略的事情展现在我们眼前。神很在意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到底我们会怎么做，而神更知道我们的软弱。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不足的地方，都有他的限制，所以我们都需要帮助，否则我们不能成功。而事实上，要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起码要承认我们并不满意自己的祷告生活，而我们之所以不满意，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的祷告好像常常不蒙应允，好像神没有回应。也许我们还没有检讨自己是不是在所求的事上缺少热诚，亦或者祷告不够恒切，只是祈求过一次两次就停下来，根本好像不是太热衷，也不是太关心，不是太在意。我们不错，是透过祷告交托给神了，把需要告诉神了，但是自己却不放在心上，而我们又怎么能期望这样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应允呢？事实上，神乐意应允我们所求的，乐意满足我们心所愿的，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神最感兴趣的还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再说一次，神最感兴趣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别的。但是我们往往不领略神的这番心意，我们是火烧屁股了，有需要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地到他跟前来，遇到难处，遇到痛苦，才赶快向他求助，以至于我们常常把跟他之间的关系摆在最后头，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所以神很多时候要用一些方法推动我们去亲近他，推动我们在他面前多多祷告，而神又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会在我们感到软弱的事情上帮助我们，圣灵有足够的能力帮助我们，而且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度过。到底我们有什么软弱需要圣灵来帮助呢？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经常都会有软弱，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到祷告生活中的软弱。而到底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感到最软弱的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在祷告中该说什么，我们心里头有好多的烦恼，好多的挂虑，有好多的话，好多的感受，但是怎么表达呢？怎么说出口呢？我们该向神说什么呢？我们实在感到很软弱，很无力，而圣灵会在这些困难的时刻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替我们祷告。另外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总是感到精神

0: 不能集中。我们之所以不能集中精神，是因为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接触他，不能看见他，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难集中精神，好像我们是对着空气在说话。又或者是我们只能集中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精神集中了，但是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虽然知道向这位尊贵伟大全能的神说话，但是不晓得怎么了，一会儿时间呢，我们就魂游向外了，我们就心思混乱了，这个就让我们感到很苦恼，我们很难克服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的软弱。其中有一个可以改善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多认识神。一旦我们增加了对神的认识，我们越多认识他，我们必定更深的爱他。我们越多知道神，我们心必定是心被恩感，乐意颂赞他，这是一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祷告的恳切度、集中度和祷告的长度，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在祷告中可以思想到神的威严、神的伟大，思想到神无条件的大爱和饶恕，思想到他爱世人的心，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恩惠，他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计划，他的渴望，他对我们所施行的一切美善的作为。我们知道，不论我们跟神说些什么，他都乐意侧耳听，他都感到兴趣。而这样呢，我们就会帮助自己更集中精神，而不是只是向神说：“神啊，求你赐福给我，求你把更多的恩典加给我，求你保佑我。”这样的祷告经常是毫无新意，像一个门口的乞丐，天天就是求求求。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不是乞丐，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我们常碰见的困难，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我们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我们觉得自己不配祷告，不配来到神的跟前。哦，老实说，有哪一个人他是配向这位尊贵圣洁无比的神祷告呢？根本没有，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不值得的，但是神却爱我们。虽然我们不配向神祷告，也不配获得他的赦免，但是神根本不看这一些，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对神错误的认识所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除了觉得自己不配之外，我们还感到罪疚，而这也成为我们祷告的拦阻。不少人之所以他不祷告，因为心里头充满了罪疚，所以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我之所以不敢祷告呢，因为我怕说错了话。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你大可以放心。事实上，我们经常都会说错话，我们经常都照着肉体的意思向神祈求，经常都是求神旨意以外的事情，这是我们常有的通病。多少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了，后来神没有垂听，我们反而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自己所求的原来并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自己都发现了。我们说，主啊，幸好你没有在我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按我随意所求的赐给我，否则我今天的后果，今天的下场一定不会很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绝对不会把我们错求的东西加给我们，他不会因为要满足我们心愿而把明明知道对我们不好的都加给我们。所以即使我们求错了，但是在神绝对不会错，一切不合他旨意的他不会给，这是防止我们陷入许多的错误当中。神不会给我们一些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然而我们往往是自己要去获得那不应该得的东西，我们经常向神强求，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所以理当为着许多祷告神没有垂听，我们为此感恩。然而我们要是不是自己去乱闯乱碰，那么我们就不必怕求错了，因为神除了有主权和他自己的主张之外，有圣灵会帮助我们，有圣灵会为我们代求，而圣灵所求的当然是绝对符合神心意的，因为圣灵就是神。另外一个问题和困难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还不明白自己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问神，主啊，为什么我得不着这一些？我生命中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我总是得不着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神不答应，或者神回答了却不是依我们所求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神没有按我们所求的应允， 但是他实在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实在是顾念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正如天怎样高过地。我们的祷告在神的手中是经过他全能的修正的，因为神总是要把最适合的、最好的赐给我们。而人的祷告里头常常带着愚昧，带着无知，但是慈爱的神却保守了这一切，在我们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免了我们跌倒，免了我们流泪，以至于我们以后回头再看啊，过去所做的祷告，我们真是感谢神，是主的保守，我们向神发出赞叹，说还好当初神没有听我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乐意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但是却不是按我们所求的一一赐下给我们，因为神永远比我们智慧，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有些人不满意神不听他祷告，或者神没有按他心愿所求的给他成就，他们不喜欢所谓的神更好的安排和赐予这样的说法。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神的慈爱，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又知道该把什么赐给我们，也晓得该为我们做怎样的预备。神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既然是无条件的，也同时是无限的，他绝对不会留下一样好处故意不赐给我们，他所给的永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必在神面前苦苦哀求，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知道要怎么样恩待我们。很多人因为神不把详细的计划显示给他知道，所以他就跟神发脾气，他觉得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呢？其实神之所以是神，他根本没有责任和必要去向人做任何的交代和解释，他完全不用解释他的做法和他的主权。人算了什么呢？竟敢直问造他的神，又向造他的主犟嘴。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他追问神，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那样。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不明智的，我们在神面前要保持安静，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尊主为大。有些人甚至因为得不到心所求的而生神的气，甚至于离开神，不来教会了，也不读经祷告了，他结果呢，寻求用自己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结果是得到了心所愿的，但是到头来却成为祸害，而且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实在是得不偿失。弟兄姐妹，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这远胜于别的一切所有的。另外一个我们在祷告中遇到的难处就是撒旦的攻击。到底撒旦的攻击是什么呢？撒旦的攻击就是撒旦要攻击我们属灵的生命，从而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最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的眼光不再专注在神跟他的旨意上。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我们独自一人祷告的时候，不到一会儿呢，我们的思想就会漂浮，想到很多无关重要的事，想到很多世俗的事情，甚至想起很多污秽的事情。我们要晓得，撒旦不能强迫和命令我们去行事，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撒旦却尽可能的要在我们四周迷惑我们，要把一些不好的念头放进我们脑海里，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入了迷惑。一切错误的想法、叛逆的念头都是来自于撒旦的，而这些念头往往我们因为不够警醒，没有察觉，就潜进我们祷告生活里。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提到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我们上属灵的战场上要穿戴的装备，否则我们很容易就成为撒旦的掳物。有了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抵挡仇敌魔鬼一切的攻击，才能够站立得稳。很多人在祷告生活上遇到了挫折，都会考虑放弃，这是最危险的。有些人不想祷告，就干脆不祷告了，或者是为某件事情祷告了多时，依然看不见起色，于是就放弃祷告，不再坚持了。因为我们都很在意祷告的果效，其实弟兄姐妹，祷告的果效怎么样，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自然会负责，我们的责任就是恒切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必定会按着他的旨意行其事，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那就够了，因为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意念远远比不上神。 所以我们只要尽上自己的本分，那就足够了。让我们不要被感觉所主宰，信靠神是不凭感觉的。我们要坚持到底，神最欣赏那些恒切寻求他、信靠他的，神最乐意赏赐那一些不顾一切跟从他到底的人，神必定要赏赐这样的人。所以不要因为祷告好像没有蒙应允而心里起了怀疑，甚至于觉得祷告不重要而放弃了。我们要坚持下去，最终神必定要赏赐我们。神渴望我们需要他自己过于我们需要他的恩典和福气，因为神远比他所赐的福气来得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得到了神所赐的而失去了神自己。反过来说呢，我们有神就有了一切，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好，今天的讲题祷告得帮助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祷告最重要的不是去求取什么，乃是发展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6: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oyal 玉芭蕾。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今天到老，我
9: 七号曾庆乐
8: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9: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王一鸣，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10: 早安，听朋友，6:30的这里是 EM 1430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呢、啊，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那今天早晨呢，想打开这个窗子透一透空气，哇，一开窗子都蛮冷的哇啊。所以说，如果您啊现在正在准备这个出门啊，或者做早餐的时候呢，您试一试外边哇，天气蛮冷的，只有是单位数字，刚才是9度，现在刚刚升到了这个10度啊。所以说今天早晨出门啊，还得加一点点衣物啊。哇，6月15号星期一，哇，这6月份又过了一半了。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在20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今天晚间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呢也都单位数字，只有9度。明天星期二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哇，非常之清凉，非常之舒服。如果您是这个老移民的哈，来了这个几十年了，有没有感觉到哎，有的时候到这个夏天呢真的是没有这么热哦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咱们多伦多人呢是盼望夏季热一点的，咱们也都不在意。为什么呢？经过漫长的这个冬天啊，夏天这种热啊，让咱们感觉到呢真的是夏日的这个来临。我记得是就是啊，移民呢较早之前呢，有一年的这个冬天呢，哇啊，这个过了之后，好，这个春天呢也都很冷的，到了夏天6月份还下过雪啊，那不是有冤情啊，就是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那这个今天呢也都看到了一篇这个气象专家的分析，说啊，这个有这么一年呢，这个夏天呢基本上没有出现。而且是咱们在美东地区啊，这个完全没有夏天，有这么一年啊。那当然历史比较久远，咱们翻看这个历史方面的记录啊。这篇文章告诉大家说，温暖的这个春天呢悄然离去了，炎热夏天来临了啊。这个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啊，形成咱们大自然的规律。不过历史上有一年这个夏天没有来，全球气温都骤降。那我所说的咱们多伦多有这么啊一段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啊啊，有这个6月份也都有下雪的情况，老移民您就知道了。但是呢还没，就说至少啊之后夏天的气温还是正常的，还是这么热的啊。那历史上有这么一年的夏天呢完全没有啊，全球的气温都骤降，美东地区甚至出现6月份下雪啊等等。那到底是哪一年呢啊？那时候咱们还没出生了啊。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说啊，火山活动将会影响到气候。那是因为啊，这个在这个大气当中，火山的颗粒打破了地球吸收的太阳的能量和地球辐射的红外线能量之间的平衡啊，就说咱们地球吸收太阳的能量，当中有辐射，有红外线等等啊，这些交互作用可以看得到、观测得到的。那火山这一喷发呢，哎，并非是火山灰啊，还有二氧化硫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它在这个平流层转化为啊硫酸滴液，而影响到气候。哇，那这个那么多名词儿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啊，这个飞机也都上了平流层的，就很高很高的啊。那这个单次的火山的爆发啊，就可以使地表的温度降低，使平流层的温度升高。那大家知道印尼的火山非常多，叫坦博拉火山啊，叫 Tambora， 在1815年的时候爆发了。啊，它爆发就导致1816年的夏天呢出现了罕见的低温，这一年成为叫无夏之年。就整个这一年，尤其在美东地区是完全没有夏天的。那六月份还下了雪啊，我看到当时拍了一张照片，哇，就跟咱们这个经历了冬天的这个情况，这个雪景啊是完全一样的啊。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就说啊，这个啊坦博拉火山这次爆发引发了全球的气候变化。那较重的火山的物质啊沉降到地面还有海洋的表面，大家知道火山的喷发之后，火山灰呢慢慢沉降下来，然而呢较轻的颗粒呢就达到了平流层了。哎，它们扩散开来形成啊面积相当于澳洲这么大小的气溶胶的云。 那就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帐篷一样遮住了，那这云呢就阻挡了阳光照射的地面。哎，大家想象的这画面啊，火山灰喷发，喷发之后呢，有一大部分落到了地面和海洋的表面，那还有这个呢，哎，又轻又重的这个介乎这之间的呢，它就把平流层给遮盖了，那一遮盖呢，太阳就照不进来了，就所以让全球的气温下降了多少度啊？2到7摄氏度啊！那原本应该是1816年夏天的那段时间，给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寒冷，缺乏阳光，欧洲、美国的农业都欠收，谷物燕麦的价格都飙升，爱尔兰的农作物啊被这个暴雨所淹没，印度出现了新型的霍乱菌株啊，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而且犯罪啊各方面的情况都来了。为什么有饥荒的出现？哇，您看这小小的这个气候变化，真的是叫牵一发动全身啊！不止影响了农业啊，包括啊这个病菌呐。因为它这个气温变化了嘛，所有的这个病毒病菌都出来了，另外包括这个社会方面的这个安全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早期欧洲移民呢，被美国东部的温度和气候所吸引，因为啊这个春雨充沛啊，夏季温暖啊等等啊，但是他们来到之后也都经历了这样的这个条件。但是呢，在1816年的新英格兰这个地区啊，还有新罕布什尔蒙特纳呀马萨诸塞等等，这些有大概6个地区的这个州份，美国始终没有迎来夏天，就在1816年的时候根本就完全没有见到。那一年5月份的霜冻毁了纽约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蒙大拿等等部分州份的这个农业。在6月份这个纽约州缅因州等等地区还仍然都被积雪覆盖了，新泽西州等等都受到大的影响甚至到了7月份，远到这个宾夕法尼亚维吉尼亚等等一大部分的这个地区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大家听说过叫做老农夫年鉴，说当时美国的粮食的价格翻了4倍，燕麦价格上了8倍，欧洲多个城市都爆发了饥荒、霍乱、纵火、抢劫，那中国也遭受了大规模的农作物欠收和洪灾，印度的夏季出现了霍乱的疫情从恒河沿岸一直到俄罗斯莫斯科都受到巨大的影响。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强调全球暖化，气温就差个1-2度，对全球影响都比较大真的环保对咱们每个人都从咱们自己做起。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喂。弟，我丁和你喝呀。
4: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4: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摩高稳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 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早安听朋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最高气温是20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9度。明天星期二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6点46分呢，再为您看一看天气的交通状况。首先呢是在401的西行线404到 Bayview 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多车 Teal 的附近，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到 Lawrence 当面促进行车缓慢， QW 多伦方向啊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 QW 西行线在 Cotter 附近多车，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威廉。
2: 同威，
3: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0: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2: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5: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7: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e 玉芭蕾。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我们电台好安听好喵，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今天将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卡尼在刚过去的周末访问爱尔兰期间，被英国新闻媒体问及伊朗战事是否是这次峰会的首要的议题，他回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贸易和新鲜的科技也都会是主要的议题。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抵达埃维昂之后将会和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联邦政府在预期本星期会引入两项主要的法案，分别涉及隐私和确保原住民可以得到洁净的食水。自由党政府较早之前已经发出了通知，将推出更新加拿大隐私法计划。法案的内容预期包括保护儿童的资料，以及确保加拿大人的资料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这将是自由党政府第三次尝试更新个人资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之前在2020年和2023年提出的相关法案都未能成为法律，政府也都发出了通知，将会引入尊重在原住民土地上的水、水资源、食水、污水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法案。政府之前在2023年引入的法案，因为政府节后宣布举行联邦大选而胎死腹中。多伦多发生枪击案，一名青少年受伤，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1点钟，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wn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而警员和救护员说，一个人送往医院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及后透露，伤者是18岁以下的人士，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多伦多警队的一名警察被一辆车撞伤，初步的消息说，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1点钟之前接报，到东约克的 Millwood Road 和 Down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的 Leaside Bridge 有人被车撞到。救护员说，一个人送往医院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及后向680 News Radio 表示，伤者是警察，而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进一步的详情。有报道说，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已获得知会，并将接受调查。安省省警的殉职警察巴里的丧礼定在本星期四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而除了巴里的家人之外，多支警队的警察、军方成员以及多名政要预期也都会出席。警方说，这个是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于私人的性质，不开放给公众出席，而当局会有指定的地点，让公众可以在灵柩车队驶经地点向巴里致敬。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班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小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而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维罗诺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协调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战线。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而确认已经达成协议。他并已经指示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指全球各地的船只都可以免费通行。但由于需要清除水雷，预计星期五才能够开放。特朗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也都透露，协议除了即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也都包括伊朗不可以取得核武，美方会取得伊朗的核原料，但不急于进行。他都指出，将会监督伊朗落实协议的状况，视乎情况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另外，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强调协议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也都警告，如果伊朗最终未能跟美国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会重启对伊
4: 朗的军事行动，形容美国会成为中东地区的守护者，并获得区内 20% 的收入。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都确认双方达成共识，不过形容只是谅解备忘录，在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之后，会启动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形容成功令到美国和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而伊朗的副外长表示会在确认美方履行当中的承诺，包括冻结敌对的行动、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等等，在60天之内举行谈判。而协议最终双方代表团将会在星期五会讨论未来磋商的具体安排。另外，据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括的14点内容，当中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的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的主权，30天之内全面解除海上的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的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的资产，在解冻伊朗资产的一半，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而最终协议将提交给安理会进行确认。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表示，根据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立场。卡茨发表声明指出，即使面临预期中的压力，以方仍然反对从黎巴嫩撤军，强调以色列的政策是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无限期地保持军事的存在，保卫以色列的边界和社区免受袭击，绝不就有关的问题妥协。他扬言，如果伊朗再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方将会全力的反击。立场极右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网站发文，指美伊的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辖，并非协议的缔约方，又指如果不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以方绝不接受。而美伊达成协议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持续的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半岛电视台报道说有人受伤，以色列媒体也都报道以军在通往南黎城市提尔的一条公路之上引爆了一辆装甲车上的遥控鬼雷。有澳洲智库发表报告，指称中国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建构正在逐渐的侵蚀澳洲传统的安全孤立优势，可能会透过封锁海上贸易、切断海底通讯电缆和网络的攻击等非对称的手段来针对澳洲，而有关的能力未来10年将会大大的提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展军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又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乌克兰多地星期一的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军指俄军发射了最少70枚的导弹以及超过600架的无人机，首都基辅多处起火，包括基础设施、民居以及商店等等，最少4人死亡，另外25人受伤，当地的电力系统受损，14万户家庭断电。拥有近1000年历史、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也都遇袭起火受损。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攻击，内政部表示当地有5名救援人员在救护行动当中丧生，而邻国波兰也都提高戒备，紧急出动战机升空应对，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置于战备的状态。俄罗斯的图拉州政府就说，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凌晨被乌军无人机袭击，最少3死3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俄方引述特朗普指出，华府准备好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在近期到访莫斯科。 中国国家市监局就山姆门店和线上网店的食品安全的问题依法约谈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的风险，来确保公众饮食方面的安全。山姆回应说，完全认可，深刻反省，并承

0: 人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希望能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完成立法，明年春季生效。他在记者会上批评社交平台正导致儿童变得不快乐，包括让欺凌和滋扰的行为变得更容易，损害心理健康，而设计也都会令人上瘾，连续沉迷多个小时。他强调说，实施全面的禁令是正确的选择，让下一代变得更安全和快乐，拥有更多的时间、安全感、自由和机会进行成长。当局较早之前已就新的措施咨询业界、教师、家长和年轻人，有超过 83% 的家长认为社交平台的风险是大于益处，也有 90% 的家长支持将平台的年龄门槛设在16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1, 2, 3, 4, 5。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sc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scle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1: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7点21分呢，给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是森林西营线 C2 的 Salem 还有 West Road 一直到 Port Union 多车，在 C10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由 Dixie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 C10 多车的 Kill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eavy ADA 到 Line 5 Midmac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都行车缓慢。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另外 Dorwell 一直到 Trafalgar 也都非常的多车。 QW 的东行线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西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8: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7: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oyal 玉芭蕾。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消息令到国际油价跌超过 4%， 而有分析师就认为油价目前下跌的机会较大，而跌势呢要视乎以色列的回应，预料油价到下半年才有望恢复到战事之前呢每桶50多美元的水平，而且呢分析员也都不排除啊各产油国趁油价仍然高企增加产量。分析员还说呢，中东局势进一步的舒缓，较早之前受较大冲击的南亚国家的货币见底回升，油价下跌预料也都利好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上个星期美股三大指数都升了约 0.7%， 本周啊被视为超级央行周，多国的央行公布利率的决定，备受瞩目的是美联储，而这次呢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议息的会议，市场预料会维持利率不变，但关注他对未来利率走势的表态，政策的目标如何来重塑联储局，另外美联储也都会公布最新的经济和利率预测等等。至于日本呢，预料本周很大机会会加息，不过总裁植田和南因病入院治疗，将会缺席这次的会议。其他议息的央行还包括英伦银行、澳洲央行，市场普遍预期将会按兵不动。另外本周美国将会公布零售、工业生产、房屋等等方面的数据，而美股本周呢只有4天的开市，星期五呢是假期休市。多个气象组织和研究机构啊，已确定厄尔尼诺现象成立，而瑞银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团队的专家电话会议就邀请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来解读最新的状况，而根据模型预测说，这次厄尔尼诺现象到11月份演变成极强事件的几率是高达 63%。 有关的人员也都指出啊，目前热带太平洋中部啊已经积聚了温度达到30度以上的异常的暖水团，而且面积相当于整个美国的本土，极不寻常。随着全球的变暖，传统指标可能高估实际大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令到极端干燥和暴雨更加的频繁，预测难度呢也都是进一步的增加。总体判断，在农业方面，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到产量是非常之负面，玉米、大麦、小麦的产量都低于正常的水平，价格上行的压力也都加大。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10: 起床喽。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方证实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和凌晨一宗枪击案有关。美国和伊朗就住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司纪言话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用社交媒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6月15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熙，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现时401西行线咧，由412到四林都系繁忙啦。Race 到 Port Union 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所以嗰度嘅行驶速度咧都系比较慢嘅，跟住都比较畅顺啦，直至去到差不多接近密西沙加为止。401西行线咧，介乎410嘅 Express 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两条有线。受阻，所以由的士开始咧都系分外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又喺410附近嘅 collector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受阻。咁但系呢个只系咧挤塞嘅开始，因为由嗰度开始咧一路系塞咗去 Q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亦都因为咁样咧，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系繁忙。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啊，而 DVB 嘅北行线咧由 Ellington 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 York Mills 为止。400号南行线咧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啦，跟住最后尾进入 Cassie 到 Rutherford， 同埋最南端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今朝早呢个钟数咧，403东行线咧已经繁忙啦，先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Six North 系行车缓慢啦，跟住去到 Waterdown 嗰度咧，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嘅。47南行线由 Dundas 到 QEW 同埋加甸纳嘅入口咧都系繁忙，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咧到 Trafalgar 多车，因为介乎 Trafalgar 咧右边嘅路肩咧有个坏嘅货车停咗喺度咧，会阻碍到大家嘅视线嘅。咁而另外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到的士咧都系繁忙。加甸纳东行线咧就 Park Lane 塞对 Jameson 啦，另外 Jarvis 同埋 Spadina 嘅出口咧都系有车龙嘅。对头线啦 ，QEW 西行线咧先由427到的士多车，跟住再由 Ford Drive 塞对 Trafalgar 嘅。咁而另外咧东约克咧因为寻晚发生咗枪击嘅事故咧，现时喺 Millwood 咧由 Overlea 到 Donlands 警方继续系封闭呢个路段咧进行调查工作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六号王思齐，
8: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陈晓华。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15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好久没经历过好像今朝早现时的天气状况了。阳光非常之猛烈，但是气温好凉爽。所以如果你用上个礼拜的思维你去着衫的话呢，都可能真的要改一改的。穿回件厚少少的衫，因为现时的室外气温只得11度，而加上风洞效应更加跌到落去单位数字得回9度的。都挺凉爽的，不要因为这样而冷亲。过一个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周围走。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因为市中心都是受到世界杯的影响，再加上很多地方封路。上个礼拜五，如果你真的不是为了要看世界杯，或者不是为了落去罗渣市中心看蓝鸟队的赛事，可能会发觉周围都是塞车，周围都是多人的。但就算你说离开了多伦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呢？都是一样的。自己都很久没试过入去尼亚加拉瀑布了，所以上个礼拜六难得有时间都早少少出门口的了。十点钟未够已经去到密西沙加市，接埋小蜜蜂同佢屋企人咧，跟住就开始进发啦。你估下几点钟先至入得到去尼亚加拉瀑布咧？可能有啲人会话，照计平常嚟讲咧，一个钟头左右，当俾多一半你啦。11点半，你应该去到尼亚加拉瀑布啦。最终我系12点2个字先至入到去尼亚加拉瀑布。原因点解咧？如果你系住喺圣卡洛琳嗰头啊，或者住喺咸美顿，甚或咧喺 Burlington， 你都知道啦。QEW 咧就好奇怪噶，我又唔明点解，即安省的路政部呢，你明知道夏天会大家出行啦，不过你话喺冬天嘅时候落住雪系唔方便整路嘅，再加埋为咗迎来好多嘅游客，咁啊照计应该喺世界杯举办之前呢，所有嘅修路工程应该做好晒，但系唔系啊，嗰日喺 Burlington Skyway 呢就有两条线系封咗，咁今朝早见到呢冇任何挤塞嘅情况，即系话呢喺翻工嘅时候呢嗰啲嘅维修工程呢应该可以暂时放缓嘅，咁但系你谂下啦，大部分人士去到尼亚加拉瀑布系几时啊？定系周末噶啦，平日我哋未必可以去到噶嘛。当你发觉有大量人流要涌去一啲旅游点，而竟然咧旅游点嘅主要干道系唔能够畅通地行车，咁你话会唔会系令到下一次你再出行嘅时候系会有少少脚步咧？咁呢个其实对于佢哋当地嗰个旅游业嚟讲咧，都会有好大影响嘅。虽然你话好多时尼亚加拉瀑布咧都系靠美国嘅游客，咁但系喺过去一段时间。加拿大人在自己不同城市入面游走咧，都是有好多嘅人流噶嘛。冇咗多伦多人或者冇咗周边城市嘅人去之前尼亚加拉瀑布，咁佢哋嗰个旅游业受到影响噶。咁所以你话究竟安省嘅路政部门系咪应该反省一下？当最多人流嘅时候，唔该你唔好咧整路啊！因为其实咁样咧，不单止系阻碍到我哋要去到目的地嗰种心急嘅情况，再加埋喺塞车嘅情况咧，其实好嘥油，对于环境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室内气温现时11度啊，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九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6%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系阴晴不定啦。最高气温只得20度，虽然紫外光指数属于7，系非常之高啦，但系好舒服嘅天气嘅。咁而今晚咧将会系多云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3度，听日会暖翻少少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23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1。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继续全力睇波，爱队赢波就当然笑呵呵啦。好，同你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啊。四零一西行线咧，继续由412到西林繁忙啦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自然咧就会行车缓慢噶啦。而跟住咧一路咧，你发觉可能短暂咧喺 Young 同 Bayview 嗰度咧会塞少少嘅，跟住都系畅顺嘅。而401西行线咧，介乎410嘅 Express 两条右边线咧，继续系封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嘅，所以由的士开始都系比较缓慢。401东行线咧，介乎410 Connector 嘅交通意外右线继续受阻，但系呢个先至开始系慢车嘅开始，因为401东行线咧由410到 Q 咧都系繁忙嘅，而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系行车缓慢。404 DVB 南行线咧，先由 Major McKenzie 到16街多车咧 ，Shepherd 到 Lawrence 都系繁忙嘅，而408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最南端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403嘅东行线由Lincoln Alexander 到 Highway 6 North 咧系行车缓慢，去到 Water Down 咧都有短暂时间要踩踩 brake 嘅。而427南行线咧由 Dundas 到 QEW 同埋 Gardiner 嘅入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喺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介乎 Trafalgar 嘅坏嘅大货车咧已经处理好晒啦，但系要清车龙都有一段时间嘅，所以现时由 Nikola Tesla 到 Trafalgar 咧都系行车缓慢。喺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都系繁忙。加甸拿东行线先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啦，另外喺 Jarvis 同埋 Spadina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嘅。睇睇 QEW 嘅西行线啦，先由427到的士系多车啦，跟住再由 Ford Drive 咧塞到 Trafalgar 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因为警方要封闭呢个路段咧进行调查工作咧，因为寻晚系有伤人啦，同埋咧就有一啲相关嘅事故。Millwood 由 Overlea 到 Donlands 系继续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筍盤，完全 freehold 雙車房獨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黃金地段，今次又搶到雲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訂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時間揾我，啲好嘢又會賣曬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陪女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ound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8: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照正常嚟计，过咗今个星期五端午节，应该天气就会回暖，而我哋着衫亦都可以轻松一啲。咁而如果你系唔同意咁样嘅讲法，试谂下喺过去呢个周末，真系天气非常之炎热，但系寻日落咗一场比较多嘅雨水，今日又凉翻好多，所以好多古圣先贤佢哋遗留落嚟嘅遗训。就算唔系完全啱晒，都有一定嘅作用，俾我哋参考冇问题。有时根据佢哋嘅讲法去行事为人，甚至去着衫咧，都要等自己避免咗一啲不必要嘅误会，甚至尴尬。就正如喺加拿大，我哋仍然浸淫喺世界杯嘅热潮入面，有不少朋友都中意着上自己喜爱球队嘅球衣。其实喺加拿大已经叫做比较幸福噶啦，真系一旦你唔觉意着错咗啲球衣，去到其他 fans 嘅地区嗰度咧。你都唔会有任何特别危险嘅情况，但系如果你话喺欧洲其他地方，真系一旦着错咗球衣，无论系国家或者系球队嘅球衣，入咗敌方嘅地带咧，你嘅安全都可能会有一定嘅威胁。虽然可能你会话咁样嘅安排系自己嘅大意，但系或者就系因为你嘅大意，酿成咗对其他人少咗一啲嘅尊重。而喺呢段时间，我哋有时都会有机会见到一啲人。 睇起嚟好似好自主地去表达佢哋自己嘅意见，但系实际上咧，就系对其他足球迷唔尊重嘅情况。四年一度世界杯，你投入系理所当然，你唔投入亦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唔一定要你去睇波噶，唔一定话要同人讲波先至叫做切合翻今时今日嘅潮流。咁但系总会有啲人就要将自己嘅见解摆得好似高高在上。当人哋成班喺度睇波，而人哋问你可能对于今场波嘅意见，佢就好嗤之以鼻咁讲，因为好睇嘅，甚至可能喺佢嘅言语入面揶揄人哋去观看足球系一件愚蠢嘅事。可能一讲到呢度，你就会发觉系噃，我身边总会有一两个咁样嘅朋友。本来你自己唔观看足球赛事，或者唔留意当中每一个国家队佢哋嘅实力、佢哋嘅球员，呢个系你自己嘅选择。中意嘅唔系特别叻，唔中意嘅亦都唔代表佢同个潮流脱节。只不过有时我哋做人就会有咁样嘅错误，为咗掩饰自己嘅卑劣，就尝试将自己嘅卑劣包装成为一啲好理所当然嘅事，跟住就会话人哋嘅热忱系佢哋自己嘅愚昧。其实同类型嘅心态唔好淨係话讲足球啊，有好多时一啲越自卑、越冇能力、越冇自信嘅人，佢就会往往包装自己，抬高自己嗰啲缺失，讲到人哋嘅优点会成为咗自己嘅缺点，而将自己嘅缺点蒙蔽呢，就可以令到自己仿佛好似少咗一啲俾人睇小嘅机会。其实根本上呢个世界冇人睇小你嘅弱点嘅，只不过系你自己嘅欠缺自信，令到你唔肯面对自己嘅缺失，唔肯面对自己嘅欠缺。咁人系唔会完美噶，唔系个个人都乜都识晒噶嘛。咁但系人哋嘅缺点就系缺点，你嘅缺点咧就唔系缺点，甚至人哋嘅优点都要睇成系啲愚昧嘅事情。呢一类人其实如果俾你遇到咧，去面对佢哋都会几棘手嘅。只不过我哋未必有机会可以改变到佢哋。咁但系如果你自己都系应对到有咁样嘅情况，喺你苦心自问嘅时候，有时你都会有咁样嘅缺失，你又唔想好似睇嗰啲你认识呢类型嘅朋友去睇翻你自己，咁或者你某程度上面应该知道点样去确保自己唔会有同样嘅问题，从而俾人哋喺背后笑你处事嘅作风系有问题。而生命中最怕嘅系乜嘢呢？你话人哋做事有问题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面对同一件事，你嘅处事手法比你话有问题嗰个人嚟得仲差。能够明白到呢一点，先至可以确保自己喺人生跨越嘅路程入面可以变得更加好，甚至尽量避免一切嘅机会因为自己嘅缺失而俾人非议。让我哋彼此共勉。
9: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喂，爹哋啊，我订咗袋同你饮啊！
11: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0: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2: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12: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新冠、月流、趁世杯升温、高危群聚、传播助攻、疫魔重症势多，步入初夏迎来暑热天气，七月至八月亦都是季节性流感爆发高峰。香港面对新冠病毒、流感、登革热以及禽流感等多种传染病夹攻，随着世界杯赛事开锣，不少市民聚集商场和食肆观看赛事。而流感病毒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播，加上暑假外游旺季将至，疫魔趁机扑港。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表示，近日香港新冠病毒和流感个案增加，而市民体内抗体水平开始回落，预计重症情况会上升。世界杯这种全球性的群众聚集是病毒传播的高危场景，呼吁市民参与这类活动之前应该审视自身抵抗能力，时刻保持手部卫生。关日华在电台节目指出，近期各种传染病个案上升并非单纯是市民防疫意识松懈，过去三年几新冠疫情持续采取社交距离措施，令市民缺乏接触病毒以产生天然抗体的机会，随着社会有秩序复常，面对面交往渐渐频繁，而距离上一次流感高峰期已经有一段时间，市民体内的抗体水平开始回落，导致近期感染和重症个案增加。近期流感病毒肆虐，关日华指流感病毒株已经是由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 H3 型转为月型流感，又强调流感除非普通感冒，对儿童来讲可以引发严重的脑炎和肝脏发炎。近日一名八岁女童出现感冒发烧症状之后在家中晕倒不治，事件再次敲响警钟。她又指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但是具高度威胁，市民切勿忽视。而现时适用于6岁至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批次将会在7月10号到期，12岁以上的疫苗亦都会在9月5号到期，新一期疫苗预计要等待9月或者10月才会抵达香港，意味着暑假期间将会出现疫苗真空期。临近7月暑假旺季，关日华提醒香港人前往亚洲地区外游的期间需要慎防登革热和日本脑炎等经由蚊传播的疾病。以亚洲地区为例，留意气温和蚊患最为重要，因为气温变暖令到蚊的繁殖范围扩大，家长携同子女外游之前应该事先了解当地有否任何疫情。香港亦都会出现登革热的本土个案，市民即使不外游亦都要防蚊，在户外的时候用蚊怕水，蚊活跃的时候通常都是黄昏，尽量避免在这段时候逗留户外。近日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的甲型流感 H9 是一种禽流感病毒，他曾经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活鸡店铺逗留观看家禽，并且触摸周围环境。关日华认为明白家长带小朋友去街市了解是出于良好的本意，但是强调应该远观，若果接触到家禽应该立即彻底洗手。他又指禽流感透过家禽传染给人，家长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亦都要煮熟家禽才好进食。关日华进一步警告，随着气候暖化，全球人流交往频繁，未来再度爆发全球传染病大流行将会是无可避免。白日咳、白喉、麻疹等在香港沉寂多年的严重传染病，近期亦都在全球多个地区出现爆发，亦都令人忧虑。美国伊朗星期五签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下午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正式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和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封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确认谅解备忘录文本，取名伊斯兰堡备忘录，将在星期五于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亦都发声明指，美国和伊朗已经最终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就需要另一方履行备忘录下的承诺后进行。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公布达成协议之后，再发文指这项伟大的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很多美国总统都曾经试图同伊朗实现和平，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地区领导人终于找到一位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真正和平的美国总统。随着协议星期五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届时石油将会再次从海峡两端流向该地区以至全世界。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很快会公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和承诺。而星期一晚会宣布立即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
16: 各个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将会在当晚解除。九巡火箭科学家征婚，盼寻觅最后爱人。美国传媒报道，纽约市曼克顿一名90岁的退休火箭男科学家，他相伴69年的妻子在2023年去世之后，决定聘请专业媒人为自己寻找最后真爱。96岁的罗森布拉特要求明确，包括希望伴侣襟体，具备基础科学知识，同时拥有温暖、富同理心并且浪漫的特质。媒人表示，他曾经同几名70至80岁女性午餐约会，对方大部分只是寻找一起看电影或者行博物馆的朋友，而非建立浪漫关系。罗森布拉特强调，他希望发展至到同居程度的感情，非单纯社交陪伴。罗森布拉特目前仍然骑乘电动单车，并且计划在寻找新伴侣之后，在曼哈顿购买公寓共筑爱巢。对于这一趟寻爱之旅，他的三名子女都表示支持。
1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9: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0: 高原郁金2.2元/磅
19: ，A 菜1.88元/磅，
20: 美国番茄1.5元/磅，
19: 游水青斑13.8元/磅，
20: 新鲜全自然走地鹅32.99元/只，
19: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元/2盒，
20: 旧装蚝油5.88元/瓶
21: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7: 晨早新闻专辑，
22: 吉隆坡警队一名警员被车撞致重伤。卡尼将抵达法国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俄罗斯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有关。警局服务人员是在凌晨大约一点收到报告 ，Don Lands Avenue 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被人偷走。警员发现案中汽车，试图截停期间向这架车开枪，而司机就继续开车，撞到一名警员，然后逃去。警急服务人员是在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救护员说警员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没多久之前公布这宗事件，同事发之前没多久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n 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的枪击案有关。在枪击案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枪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员之后得悉发生过枪击案，而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架涉案的汽车和涉及枪击案的司机，司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现已被捕。警方追查紧另一名疑犯的下落，暂时未有公布这名疑犯的资料。由于在事件中有警员开了枪而有一名平民受伤，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已获知会，将接手调查涉及平民受伤的情况。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的遗体已经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43岁的皮利佐托是在上星期四清晨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单位里面有人开枪和警员搏火，皮利佐托中弹身亡。而身中多枪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说执行搜查令是对多宗枪击案调查的一部分，包括今年3月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 警方仍然追缉紧涉及领事馆枪击案嘅另一名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i 嘅下落。总理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卡尼喺刚过去周末于访问爱尔兰期间，被英国嘅媒体问及伊朗战争会唔会系峰会嘅首要议题，佢回应话：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至是贸易和新兴科技亦都会是主要议题。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抵达当地之后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计划在今个星期五于瑞士签署，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说，在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方面就说，等到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讨论解除制裁和核问题等内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在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过去一晚发射了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而乌方的防空系统就记录了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在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市长说多个地区都遭受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亦都破坏了电力供应，导致14万居民得不到电力供应。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于明年初生效。斯纪贤说，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方面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11万份回复，结果显示90%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限制在16岁，85%家长认为社交媒体风险大于好处。2026北美冰球联盟史丹利杯总决赛 ，Carolina Hurricanes 喺昨晚以3-0击败 Vegas Golden Knights， 相隔20年再次捧杯。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0: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今个星期二和三到香港，就住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另外，港府就住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5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日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6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5: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5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3: 香港5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5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23: 香 香港呢是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同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嘅核心原则嘅。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唔系取代自由市场，而系将清晰嘅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2: 香港政府宣布经公开以及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今个星期二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及执法经验，具备出色领导及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之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挑战。袁旭健是在1986年加入政府，曾经出任警队内多个不同职位，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出任警务处副处长，2023年11月获委任为食物环境卫生处顾问，为期一年。而环境及生态局在今年2月就着食环处处长职位进行公开及内部招聘，按照既定程序轮选之后，袁旭健被评选为最合适人选。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香港一名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男童在潜伏期内，即是病发前一至十日，曾经两次到过沙田和斜街市有关的鸡档。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

0: 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嘅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1: 食環署及漁護署到南同住所曾經到訪嘅公園同埋涉事街市嘅新鮮糧食店，總共採集咗17個環境樣本，當中15個屬於陰性，餘下兩個樣本仍然化驗中。而街市新鮮糧食店的兩名員工都沒有病徵。至於男童的家居接觸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個人都沒有病徵。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屬低水平。
2: 全基因排序和我們的分析是一個低致病性的 HLN2， 沒有出現基因突變，亦都病人情況穩定，他的家居接觸者相關的人士也沒有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在禽鳥裏面是一個風土的病，所以我們的風險評估今次這個 HLN2 的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是沒有對於我們這個流感大流行的風險有改變的。
1: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趨勢，不排除夏季的時候有機會出現高峰期，呼籲市民適時接種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说，过去三年收到同及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向电台记者邓永林另一次报道。
1: 夹公仔机铺头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亦都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去到去年已经升至138宗，形容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质疑洞口设计和障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和换币机故障等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元夹出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说纸盒是机台的装饰品，不能够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致歉并退回200元。另外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夹公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仔公仔，怀疑并不是正货。消委会介入后，投诉人获公仔台主提供 AI 分析，指具公仔的条码和标签显示公仔属于正货。投诉人接受解释，亦都有投诉个案的事主花大约2100元夹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下获得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为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夹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负责人联络资料等等。
4: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投诉人是未能提供足够资料，是很多是用现金去投入，就是那个机器上去操作。劝喻消费者就是尽量保留可以有关的证据，例如就是兑现这个硬币的记录，或者是有电视支付，希望就是有些相片啊、video 啊，可以的话咧，亦都真系留翻嗰、那个联络人个资料，因为好多情况上咧冇提供到联络人资料，我哋跟进唔到嘅。
1: 沈昭辉表示支持对保夹机制作适度规管，又提醒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分裂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17点，升3297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410 Collector 的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现在由 Mavis和410快线一路缓慢去到 Kio， 而401西行线的多车位就由412去到 Salem Brock Road 至到 Port Union 和 Markham Road 去到410的路段。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rafalgar， 再由 Aaron Mills 去到即时慢驶，然后喺 Jameson 嘅右线仍然见到有架坏车喺度，由 Keep 零排到去 Jameson。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Spadina 慢驶至到 Jameson， 再由427去到 Dixie，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404 DVP 北行线方面，而家由 Arlington 排到去 York Mills， 而对面嘅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慢驶至到去 Lawrence。市区道路方面有两处嘅封路 ，Millwood 由 Overly 去到 Johnlands， 同埋 Martimer 由 Dewhurst 至到 Johnlands 一段咧系有警察进行紧调查，所以现场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 Daddy 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饮品赞。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10: 时事百科，
11: 加航一名前机师被揭发在未有持有有效飞行执照之下揸着飞机17年，被控诈骗等的多项罪名。安省警方说涉案机师有合法商用的飞行执照，不过就没有担任机师所需要的 ATPL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他2009至去年期间用伪造执照飞行超过900班的国内外航班。59岁的前机师 Jeffrey Wall 在今年6月1号被捕， 过自1998年展开飞行生涯，在长达27年的机师生涯入面，曾经是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执委会的主席，由2009至2025年间驾过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几万名的乘客，赚取近300万的收入。ATPL Airline Transport Pilot License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是民用航空领域之中最高级别的飞行员执照之一，亦都是大部分航空公司机长一定需要持有的专业资格。ATPL 不单只是代表专业知识和飞行技术达到高水平，更加是象征着对航空安全、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认可。在加拿大、香港、英国、澳洲和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的国家，飞行员一般需要循序渐进考取不同级别的执照，通常会先取得私人飞行员执照 PPL， 之后考取商业飞行执照 CPL， 最配合仪表飞行资格和多引擎资格，累积足够的飞行经验之后才有资格申请 ATPL。 ATPL 课程的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目的是培养飞行员具备处理复杂航空运输任务的能力，理论部分包括航空法规、飞机性能、飞行计划、导航学、气象学、人为因素、航空医学、飞行原理、无线电通讯和航空安全管理等的科目。考生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多份的理论考试才可以进入实际飞行经验累积阶段。除了理论知识之外，飞行时间亦都是要求 ATPL 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根据不同国家民航当局的规定，申请 ATPL 通常需要累积大约1500个小时或者以上的飞行时间。这些飞行时间包括机长飞行时间、越野飞行时间、夜间飞行时间和仪表飞行时间等等。透过长时间的实际操作，飞行员可以逐步建立应对各种天气、设备故障和紧急情况的能力。当飞行员完成规定飞行时数，通过理论考试、技能测试和医学检定之后，就可以获发 ATPL 执照。不过即使成功取得 ATPL， 飞行员仍然需要定期接受复训、模拟机训练和能力评核。 ATPL 持有人通常具备担任大型商业客机机长的资格，例如操作长途国际航线或者大型喷射客机。机长需要负责整个航班运作，包括飞行前的准备、燃油规划、风险管理、飞行监控和在紧急情况之下作出最终决策。所以 ATPL 不单只是一张执照，更加代表了一份重大的责任。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士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A 佛士林，电话905-567-8818。
13: 阳光天气站
14: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8:24今早早比较凉爽，虽然出面就好好阳光。现时的气温虽然同样都是11度，但不过加埋风动效应就会跌返落去8度的感觉。相对湿度呢 66% 的，吹緊西风几大风下，有时速30至38公里咁强的西风的。而今日来讲虽然有阳光，间中亦都有云的，最高气温只得20度好凉爽，但是紫外光指数都是比较强嘅，属于七呢个局高嘅度数。今晚咧将会多云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3度啦。而听日嚟讲咧阴晴不定，下昼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最高气温咧亦都只系得23度，而就算加埋湿度之后咧，都好似系得25度嘅感觉，好爽啊！听日咧同样都系强嘅紫外光嘅，去到七呢个度数。而听晚将会多云啦，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展望星期三咧都系天阴为主噶啦，日间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晚间降雨的几率就会上升到60%。而星期三的气温会介乎14度至到23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9:01。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士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A 佛士林，电话905-567-8818。
1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 是心的味道。皇后明烛。
16: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7: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lfTown.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lfTown。
18: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時傾銷翻嚟啦，超值優惠限時四日，快啲到店內選購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0: 早晨啊！有乐熙同埋李婷陪住大家，8:29嘅今日6月15日嘅星期一咧，有啲嘢提提大家啦。如果你咧小朋友想参加我哋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今日系最后一日啦，
21: 冇错，把握时间啦。虽然依家咧我哋嘅写字楼咧未开房，但系9点咧就会有人接待你噶啦，我可以过到嚟我哋嘅办公室度即刻交表啦。
20: 呢个礼拜咧亦都同爹哋咧庆祝父亲节啊，所以我哋嘅电台活动咧一浪接一浪啊，用30秒。好似个广告咁，话俾大家知道啦。首先咧，听日咧，我哋就将会咧系有你啦，同埋何主任啦，咁啊，同埋仲有特别嘉宾啦。听日下昼咧，我哋就会去到龙之宴啊，有呢一个 I Love You 3000嘅自助餐嘅活动啊。
21: 冇错，有啲朋友可能上个礼拜五咧先至系赢到飞嘅，今日好把握时间上嚟攞咗个门券啦。听日就准时去到 Warden 及 Finch 嘅龙之宴自助餐，食个好丰富嘅午餐，跟住睇我同埋可伯两个做 show 嘅。
20: 交俾你哋啦，咁啊，今个礼拜日咧亦都有我哋嘅父亲节嘅 show 啦。
21: 又系我爸
20: 嘅，有呢个 Denison Center 嘅，咁啊就超级爹哋分分分，咁同埋亦都咧今个礼拜真系父亲节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庆祝咧，就系同爹哋一齐庆祝。咁同埋咧就亦都知道今个礼拜日咧就系即系呢一个 First Day of Summer，
21: 哇，哇啊、
20: 真系好似你今日嘅装束一样，
21: 完全系我今日系着错衫嘅，
20: 夏天真正来临咯噃，
21: 系啦，希望礼拜日嗰个天气咧会暖翻少少啦。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九龙区警方证实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有关。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话希望双方如期签署。及埋预期今个星期引入两项主要法案，分别涉及私隐以及确保原住民得到洁净食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4: AM 1430交通速递。
0: 正系嚟到8: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410排队去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etta 至到404北行线 Runway 一段挤塞。而401西行线方面就由412去到 Salem McCowan 去到404 Runway 繁忙。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去到 Front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多车。另外喺 Jamison 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右线重新开翻。现时由 Kipling 至到 Jamison 一段系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多车位由 Spadina 至到 Jamison， 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而485南行线就见到由 Highway 88至到 Line 5和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一段缓慢，再由 Shepherd 慢驶至到401。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John Mills Coletta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现时 John Mills 至到 Shepherd 一段是十分之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精英理财智慧
24: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些提取可以悭多些，迟些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6: 系咪特别野味呢？
2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26: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9: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00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3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2: 早晨啊，有冇睇世界杯呢？
33: 梗系有啦，唔睇咧系会同啲朋友脱节一样嘅。
32: 咁啊，日本对住咧呢个荷兰呢一场咧，真系话非常嘅精彩啦。除咗尤其是有亚洲球队，我哋都特别关注之外咧，咁啊，日本嘅球队嘅水准好犀利，追翻啲波。
33: 系啊，由原本咧落去1-2到追翻嘅。咁同埋当中咧，大家又留意啦，因为一见到好多日本球迷出现嘅时候咧，完咗波，佢哋又攞住个垃圾袋走去执垃圾咯。
32: 真系好乖嘅，咁即系睇到佢哋嗰种本身咧，对于一啲事情嘅要求咧，非常。 之高嘅。无论去到任何地方，佢哋都觉得代表日本人咧，我哋要做好啲。咁啊，呢一样嘢咧系值得学习嘅。咁啊，今个礼拜有好多嘅焦点啦，七国嘅峰会吓，就系呢一个 G7 嘅峰会。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啦 ，Carney 亦都系今日咧，将会即系喺呢个美即系喺美国咁多议题之后咧，都继续要去到法国嘅。咁因为呢一个咧七国集团嘅峰会咧，将会带嚟好多嘅讨论议题。咁亦都似乎咧近期咧，我哋嘅总理嘅表现就显示到咧，我哋要同欧洲关系好咧，我哋嘅经济就会有转机啦。
33: 冇错啦，所以咧亦都系因为咧，佢要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咧有一啲嘅会谈咧。上个礼拜大家都应该仲记得啦，当喺加拿大第一场嘅世界杯赛事咧，我哋见唔到佢出现，因为佢已经喺巴黎咧就同埋法国嘅总统马克龙倾咗，跟住再齐齐去到咧 G7 举行嘅会议咧，同埋另外六个国家嘅元首咧一齐商讨相关嘅议题嘅。
32: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预计会出席今次嘅峰会啦。咁而且咧嚟紧仲会有一个期限咧，就喺呢个7月1日，我哋加拿大咧就庆祝 Canada Day 啦。咁大加美墨嘅贸易协定嘅最后期限咧就系7月1日啦。咁亦都会为到嚟紧咧有一啲嘅会面啊，同埋进一步咧去讨论下究竟而家呢啲嘅经济嘅议题嘅。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喺整体加拿大方面咧都有好多经济嘅数据会公布啦，系包括咗制造业数据啦，同埋住房数据嘅。咁啊喺嚟紧嘅呢个礼拜咧有两份嘅报告。首先咧会睇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咧就听日会公布5月份嘅楼房销售。咁另外 CMHC 咧就系加拿大嘅按揭贷款及住房公司咧喺今日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公布咧5月份嘅开工动工量嗰个嘅叫做开工数据嘅。
33: 再加埋咧听日咧 Shopify 咧就会召开年度嘅股东大会啦，兼夹咧就会睇下咧佢哋未来嘅方向，唔知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股价。不过始终咧上个礼拜五当 SpaceX 嗰个 IPO 真系上市嘅时候咧，大家都分外留意咧当中嘅股价。我谂有不少朋友咧可能喺嗰日，如果你话你又抽到股又即时卖咗咧，你都赚咗唔少钱噶啦。
32: Okay.咁就好似咧买呢一个嘅 SpaceX 咧，就系话其实你系买紧呢一个咧，就系话你投资喺呢个 Elon Musk 嘅身上，
33: 系噶，
32: 睇下佢点样嚟紧令到呢个世界。咁啊喺亚洲咧好多地区咧又未必可以买到，好似香港又唔可以买到。咁啊加拿大都可能有啲朋友咧系入咗股啦吓，咁就睇下嚟紧呢一个嘅变化会点样。但系近期都留意到财经市场咧嗰个嘅即系比特币方面咧就跌幅比较多啲吓，咁所以近期市场都继续有一定嘅叫做压力嘅。咁但系咧就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系庆祝80岁生日啦，宣布咗咧有一啲好嘅消息。
33: 系啊，好消息咧就系寻日大家都好兴奋啦。当你可能谂紧咧，究竟你自己追嗰队波系咪赢到嘅时候咧，跟住咧释出咗一个咧，大家都估计唔到喺星期日发放嘅重量消息，就系话美国同埋伊朗咧基本上已经系达成咗停战嘅谅解备忘录，当中嘅详情咧礼拜五就会正式签署噶啦。咁亦都令到各国咧都会觉得，唉，终于世界和平咧可以系有。做一个更加明显的曙光。咁照计，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咧，今日教学时间我哋会见到两样嘢嘅。首先第一样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会开放翻啦，好多商船同埋好多游轮咧可以经过。咁照计，我哋嘅油价咧就会有比较大下滑嘅空间。同埋一旦真系世界和平嘅时候咧，股市应该都会向上升
32: 嘅
33: 啦。
32: 今日美国总统亦都会嚟紧咧去到法国出席呢个 G7 嘅 summit 嘅大型嘅峰会啦。咁同埋咧就喺佢生日会嘅时候咧公布呢个停战嘅协议咧，大家都觉得。哇！佢真係好高興喎，除咗慶祝呢個生日之外咧，仲有一個大型嘅 UFC 嘅格鬥比賽，咁啊再加埋有關嘅消息公佈咧，就喜上加喜啊！係咪咁嘅意思咧？
33: 喜上加喜，冇錯，
32: 加喜冇錯。咁估計咧亦都會刺激到咧，就係全球嘅股市嘅表現啦。咁一陣翻嚟，我哋都會請到咧一啲財經專家傾下咧股市嘅情況。咁但係咧就都關於呢個即係 social media 嘅消息咧，就睇到英國方面咧，英國首相咧就會宣布，其實已經宣布。就会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的媒体的。这一样东西也代表了接下来很多国家都会陆续会推出，我们加拿大可能都 不愿意。
33: 是啊，加拿大已经有了个草案，是争在几时在国会入面三读通过，再加上参议院的通过就会正式成为法例。表面上看来好像全世界的地方都会以16岁作为一个的年龄的标准，16岁以下的人士不可以这么容易或者甚至禁止他们用社交媒体。虽然看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你知道这段时间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贸易的协议，而大部分这些社交媒体的股份持有人都是美国公司。你说到时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作为谈判贸易的筹码，而令到加拿大改变我们的法例呢？这个是有人有这样的担心的。
32: 是的，还有因为这个在星期日的时候就这些消息已经是公布了出来，都刺激了就是亚洲 洲地区嘅股市表现嘅，咁带动咗咧，无论系欧洲啦或者亚洲股市方面咧，有一个上扬。估计我哋今日啦吓，北美方面嘅股市一开始咧，亦都会睇到市场嘅反应啦。
33: 系啦，同埋你话睇翻咧，喺呢个周末入面，除咗特朗普庆祝佢八十岁生日啦，大家都会好留意，就系话喺白宫嗰个嘅叫做 UFC 啊呢个格斗嘅场所之外咧，其实佢仲做多咗一样嘢。系啦，因为咧佢就同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咧，其实寻日咧就通咗电话，仲要系讲咗接近一个钟头啊，五十五分钟。喺过程入面咧，特朗普亦都话咧已经准备好咧就准帮乌克兰啦同埋俄罗斯咧结束佢哋嘅战争。咁似乎真系佢一路都讲紧佢嘅生日愿望就系世界和平。上个礼拜大家仲怀疑紧系唔系真系做到啊？咁经历咗可以签到同伊朗嘅谅解备忘录，可能下一铺佢真系可以搞掂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嘅战争噶。
32: 所以在今次的 G7 的 Summit 的峰会当中，各国的领袖都会继续谈这个停火的安排，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全球的能源供应等等的稳定的情况，还有要谈一谈就是通胀的压力。不知道会不会 Trump 又说 I love inflation。
33: 哎呀，我听见他这个真的很害怕。
32: 他什么都用一些 很特别或者叫做比较激动一点 expressive 一点的语气的。
33: But we don't love， 我哋就唔好中意通胀嘅。
32: 好，即系我觉得佢有时啲说话都真系会造成咗好多话题咯。
33: 系啊，咁同埋你又谂下，即系佢今次咧，即系佢庆祝八十大寿，唔好讲话嗰个世界和平嗰个愿景啦，即系净系单单睇喺白宫嘅南边个草坪嗰个八角笼啊。平时我哋见到呢啲咁嘅场馆咧，就只系喺某些特定嘅体育场馆。白宫打呢一个终极格斗咧，其实都可以话几别开生面嘅。
32: 系啊，咁啊，对于即系大家即系呢段时间咧睇到咁多生活话题，我哋真系有好多要去吸收同去学习嘅地方。好似呢一个 SpaceX 咧，大家都会话：，哇，最多人咧系吸引嘅地方咧，就会觉得咧系即系我哋讲紧未来好多嘅宏愿嘅嘢未必会发生。咁但系大家亦都相信咧，会对 Elon Musk 今次嘅呢个 IPO 咧系有好大嘅信心啊！尤其是见到一啲咧，好似廿零、三十岁嗰啲嘅即系美国年轻人咧，就个个都话一定会买噶啦。咁另外年长少少嗰啲咧，又会觉得哇，似乎呢个世界嘅政局都系要继续睇下投资市场有啲咩嘅，即系叫做刺激作用咧，都会系有信心嘅。咁同埋亦都，我相信佢一定会喺一段时间里边咧，即系升幅都几犀利嘅，因为佢都要凭住呢一样嘢咧，会继续有佢嗰个资金吓，嗰个发展去即系筹集呢啲钱去发展更伟大嘅事。咁嗰啲全部都系钱嚟嘅。
33: 系啊，因为射支火箭咧就并唔系话咁容易嘅。再加埋你睇翻咧 ，SpaceX 同埋 Tesla 呢两间可以话咧系代表咗 Elon Musk 左右手嘅公司。曾几何时，佢哋真系试过失败到一个地步，系冇钱再继续研发，真系分分钟要执笠。就系凭住阿 Elon Musk 佢个人嘅魅力，同埋佢嗰啲咧识得变通嘅情况咧，令到佢一个难关又一个难关咁样去解决。
32: 系啊，
33: 所以大家真系信得过呢一个领头人咧，系可以带领 SpaceX， 唔系话净系单单买个展望同埋愿景啊，系买到一个可以实现嘅将来。
32: 咁啊，同埋亦都唔代表佢一路都系成功嘅，佢曾经都系有呢个怀疑咧，就系会唔会两样嘢佢要只能揀一樣咧，係啦、
33: 啊，
32: 究竟 SpaceX 咧定係 Tesla 咧？咁兩邊咧喺一開始嘅發展咧，都唔係完全賺錢嘅，都係啲燒錢嘅大嘅項目，不停要去研發，不停要投入好多嘅資源。但似乎就以前佢都曾經講過啦，佢話我嘅生意兩個都係我個仔。我点可以放弃呢？
33: 就系呢样嘢啊！所以呢个你会睇到咧。虽然你话咧，佢嗰个比喻咧，在于两个都系我个仔，我任何一个仔都唔会放弃噶。咁但系今时今日，佢自己嗰啲亲生仔咧，就多到其实连边个系妈妈都唔知道。咁但系亦都
32: 咁又未必会嘅。咁但系佢对自己嘅仔女，佢都好。好重呢一个嘅亲情，你睇到佢去北京去
33: 系咯，就系嗰次咯，系咪先？
32: 所以又唔可以话唔知边个，但我谂佢系对即系自己好 passionate 嘅嘢咧，佢系有佢嘅想法，同埋佢行得好前啊！即系我哋可能都领略唔到佢而家个脑里边即系谂紧啲乜嘢，或者佢嘅即系佢呢一种嘅思维咧，真系好令到大家会觉得佩服啊！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北行线 Runway 繁忙，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西林 McCowan 至到404 Runway 缓慢。点解往404 Runway 会咁塞呢？原因系404 DVP 北行线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现时两条左线、一条右线同埋 Rampling 位置都系未能够通行，只能够靠住一条右线行驶。而家由 John Mills 至到 Shepherd 一段咧系十分之缓慢。而 QEW Garden 啊东行线方面就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hird Line、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慢驶，427至到 Jamison 繁忙。另外往 Jarvis Tramway 咧亦都系开始排紧长龙。QEW Garden 啊西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Spadina 至到 Jamison、Parklawn 去到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市区道路方面仍然就住警察调查而有两处的封路措施，分别是 Millwood 由 Overly 至到 Johnlands， 另外 Mortimer 由 Dude West 至到 Dudehurst 至到去 Johnlands 一段呢亦都是封路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家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7: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8: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7: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2: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4: Hi，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三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5: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三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日在 Mark Hill Mall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三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日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三聪玩翻玩啦。
31: 阳光天气站
32: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今个礼拜咧就冇咁翳热啦，咁同埋每一日咧都有啲机会有骤雨嘅，就由礼拜二开始咧，至到星期五嘅。今日天气咧凉快啲，咁亦都比较属于咧要着多件外套会好啲啦。咁啊，现时嘅气温只系得11度啦，相对湿度67%嘅，吹紧系西北风，风速25公里，今日最高气温20度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亦都属于7咧，系偏高嘅指数，较为强风噶，将会嚟紧转吹咧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阵风去到40嘅，晚上最低温度13度。
3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33: 当阿霍生嘅问题搞掂咗，边个霍生呢？就是霍尔木兹先生。搞掂咗之后咧，油价开始下跌啦。虽然寻日咧相对于礼拜六咧下跌咗两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66.9仙嘅。咁但系听日嚟讲，暂时未知会唔会改动。嗱，我谂好快就会见到咧油价会进一步下滑噶啦。咁而现时咧，同你睇下，究竟如果你话喺呢一刻钟或者喺今晚咧，喺边度可以俾你见到平油入咧？嗱，依家见到咧就系 Q。 Gardena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应该低到去142.9先一公升嘅油价，连埋 Kingston 嘅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x 油站咧，都系比较平嘅。不过咧 ，Santix 咧就会报146.9先一公升啊。咁而现时咧，见到喺 Ajax 咧同埋 Newmarket 嘅大货仓咧，就会报紧咧148.9。咁而喺咧就系、多伦多伊图碧谷嘅大货仓咧，就会报紧149.9嘅。跟住嗰啲油站咧，就去到个半楼上，唔讲啦。最紧要咧就知道油价开始越嚟越平，大家压力少咗啊！166.9先一公升嘅油价嘅，
3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32: 世界杯嘅话题咧，每日都好多啊！咁啊，见到有啲嘅即系唔同国家嘅人咧嚟到 Toronto 咧去支持我哋嘅世界杯，不过就话咧，原来买张飞咧加埋成个 package 咧都几夸张，有啲使成10,000+，
33: 使成10,000+咧，仲要最终咧嗰张飞出现咗问题。呢个故事咧 ，CTV 上个礼拜讲嘅时候咧，就大家都会等呢一个嚟自英格兰嘅朋友同埋一家人咧，就系、觉得哎呀，点解你咁唔小心俾人点咗啊？
32: 咁啊，大中有得赔啦。
33: 系咯，呢个咧就真系善心人嘅安排嘅，咁最主要成个古仔咧就系 Airbnb 睇到，佢就发觉，哎呀，你又能够咧嚟到呢一度，但系好想睇波，跟住咧 Airbnb 有办法同佢揾到张波飞。
32: 系啊，咁啊，虽然咧佢就话初初以为咧系有一啲嘅叫做即系诈骗嘅信息啦，就难以置信嘅，咁亦都明白呢啲飞咧而家喺多伦多咧售出嗰啲飞咧比较偏贵嘅，有啲都要千几甚至几千蚊一张。咁如果你成家人嚟睇咧，谂下真系分分钟嘅卖酒店啊，所有嘢都系过万元嘅一个消费啦。今次见到 Airbnb 主动出手送翻张飞俾佢，令佢有少少安心嘅感觉。咁啊，嗰场 show 唔系嗰场 FIFA 已经系6月尾，
33: 系啊，
32: 6月26日。
33: Airbnb 系醒嘅，因为可能咧，我哋作为加拿大嘅国民啦，我哋如果真系要睇波嘅，顶得你去到 FIFA 网站睇1,000+或者3,000+，咁啊嚟紧都仲有赛事嘅。咁但系因为原来喺6月头嘅时候咧 ，Airbnb 系有咁样嘅推广，佢就话咧喺世界杯举行嘅期间咧，佢哋会送出1,000+飞喺不同嘅城市，咁如果你去到嗰个城市度租佢哋嘅一啲住房咧，就有机会抽奖。咁既然佢都有咁多飞喺度，就唔争再将其中一套飞咧送咗俾呢一个苦主嘅。
32: 系啊，所以即系呢啲咧叫做即系 CEO 又好啦，或者呢啲叫做高层嘅代表咧，就真系有头脑啦。见到有啲咁嘅 case， 梗系咧就即刻帮手出一出手，顺便可以宣传埋自己嘅平台。咁但系当然咧都系做翻好事嘅啫。佢话就话，如果见到有一个即系使咗咁多钱嚟 Toronto， 但系睇唔到球赛真系好可惜。咁啊，再加埋佢哋送飞行动咧，仲有飞，所以就送俾呢一个家庭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嘅，咁因为呢一个 Nathan 嘅朋友咧，佢原来咧系有一个习惯嘅，佢就
33: 系
32: 每4年就会去一个地方就睇世界杯。咁所以话今年咧佢系登陆啊，60岁，所以佢话咧唔想喺呢个多伦多嘅即系咁失望嘅感觉啦。
33: 但系学佢话斋咧，佢收到呢一个突如其来嘅惊喜咧，佢自己都初头唔信嘅，因为佢个故事虽然咧喺加拿大普遍俾人去谈论啦，咁但系当佢一起身嘅时候，睇下自己手机，有人话俾佢听，话你中咗咧一套嘅门券，可以入去睇世界杯。佢先心谂，就系之前我都俾人揾咗笨，今时今日又揾我笨，唔系咁巧啊嘛。
32: 我哋都要相信呢个世界仲系有真心真意、有善心嘅人，唔好咁容易咧，就系即系突然间对世界咧失望嘅。因为有时啲的确咧系会有啲即系 negative 嘅嘢。不过我知道洛希又好想讲下 Katy Perry 啦。
33: 系啊，唔系净系等 Katy Perry 嘅，讲埋佢男朋友嘅。因为上个礼拜你谂下啦，我哋喺主场开场嗰度就见唔到啊总理卡尼，咁明白佢要做国事访问嘅。咁但系那边厢喺美国开场嗰度咧，咁除咗 Katy Perry 系做开幕仪式嘅表演嘉宾咧，咁当然作为男朋友嘅杜鲁多都喺度啦。咁好多时镜头都会影到佢，本来好正常嘅陪住自己女朋友，但系跟住好多加拿大人咧就嬲猪啦。阿前总理，点解你挂住陪女朋友喺美国度睇波？你会唔会喺加拿大嘅场馆度出现呢？
32: 系咁，所以即系都好多呢啲即系花边新闻啦，同埋会问究竟咁你又支持边一队啦吓？咁你而家咁样啦，你去美国咁你系支持美国定加拿大 ？OK， 但系我就觉得即系睇完咁多个地区嘅开幕嗰个嘅 opening 嘅表演咧，就发觉世界杯嗰、那个即設計咧，係同其他嘅大 show 係唔一樣嘅，所以你都會覺得好似成個 show 咧，感覺上好似個 scale 即係成個嘅規模係細少少。咁但係有一樣嘢亦都令到我覺得睇嘅時候有少少心裏邊，多倫多嘅球場真係爭啲啲咯。
33: 明白㗎，呢種酸溜溜嘅感覺啊！
32: 要加油！我哋希望嚟緊咧，我哋多倫多多啲好嘅運動建設啊！
1: 大地回暖係為屋企做維修保養嘅黃金時候。 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6: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7: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面对繁琐的工作，第一个反应就是等阵先做，迟啲再算啦。但是其实第一步呢唔使咁拖延的，最紧要呢就是建立即刻行动的习惯。比如你收到新的工作指令，唔好摆埋一边，今日我哋就不如试下记低边件事情可以即刻喐手做嘅，边个任务可以拆成细小嘅部分马上去完成呢。咁好多时我哋觉得做嘢呢总係要赶住个 deadline， 所谓死线，唔係因为任务太多，而係習慣咗一拖再拖。好似有啲人成日都抱怨，唉，临尾先做搞到手忙脚乱。但係其实细心睇下，我哋只要呢係放低迟啲先做呢一个念头呢，咁今日我哋就能够有好多事情可以完成㗎啦。嗱，试諗下，如果你每日都能够即刻处理一件琐碎嘅工作，呢一啲嘅行动就足以令你可以告别慌张混乱啦。所以特维是从来不是靠最后冲刺，而是先搞清楚自己那个拖延的陋习。今日落班之前花几分钟写低今日要即时处理和完成的一件小事，例如说即刻回复重要的电邮，或者整理好今日的工作文件等等。听住，行动养成了才有底气应对各种工作的挑战。
16: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时间嚟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主要由 Bayview 塞到去404 DVP 嘅 Ram 位，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就由 Brock Road 至到 Port Union 一段慢驶，之后由 Markham Road 快线 McCowan Collector 至到404 Ram 位一段挤塞。睇睇404 DVP 北行线嘅情况啦，现时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嘅位置继续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嘅措施，两条左线同埋后少少嘅位置，右线同埋 Rambling 位置都系受阻，目前只能够靠一条行车线行驶。现时由 John Mills 至到 Shepherd 一段十分之挤塞。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o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即时缓慢。427至 Jameson 慢驶，另外往 Jarvis Ram 位亦都系开始排紧队。427南行线就由 Dundas 快线至到 QEW 一段繁忙，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Spadina 至到 Jameson Park Lawn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就由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睇睇封路措施。Millwood 由 Overly 去到 Johnlands， 另外 Mortimer 由 Dewhurst 去到 Johnlands 一段咧，都系就住相同嘅交通 都是就住相同的情况，而警察是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9: 晨早新闻专辑。
20: 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员被车撞伤，而事件同一宗枪击案有关。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阿塔玛预期今个星期引入两项主要法案，分别涉及私隐以及确保原住民得到洁净食水。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有关。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大约一点收到报告，当 Nanc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被人偷走。警员发现案中的汽车，试图截停期间向这架车开枪，而司机就继续开车撞到一名警员，然后逃去。紧急服务人员是在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警员，救护员说警员送院的时候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及后公布这宗事件和在事发之前没多久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n Lance Avenue 交界地区的发生的枪击案有关。在枪击案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枪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员之后得悉发生枪击案，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架涉案的车和涉及枪击案的司机，司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现已被拘捕，而警方追查一名疑犯的下落。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已获知会，将接手调查事件。总理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宣布和伊朗达成协议，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会解封之后，有关议题将会成为今次峰会的焦点。加拿大和英国、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领袖发表声明欢迎协议，形容是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契机。声明又强调确保伊朗绝不取得核武是至关重要。而卡尼随后在社交媒体说，持久停火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并且解决伊朗核计划所带来的威胁。除了伊朗问题，卡尼指乌克兰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监管也都是今次峰会重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都会出席今次的峰会。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于美伊就住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两国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而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到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加拿大统计局在今朝八点半公布，全国制造业销售额经过于三月按月跌了3.4%之后，在四月升了4.2%，去到771亿元。21个类别中有17个的销售额都上升，而唔计石油及煤产品的制造业销售额按月升1.4%，按年升10.6%。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四月唔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碳氢化合物，唔包括油脂和工物的批发销售额，按月升0.6%，至893亿元。联邦政府预期今个星期会引入两项主要的法案，分别涉及私隐以及系确保原住民可以得到洁净食水。自由党政府早前已经发出通知，将推出更新加拿大私隐法计划。法案内容预期包括保护儿童的资料，以及确保加拿大人的资料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今次会是自由党政府第三次尝试更新个人资讯保护及电子文件法。之前在2020年和2023年提出的相关法案都未能够成为法例。政府亦都发出了通知，会引入尊重在原住民土地上的水、水源、食水、污水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法案。 政府之前在2023年引入的法案，因为政府及后宣布举行大选而胎死腹中。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今个星期二和三到香港，就着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另外，香港政府就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埋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8: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让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9: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6: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话，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21: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协同，其实是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的，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6: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0: 刚国国务院任命的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蔚涵说，团队会在行政长官带领下继续秉持奋发同行、持正革新的理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全力落实各项工作，完成各项施政目标。澳门政府在新闻稿中说，吴蔚涵是在朝早九点半于政府总部，在行政长官岑浩辉监视之下宣誓就职。他其后表示，经济财政范畴每一项决策紧扣住澳门未来发展，更加直接牵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他和团队将会积极推动和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致力提升澳门经济韧性，同时积极对照国家“十五五”规划，執行特区政府正筹划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工作，未来会主动聆听各界声音，以透明、高效、负责态度做好工作。香港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个星期二开始实施优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
7: 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1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嘅多车位由 Six South 去到 Grove Line，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410去到，再由 Bayview 塞到去404嘅 Ram 位。至于401西行线就系 Liverpool Coletta 嘅中线有坏车，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Brock Road 至到 Port Union 一段慢驶，之后由 Markham Road 快线 McCowan Coletta 排到去404 Ram 位，再由 Keogh 至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转喺 QEW Garden 啊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ront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缓慢，427去到 Jamison 慢驶 ，Jarvis Ram 位亦都开始排紧队。而427南行线就 Dundas 快线至到 QEW 一段繁忙 ，QEW Garden 啊西行线由 Spadina 至到 Jamison Park Lawn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首先在近住 Shepherd Coletta 的位置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通行。另外近住 Bayfield Bloor 的位置亦都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是两条右线受到影响，现在由 John Mills 至到 Shepherd 一段十分之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6: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心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7: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field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8: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9: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

0: 唔使冇雷公啊嘛！
1: 我要屈为咩啫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ood 推介 ，Feel 奇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赠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eel 基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ood 416-668-8688。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和斯哈力场，你
2: 梗系同你一起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6: 早晨啦 ，Happy Monday！ 经过咧，寻日嘅大雨之后咧，今日终于见到阳光出嚟，所以有阳光早晨啊！早晨 ，Riva 有志文喺度啦，仲有
7: 早晨，大家好，9:18啊，过去嘅周末都冇停过，大家都继续工作嘅。咁我知道志文咧亦都去到咧，就系龙舟大赛，
6: 好
7: 啊，不过落雨咧，应该都几辛苦啊。
6: 系啊，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啊，落雨有落雨嘅爬啦，咁亦都有出太阳嘅辛苦啦。咁但系落雨咧，似乎就都几狼狈嘅，因为好多嘢都湿晒，譬如咧，我啲袋啊都湿晒啦。最大雨嘅时候咧，就系我哋爬嘅时候啊，所以要滗水嘅要喺度。
7: 哇！咁但系成个过程咧，即系爬龙舟要几耐时间？
6: 其实过程就唔系好耐嘅啫，因为我哋咧就爬得比较慢，分零钟200米其实好慢嘅。
7: 分零钟已经慢啦，哇！我哋讲嘢都唔止2分钟啦，
6: 冇错。我觉得我哋嘅速度系行路都可能快过去嘅。
7: 咁但系就几好嘅一个经历啦。咁因为都知道有啲嘢系风雨无阻噶啦，继续啊，要即系 the show must go on， 或者有时有啲嘅赛事咧系不能受天气影响。咁你有啲咩体会咧？
6: 体会其实团队精神好重要啊，因为原来咧即系我今次系第一次爬龙舟嘅，咁啊第一次学啦，咁啊同埋咧合作性真系好高啦。
7: 香港咁多年都冇啊，
6: 都冇。
7: 哇，香港
6: 净去睇啫，我哋
7: 龙舟节好犀利嘅，
6: 去睇啦，去做嘢啦。咁今次真系落船咧，都系第一次嘅。咁我觉得即系同香港系有啲唔同，香港嗰啲龙舟可能大只啲啦。咁我哋因为慈善赛啦，咁啊始终咧个规模会细少少嘅。咁啊其实亦都唔系话要讲话攞咩奖啊，志在参与同埋慈善嘅。
7: 好开心嘅，不过我知道咧，有好多人就系平时咧就系有一个咁样嘅兴趣咧，即系爬龙舟好似一个运动咁样嘅，所以咧都好多运动健将咧喺呢方面咧表现得好出色嘅。咁啊就真系嘅，有啲风雨之中发生嘅事咧，我哋印象系特别深刻嘅。之前都系呢个参与嗰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咧，又系2-3个钟喺室外啦。是2-3个钟
6: 喎，仲要咁大雨，
7: 由当时到而家把声都未好翻，你就知道几咁夸张。
6: 唔系，我有啲女性嘅朋友，即系身边就会话咧，即系会见到人哋咧，真系嗰啲即系好training 咗好耐嗰啲啊，
7: 好 fit
6: 咁啊话哇。佢哋好多大隻佬啊！
7: 咁啊，而家即系世界有啲嘅转变啦，尤其是一啲商业嘅策略吓，咁我哋见到咧，好似大环境经济就唔系话太好，咁当然咧，某一啲嘅行业咧都继续咧就系见到佢哋哇生意不绝嘅，可能系同一啲嘅电子产品啊，或者系同呢一个 internet 啊电信方面有关，咁但系好多嘅一啲嘅即系生意咧都改变啦，佢哋就行一个新嘅策略，就系 small is good。
6: 系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加拿大嘅 IKEA 或者有人叫做 IKEA 啦吓，咁佢哋咧以前咧嗰啲嘅铺头咧都系好大嘅，即系哇几层啦，咁而且咧就系好似入咗去迷宫咁啊，但系佢哋咧改变咗策略啊，将佢哋嘅铺面咧系缩细佢嘅面积，唔再咧好似以前咁啊行成日啊，咁啊跟住最后再叹翻几粒嘅呢个瑞典嘅肉丸啦，而家系细细地，里边嘅货品嘅种类咧就冇以前咁多，其实都考虑到咧就系呢个环境嘅因素啦，事关咧如果你话好似市中心咁咧，就唔会有咁多好大型嘅呢啲嘅商场铺头俾你揾到嘛。
7: 咁啊，嚟自香港嘅我哋咧，对于细呢个 concept 咧，好清楚嘅，明白500尺咧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嘅。但系佢哋今次咧喺秋天嘅时候咧，佢哋将会喺安省嘅 London 市咧，喺呢个 White Oaks Mall 咧，将会开一个新店嘅。咁呢一间嘅店铺咧，原来前身咧就系呢一个 Hudson's Bay。咁你知道啦 ，Hudson's Bay 梗系好大噶啦，30万平方尺。咁但系咧，今次咧 IKEA 就唔会用晒全部嘅，佢哋嘅新店咧系四 4.3万尺，咁其实都好大嘅。
6: 系啊，咁啊，佢哋其实都讲紧咧，希望能够细嘅铺头咧，即系细啲啦，唔好话佢细啦吓。咁啊，其实可以有多啲嘅启发啦，同埋有多啲产品嘅体验俾大家。最重要系乜嘢咧？可以降低咧佢哋开店嘅成本。咁即系话佢哋可以持续发展啊，可以继续开多啲唔同嘅铺头喺唔同嘅地方，唔系话开一间咧就用晒佢哋所有 budget 啊嘛。
7: 咁啊，都系应该系好好嘅概念啊，尤其是有好多人咧，即系会觉得哇，我哋中意30万尺慢慢行噶嘛，咁但系你行到去边咧，我哋又要好多人，又要睇住成个场，咁所以咧喺经营上嘅成本一定高嘅。
6: 系啊，咁啊，但系货品嘅种类咧，的确咧系会少咗嘅，咁所以咧佢哋都话啊，有啲铺头嘅货品，如果你揾唔到嘅话咧，可以转去到呢个嘅网上边咧去揾你哋需要嘅货品。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啲嘅即系铺头咧，未必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啊，譬如话喺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嘅IKEA 啦，亦都系因为即系佢哋嗰个嘅未如理想啊，所以都唔能够继续经营落去啦。咁所以有好亦都有弊嘅。
7: 咁我哋见到做生意嘅朋友咧，即系唔会话净系拣个铺位就租噶啦，要睇清楚咧呢个铺位嘅地段，究竟佢哋整体即系周边嘅一啲消费嘅一啲嘅佢哋嘅路线系点样咧？啱唔啱呢一个消费路线咧？又或者对个品牌嚟讲，系咪能够咧有一个好好嘅定位咧？货品多与少，咁有好多朋友中意一站式嘅，最好就去一个地方买晒所有嘢，或者可能去最多两个地方，但系都系喺同一个嘅即系范围咧，就最 perfect 噶啦。咁呢啲都系消费者咧，即系对时间嗰个嘅概念不同啦。
6: 嗯，同埋咧，譬如好似讲紧而家家私咁样啦，去到买咧都系一啲比较小型啲嘅家私，同埋而家咧就系趋向咧话哦，唔系话一定住一啲哇好大间嘅即系独立屋啊，又或者咧半独立屋，反而可能系townhouse 啊，又或者系 condo 啊，咁呢啲咧又唔能够摆得落咧太大型嘅家私，咁但系呢一间嘅家私铺咧就出名咧就可以出一啲比较细型啲嘅组装嘅自己，咁啊所以亦都系适合好多而家一啲现代啲嘅家庭嘅。
7: 咁同埋好似呢个化妆品牌，即系佢哋嘅 Sephora。嘅佢哋嘅推销嘅层面咧都有啲改变啦。最近咧就话佢哋呢啲新嘅店咧系会大概2000尺以下啦，咁亦都系配合住咧佢哋嘅市场定位。咁可能你话我买唔晒咁多嘢，唔紧要，网上即刻可以 cash out 嘅。咁同埋亦都代表咗咧，即系而家个市场嘅转变。因为有时咧我哋会觉得消费者咧唔系唔中意行啊，而系大家嘅习惯唔同咗，中意快啲买完嘢就快啲离开，未必话即系会可能两个钟都喺个商场或者两三个钟去唔同嘅地方咯。
6: 咁其实讲起 IKEA 咧，即系我自己的经验就话，其实我好想净系去买嗰一样嘢，但系因为佢太大啊，你要跟住佢嗰个路线图去行嘅时候咧，有阵时你都唔知道自己行咗去边嘅。咁如果佢话缩翻细少少啊，可以直达呢个男士买嘢嘅模式咧，就系话我去到嗰度净系买嗰样嘢就走噶啦。
7: 系啊，所以我哋女士同你哋嘅谂法唔一样嘅，即系你就话买嗰样嘢就走，但系女士咧就会觉得我既然嚟到啦，我就
6: 行买啊，
7: 唔系，即系我就会买一啲我平时都要买，但系我可能唔会去第二间。超市啦，我喺呢度买埋，即系女士系会想即系在时间上 efficient 啲啊，即系你哋可能话诶、去完 IKEA 再去多两三个地方，但系女士可能话呢度搞掂晒走啦，
6: 冇嘢好行啦呢度。
7: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即系呢个系男女咧，对于一啲即系可能系行街啊睇法会有少少不一样，所以啲女士会行街可能耐少，
6: 所以耐啲咯，因为我哋真系即系 task oriented， 我哋叫做即系你净系为咗去嗰样嘢，净系去嗰度啫，跟住买完就走噶啦。
7: 咁啊冇对与错嘅，只不过大家都系最好嘅拍档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讲下呢一个去到旅游方面嘅睇法，好似加拿大人咧都有好多改变。
6: 系啊，咁啊早排咧就因为政治嘅因素啦，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美国咧都有啲不满嘅，咁啊抵制潮咧之前咧都系几升温噶，咁但系最近咧似乎咧有少少降温翻，咁啊计翻喺2025年嘅即系同期嘅表现嚟讲咧，增加咗成9.5%啊，咁啊由呢个咧系美国翻嚟加拿大嘅车嘅数目啊，所以话咧，即系多咗人去翻美国旅行。
7: 我都好似好耐冇去美国啦，啲朋友都系只系网上啊，或者系有啲嘅 social media 同佢哋沟通啦。咁真系可能自己有冇假期啦，二来又觉得哇，美金都即系比较贵啲啦。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去旅行啦，又或者对于去美国嘅概念咧，系有少少改变咗。不过睇到而家又回复翻信心。
6: 系啊，咁啊嗱，呢个就讲紧咧系汽车喺美国，excuse me 啊，咁啊就系喺美国揸餐车翻嚟加拿大啦。但系你话航空 工業咧就未完全咧係恢復翻嘅。咁啊講緊咧，依然咧係比係舊年同期咧係下降咗5.5%，即係比較多數去美國嘅人咧都係揸車去多嘅。
7: 會啊，大家都會覺得咁樣咧會方便啲同埋自由啲嘅。搭飛機咧可能會覺得喺程序上咧多咗好多安檢啊，或者等待嘅時間。有時分分鐘你可能咧搭飛機話飛機好快啫嘛，個零鐘，但係因為前前後後啲時間咧，又好似覺得 road trip 咧好啲、啊嗯，最好
6: 方便啲咯。
7: 係啦，即係我哋都之前傾過呢個問題，就是、road trip 嘅時候，你中意揸車嗰、那個定係坐車嗰、那個？
6: 睇下你中意揸車定中意坐車嗰個人
7: 咯。我中意揸車嗰、那個，
6: 我都係中意揸車嘅。咁啊，同埋即係男士有陣時候真係要即係可能要照顧一下咁樣。
7: 我都係男士
6: 的輪流
7: 噶啦，
6: 輪流揸咯，又或者
7: 大家嘅，我係女士都要照顧大家。OK， 咁啊，点样都好啦，都系讲到一个叫做加拿大人嘅即系旅游嘅一个趋势。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因为咧就系工作压力，咁可能今年夏天嘅旅游嘅即系计划咧有啲改变。
6: 系，咁啊，旅游计划咧改变嘅话咧，咁啊，梗系要即系搵个好嘅地方去啦。咁但系视乎你喺旅行嘅时候咧，你会唔会继续想工作啦？有好多人咧就鼓励啲。即係雇員咧，完全唔好做嘢嘅，就唔好掂，唔好覆 email， 唔好成嘅。但係咧，作為雇員嘅有陣時真係好上心嘅，有陣時候都會偷偷地 check 下啲 email 嘅。
7: OK， 咁一陣翻嚟我哋可以傾下啦，就係喺假期嘅時候，究竟加拿大嘅即係勞工或者一啲嘅就業朋友會唔會中意被打斷咗佢哋嘅假期嘅呢個想法咧？定係繼續咧去玩乜嘢公事都唔理咧？我哋九點半之後翻嚟再傾。
0: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wth.org。
8: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9: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8: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1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志文山天王名族。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4: 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有关。本国五月经季节调整，新屋动工量年率按月跌6%。国际海事组织话，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有助疏散被困海湾地区海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3: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5: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6: 时间嚟到9: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往404嘅 Collector Brand 位，就住工程而暂时封闭。而家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仲有的士至404 Brand 位缓慢。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 Salem Brock Road 至到 Port Union 慢驶，之后由 Markham Road 快线 McCowan Collector 去到404 Brand 位多车。Kio 至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缓慢，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rontline 繁忙，然后在 Cavra 的左线见到有一架坏车，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多车。403西行线方面，在近住 Arlington Collector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由401 Collector 开始缓慢。404 DVP 北行线呢，就在近住 Baby Blur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的位置亦都是处理紧交通意外，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通行。404 DVP 北行线现时由 Arlington 至到 Shepherd 一段十分之挤塞，而市区道路方面仍然是有两处的封路措施，分别在 Millwood 由 Overly 至到 Johnlands 一段，同埋 Mortimer 由 Dewhurst 至到 Johnlands 一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0: 同 May。
21: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19: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0: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9: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3: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4: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25: 五号徐明云，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 展示自己。
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财经速递，
4: 6月15日星期一早上9:36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咁啊，今日继续请嚟香港方面咧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嘅。Hello， 你好 ，Kanita。
5: 你好。
4: 好，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见到喺美国啦，同埋加拿大嘅股市咧，都系有即系上升吓，咁亦都受住咧，就系一啲叫做系基本嘅原材料嘅板块咧，嗰个推动之下咧，加拿大股市咧系有上升266点嘅。咁啊，讲到喺亚洲地区股市咧，咁啊，今日嘅表现咧就都唔错，咁尤其是受到咧就系大家知道啦，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宣布咗咧一个嘅停战协议咧系经已达成噶啦，咁啊，纵使有啲细节咧就未交代，咁啊，对于港股嚟讲都带嚟刺激作用 ，Kanita。
5: 系啊，其实即系港股都受住呢个消息系带动嘅，咁即系区内股市就譬如由日本啊、南韩啊、台湾嗰啲啊更加明显啦。不过我谂佢除咗话即系呢个消息带动佢哋个升幅之外咧，始终都系人工智能嗰个板块带动佢哋多啲。港股咧其实都高开嘅，但系高开之后咧，其实个升幅咧就唔算大。曾经咧，恒生指数咧，只不过系收窄，跌升幅咧收窄去到80点嘅啫，最多咧都系升300点。咁所以相对于其他市场啊，或者系今次个消息嚟计咧，咁就相对个升幅就真系弱嘅。咁最后收市咧系升124点嘅啫，咁就系24842点。咁啊，曾经见过25000点嘅吓，但系都唔能够守住喺嗰啲水平收市啦。咁所以变咗继续个市场咧。都是集中在一些个别的股份，特别是一些人工智能股份身上。可能我想呢，香港除了说因为一些重磅的股份在指数里面它升不到，譬如好像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它始终这些股份不升对个指数都是有拖累的。另一个呢，我想大家都可能会关注，除了今次星期五是不是真的可以签到正式签到个协议呢，这个大家都有少少的保留。另一方面呢，我想大家又会等埋啦，嚟緊呢几日呢，美国联储局啦，日本央行啦，欧洲央行啦，都会议息。咁睇下到时个议息嗰度会唔会显示出嚟嚟緊个息口走势系点呢，咁所以有呢几样嘢因素呢都仲系令到市场方面呢未完全放心嘅，有啲少少观望，但系个股嘅表现就好嚟好升得好犀利啦。
4: 係呀，咁见到呢就由于就系呢一个嘅停战协议啦，刺激咗一定不同嘅市场嗰、那个股票市场嘅走势啦，亚洲地区呢亦都有大幅嘅上升，尤其是呢喺亚洲地区香港股市呢就上升124点啫，咁但日本方面呢就急升3300点，升幅呢达到 5%， 韩国股市亦都系大升嘅。咁见到呢就尤其是市场嘅反应呢，包括咗对于今次嘅呢个最新嘅停战协议呢，係包括咗见到呢欧洲方面呢主要股市亦都全面高开啦，咁同埋国际油价呢亦都每桶下跌超过4美元嘅。咁呢一样嘢亦都令到大家知道嚟緊呢一段时间油价啦，油价格呢会唔会即係好似我哋所讲，会唔会咁快又回落返喺战争之前嘅水平呢，我哋都系静观其变嘅。咁另外就系超级嘅央行周啦。头先 Kanita 都提到啦，美国方面咧就将会今个礼拜咧就有关于咧就系最新嘅一个嘅议息嘅会议，亦都系由呢个新上任嘅 Kevin Warsh 咯，就将会系进行呢一次嘅公布。咁啊，市场预期咧维持利率不变 ，Kanita。
5: 是啊，我相信暂时都是按兵不动的啦。咁但是今日市场呢似乎就对呢个息口方面的反应呢都是正面的。就因为如果个塞尔木斯海峡是可以重开返的话，咁变咗呢即係各方面嗰个原材料油啦，甚至其他嗰啲即係资源类嘅嘢呢，咁都可以呢供应返多啲，或者係供应返逐步正常。但係好难呢一下子呢就恢复返到以前嗰个供应水平，尤其是有啲油田可能喺战事里面呢已经摧毁咗，咁所以嗰啲都需要时间。但油价呢都跌得几急下㗎，之前你讲緊最高110蚊啦，而家嚟返80多蚊。要返返去战前嗰个位呢就只係70蚊。我谂暂时就未必啦、啊、不过即係始终呢油价之前就升得过龙嘅。咁、啊、所以今次呢就见到个油价跌得比较急。咁另外就係知个金价啦，金呢就升嘅，咁美元就相对係稳定返啲。咁所以大家都係睇下究竟啦，能唔能够真係呢喺呢个礼拜 个意识之后，大家对于新任联储主席佢嚟紧喺货币政策方面个方向会唔会能够妥妥嘅掌握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启示嚟嘅。
4: 好，咁啊，非常多谢香港方面咧，洪丽萍女士嘅分析。咁啊，今个礼拜除咗美国之外咧，英伦银行、欧洲央行等等咧，亦都会系有其他嘅议息嘅公布啦。同埋仲有咧，就系今个礼拜美国股市咧，只系得四日市，星期五咧系假期休市嘅。多谢晒 Conita， 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倾。Thank you。
5: 好啊，
4: 拜拜。
5: 拜拜。
0: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0: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
7: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牌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9: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6: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6: 系啊，好渴望可以去到旅行啊！咁啊，相信咧就系好多朋友已经计划咗啦，喺呢个暑假有边度去啦。咁但系如果你去旅行嘅话，你咪真系完完全全可以放低你手头上工作去 relax 一下咧。
4: 咁我哋嘅行业就好难嘅，就算你话放紧假或者星期六日咧，唔需要翻工，但系随时电台一个 call 一个蝙蝠电话就要即刻喂喂喂，加拿大中文电台，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我都要即系随时候命啦，睇下电台嘅运作。咁我谂好多时候做电视又好啦，或者系电台就会有呢一种嘅机动性咯。
26: 咁但系可能有啲文职啲嘅工作啦，咁可能都系翻 office 工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咧都系好上心嘅。咁所以咧就系、虽然佢系自己放假，但系咧依然你知道啦，嗰、那个 email 系会咧系联系咗你嘅手机上面个 email。基本上咧，你系收到 email 嘅话，你嘅电话亦都同时响嘅。咁你去咗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收到嘅。你会唔会睇咧？会唔会真系完全放假放低佢咧？
4: 系啦，有啲人咧就话我唔睇。我放假就放假噶啦，咁当然就系最理想啦。咁但系有啲工作或者工种咧，就真系难啲嘅。
26: 难啲。
4: 同埋而家咧，即系你会觉得经济嗰个嘅，即系嗰种压力咧，系令到你觉得自己应该系会更加对于系有发展机会嘅，有工作嘅时候咧，系更加要投入，同埋咧要主动咯。
26: 系啊，
4: 即系如果太被动咧，或者可能会失去工作嘛。
26: 系啊，所以最近咧就有一个咧就 Angus Reid 所委托咗 Angus Reid 做嘅呢个嘅Employment Hero 咧，咁啊佢哋做咗个 个调查就发现其实好多嘅雇主咧有成63%咧都系希望佢哋嘅雇员啊真系放假嘅时候就真正放松，唔好咧就系再咧谂住工作，等佢哋就可以即系work life balance 啲啦，咁可以咧系放松啊，放假即系放假。但系好多时候咧呢啲嘅雇员咧都系可能因为就业市场，好似头先啊 River 所讲咧，即系惊啦，咁有好多挑战喺度啦，都唔敢完全放低晒工作噶，咁所以好多人都会咧系继续 check email 嘅。
4: 咁我就比较倾向于咧，真系觉得如果即系同事放假就完全放假嘅，咁但系当然咧，你见到佢 social media 都好多知多才嘅，你可能咧系透过 Facebook 同佢联络下都 OK 嘅。但系你话公事上，我就觉得冇理由叫放假同事仲要处理咯。
26: 但系又或者咁样，
4: 或者你有啲机制，你可以有啲唔同嘅人 replace， 咁大家有个 backup system。
26: 系啦系啦，又或者但系咁样，有阵时咧，可能净系得呢个同事咧知道啲嘢系点样做嘅啫，佢一放假就冇人知啲嘢点做嘅时候，你都逼住都要揾佢嘅。
4: 咁呢个系系统上嘅问题，呢个唔系代表嗰个人嘅能力高与低，而系觉得个系统系应该有一定嘅 backup plan， 或者大家都可以互相系令到咧大家个工作嘅分配咧系即系嗰件事会继续行到啊。
26: 系啊，因为你唔可能咧即系一个人咧知道晒所有嘢，其他人完全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噶嘛。咁啊，对于呢个同事嚟讲咧，亦都系造成一个负担啦。对公司嚟讲，亦都系有个危机嚟噶。
4: 咁啊，但系加拿大人咧就话人在放假，心仍在工作之中，就因为咧佢哋仍然对于 email 啦，对于一啲嘅手机信息咧系非常之紧张。咁同埋有34% 承认咧喺放假嘅时候都会偶然工作嘅。咁而外咧就系话大家会觉得请病假而感觉到唔系几好意思。Why？
26: 系咯，你真系病啊嘛，我真系有需要休息。
4: 听到呢啲鼻蒙蒙嘅声，跟住又两个喺度钳钳又声沙，咁啊当然啦，呢个声音只系其中一部分，仲有成个人嘅即系精力啊。有时有啲嘢你可能可以，即系你可以即系叫做咧全程投入嘅时候，都好似做得到嘅。
26: 冇错，但系通常咧，你会听到好多同事话：哎呀，一放假咧就病啊！其实都系因为可能有啲工作嘅压力啦。咁啊到你真正放假嘅时候，可以放松嘅时候，你啲病咧就会走出嚟啊！咁个人咧就个意志力咧降低咗，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休息系好紧要嘅。
1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12: 早晨啊，朱古力。
13: 喂，早啊！
12: 哇，过去呢个周末咧，好多体坛盛事啊，再加同你数下，新年级咧尘埃落定啦，最终就系卡罗奈纳飓风咧就赢咗拉斯维加斯嘅黄金骑士啦，攞到呢个史丹尼杯。咁而另外 NBA 嘅总决赛咧 ，New York Knicks 同埋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喂，同上场都系差不多，又系圣安东尼奥咧一开头劲放，跟住就俾人追翻咯。
13: 我以为咩嘅 Spurs 应该攞翻场噶，起码自己 home court 啊嘛。咁但系你讲得啱啊，开头系威系势，之后咧又系 New York 嘅板斧啦，就系咧喺咩？难关嘅时候咧，都可以揾到条桥咧，可以逆地反转嘅。结果喺客场嘅时候咧，4-1就搞掂埋，咁就攞咗今届嘅 NBA 总冠军啦
12: 吓。冇错啦，亦都其中一个 New York 功臣咧 ，O.G. Anunoby 啦，佢啊真系好好记性，我都唔记得咗2019年当日系6月13日咧，多伦多猛龙队咧能够登上冠军宝座。佢就话：，我记得嗰年咧，我攞到只戒指。跟住你话啦，好多打过猛龙嘅人咧，其实好记住猛龙队嗰啲生涯，
13: 好念旧啊嘛。
12: 系
13: 咁恭喜曬啦，咁而家佢已经攞咗人生第二隻㗎喇，好多人恨都恨到，真係。
12: 冇错啦，咁而当然啦都要讲下你鍾意一样嘢啦。尋日呢其实应该话呢段时间呢巴塞隆拿地区呢就真係好多猛人去嘅。对上个礼拜见到教宗梁十四世啦。咁跟住轮到呢一级方程式呢去到巴塞隆拿同埋加泰罗尼亚地区嗰度比赛。但係最令大家跌眼镜就在于之前系威系势连任几场嘅 Antonelli 呢今日都攞奖，不过系 DNF 大奖。
13: 係啦，今次嘅 DNF 终于到佢啦，唔知係可能个车有问题啦，出换咗胎之后呢出嚟几个圈呢就搞唔掂啦，跟住个车就开始停咗喺度啦。咁佢系其中总共1、2、3、4、5、6、7我曾八个人呢就退赛㗎下。咁但係冠军嘅大热门就退咗赛啦，咁形成咗另外一个呢非常之有利嘅，咁就系法拉利嘅车队。咁咸尾档呢咁就喺呢个叫做一个叫 Virtual Safety Car 嘅情况之下呢就走咗去换咗一次奖励嘅胎，咁结果凭住新胎呢之后就由头带到尾，结果为法拉利佢即係转咗档法拉利之后呢第一次为法拉利呢就摘咗冠㗎。
12: 感觉上面咧，今次嘅赛果咧就好似上年我哋见开啲赛果嘅，咸美顿第一，罗素第二啊 ，Lando Norris 第三，韦少咧就第四。
13: 最紧要乜嘢咧？头三个咧都系英籍嘅车手嚟噶吓。
12: 咁都要同你讲下咧，世界杯呢个周末入面咧好多赛事，大家应该记得个赛果噶啦。嗱，咁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在于日本咧对住荷兰嘅赛事，哇，真系完全睇到咩叫荡气回肠啊！
13: 我以为日本真系可以搞掂同荷兰噶，但系荷兰始终系高大啦，同埋嗰啲脚法啊，啲脚踏几重下嘅。咁啊，开头嘅时候好顺利就1-0啦，但系日本都系靠住呢个远射嘅时候咧就可以攀平啦。咁之后荷兰又可以就喺日本嘅手上面咧就攞翻一球。咁啊，最尾88分钟嘅时候咧，咁就一球嘅角球啦吓。咁啊，顶入去网，结果就2-2咧就追成平手。
12: 冇错，云定克射第一球嘅，跟住中村敬斗咧剃刀射球咧系攀平1-1。咁啊，跟住咧森日表嘅64分钟嘅射球咧就领先住。咁啊，正话你讲嗰个角球嗰个咧就系谦田。大地嘅，同埋咧，你又发觉，即系喺成场波入面咧，大家好多人咧都会挂住一件6号嘅球衣。如果你熟悉咧，原本呢件球衣咧系属于佢哋队长兼咁系中场嘅远藤航嘅、但系因为喺大赛之前咧，佢先至系受到重伤，被迫退出世界杯。结果大家系带埋佢去睇波嘅。今日几场赛事咧，值得留意咧就系西班牙对住法德国啦，咁睇下西班牙点数啦。咁同埋咧喺今晚9点钟咧，伊朗会对住纽西兰。大家记住啊，虽然依家咧美国同埋伊朗原则上面有个停火协议，但伊朗仍然受制裁嘅，佢哋班人仲要喺墨西哥即日来回，睇下今晚会唔会改变啦？
14: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5: AM1430交通速递。
16: 时间嚟到9:5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往404嘅 Collector Burn 位，继续就住紧急维修工程而有封路嘅措施。而家由的士多车去到404 Burn 位。至于401西行线就由 Nelson 同埋 McCallan 嘅 Collector 挤塞去到404 Burn 位。转睇 QEW Garden 啊，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缓慢至到去 Front Line， 然后喺 Canberra 嘅左线有坏车，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慢驶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Spadina 至到 Jamison， 再由 Parkland 去到427缓慢。而家的士嘅位置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只有右线可以通行，由427开始咧系会挤塞。至于427岩行线就由 Dundas 快线去到 QEW 一段繁忙。另外403东行线喺 Waterdown Road 嘅右线有坏车，近 Waterdown Road 一段亦都会缓慢。404 DVP 北行线啦，喺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现时两条右线同埋 Rampling 位置受阻，由 Arlington 塞到去 Shepherd。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Steels 至到 Don Mills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2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晨，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6: 咁啊，娱乐消息方面咧，喺呢个嘅周末咧，其实都好热闹啊，香港吓，咁啊好多事情发生嘅。咁啊，讲下电视嘅消息先啦。咁啊，喺深圳咧就举行咗咧 TVB 嘅一个嘅发布会啦。咁你知道 TVB 而家好多嘅剧集咧，都系同内地咧好多嘅公司一齐合作咧，系合拍剧噶。咁啊，今次咧介绍咗好多佢哋嘅新剧嘅。咁当然啊，小生花旦咧，全部都系捧场啦。
4: 咁啊，有别于咧平时可能喺香港嘅即系电视城咧，或者某啲地区咧举办大型嘅发布会，今次去到深圳就因为今次咧嚟紧将会有好多嘅制作咧，叫做大湾区嘅文化同埋科技嘅推动啊。
26: 系啦，咁啊最关心咧就系有啲咩新剧咧可以睇下嘅咧，咁啊有一套咧叫做《台底人生》啊，咁都几神秘，因为咧记得睇呢个嘅节目巡礼嘅时候咧，都未有咧话系边一个咧系小生花旦系做呢套剧嘅，咁所以呢个嘅影片啊 promotion 嘅时候咧都系讲紧一啲用 AI 做嘅影片嚟嘅，唔知系边套噶，但系有啲咧就大家都好期待噶啦，就系讲紧。好似之前啱啱咧就系播完呢个嘅《正义女神》啦，将会拍呢个《正义女神二》嘅，咁啊呢个《模范律师团》啊，系啊，冇错。
4: 咁见到个个咧都系哇非常之好嘅一个状态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展示到咧即系无线方面旗下嘅全部力捧嘅演员啦，咁啊包括咗谭俊贤啦、张希文啦，仲有陈展鹏啦，另外仲有陈伟啦、罗子日啦，仲有姚子玲啦，同埋仲有高凌等等啦。
26: 哇！呢啲嘅班底咧，全部都系中。住家系总监制嘅班底嚟噶吓，咁啊亦都系一路宣布咧，《新闻女王三》啊会出现，
4: 哇！继续啊，继续啊，咁啊会唔会好似最近咧就头先你讲嘅嗰位嘅总监升咗职？
26: 系啊，升咗职啊，咁啊而家系呢个叫做副总裁啦，即系合拍剧嘅组嘅副总裁啊，咁啊所以咧佢就系管理咧就系所有咧就系喺 TVB 咧会同即系其他唔同嘅机构咧会拍嘅合拍剧嘅，系
4: 总裁女神咧继续去。发展另外一套剧，
26: 冇错。喂，其实都好多，有好多剧集咧，系由咧《新闻女王》咧，同埋咧就《正义女神》咧，系衍生出嚟嘅。
4: 呢啲咪就系巧咯，
26: 好犀利，
4: 好多嘢，即系你会发觉佢哋即系好有，即系呢个巧
26: 啊。系啊，所以好似里边咧喺《新闻女王》咧有一个高凌嘅角色咧，高海凌咧就系叫做许思晴啦。咁所以佢有都新剧系净系讲佢嘅啫，叫做《新闻官许思晴》。
4: OK，
26: 系啦，咁啊亦都系有唔同嘅剧集，所以等待住咧就系 TVB 啲嘅新剧啊。
4: 系啦，所以即系好得意嘅，又可以拍古装版啦，又可以拍前传同埋后传啦。你谂下几多丰富内容咧？
26: 冇错，演唱会都有好多嘅。咁我哋讲下罗志祥咧，红馆嘅演唱会喺呢个周末啦。咁啊有好多我觉得有啲笑料啦。
4: 你觉得最 surprise 系佢哋 kiss 啊嘛？
26: 系啊 ，surprise 嗰日我睇个片段就系佢突然之间喺即系降翻落去台下嘅时候咧，咁小朱咧突然之间揽住个姜涛咧就锡咗佢嘴仔一啖之后咧，佢直情成个人僵硬咗啊，姜涛。
4: 咁同埋其实姜涛呢就话小个已经听罗志祥㗎啦，咁甚至罗志祥呢就係佢嘅
26: 偶像
4: 啊。
26: 咁、所以呢大家都好鍾意睇啦，咁亦都呢係即係可以见到姜涛啦。咁仲有一个呢就係小插曲嘅，咁当阿小朱呢係去近啲观众同佢哋握手嘅时候，突然之间呢佢俾一个男 fans 呢就係空袭嘅。咁而且佢仲话仲搲到佢重要嘅部位嘅，咁所以咧佢就大嗌咧就好辛苦啦。
4: 咁同埋姜涛话咧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罗志祥啦，甚至自己嘅英文名咧都改名叫做 Show。
26: 哦，就因为佢中意到佢咁嘅地步啊
4: ！Yes，Yes，
26: The show must go on，
4: 好有影响力啊！讲到即系艺人嘅嗰种嘅叫做演艺精神咧，米雪姐姐咧真系展现到佢嘅实力啦！因为佢演唱会咧，咁啊令到大家都好多啦，朋友留意到佢嘅，包括咗佢嘅歌唱嘅实力啦，佢成个嘅造型啦，再加埋佢喺香港咧，你谂下出道咗有几多年啊？
26: 55年啦，因为佢今次系呢个55年嘅大派对嘛，
4: 所以咧有好多人撑佢啊。
26: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有好多嘅嘉宾咧，一定咧亦系嚟表演啦。最特别咧就系佢哋话系初代嘅郭靖同埋黄蓉啊，再一次咧就喺呢个台上重现啦。咁佢哋系即系第一代同呢个白彪哥哥咧就系呢个一齐咧再喺台上面合演嘅。
4: 咁啊，米雪亦都有好多好靓嘅造型啦，同埋仲有练歌啦，仲有舞蹈啦，我都觉得哇，真系。
26: 好犀利。其实嘉宾都好劲啊，譬如阿姐汪明荃又同佢一齐唱啦，咁亦都有当年嘅杨盼盼啦，夏雨啊，黎耀祥等等啦。最特别我觉得系佢造型啊，唱阿巴兹嘅时候咧，即系你完全唔觉得佢系而家呢个岁数
4: 嘅。咁恭喜晒米雪姐啦，佢嘅演唱会咁成功，咁同埋咧亦都系代表咗佢喺即系香港演艺圈一个即系一个纪念，一个好重要嘅印记，就系55派对 show 啊。
26: 系啊，咁佢系依然系百变嘅，任何嘅造型咧难。到佢古装又得啦，时装又得啦，要即系温柔又得嘅，要霸气嘅亦都可以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在执勤期间被车撞伤，而事件同较早前一宗枪击案有关。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大约一点收到报告，当 Lens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被人偷走。警员发现案中汽车，试图截停期间又向这架车开枪，司机就继续开车撞到一名警员，然后逃去。紧急服务人员是在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救护员获警员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而警方及后公布，这宗事件和事发之前没几耐在 Mortimer Avenue 和 Don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的枪击案有关。在枪击案之中，一名未成年人士中弹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是在发现受伤警员之后得悉发生枪击案。警方发现一架涉案的汽车和涉及枪击案的司机，司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现时已经被拘捕。皮尔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 Dundas Street West 和 Sir John's Homestead 交界地区，昨晚11点过后有两个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时伤势严重，现时情况稳定，另一人轻伤，警方仍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总理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会解封之后，有关议题预期成为今次峰会焦点。而加拿大和英国、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领袖发表声明欢迎协议，形容是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契机。声明又强调确保伊朗绝不取得核武是至关重要。卡尼随后在社交媒体说，持久停火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并且解决伊朗核计划所带来的威胁。至于中国外交部就说，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就着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一致，希望双方如期签署，而中方将继续为到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至于国际海事组织亦都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他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的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而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从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在香港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最新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而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域法院法官罗丽萍 早前判李启贤胜诉，而法官今日就住赔偿金额颁下判词，指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唔能够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84点，升34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19点，升6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40点，升65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17点，升3,29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11: 你有冇发觉啊？年纪越大，生活越嚟越有固定嘅模式，每日饮同一款嘅咖啡，食同一间嘅早餐店，行同一条路，甚至对新事物啊都冇以前咁有兴趣。原来呢啲嘅生活习惯啊，可能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咧系提早老化。喺日本咧有脑神经研究专家咧就指出啦，当我哋长期重复同样嘅行为，大脑咧会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使用的神经网络就会越来越少，久而久之负责思考、判断和控制情绪的前额叶功能就会逐渐下降。研究就指出大约40岁之后前额叶就会开始出现自然的萎缩。如果是缺乏新的刺激，可能会令到人变得没干劲，不想改变，容易焦虑，脾气暴躁，甚至是判断力下降。咁点样可以活化我哋嘅大脑呢？其实方法好简单嘅啫。第一，我哋可以试下用唔系用开嗰隻手嚟刷牙。如果你平时系用开右手嘅，就改用左手。由于我哋嘅大脑要重新學習同埋控制动作，可以刺激咧系新嘅神经连结。第二咧，可以做啲脚趾嘅训练，例如咧系用脚趾嚟夹起毛巾啦，用脚趾嚟接纸，又或者执起一啲嘅小物件。脚趾平时是较少是刻意地去用的，当大脑是需要协调这些精细的动作的时候，亦有助是活化我们的神经系统。除此之外，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转换日常行的路线，接触一些新兴趣，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同样可以为我们的大脑带来一些新刺激。所以保持大脑年轻的关键，不是单靠吃补脑的食品，而是持续令自己可以接触一些新的事物，每日改变少少的习惯，已经可以使到我们的大脑是带来更多的活力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回相关的专业人士。
0: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9: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0: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留翻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赠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2: Because 爱是终极，爱是唯一，爱是终极。
13: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5: Listeners of Fairchild Radio, I'm Yu Yeshi. You are listening to Movie Fans Go Go. I am a fan of fans.
16: 早晨，早晨，好开心咧！今日你哋听到电影 fans 啊 Go Go 特别环节，因为咧日本电影节咧已经咧开咗锣啦。咁我今日同大家介绍呢部电影叫做《One Last Love Letter》，人为何要写情书？导演咧就石井裕也。咁我真系好中意佢嘅戏啊，因为咧2013年嘅《大渡海》啦，我睇咗之后咧，我非常之感动。跟住落嚟，佢都拍咗好多好好嘅电影啦，真系有机会面对面同佢讲嘢咧，系我嘅荣幸嚟嘅。咁你今次呢部《人为何要写情书》咧，我觉得咧一样系咁好睇。嗱，其实咧我有啲谂起岩井俊二导演嘅《情书》啦。都是讲一个女仔呢写信给她以前死了的男人。

0: 神迹嚟嘅。其实呢个女仔咧，佢有好多嘅事情咧，都系收埋、收埋、收埋，咁佢都冇话俾任何人听嘅。但系到咗咁样嘅时候咧，佢觉得真系咧需要抒发佢嘅情感嘅。嗱，咁你又讲得好特别、哦，你系咪都系呢一类人，所以先至会觉得呢个故事特别触动到你嘅咧？
1: そうですね。そうだし。とてもそれは日本
0: 導演都話佢自己會係呢一種人嘅喎。其實咧呢個情懷咧都幾係日本或者比較亞洲式嘅情懷嘅，因為咧其他嘅人咧就未必感受到呢一種嘅情感咯。嗱，咁呢件事係真係有發生噶嘛？你一定要做咗好多嘅資料搜集啦，先至寫到個故事出嚟。其實個人都死咗廿幾年啦，你點樣可以揾到事件裡面嘅一啲人物再做訪問呢？定係你係憑空想像啲情節出嚟嘅咧？
1: 当然。その存命の生きている方には可能な限りの取材をして、ただ、
0: 咁導演就話訪問咗好多人，但係咧真真正正故事嘅主人翁呢個女士咧，佢完全唔想出嚟隱藏自己嘅身份，但係咧佢咧就俾導演一個權利，就係你點樣寫都得，你用你自己嘅想像力啦。咁佢咧就俾咗導演呢個綠燈啦，導演咧就用佢自己嘅觸覺寫咗個故事出嚟嘅。咁但係你呢度有一啲根。根据先至写到一个咁活灵活现嘅角色出嚟嘅噃，你有啲乜嘢嘅归依咧？
1: まあ、あの女性に関しては、さっきも言った通り、
0: 系啊，其实我真系未见过嗰个女人噶，佢亦都唔想俾我知道佢系边个。咁唯有咧，我就用咗我妈妈咧去代入呢件事情咯。咁我写呢个故事嘅时候咧，我系谂住我妈妈啦，因为其实咧佢系真系有病嘅，但系咧又隐藏住。佢又唔想我哋知道佢有病，到最后啦，佢真係觉得呢唔应该因为佢有病呢而整个家庭都好似愁云惨雾咁。佢就觉得呢生命系绝对系可贵嘅。佢想将佢嘅生命力呢其实发放喺佢个女身上。所以我都冇将呢个故事呢写到愁云惨雾啊，想大家呢正向啲去面对生命，无论任何嘅情况之下，生命都系值得庆祝嘅。咁我真係觉得好成功喎，我收到个故事嘅信息喎。但係呢要有个咁好嘅故事都一定要有啲好嘅演员㗎嘛。哇，你个演员阵容就犀利啦，绫濑遥啦，本田张辉啦，妻夫木聪啦，同埋细田佳央太啦，佐藤浩司呢啲全部都係 A 級嘅演员㗎。咁你点样去同佢哋溝通，令到佢哋肯接呢个劇本呢？其实呢我都做咗导演咁耐啦。咁我每一次同佢哋合作嘅话呢，我其实对佢哋都好好嘅，佢哋对我都一样咁好啦。好似係细田佳央太啦，佢开始做电影嘅时候呢，咁我就已经係个导演嚟㗎啦，咁我就同佢建立咗个良好嘅关系啦。咁今次呢我就发觉呢个故事嘅角色呢同佢本人都几相似嘅，咁我就同佢讲呢个角色好啱你喎，你想唔想试下？咁佢亦都觉得我同佢合作都好好啦，咁所以佢就应承咗啦。导演，我真的觉得你其实真的年轻有为。你大渡海的时候你只有28岁，真的很后生。所以我想问一问你一个关于后生导演的问题。现在人人都说电影其实都已经有没落的迹象，很多人只是喜欢看手机短片，甚至乎是几分钟或者几秒钟的短笑片就算数了。但是电影又长，又要人家什么都不做走到戏院那里去看，你点睇你嘅未来呢？作为一个年轻人，你都应该会对呢件事情有你嘅睇法噶、哦。
1: Not easy to answer。形は変わります絶対に。
0: 哇，导演话真系好难答呢个问题。的确，电影院咧，佢个制度可能真系需要有改变。但系咧，我哋面对感情问题，想接受一啲信息嘅时候咧，仍然系用我哋自己嘅现有方法咧去抒发，好似真系话写封情书啊，话俾人哋听你真系好挂住佢啊，或者咧你真系想好积极咁关注其他人啊，呢啲事情都系唔会改变嘅。当你有表达嘅时候，咁接收者当然会有个感情啦。咁呢一样系人之常情嚟嘅。咁我觉得人咧继续沟通嘅话咧，呢个情感交流咧系会继续嘅。咁你觉得电影业仲有前景嘅话，咁我都好开心嘅。你跟住落嚟系咪都有新嘅剧本谂住拍呢？十年之后会觉得自己会去到点样嘅一个巅峰呢？
1: もちろん書いてますし、次の映画準備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0: 10年この10年というのは
1: 是啊我有劇本呢就已经准备好的了好快就有开拍了至于10年之后呢我觉得都会 OK 的因为其实我都已经很有经验啦仲后生啦仲是有精力为电影发力啦所以呢我想未来10年呢我都仲 OK 的但是10年之后呢事情都可能会有啲棘手之后会点我都唔知道啦咁你又点睇日本电影呢你諗下以前呢为譬如黑泽明导演嘅时候呢日本好多电影呢喺啲世界各国知名嘅电影节呢攞好多奖嘅但是近排呢都真係比较少咗多数都係一啲欧洲嘅电影呢就比较多关注啦。咁你会觉得呢暂时我哋亚洲电影同世界各国嘅电影比较有冇啲乜嘢计划令到亚洲或者日本嘅电影会更上一层楼呢唔好等淨係荷里活嘅电影垄断晒整个市场喎。
0: 当然その国境を越えていく国境を越えた国際政策ですよね。
1: 我都唔係好知道呢个答案不过我觉得呢多个国家合作做合拍片应该是未来的趋向来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将他们的资本集合在一起那就会做到一些更加是跨国性的故事令到有更多的观众。我就觉得其实拍电影都是要拍一些你自己知道的题材经历过的事情这样你就会更加真实。电影拍得不出色观众看也都不觉得它有什么的重要性。我很喜欢这个答案因为其实每一个艺术家他们最擅长的应该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相关的艺术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取材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的真正的经验而不是说啊我看了这个电视片集呢我又借这些啊那个电视片集呢又借另外一些桥段啊这样那整个故事呢是不真实的那我很开心呢你今次又拍了另外一部令到我觉得是有真实感的电影啦很开心你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久希望下一次呢日本电影节我又会再见到你的新作多谢你
0: Thank you very much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6: 多谢晒乐希嘅陪我一齐咧，就访问咧我哋以下落嚟嘅嘉宾。但未访问之前咧，要介绍我哋今日6月15号咧，就除咗倒数呢个父亲节啦，仲有就系咧我哋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啦，好快就会喺7月份开班啦。咁啊，今日呢个日子好紧要啊！
7: 冇错，大家把握时间咧，尽快嚟到我哋嘅写字楼咧，151号 Esna Park Drive。咁啊，填埋表加埋钱之后咧，咁你嘅小朋友就要安然地喺暑假有4个礼拜日同我哋啲哥哥姐姐去玩啦，学下做手工。同埋亦都可以试下自己开咪自己录音
6: 嘅。咁其实咧头3个星期就系星期日嘅，咁但系最后一个礼拜咧就移师到礼拜六啊。因为我哋今年咧 Sunshine 嘅 Generations 嘅阳光世代嘅决赛咧就喺7月26号啦。咁所以到时咧会有一个特别少少嘅调动嘅安排。咁同埋亦都咧就今个礼拜日咧就系 Super Daddy 分嘅 show 啊。
7: 冇错。
6: 所以听日开始咧我哋就会送座位券啊。
7: 冇错啦，将会喺 Kennedy 同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咧会有朱古力同埋有阿可。何志宏咧齐齐主持啊，咁啊仲有阿 Neil 同阿 Scott 唱金曲啦，李子豪咧唱一啲 hip hop 啊，好精彩嘅活动。
6: 系啊，仲有到时有睇呢个芭蕾舞嘅即系表演嘅，
7: yeah.
6: 学生啊，即系好多预芭蕾嘅学生咧都会为我哋演出，咁啊非常精彩嘅。咁呢个时候请出我哋嘉宾啊，
7: 冇错啦，每隔个礼拜一咧，我哋都会请嚟咧李志文山嘅副市长咧陈志辉先生咧同你倾下。好想知道啊，上个礼拜诶睇加拿大同波斯尼亚场波咧，佢嗰个气氛啊同埋。感受点样嘅？嘉荣你好
6: ，Hello 你好，
8: 你好，早晨 ，River 你好 ，Evan 你好，大家听众好。咁啊，好啊，难得咧，你啊又讲翻星期五，即系上个星期五咧，其实大家都好兴奋嘅。咁喺列治文山咧，有好几百个市民咧，佢哋准备好晒啦，带晒啲太阳伞啦，咁希望佢哋有呢个防晒嘅油啦吓。咁咧当日即系气氛系好热炽嘅。咁我哋亦都喺嗰度咧有。其他嘅即係入邊嘅遊戲啊，咁因為2点钟我哋已經開始，3点钟開場，咁、大家都好緊張。咁咧好坦白講，當呢一個對方係射入咗一球之後咧，當時大家都好失望。咁但係咧，到我哋加拿大打平嘅時候咧，哇！嗰、那個氣氛咧真係好熾熱嘅。咁啊，順便講埋咧，嚟緊呢個星期四咧，加拿大就會落場啦。雖然今次喺溫哥華。但系你喺列治文山咧，同樣我哋今次咧，亦都係下午5点钟咧，可以聚集喺呢個中央圖書館，即係 Young 同埋 Major Mac 嗰個西南角咧，亦都有大銀幕。希望大家一齊為加拿大隊打氣嘅。
7: 係、yeah. 啊，嗰日就會對住卡塔爾，咁即係大家留意啦。要去到咧中央圖書館嗰度啊，唔好去咗 Richmond Green 嗰度睇波啊。
6: 咁佢講到做運動咧，我知道你哋喺 Richmond Hill 咧都有啲推廣喎，關於 pickleball 等等嘅喎。
8: 是啊、yeah. ,River, 即是其实我唔知你两位或者大家听众有冇人打呢、這个即是中文叫做是壁球是咪啊咁呢其实呢一个运动呢真係喺过去几年呢就係非常之热即係可以话 hot, item 嚟嘅。咁呢无论我哋市政府加几个场呢始终都係唔够嘅。咁、
6: yeah.
8: 所以呢係啦咁我哋呢就係、是、特别呢係做咗一个唔单止係为呢个 pickleball,亦都係呢一個嘅網球咧，做咗一個所謂嘅特別嘅計劃， 就係而家咧就係、是、準備加啊呢、這個時間啦。咁、就係喺個網球同埋 pickleball 方面咧，就我哋星期三開嘅市會咧會提出嚟討論。咁星期三如果係大家係我哋同都會覺得哦原則上 OK 嘅，咁我哋咧就會喺30日內咧聽取大家嘅意見。嗱、首先容許我頭先都提過啦，其實咧我聽到好多嘅意見都話，哎呀，我哋唔夠 pickleball 嘅場啊，或者係我哋可唔可以盡快做到咧？加多啲場咧？其實我哋少聽到大家的聲音嘅，我哋係已經盡快噶啦。咁但無可否認咧，始終咧我哋仲係喺度可以滿足到大家嘅要求。咁有一個你可以講或者有一啲熱愛打 pickleball 嘅朋友覺得都時間太慢，但係我哋已經盡能力咧，我哋希望喺五年內咧。再加多喺現在原有嘅，再加多26個。
6: 個需求真係好大嘅 ，Gordon 真係啊，個個都問啊，因為咧 squash 咧就係壁球啦，咁 pickleball 咧亦都係而家大家好中意玩嘅，咁同埋仲有就係 tennis 咧，亦都係大家熱愛嘅項目，所以我都希望多倫多咧或者我哋 Richmond Hill 咧多啲人可以參與。
7: 係初來諗住 pickle 亦做青瓜球噶嘛，咁但係佢直譯嘅匹克球，呢個係通常我哋聽見有人真係鑑生要將佢叫做中文名嘅名字咧。
6: 你有冇打啊 ，Gordon？
8: 其實我都想打個打個技巧，咁、okay. 但係咧因為咧頭先即係都提過啦，即係我哋你兩位主持人第一就好普遍啦。其實而家我發覺咧，唔係淨係喺加拿大喺北美，我見過有一啲去一啲比較加勒比海一啲地方國家啲人去旅行咧，佢原來有一啲就係可以平。可以俾你喺啲商場可以租嚟打添，咁即係其實係呢個可以講係直卷北美或者其他地方㗎啦。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其實咧我哋亦都有一個計劃。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如果你有用 Go Train 咧，其實我哋喺個叫 Gomley 嗰個站咧，暫時嚟講，即係由列治文山一路去到呢一個 Downtown 個 Union Station 最後嗰個站咧，咁咧。佢暫時嚟講，可能因為亦都經過大流行疫情之後咧，嗰度暫時佢雖然起到好多嘅泊車地方，有成三層四層咁滯嘅。咁我哋發覺咧，佢好多時候都就算係好似今日翻工咧，都會有空位。咁我哋同 MetroLink 喺度傾緊，市府就係話，可唔可以喺你呢個空置嘅泊車位，譬如話俾一層我哋啊，譬如你有三層。一層我哋可以改造呢個打呢、這個呢、這個 pickleball 咧咁樣。咁而家我哋傾緊，我哋希望可以明年咧可以傾得成嘅時候咧，亦都加大咗，即係多咗呢個場啦。另外咧，頭先咧亦都提過，其實 pickleball 咧嗰個聲音咧係好響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明白，唔能夠太近呢個嘅民居，因為如果唔係咧，打嘅人當然開心啦。但係如果住喺附近嘅即係嗰個居民咧，可能覺得有啲騷擾性同埋因為熱愛打 tennis 嗰人咧，我哋聽過投訴就話，佢哋朝頭早7點就開始打㗎啦，咁樣，咁、
6: yeah, 所以好多人中意㗎。
8: 係啊，所以咧喺我哋嚟講，希望大家都明白，似乎咧我哋要做一個平衡嘅角度，咁唔係話喺民居附近亦都可以 call， 因為曾經我哋。
7: 系啦，唔好意思啊，我哋下次再揾你倾啊，因为要够钟咧，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啦。
6: 多谢晒各位，冇问
7: 题。多谢晒你，嘉荣。
8: 继续打 pickleball， 继续睇加拿大嘅足球。
7: Yes，
6: 多谢晒 ，thank you， 下次再倾啦 ，thank you， 拜拜。
8: OK，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10: 公布乔美兰已经喺寻日启程访问中国同日本，直到下星期二。加拿大宪兵即日起停止受理涉及刑事法典嘅性罪行投诉。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月初的交通安全运动中共发出超过2700张告票，拘捕46人。跟进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9: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1: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2: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3: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1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1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
1: 喂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2: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所罗门王。
8: Morning， 讲早晨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礼拜一嘅时间。咁啊，当然啦，喺线上又系香港嘅嘉华哥。Morning， 嘉华哥你好。
9: 喂，早晨早晨，斯哈力啊！咁啊，今次仍然喺香港，最主要因为今次翻嚟香港嘅目的啦，就系啱啱过咗嘅星期六啦。香港警务处就进行咗一个第二届嘅警察预备学校毕业大会操。咁啊，我就好荣幸啦，今次系被邀请翻嚟啦，就系嚟到香港啦，就参加今次呢一个大会操吓结业操嘅里面嘅一个特别嘉宾嘅。咁啊，嗰日咧，我睇到天气预告啊，之前哇会系倾盆大雨，但系喺呢一个仪式喺呢一个会操嘅过程之中，又唔系真系好大雨，系微雨。当然嗰啲结业嘅学员啊，全部都湿晒身啦、啊。现场嘅一啲长官，咁啊，当然主礼嘉宾。我是我哋嘅警务处长啊，周一鸣先生，咁啊，仲有佢哋嘅校长啦、啊，啊咁样样，呢啲咁啊，呢啲咧全部系陪同咗主礼嘉宾，即系警务处长咧，就系喺 成个操场前面一个检阅台上面嘅，
8: 系
9: 啊，佢哋就真系经过咗，即系嗰个微雨，哇，真系湿晒身。咁但系我哋在场嘅嘉宾啊，其实嗰日都好点讲啊，好高兴嘅，而且亦都系好挤拥啊。因为喺一个有盖嘅叫操场，我哋就系做观礼嘅嘉宾。
8: 嗯，
9: 今次个特别之处咧，就系、是、邀请翻以前啊，即系1973年开始举办嘅警察少年训练学校。咁啊，全部其实系有30届嘅，咁啊系邀请30届嘅里面嘅 cadet 啦，我哋叫 cadet 啦，即系少警咧，就系、是、可以。去参与嗰次我哋呢一个嘅结业嘅典礼。
8: 典礼嘛。
9: 哇几百人嚟呀。
8: 咁係。
9: 咁现场。
8: 係。正好多喎。我觉得呢係咩嘅你话落雨
9: 啦。
8: 係呀。係有啲雨水嘅。咁好似睇戏咁嘛。新扎师兄嗰啲。你喺个操场嗰个落大雨我唔使惊我照系咁继续操作落去。只要几去风雨先睇到嗰种 man 嘅状态出现咁样㗎嘛。
9: 哇！真系描述得非常之好啊，先系你。咁、嗯、但系，如果你话睇电视剧、电影咧，嗰、那个就系人造雨啦。
8: 系啊系啊。
9: 但系今次真系落住个雨水嘅、哦。
8: 嗯。
9: 咁、
8: 嗯、
9: 但系咧，我要咁讲，本来就系倾盆大雨100%嘅。咁但系喺个仪式举行嘅时候咧，只系有落雨，
8: 嗯、
9: 不过系唔倾盆大雨。天公造美，喺完晒所有嘅仪式之后，开埋大 party 之后咧，黄雨警告，
8: 哦，
9: 停拎
8: 白啦，黄雨啦，哦，
9: 系即好快就即刻黄雨啦。但系我哋个仪式已经完晒噶啦。咁啊，其实当日、哦嗯、除咗一个比较系庄严嘅一个结业操，警务处长啦，主礼嘉宾啦嘛，头先讲，
8: 嗯，
9: 亦都系讲咗一篇嘅演辞。呢份演辞咧都系好带有鼓励啦，同埋系同所有嘅毕业生讲啦，就系话嗰种经过训练之后嗰种团结精神，咁同埋无忘初心，嗯、即系我系只系简短啲咁讲啦。
8: 系，
9: 但系喺个演辞里面好，佢着重讲咗咧，就系好赞扬喺以往喺警队里面。設立嘅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即係可以咁講啦，就係、是、我嘅母校啦，當其時。
8: 嗯。
9: 咁佢亦都道出咗咧，即係有4000多，即係30屆裏面有4000多嘅學員咧，進入咗，即係已經完成咗個畢業之後，其實係進入咗警隊不同嘅部門。咁而喺不同嘅部門裏面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崗位嘅。咁我上次都講過下㗎啦，咁啊，佢亦都係再講。其实对嗰、那个香港嘅社会甚至喺警队里面呢唔同嘅 cadet, 即係我哋嘅 cadet 啦，喺警队里面呢都有好出色嘅表现嘅。嗱其实而家呢一个黄竹坑我哋以前叫做警察学堂或者叫做警察学校啦，其实而家已经系升格升呢咗，其实而家应该系有叫做香港警察学院，
8: 系啊，你话升级咗噶嘛？其实即系升级咗意思，即系话系咪有个除咗即系训练之外，系咪仲要攻读其他嘅课程咁样咧吓？
9: 冇错，其实咧就你知道香港有一个叫大专文凭噶嘛，
8: 嗯，
9: 咁如果喺里面再读咗之后，咁其实基本上佢已经有一张咧就叫做警察嘅结业文凭啦，
8: 嗯。
9: 但系其实我讲嗰啲 cadet 即系所讲而家嘅警察预备学校咧，其实佢可以除咗系参加咗嗰、那个预备班，
8: 系
9: 佢已经有一张文凭，之后佢可以再进修，再系符合翻大专院校里面嘅一啲
8: 要求
9: 课程，
8: 系
9: 时间同埋要求，
8: 嗯，
9: 佢亦都可以攞埋呢个大专嘅文凭嘅，咁、
8: 嗯、
9: 啊。当日最其实除咗个典礼之后咧，系有一个大 party 嘅，因为亦都系点讲咧，系我哋有咁多个嗰啲以前嘅 cadet 咧，警务处长系会同每一期嘅 cadet 咧系大合照，
8: 嗯，
9: 在最后嘅时候咧， 仲有一个全体 cadet 咧，就一个大合照。
10: 嗯，
9: 咁喺大合喺影相之前咧，基本上今次嘅警务处长咧，系佢自己要求喺个大 party 里面咧，系会邀请咗我咧，同佢一个对话。
8: 梗啦，佢特登就叫嘉乐哥请你翻嚟同我倾偈，琴日嘉乐哥倾偈咁样，咁你分享啲咩先？嘉乐哥，即系你哋就好似平时嗰啲 TED Talk 嗰啲咁样嘛，你坐喺个台度，跟住就同阿处长嚟倾偈，系咪？一人揸住支麦，
9: 系
8: 咁啊，一路你又分享下，系啦，咁样
9: 呢个都系我嘅，都系我嘅荣幸嚟嘅。喺今次里面系有呢一个节目，有呢一个环节系安排咗喺度。咁当然啦。佢就係佢話想訪問我，咁我話
8: 我訪問你添喎。通常阿處長係點俾人訪問嘅？佢而家處長訪問你係，咁你佢訪問你啲咩咁啦？
9: 係啊，其實佢咧就講翻我哋以前咧，即係我喺 Cadet School 警察少年訓練學校裏面嘅一啲點滴啦，問下我一啲最難忘嘅係啲乜嘢嘢啦，咁同埋亦都講，亦都問出咗，即係話。其实在那个训练的过程里面令到我人生里面有什么改变呢、咁诸如此类借这些问题。咁啊我有机会呢基本上我们全程呢都有一个现场的拍摄的。看看我有什么机会在什么渠道可以将个过程呢给大家看。
8: 好啊。
9: 但整咁当然、当然我调返转的其实我亦都话喂阿处长我都有啲嘢呢是想问的。调翻转系问嘅，咁因为佢喺佢自己嘅演词，嗰、那个即系主礼嘉宾嘅演词里面咧，其实现任嘅警务处长咧，系用咗好多心思，同埋用咗好多嘅点讲咧，时间啦，佢自己就好下棋，就话当然啦，仲有好多好多即系其他嘅唔同部门咧，系协助底下咧，系争取到呢个叫警察预备班咧，即系 cadet 咧，系重新系有呢一个课程。咁当然个蓝本咧，佢都系依照翻我哋以前警察少年训练学校个蓝本咧嚟做。因为我哋当年咧系两年嘅寄宿啦，同埋两年嘅训练课程啦。而家嘅预备班咧系缩短咗，亦都唔需要寄宿，即系精简咗，
8: 系
9: 精简咗，亦都系撮要地咁样为而家呢个时代或者系而家呢个社会嘅年青人咧而设嘅一个课程。因为佢哋一毕业之后，基本上咧就如果佢哋有志参与警队咧，就只系等呢个警察嘅训练咧，佢就可以直入去。就接受咗呢个正式嘅警察训练嘅，
8: 系
9: 咁佢自己即嗱讲真，最大嘅推手就系周一鸣警务处长，咁能够成功地已经系旧年搞咗一届，今年系第二届，而第三届咧都已经系准备招募。咁当然，我问咗一个好快嘅问题嘅啫，就系话其实我哋嘅警察预备班，处长。你会谂住延续几耐咧？佢话当然希望呢一个预备班继续会喺警察部里面咧会有嘅，但系佢亦都系话究竟可以延续几耐咧？佢自己都冇一个可以讲到几耐，希望系继续咁解啫。
8: 都几好啊！即系对啲年青人嚟讲，系咪即系有多个？容易啲嘅機會啦，咁又可以又多個一個叫做晉升啊，或者係一個課程一條渠道咁樣，我覺得呢個設計唔錯嚇。咁啊，所以即係
9: 冇錯，
8: 係啊，跟住即係為到好多嘅叫做年青人又提供咗一個叫做將來嘅升，即係就職嘅時候一個唔錯嘅一個選擇，所以幾好幾好。
9: 冇錯，咁而且都亦都係一個服務社會嘅一個工種啊，係好緊要噶。咁加上佢仲可以維持即係香港，我哋好似警訊一樣啦，都係警務人員就係保護市民嘅財產以及安全啊嘛。
8: 係啊，咁令到
9: 咁收尾處長都問咗，佢話：我有乜嘢説話咧？係對即係同而家啱啱剛剛畢業嘅一啲嘅 deadlock。佢即时突然间问我呢一个问题，咁我话两个字嘅啫， 我话唔系讲二十分钟，唔系讲十分钟嘅两个字，真真正正两个字，
8: 嗯，
9: 就系要团结。我话喺即系呢一个叫做警务处，最重要就系要团结，上下一心。咁，
8: 嗯，
9: 当然其实放诸于呢一个任何人都系，或者任何嘅即系社会嘅公司又好，组织又好，咩都好，其实两个字就已经系足够，可以令至到成个团队都系可以继续向前行，就系两个字，团结。
8: 嗯，团队精神系咪？咁啊，大家互相 back up 对方，咁啊，容易更加成功啦吓。呢样嘢都系噶，同我哋所有公司一样吓，几好几好教啊！呢，這个真系一个点讲咧，充满回味嘅一个旅程，真系吓。
9: 冇错，除咗充满回味，令至到我哋好似令我咁样，当然喺现场咧，亦都有啲叫做展示咗一啲我哋以往啊喺警察少年训练校里面嘅一啲图片啦，
8: 嗯，
9: 啊咁仲有个 video 放嘅，那个 video 都真系好特色嘅。呢，這个 video 咧系佢哋警务处咧系为咗今次呢一个结业礼而创作嘅，用当然一定要用 AI 協助啦，但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喺短短嘅几分钟，喺现场我哋都有播嘅。呢一个系再将我哋以前 cadet school 嘅一啲点滴一啲训练，咁当然当时唔系好多 video 嘅 ，OK， 冇咁多 video 嘅，但系因为有 AI 嘅協助之下咧。佢哋呢個創作非常之好，叫二次創作啦。佢哋自己話係將我哋舊有嘅照片就變為一個有動感嘅畫面。
8: 係啊，
9: 然後咧仲有一個特別就係話佢可以穿梭咗我哋以前嘅劇碟同而家嘅劇碟嘅訓練啊，夾埋。是好正嘅。
8: 哇，有冇你细个嗰个样喺里面咁样受训嗰个样
9: 子？哎呀，咁都俾你，
8: 我应该有啩，我应该去点都加埋啊，林加埋入去翻啲。
9: 其中有一个片段都几特别噶，我都睇到，哎，话真系咩？佢系将我喺做警察嘅一啲相片嚟嘅啫，基本一路。渐进式，但系好快嘅，应该咁脱变啦，唔好用渐进，就脱变成为今日嘅我。
8: 哦，因为跳到而家你咁样，系咪咁样？嗯，
9: 呢个好特别嘅，呢个我睇完都哇，真系拍手掌。咁呢一碟个片段咧，其实你可以入去 Facebook 咧，系会揾得到。
8: 哇，系咩？
9: 佢哋正式 official，
8: 系，
9: 佢哋 official 已经系出咗噶啦。咁佢嗰个咧就系 Hong Kong Police Facebook.com。
8: OK， 等我搜寻下先。
9: 系啊，
8: 跟住我搵到嘅话咧，我哋 share 出嚟先。
9: 系咯，
8: 嗯，好啊，好啊，
9: 可以噶，因为呢个我觉得呢个真系，其实我哋睇到今次咧，我哋香港警队，我哋睇到嘅就系佢哋喺执勤啦，或者系如此种种啦，喺新闻都睇到。但我觉得，我今次更加即系再次同警队有再接触嘅时候，我发觉，好而家嘅警队咧，第一系好现代化，因应个时代嘅改变啊，咁同埋咧，好多嘢咧系我因为我始终以前都系一个即系接受过纪律，即系警队嘅纪律训练噶嘛。
8: 系啊。
9: 但我觉得，喂，好唔同喎，真系随住时代嘅步伐向前行噶噃。
8: 系噶。
9: 因为今次我翻嚟，其实除咗呢个参加呢一个典礼之外咧，我都再入翻去嗱，我讲过就有一个同佢哋嘅分享会啦。咁另外咧，我都系入去再重新咧，系将呢个香港警察嘅训练过程咧，做咗一啲拍摄咗一啲。片段嘅，
8: 嗱，九哥，我知道，太精彩啦！我哋听日再讲，因为太精彩嘅关系，
9: 好，
8: 我哋截一次嘅交过先，系嘛？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分享我哋今日嘅环节吓。
10: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如果佢因为小事而破坏咗你同佢之间嘅关系，
11: 并非资深游。
12: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揀，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8: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建议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Stuart Trib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9: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8: 嘉华哥嘅香港之旅非常之精彩嘅，咁啊冇办法啦，咁我哋唯有咧就留待咧下个礼拜，听日啦，再嘉华哥再分享少少啦。咁呢个时间咧都要我哋再听多次客户嘅说话先，转头翻嚟咧再倾多少少吓。
0: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0: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卡二手车买卖赞助。
22: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4: 等我嚟帮你啦！
1: 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esle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8: 好，时间关系，不过咧，我就上咗咧呢个香港警察嘅 Facebook， 揾到个嘉华嗰个靓仔送我，有机会我 share 出嚟先。多谢晒嘉华哥啊，吓，时间关系啦。
9: 喂，时间关系，
8: 系啊，我哋听日再见啦，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最新公布，一名警员凌晨被车撞伤事件，一名12岁男童被控企图谋杀罪。警方话，警员喺今日凌晨大约1点收到偷车案报告之后，喺东约克 Donlands Avenue 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试图截停涉嫌被人偷走嘅车，期间有警员开枪，而涉事嘅司机就开车撞到一名警员之后逃去。警急服务人员奉召赶到喺附近嘅 Leeside Bridge 发现受伤嘅警员，救护员话呢名警员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最新消息话呢名警员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至于涉嫌开车撞伤警员同逃走嘅系一名12岁男童。调查人员较早前话，警员系先喺 Leeside Bridge 发现受伤嘅警员，之后就喺 Mortimer Avenue 同 Don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架可疑车辆同埋涉及枪击案嘅司机，司机系一名年仅12岁嘅男童，佢送院时冇生命危险，现已被拘捕。面对嘅罪名包括咗企图谋杀、袭警、离开发生事故现场、偷车同埋危险驾驶等。警方仍然追查紧另一名疑犯夏洛。由于事件中有警员开咗枪而有平民受伤，专责负责调查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耳目召回。约克区警方公布起诉一名涉及列治文森住宅爆窃案的疑犯。警方话在4月28号凌晨大约4点半，三名而当中至少一人持有一件金属物品的疑犯，在 High Park Drive 和 Red Oak Drive 交界地区打烂一间屋前方的一只窗，冲入去屋里面，发现他们的户主和他们的疑犯对视，而疑犯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离开，坐住一架由第四名疑犯所驾驶的黑色 SUV 逃去。事主在事件中受了轻伤。而警方在今个月11号在基巡拿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一名藏有一支枪的疑犯，同时检获一批芬太尼、霹雳可卡因和一支仿制枪。被捕的18岁男子被控多项罪名，而警方追查紧三名疑犯下落。多伦多警方公布，在今个月1号星期一展开为期7日的交通安全运动中，共发出超过2700张告票，拘捕46人。这项行动是重点打击4大违例驾驶行为。警方发出了795张超速驾驶告票、1526张狂妄驾驶告票、426张分身驾驶告票、14张特地驾驶新 driving 告票，拘捕46名涉嫌在受酒精、药物或毒品影响下驾驶的司机。 加拿大宪兵即日起停止受理涉及刑事法典的性罪行投诉。加新社报道，自由党政府推动的 C11 号法案将会剥夺军方调查和起诉涉及加军成员在国内实施性犯罪管辖权，并且将这类案件全数交给民事司法系统处理。联邦政府公布，工业部长乔美兰和总理国务秘书布努瓦已经在昨日启程出访中国和日本，直到下星期二。声明指，乔美兰此行将会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落实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时达成的减免关税等经贸承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在今年首季销量跌了大约 25%， 促使中国的车企大幅将重心转向海外市场。乔美兰在访华之后就会转往日本。亚太华形容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000亿元，属于战略市场。两国正深化今年三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加强国防、能源和科技合作。这节新闻报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4: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25: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24: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赠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从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7: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9: 3号周正仪，
30: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2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1: 我是欧锦棠。
3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AM 1430多乐飞。

首歌是一首讲和平的歌，叫做《爱将》，是一首1986年的歌来了，40年前。当陈时梅艳芳带着她的爱将草蜢仔四周围去唱一首当时的冠军歌，穿着一式一样的打歌服，无分彼此，无分师傅徒弟的造型。妹姐就是这么爱惜她的爱将草蜢。爱将梅艳芳。

0: 你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精英理财智慧。
2: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4: 多乐飞，
5: 安仔陈建安有新歌叫《课题分离》，题目好认真噶，是一个心理学嘅课题嚟嘅，讲紧系自己干涉紧人，定系别人干涉自己嘅课题，甚至乎系被人情绪勒索嘅内耗咁紧要添。而呢首歌最有趣系咩啊？就系旋律好轻松，但系歌词好认真，而产生嘅一个化学作用。的的确确，做人就系咁。事情表面好轻松，但系态度就要好认真咁样应付。课题分离，陈建。

Josh Groban 原本就唔係諗住唱歌嘅，佢讀書嘅時候就係學做戲，但係後來佢發現佢嘅聲音實在太好聽，就決定唱歌。有關佢歌唱事業嘅開始，其實有一個小故事。1999年佢仲未出道，當陣時係 Grammy Awards 嘅彩排 ，David Foster 就叫咗佢 stand in 代 Andrea Bocelli 同 Celine Dion 唱 The Prayer。在场有唔少人听到，而呢唔少人当中有一个人叫 Rosie O'Donnell， 佢系一个当红嘅 talk show 主持人。佢二话不说就邀请咗 Josh Groban， 当阵时仲系名不见经传嘅一个小子，立即上佢嘅 talk show。今个早上同你听2020年 Josh Groban 出过一张叫 Harmony 嘅专辑，里面有呢一首作品 She Josh Groban。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 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多伦多一名警员凌晨被车撞伤事件，一名12岁男童被控企图谋杀、偷车、危险驾驶等罪名。有报告指出，2025年本国非法毒品危机持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在法国召开。更进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9: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8: 真噶，会上电台？
9: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8: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春夏好季节，跟天步旅游一齐由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包括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1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1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啦。

学文化有一种叫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现在进行式，即是一直是咁进行。例如食个菠萝包，食紧食紧食紧。再例如啲咩呢？交个好朋友，进行紧嘅。又唔系，同好朋友有可能有拗叫，个感情可能会系进行紧，断下又进行紧，又断下咁样嘅波段噶。不过友谊感情都系计感觉，只要你觉得同佢系老友，都会系继续现在进行式感情道路。

0: 去年周华健推出过一首作品，由娃娃填词，叫《蕾丝花边》，由女性视角去讲述一段爱情。今年华健再次推出男性视角去补为呢一段爱情遗憾嘅一角，叫《那一夜》。作曲编曲嘅当然都系周华健，今次填词嘅系王庭，《那一夜》周华健。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摊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古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多乐飞，
7: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都佩戴上爱的服饰，希望符合你的心情。临走有 All Dressed in Love Jennifer Hudson， 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一名警员凌晨被车撞伤，警方话一名十二岁男童被控企图谋杀。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嘅埃维岸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安省政府据报会同英国当局签署关键产业合作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警员凌晨被车撞伤，而一名十二岁男童被控企图谋杀。警方话，警员喺今日凌晨大约一点收到偷车案报告之后，喺东约克 Donlands Avenue 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试图截停涉嫌被人偷走嘅车，期间有警员开枪，而涉事嘅司机就开车撞到一名警员之后逃去。紧急服务人员奉召赶到去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救护员较早前话，呢一名警员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及后的消息指出，警员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调查人员较早之前话，警员是先在 Lee Side Bridge 发现受伤的警员，之后在 Mortimer Avenue 同 Donland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架怀疑涉案的车和涉及一宗枪击案的司机。司机是一名年仅十二岁的男童，他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现时已经被拘捕。面对的罪名包括了企图谋杀、袭警、没有按照警方指示停低、离开发生事故现场、偷车和危险驾驶等罪名。警方说仍然追查另一名疑犯的下落，而暂时未有公布这一名疑犯的资料。由于事件中有警员开了枪，而有平民受了伤，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获知会展开调查。特别调查组说仍然调查紧事件的来龙去脉。安省上星期先后有两名警员殉职，其中在上星期二于北部被车撞死的安省省警29岁警员巴里 Taren Bailey 丧礼定于今个星期四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事件中一名18岁男子被控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至于在上星期四清晨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丧生的多伦多警队43岁警员皮尼佐托 Mark Penisotto， 灵柩已经在昨日移送到去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警方起诉一名男子一级谋杀罪。总理卡尼今日会抵达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宣布同伊朗达成协议，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会解封之后，有关议题会成为今次峰会的预期焦点。本国联同英国、法国、德国同意大利的领袖发表声明，欢迎协议，形容是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契机。声明又强调确保伊朗绝不取得核武是至关重要。至于卡尼随后在社交媒体说，持久停火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并且解决伊朗核计划所带来的威胁。除了伊朗问题，卡尼指乌克兰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的监管亦都是今次峰会的重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会出席峰会。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表示欢迎，并且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周成玲报道。
3: 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计划这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正有多艘满载石油的船只沿着南部的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强调有关的航道完全安全、可靠而且畅通无阻，亦都有其他的航道可以通行。副总统曼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 已经在星期日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停战协议，条款已经生效，目标在几日之内公布协议的文本，到星期五双方才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很快会公布，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战争赔偿是备忘录两个重要的经济优先事项，美方已经承诺执行。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以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的制裁，将会和美国、伊朗以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努力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又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和美国、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中国外交部欢迎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希望双方如期签署。国际海事组织认为，美伊达成协议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的海员。该组织统计，二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安省政府据报将会同英国当局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国家邮报报道，安省能源及矿务厅长莱茜今日会在伦敦同英国工业事务政务次官签署意向书，以应对中国在有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共同建立稳定的锂、钴等矿产供应链。莱茜强调，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盟友必须合作巩固能源、国防和未来职位的实力。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表的数据显示，全国2025年非法毒品危机持续，去年全国录得5630宗涉及鸦片类药物死亡个案，平均每日有大约15人丧生。加拿大首席卫生官委员会说，数字虽然按年减少 23%， 但整体仍然高过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至于兴奋剂相关死亡数字，按年下降31%，去到3338宗。另外，全国去年的召唤救护车服务次数上升9%。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公布，全国五月经季节调整新屋动工量年率261377个单位，按月跌6%。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一名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最新公布，男童曾经到访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的鸡隻粪便铁盘内一个环境样本，经检测之后证实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两岁男童在潜伏期内并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暂托。他曾经两次到过沙田和斜街市的一个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在男童屋企、丰和村公园以及这个鸡档合共抽取17个环境样本，其中在鸡档的鸡笼底部用来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采集到的样本验到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就呈阴性，相信男童较大机会是在这个鸡档接触到受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5: 照顾他的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我们相信可能就是透过这个途径感染得到。我们也都实地现场视察过这个鸡档，虽然它的环境卫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终因为如果当活鸡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一些鸡的排泄物会跌落地下，其实这个小朋友都比较矮一点，很容易是会接触就是受污染的地方。
4: 至于鸡档两名员工并没有病征，鼻咽分泌样本属阴性，正是接受医学监察。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没有病征。本港自1999年起总共录得11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N2 的个案，包括5宗本地和6宗外地传入，至今并没有录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 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
6: 我们的分析是一个低致病性的 H9N2， 没有出现基因突变，亦都病人情况稳定，他的交易接触者相关的人士亦都没有出现病症，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在禽鸟里面是一个风土的病，所以我们的风险评估今次这个 H9N2 的个案是没有对于我们这个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有改变的。
4: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今个星期二和三到香港，就着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而香港政府就就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连接报道。
4: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埋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7: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啦，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8: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系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4: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话：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9: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协同，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的，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4: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政府宣布经公开及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星期二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一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及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及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之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同埋应对未来的挑战。袁旭健是在1986年加入政府，曾经出任警队内多个不同职位。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出任警务处副处长。2023年11月获委聘为食物环境卫生处顾问

0: 星期一就住赔偿金颁下判词，指呢一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唔能够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六月一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6。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 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65点，升3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15点，升7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55点，升76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17点，升3297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0: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 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1: 我爱你，最爱你嘅脾气，点算？你真系可爱到痹，无理取闹系你嘅专利，知你紧我紧到捉住条。

0: 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博旅游去东欧六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5: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6: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5: 真噶，会上电台？
6: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5: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7: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系 Fancy。

0: 胡燕欣、
1: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2: 星期一啦，12:2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我系胡燕欣，大家好啊。咁啊，记住咧，大家吓，咁啊，因为咧，我之前咧有好多家长都系询问啊，关于嚟 Little DJ Summer Camp 嘅，冇错啦。今日咧已经系最后截止嘅日期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要把握机会啦，留翻专家 Chris Wu 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今年咧2026年，亦都为到咧7至13岁嘅小朋友咧，就希望佢哋可以喺7月成个7月里边咧。其实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去玩啦，有好多嘢学啦，仲有机会系录音啦 ，on air 啦，大气电波度听佢哋把声噶噃。
2: 系啊系啊，独一无二嘅暑期兴趣嘅夏令营啦，咁有 DJ 啊、电台主持嘅经验啦。嗱，除此之外咧，参加嘅小朋友咧喺成个嘅夏令营里边，除咗好多嘢学之外咧，仲有如果有潜质嘅小朋友，之后咧仲有啲例如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户外演出啦、大型社区活动啦，都有机会小朋友亲身参与舞台，可以系表演啦，咁样呢个机会真系好难得噶，
0: 好得意噶，因为咧好多小朋友咧，即系学咗之后咧，即系嚟咗呢个 summer camp 之后咧，发觉哇，系、真系好多嘢，同埋咧佢哋学完之后咧，好快脆咧跟住我哋，譬如有 show 咧，佢哋亦都上到台咧，系可以一齐去表演呢个咧好大型嘅舞台啦。咁所以咧，都好多小朋友咧同埋家长都觉得呢个体验咧系好难得咯。
2: 系啊，7至13岁嘅小朋友，咁我哋上课嘅日期咧就系7月5号、12号、19号。及最后呢一堂咧就系25号嘅，咁啊时间咧就系下午2至6点钟啦。上课地点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咁如果家长听到想参加帮小朋友报名嘅话咧，快啲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接待处啦，去索取报名表格兼报埋名。咁啊今日就系最后报名截止日期啦，去到5点钟就截止噶啦。
0: 系啦，咁亦都当然啦，你可以直接嚟到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或者咧上到我哋嘅 am1430.com 啦，去查询啦，亦都可以咧直接打电话90545130都询问到咧你仲未清楚嘅情况嘅。咁、但系咧最紧要，我觉得咧都系嚟到咧就系、即时填张报名表搞掂噶啦。
2: 系啊，咁亦都多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赞助我哋今次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希望见到小朋友你哋啊！
0: 冇错，咁啊好啦，咁啊不如讲翻下咧，今日咧突然间咧凉咗好多咯。
2: 系啊。我以为今日应该系好热嘅，原来唔系，因为琴日落咗场大雨之后咧，我今日凉爽咗好多。好彩我又即系有件小薄褛，长袖小薄褛。
0: 我咧电台咧系长年咧都有几件啊，无论冷衫啊、颈巾啊，乜都齐噶啦。咁跟住其实今朝早咧出门口嗰阵时候，哇！一打开出房门，点解咁冻嘅？咁即系入去咧披多件褛，系外套长袖衫。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啦，因为咧呢几日咧都属于凉，而且仲会落雨啊。今日虽然冇，但系听日。开始会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跟住晏昼最高咧21度，咁而今晚咧就13度嘅。
2: 听日咧就大致天晴啦，间中有云啦，咁而晏昼嘅时间咧有40%机会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嘅可能性嘅。听日气温最高23度，计埋湿温效应就25度嘅感觉。至于听晚入夜过后咧，都有60%机会有骤雨或有雷暴嘅，气温最低听晚系15度。跟住睇睇之后嗰几日嘅天气咧。都是大致上咧有啲雨水啦，咁啊而气温方面咧都是比较凉爽啲噶啦，相信系星期三气温最高23度啦，而听星期三咧最低就16度嘅啫。
0: 见到咧其实展望咧星期四跟住去到下星期日都好，唔系你今个星期日都好啦，都系差唔多温度啊，即系日头嘅时候最高都系23至15度之间啦，而晚上咧都系大概系12、13啊、15、16啊咁，但系要留意听。今日咧个状况就系听日咧个有机会个风速比较强劲嘅，听日咧有时间咧有机会系每小时去到50公里噶吓呢个阵风，咁所以都系几大风下嘅。
2: 今日留意住嗰个车门啊，开车门嘅状况，咁同埋咧老人家开车门嘅时候，咁啊后生嘅可能要扶一扶个把手啦，咁啊帮助老人家或者行动不便嘅朋友落车上车咁样。除咗讲车之外咧，都要讲下呢个关心大家。油价状况啦，咁 今日咧就应该冇变动嘅，咁都系 keep 住呢个 166.9 嗱。不过咧就之前介绍过，即系我而家嘅或者我屋企人嘅新欢嘅入有地方就系呢个 Markham Road 出呢、這个即系401出 Markham Road 啊 Mueller 嗰个 intersection， 即系嗰个附近嗰啲油站士嘉堡嗰边咧。咁我之前讲紧话哦150几都好平啊嘛，系嘛？咁我之前因为上个礼拜五咧，咁我屋企人又 downtown 上翻嚟咁样啦，就系即系10点零嗰啲时间啦，见到140几嗰个位，
0: 140几。
2: 系啊，哇，系咪好正先？
0: 真系难得、啊，
2: 难得啊！
0: 因
2: 为
0: 咧，我琴晚咧见到嗱，我喺 Scarborough 嘅位置见到啦，系12点几，我觉得哇，系好平，咁已经有排队，即系啲人排队啦。跟住再上翻我哋平时话 High Seven Markham Road 嗰度咧，150.9，我都觉得都算唔错噶啦，真系已经系好低好低，即系沿路咧佢系最低噶啦。哇，点知你而家讲140几，我就觉得哇，叹为观止啊！见到呢个数字啊！
2: 而家呢个咁嘅时间140几，讲紧呢个日子系应该上个礼拜五啊，上个礼拜五咁、
0: 哦。我头先讲150见到最平系琴晚嘅。
2: 哦，都唔错啊，都
0: 琴晚系非常好啊，简直系啊。咁听日都系冇变嘅，所以听日平均油价都系166.9，但日头咧166.几嘅话咧，晚上见到150咧，我觉得嗰个相差已经系好好噶。
2: 嗯，
0: 即系所以大家如果见到平嘅都可以入下嘅。
2: 系咁啊，如果讲开车，亦都顺便介绍翻啦。我最近咧就系、是、经历咗呢一个嘅爆胎嘅事件啦，咁样。咁因为我架车咧就唔知道可能就洗过啲咩嗱，通常啲人如果揸车个车辘爆胎，通常系个车即系个车胎痕嗰啲嘅范围咁样，可能会吉到啲咩咁啊，有得补啊嘛，好似话，当然自己唔识得补啦，梗系要啲专业人士啦。但我今次爆胎嘅呢个位置咧，居然系车胎嘅侧边啊，
0: 嗯，
2: 系啦，唔知
0: 有机会噶，有机会噶，
2: 系原来系咁样噶，我而家先知
0: 道，
2: 系即系我揸车嘅经历嘅经验唔系咁多啦，我未试过即系揸车呢个爆胎爆侧边。咁样啦，咁可能亦都系因为个车胎应该都有一排冇换过嗰个辘噶啦，已经。因为咧，通常车胎咪有啲车厂，咪即系嗰啲牌子嗰啲咁样嘅突出嚟咁样咧。原来我发现嗰个车胎已经磨到咧，嗰个嘅牌子得翻一半就已经，
0: 哦、即系蚀咗好犀利噶啦，已经。OK，
2: 揸到今日都仲健全，都仲系即系都咁系咁上紧，已经系算系不幸中之大幸啦。咁样，咁啊，总之就爆胎啦。咁我系即系都好彩嘅就系、是。系揸到翻嚟都仲行得，因为一路揸嘅时候一路咁，我以为咩咧？咁我以为好似电脑咁样啦，我以为系咪哦，即系挞车挞得唔完全啦，即系烧得唔系好完全。咁我喺中间就好似电脑咁样闩机开机再嚟过咁样啦，咦，都系咁样紧，咁啊，卒之夹硬行到翻嚟，哇！喺原来咧已经见到个后边嘅车辘咧已经扁到咧，系真系差唔多个胎拎系掂地下咁上紧啦。
0: 系，因为我之前都试过咧，系有即系。flat tire 咧，你咪喺度爆胎咁誇張咧。咁、但係當時咧，其實係去到咧換車胎嘅地方嘅時候咧，佢都教咧就話：啊，你條胎咧完全唔得啦，因為你咧仲繼續行咗一段路。咁、其實佢話，如果咧即係發現車胎有任何問題，即係好似譬如你可能就以為係唔知咩聲啫。我係啦，咁我咧其實咧，因為個嘅車有陣時咧都會有啲顯示話俾你聽，哦邊條車胎而家你知好先做，邊條車胎嗰度咧係會可能俾咗顯示你。是有事发生喎、哦。咁我已经特登写埋咗呢就睇下咦係喎、哦。即係虽然我都真係行咗段路。咁但係我先至发觉喎。咁、跟住我就睇下真係喎 flat 晒嘅咁。咁、跟住我咪去但係仲有好短嘅距离去到目的地嘛。咁、我唯有都揸埋
2: 佢啦。
0: 因为我喺嗰度都唔知点算好。係啦咁最后呢换车喺嗰个公司嗰度就同我讲其实咁嘅情况呢係唔可以继续行嘅、一你会伤咗车胎想补都补唔到㗎啦。即如果你嗰條胎本嚟只係補就得嘅，而家成條要換咧，你嘥好多錢啦。第二，嗰、那個車嗰個鈴啊，
2: 係啊，
0: 嗰條鈴嗰個 rim 都會損壞
2: 嘅，係會裂嘅原來。
0: 所以咧，其實佢話一逢親車胎，你知道一發現有咩事，有啲咩特別聲音咧，真係睇一停窗出。如果係嘅，你寧願啲人車拖一拖。
2: 真係啊！咁我發現我嗰條車胎係真係爛到嗰個位咧，係即係我同事咁樣啦。佢話你睇下成隻手指吉到入去嘅個位，都好誇張，原來爆得。咁我而家唯有就係即係換一個士啤胎咁樣揸住先，暫時。
0: 我仲未换到啊，原来
2: 未
0: 哦，
3: 啊，已经揸两日啦。
0: 咁你好危险啊，即系要小心啊。
2: 真系好危险，其实即系咁样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即系会有啲咁嘅状况。因为如果你换咗，即系换咗士啤胎，其实应该就系即系只可以揸，真系暂时嘅啫。
0: 系啊，佢有嗰嘅即系个
2: 距
0: 离限制噶，
2: 系
0: 啊
2: 系啊，有距离限制。我已经亦都
0: 唔好行 highway 啊，要慢慢。
2: 原系即系我一定会行 highway 啦，但系即系尽量系最方便嘅距離咯，即唯有係咁樣，希望盡快換到個車胎。即係所以有好多出面聽緊嘅朋友都即係大家分享下啦嚇。咁如果即係路上遇到啲咁樣嘅狀況，共勉啦，
0: 小心嚇。
2: 冇錯。
0: 好，我哋今日咧嘅嘉賓咧就係阿 Christine 同我 Wing 嚟自華資處咧，同我哋講下老人屋嘅資訊。
4: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Woodmore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夫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夫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2: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一追再追，只想追。
6: 二号林君豪，
7: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9: 胡宜欣、
10: 邓佩欣，
9: 100分生活圈。
11: 我是华资署移民安居服务主任 Christine，
12: 我是华资署移民安居服务的辅导员阿 Wing。
10: 12:3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3: 我是胡宜欣。咁今日咧亦都请嚟到咧就系两位嚟自华资署嘅代表啊，有 Christine 有 Wing 啊。每一次听到你哋嚟咧，我觉得除咗我哋咧，大家都开心嘅，因为有好多咧福利上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听，等大家咧喺福利上可以咧争取多少少吓。今日咧我哋主要讲老人屋，咁不如咧首先同我哋讲下啲定义先啦。喺安省里边咧嗰个嘅老人屋嘅定义咧，究竟系点咧？系政府嗰方面啦，定系还是系点样咧？
14: Hello， Amy，Hello Michelle， 你哋好。咁咧，或者我都讲一讲翻咧，其实好多名噶。其实老人屋咧，我哋通常又会叫长者大厦嘅。咁其实咧，你会见到咧，如果系香港人嘅俗语就系廉租屋咯。不过咧，专系for长者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都知啦，都系长者嘅福地嚟嘅。咁除咗有老人金之外咧，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所谓政府资助嘅房屋咧，专系为长者而设嘅。咁其实长者大厦咧就系、是政府资助房屋嘅其中一种，我哋叫 social housing 嘅其中一种啦。咁 佢主要咧就是、为到低收入嘅长者而设嘅。咁而令到咧长者可以为长者提供一个咧可以负担嘅居住环境啦。咁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咧？就系佢嘅租金点样计啦？佢其实个租金嘅计算咧就是、按你嘅收入嘅三成。就是个租金，譬如你是长者，你是攞紧老人金嘅，咁如果一个单身嘅老人家咧，大概2000蚊咁上下啦一个月，咁、即系话佢嘅租金其实系600零蚊每个月嘅啫。咁、如果你系两夫妻嘅，咁两个人加埋嘅老人金可能系3000蚊，咁所以你会计到啦，可能佢其实系差唔多系少过1000蚊嘅每一个月嘅租金。咁、所以呢一、這个咧就系、大概长者大厦嗰个嘅定义啦。咁其实喺安省咧有唔同嘅地区都有长者大厦嘅，咁而每个地区咧嗰个申请资格同埋个程序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咧因为今日时间有限啦，咁我哋咧其实会比较系集中咧，想同大家介绍两个最多华人长者会拣嘅区域嘅，就系、多伦多市。同埋粤克区啦，
13: 好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讲一讲，如果系嗰个嘅长者咧，嗰、那个嘅年纪嗰方面咧，不如讲一讲，等大家知道，我属唔属于呢一个嘅即系范畴先？
14: 好啊，咁咧其实咧，多伦多市同埋粤克区咧都有少少分别，
13: 都有分别嘅，
14: 系、
13: okay、
14: 都有分别嘅。嗱，粤克区咧就系、要所有嘅家庭成员咧系满60岁或以上就可以啦、但系多伦多市咧就会细一岁嘅。就是59岁或以上就得噶啦，但系咧，多伦多市再宽松啲嘅，就系只要其中一位佢系达到呢一个年龄嘅要求咧，咁就得噶啦。即系譬如两夫妻，咁可能有一个后生啲噶嘛，咁可能先生系59岁，个太太系54岁，咁但系佢哋都可以申请噶啦。
15: 我想问一下，通常即系知道要想进驻长者大厦呢啲咁样嘅房屋啦，有冇话咩时间可以申请？系咪一定要答正啊？今年 Happy Birthday 59岁咯，跟住就去申请嘅咧，定系可唔可以早少少嘅咧？
14: 啊，即系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5: 有好多人问呢啲问题，几时可以入闸咧？咁样系嘛？
14: 系啦，因为咧，其实依家轮候一啲嘅政府资助房屋咧，轮候需时啦，差唔多10年啊。即系起码要起码平均等10年以上，咁有啲长者话啊，如果我去到咧啱啱60岁先做申请，咁我咪70岁先可以住到咁样。嗱，咁呢一度咧，我哋都会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咁其实咧，嗱一啲我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咗咧，长者大厦系其实政府资助房屋嘅其中一种。咁其实咧，所谓政府嘅资助房屋咧。就是为低收入嘅人士而设啦，咁、佢有好多类别嘅，咁有专系为长者大厦长者啦，嗰啲叫长者大厦啦，亦都有一啲咧系低收入家庭嘅，咁嗰啲咧廉租屋咧，其实16岁或以上你就已经可以申请噶啦，即系话咧，如果你喺你50岁或者40几岁时候，你嘅收入系低收入或者你资产系合资格咧，其实你都已经可以开始做嗰个申请。
13: 我就是、但系申请你头先啱啱讲嗰种就系、啦，低收入即系几多岁都16岁以上都得嗰种。
14: 冇错啦，但系咧、如果你中途等等下，你已经满60岁咧，你就可以转选择咯。咁譬如话你50岁时候递纸嘅，咁你仲未等到啱啱60岁时候，你已经可以去揀一啲长者大厦嘅话呢，你就可以喺当刻呢就係去更新你嗰个嘅申请，就将你嘅选择变咗做老人大厦。
13: 但我想知係变唔係话可以加多个。
15: 唔係两条队係排一条队嘅啫。
14: 其实基本上咧，选择嚟讲咧，系你系因为你已经系长者啦，咁所以系可以当时转咗做长者，或者我叫阿 wing 补充一下呢、這个
15: 阿 wing
16: 系好啊，大家好，其实刚才 Christine 提到咧，因为廉租屋咧16岁以上嘅人士，如果符合条件，已经可以排队，攞咗一个申请编号嘅话咧，当佢到59岁或即系讲紧多伦多啦，或者60岁系粤一区呢边嘅时候咧，就可以做翻一个动作，就拣翻嗰个楼宇嘅选择，系净系拣长者大厦。或者咧，其實係冇一個 preference， 即係冇一個傾向，你俾到邊樣我？一係家庭組合嘅 嘅大客嘅袋系都得嘅，因为其实佢有呢几类。头先讲十六岁以上嗰种，未去到长者大厦嗰种，系一啲家庭组合嘅廉租屋咯。系、
13: 嗯、
16: 啊，其实你系自己有得喺入边剔嘅。咁有时有啲长者咧，即系要做翻一个动作，就系、是、当你到59岁或者60岁嘅时候咧，因为你早过嗰个年纪咧，你系冇得剔长者大厦嘅、
13: 嗯，
16: 你只可以剔家庭组合。
15: 嗯，
16: 但系你到咗嗰、那个。长者大厦可以即系符合条件嗰个年纪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既净系拣长者大厦，亦都可以继续 family 组合嗰条队都排都得嘅。
13: 即系但系讲紧同时间两
16: 系啦，你都系喺嗰个其实因为咧讲真，一路以嚟咧长者大厦嗰个单位咧系排得快少少嘅。家庭组合嗰个队咧系有更多人排紧队，
13: 哦，系啊，因为更加多人合乎资格，
16: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啊，所以咧你其实仍然喺个队上边，咁、
13: 嗯、
16: 只不过咧当有长者大厦有空置，你又合乎资格嘅时候咧，如果你已经喺你符合年纪嘅时候你剔翻咧，咁即系话排到你嘅话，佢就会有啲通知邀请你去睇下你有啲单位嘅选择咯。
13: 嗯，
16: 但系如果你唔做呢个动作咧，咁就一路唔会派嗰个老人家嗰个单位俾你啦。
15: 一路排紧家庭组合嗰、那个，咁、嗯、其实点解会即系有咁多嘅选择，或者去到睇下派到啲咩，有啲咩第一选择咁样咧？因为老人家可能佢嗰个需要单位嘅需要有啲唔同，咁先至咧有唔同嘅，即系例如有廉租屋啦，或者呢个长者大厦，咁到底有啲咩分别咧？不如我哋转头翻嚟讨论啦。
1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9: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20: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9: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0: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1: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ime 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lfTime.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lf Time。
1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2: 親節我要做超級 Daddy，
23: 你識唔識唱歌同踢波啊？
2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歲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3: 原來你講6月21号星期日下晝2点喺 Kennedy 夾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舉行嘅超級 Daddy 分分分，我會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搶，你
22: 梗係同你一齊超級 Daddy 分分分，贏獎品兼玩餐飽啦！
23: 場地贊助 Denison Center，
17: 飲品贊助大排檔，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13: 胡艺欣、
9: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1: 我是华资处移民安居服务主任 Christine，
12: 我是华资处移民安居服务的辅导员阿 Wing。
13: 12:49，大家好，我系胡子欣，
15: 我系邓佩欣，咁亦都有华资处嘅 Christine 同埋 Wing 啦，咁讲呢个老人屋啦，咁不如即都除咗头先讲一啲嘅资格、年龄上面嘅资格啦、收入上面嘅资格啦之余，仲有冇其他需要留意嘅咧？即系有另外一啲资格系未提及到嘅咧？
14: 系啊，头先咧我哋主要就讲咗年纪啦，咁咧依家咧我哋就想讲下其他嗰啲嘅要求啦，就包括你系个身份啦，咁就要系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者系难民人士都可以申请嘅。咁咧，另外咧就系需要你系有独立嘅生活能力啦，同埋你冇欠过任何政府资助房屋嘅租金。咁呢个系两个区咧都要求噶啦。咁但系咧喺家庭收入同埋资产嘅上限咧，两个区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咧首先咧就讲约克区先啦。约克区咧嗰个家庭收入系划一嘅，系要低于80,000，即系年薪。咁呢个就系约克区嘅要求。如果系多伦多市咧，就有少少复杂。咁咧就系按嗰、那个个大细啦，即系个单位大细啦，同埋嗰个人数咧，你有计算嘅。如果系开放式单位，即系 studio 啊、bachelor 嗰啲咧，就会系60,000以下啦。一房咧就系70,000，两房咧就系79,000嘅，有少少唔同咯。但系都系大致喺60,000与80,000之间。嗰、那個收入上限，嗱、資產啦，呢一個我想特別提，因為咧其實好多年前咧，如果你有自住物業咧就冇所謂嘅，你咧可以照申請嘅，到時就係入住半年內你賣咗佢就得噶啦。但係依家咧就收緊咗好多啦。咁首先我講下約克區先啦，約克區咧你嘅家庭總資產咧係唔可以過75,000元，75,000元即係包括你嘅自住物業嘅總值啦。你嘅银行存款、你嘅投资都计喺里边嘅，咁你会想象到啦，75,000。如果你有一个自住物业咧，基本上你系唔会合资格申请到。嗱、而多伦多市咧就宽松少少，就唔系75,000，系150,000。
15: double 啊，
14: 系啊，
15: 但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即系讲紧。咁嗱，头先你讲紧个资产嗰个嘅限期咁样啦，系去到你申请嗰一刻。之前你要嗰个资产要符合75,000至80,000嗰个数字，咁即係话你当你决定要去申请呢啲嘅廉租啊老人屋嘅时候，你决定係要转移㗎喇喎，係要售卖资产㗎喇。
14: 冇错啦，即係你以前呢就係话你派到屋嘅时候先佢先会再同你睇啦，依家唔係。你申請嘅第一日，你入紙嗰刻，如果你嘅資產超過咗75,000啦，如果約克區多倫多市就係150,000咧，你已經唔合資格。所以有好多嘅長者咧，其實有好多情況未必係合資格。如果佢有自住物業嘅話，
13: 太多嘅限制咧，大家都要知噶嚇。咁同埋咧，兩個市咧，居然可以有咁大嘅差別。
14: 係啊，但係咧亦都有我哋有好多客人咧，都因為真係好有需求。佢哋都會問，咁有冇一啲方法可以排快啲？即係其實都會有好多長者問我哋呢一個問題，有冇得優先配屋嘅喺某啲情況下？咁其實係有嘅。咁咧如果係約克區嘅長者大廈咧，就得兩個情況咧，你可以即係叫做排快啲優先配屋，就係你係家庭暴力嘅受害者啦，或者你係人口販運嘅受害者，得呢兩個情況嘅啫。但係多倫多市咧就會多少少嘅，除咗頭先我講嗰兩個情況之外咧，就是、如果你係無家可歸者啦，又或者咧你經醫生證明咧你係有末期嘅疾病，而你個預期壽命係大概兩年內咧，你都可以係排快嘅。
13: OK，
15: 咁嗱，其实可能听众都对于呢一方面嘅话题都好多问题想问啦，不如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我哋都可以开始接听你嘅电话嘅90558891430。
0: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1: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2: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2: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3: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2: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d 二手车买卖赞助，
1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5: 我是华资署移民安居服务主任 Christine，
12: 我是华资署移民安居服务的辅导员阿 Wing。
13: 12:56啊！我是胡依欣，
15: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 Christine 同埋 Wing 喺度嘅。咁关于个申请上边咧，仲有啲乜嘢？你哋即系登记啊，嗰啲即系要排队啊，嗰啲有冇第二啲嘢可以介绍翻咧？
16: 好啊，咁嚟緊呢我可以讲下呢啲申请嘅方法啦、嗯。因为头先 Christine 都提到啦，呢一个长者大厦嘅申请呢可以分两边嘅，约克区同埋多伦多。咁自然做申请嘅时候亦都要分返两边嘅申请啦。咁不过就算係点样分都好啦，首最紧要呢事前准备咗一啲资料先。第一样嘢呢就係一个电子邮箱、一个 email address 啦。因为而家呢佢哋都係用咗一个网上去申请的方法，咁咧用一个 email address 咧，当一个好似即系用户者名称咁样啦，跟住咧去设置密码咁样去嚟到注册账号嘅。咁如果你系自己冇一个 email 咧，咁好多时咧就可能揾咗啲子女啦，识英文嘅亲友啦，咁样用佢哋 email address 嚟到注册。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喺地区上面揾一啲房屋帮助中心呢一啲嘅社会服务机构咧去帮手。咁要分别去返其实两边都可以同时间申请，排两边队都得嘅。咁、嗯、约克区嗰边呢就可以上返 York.ca 嗰个网站上面嘅 housing 嗰度去网上去提交啦。佢虽然喺一个好隐藏嘅位呢係有 paper form 你可以下载填表，但你寄到去佢真係最后审批你 ok 之后呢，佢都係会叫你去注册返一个网上账号嘅。我一阵稍后可以讲下点解个网上账号咁紧要啦。另外呢就多伦多呢边呢亦都係上返去 City of Toronto 嗰、那个多伦多市嘅网站边呢一个嘅租金同收入挂钩呢一个 housing 嘅版面呢去注册登记咁就得㗎啦。
15: 我想问一下咧，就你讲即系呢啲嘅版面，即系中文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其实要上到网站，例如 York 又好 ，City of Toronto 都好，个正式嘅英文嘅名称系咩 ？Public Housing 定系即系个名目系咩咧？
16: 约克区呢边咧就系 York.ca 入边嘅 housing，subsidized housing 系啦。咁如果喺申请嘅过程中有需要要帮助咧，可以打翻去 Access York 嗰度咧，系佢哋会有人亦都可以揾埋翻译咧，系去帮你。

0: 嘅，佢嘅电话咧就系1-877-464-9675。而多伦多呢边咧，佢嘅网站 City of Toronto 嘅网站入边咧，你就去揾翻佢叫做 Rent Gear to Income Housing， 我哋简称咧就系 RGI 嘅版面啦。因为呢个咧就顾名思义就系租金与收入挂钩嘅房屋，喺嗰度咧就有个制入去注册个账号噶啦。咁如果喺申請過程中係要揾幫手嘅話咧，可以打翻佢哋有一個申請嘅支援嘅中心，電話咧就係416-338-8888。咁咧註冊咗帳號之後咧，其實入面就可以入翻啲個人資料啊，各樣嘢，同埋最緊要咧係將你申請所有人18歲以上嘅人嘅報咗税嘅 NOA 同埋個證件咧係上載翻上去啊，網上簽埋名咁樣提交咧，就可以等佢審批啦。
1: 哇，好詳盡！咁但係我哋咧時間嘅關係，我哋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請阿 Christine 同阿 Wing 咧留步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咧，都係打嚟90588-9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凌晨有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的案件，涉事司机是一名12岁男童，现已起诉企图谋杀等多项罪名。事发于凌晨大约1点钟，警方接报去到东约克 Donlands 及 O'Connor 调查一宗偷车案，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在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车辆撞倒，期间有警员开了多枪击中汽车，但是汽车仍然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这一部车被弃置，徒步追逐后拘捕了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都受了轻伤送院，车内另外两名青少年有一个人被捕，另一人逃去，分别12和13岁。接手调查的监警组织 SIU 说，案中受伤的警员已经出院。开车的疑犯前被控企图谋杀、袭警、偷车、危险驾驶、意外后不顾而去等罪名。受案件调查的影响， Millwood 介乎 Overly 至 Donlands 之间，包括 Leeside Bridge 目前继续封路调查，未知几时可以重开。多伦多警队公布今个月初全市两轮车交通安全周的执法数字，共发出2700多张告票，并提出46项起诉。有关的安全运动在6月1号至7号进行，重点是保障单车及电单车骑士等一旦出事有较高伤亡风险的道路使用者，加强执法。行动中发出了大约800张超速告票、1500多项狂躁驾驶的检控、400多张分心驾驶的告票，以及14项疯狂驾驶罪。另外有46个人被控受影响下驾驶的刑事罪名。警方同时透过社交媒体及公众教育活动，提高两轮车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意识，推广安全及负责任骑乘习惯。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分组赛阶段进入第五天的赛程，今日上演 G 组和 H 组共四场的首轮小组赛，其中 H 组西班牙对维德国的比赛现时中场休息，西班牙上半场占了九成的攻势，但是全部被维德国化解，暂时互无纪录。稍后下午3点钟会有 G 组比利时对埃及，6点是 H 组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晚上9点 G 组伊朗对新西兰。至于 B 组本国第二场分组赛，今个星期四在温哥华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而在多伦多举行的6场赛事中的第二场是后日星期三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傍晚7点钟开赛。在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今日在法国展开3天会期，预料重点讨论中东局势之际，其中的5个成员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出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止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并且祝贺美伊双方以及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卡塔等国取得外交突破。声明指出， 这为恢复中东地区稳定以及稳定全球经济带来重要的契机，呼吁各方尽快完成后续谈判并全面落实协议。声明强调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航行自由至关重要，各国愿根据自身宪法规定透过防御性及独立行动支援商业航运安全及扫除水雷的工作。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全面禁止未满16岁的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期望能在今年圣诞之前完成立法，明年春季生效。斯纪贤在记者会上批评社交平台正导致儿童变得不快乐，欺凌及滋扰行为更容易出现，损害心理健康，而设计亦会令人沉迷。他强调实施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让下一代变得更安全快乐，拥有更多时间、安全感、自由及机会成长。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Toronto.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ine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66688688。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岁月流星、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9: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2: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1: 真噶？会上电台？
12: 系啊，仲可以下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4: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5: 爸爸就好像冰山一样啊，
16: 想把冰山变改，
17: 无畏再
18: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 登登登登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一四三零全线节目换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
17: 场地赞助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

0: 胡燕欣、
1: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2: 我是华思署移民安居服务主任 Christine，
3: 我是华思署移民安居服务的辅导员阿 Wing。
1: 一百分生活圈一点零九分，你好，我是邓佩欣，
0: 我是胡燕欣，亦都有 Chris。Dean 同埋阿 Wing 嘅吓，亦都欢迎打嚟90589-1430。不过提一提大家，今日我哋咧真系俾大家问问题啦，所以今日咧系冇礼物抽奖嘅。不过听电话之前咧，我仲好想问咧，就系、是、因为实在有太多嘅朋友喺我身边咧，其实都听到一啲嘅长者咧，佢哋去申请呢啲嘅轮屋嘅时候咧，可能排到咁上下啦。咁但系喺申请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佢哋系咪有得选择？譬如我可能咩语言嘅一啲轮屋，即系系咪？
1: 偏好啊，地區啊，咁樣
0: 係啦，邊個地區啊？即係點樣啊？或者係有冇咩設施啊？我即係有冇得咁樣選擇呢啲嘢㗎？
1: 阿 Wing，
4: 好啊。其實咧呢一啲嘅長者大廈嘅資料咧，不嬲喺網站上邊都已經列曬出嚟嘅、
0: 嗯，
4: 所以咧申請咗之後咧，其實即係可以，因為喺申請遞嘅時候咧，你未有得揀嘅，係啦，咁你只係話排老人屋嗰條隊。系啦，或者系咩区咁样样嘅啫，系未去到仔细去拣咩楼嘅，系啊。咁而头先我即系都讲过啦，即系你提交咗申请，等咗佢审批之后，佢会俾一个申请号你嘅。咁唔代表跟住你咧就喺度等咯。虽然话而家要等好多年啊嘛，咁但系咁多年咧，其实每一年咧，而家佢都有你嘅责任要做咧，就系、是、佢要求你每年都要将你报完税之后最新嘅 NOA 咧自己上载翻上去更新嘅。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嗰啲聯絡銀嘅電話啊嗰啲資料咧，一旦改咗嘅話咧，因為而家呢啲係網上嘅帳號嘛，所以就隨時喺上就更新翻啦。因為到最後，如果最後係俾屋你嘅時候，都係會打電話俾你，所以呢一啲嘅更新就好重要啦。
0: 哦，所以不斷要更新嘅。咁但係譬如咧，真係去到可以啦，即係有啦，排到啦咁嘅情況底下，但係嗰個地區唔係佢中意嘅。咁佢可唔可以改？但係我有好多朋友就話啦，哎呀，聽到人講呢，哇可能可以改兩次、三次，又或者點樣個喎？咁其實係點樣㗎？
4: 嗯，其实而家咧，呢一个约克区同埋多伦多都已经咧喺呢两年咧引入咗一个新嘅选择嘅模式，叫做咧自主选择周期 （choice based cycle）， 即系话咧，如果你已经申请咗若干年啦，可能等到第八年啦，已经你就可能咧喺 email 度会收到一个邀请，就话咧你已经而家进入咗呢一个叫做自主选择嘅周期。喺嗰陣時咧，你就可以入翻去你嘅帳號咧，佢就會咧係你可以睇到嗰個週期咧係有啲咩空置嘅單位出咗嚟，而每一個單位咧亦都會有詳細嘅資料、有相、有平面圖、有曬嗰等大廈嘅一啲設施嚇，或者一啲管理費包啲乜，其實係已經你可以睇曬啦，因為你冇得上去參觀嘅。而家最大嘅改變就係俾你睇咗呢一啲唔同空置單位嘅資料之後咧，你就可以 tick 對呢個單位表示有冇興趣啦。表示興趣啫，即係唔係話你 tick 咗之後咧，佢就會俾嗰間屋你。而家咧引入咗呢一個週期之後咧，佢嘅遊戲規則咧就係而家已經冇三次機會啦。以前咧不嬲都话三次机会，你咧第一间睇唔啱咧，仲有第二次，第二个睇唔啱咧，第三次。咁其实而家全面改晒噶啦，安省嘅抽绳咧，其实已经系变得一次机会。咁即系话你表达得有兴趣得嚟嘅话咧，你即系已经决定，你睇完晒啲资料，你觉得你系你可能嗰次嘅嗰个周期，佢摆咗廿几个单位出嚟，你可能睇啱咗三个，系啦，你觉得呢三间咧，无论佢俾边间你都会要嘅话，你先好 tick 表达兴趣咯。有疑虑嘅话咧，就唔好 tick 啦。同、以前你拣楼嘅时候咧，以前咧就兴大包围嘅，因为有三次机会嘛，咁可能咧即系揀多啲先，咁就變咗咧派到俾你嘅時候，你個機會有得選擇，有得諗，
0: 仲可以諗我唔要呢個。
4: 係啦，係啦，但係其實兩年前到開始已經咧清一色係話一次機會，所以咧如果你到時 tick 咗。

0: 兴趣里面呢，这200个人里面你排第几，因为根据你们的申请号来排的。咁呢喺多伦多嗰边呢就透明度好高嘅。你揀咗呢三间单位佢有乜嘢嘅，佢会俾返个总结你呢三个单位你点排法、排第几。咁我哋係见过啲老人家呢就慢慢由200几排到百几排到几十十几最后攞咗呢个单位嘅。咁但係黑区呢边呢就暂时我哋未睇到呢一啲嘅资料会喺你揀完个周期之后会睇得到。即係你如果收唔到电话即係未有啦咁样。
1: 明白。
2: 咁我哋不如好快听听
1: 听众嘅电话。
2: Albert 系咪 ？Albert 你好啊
1: ，Hello Albert，
3: 你好，你好，你好，我 Albert 啦，系，
2: 请讲。
3: 四位靓女好啊，
2: 系你好。
3: 咁就我今年就62，我58嗰阵时咧就申请咗 York Region Subsidized Housing， 即系普通队嘅。
2: 系。
3: 当时我都填晒所有嘅资产啊，咁样，我有三个问题。
2: 系，请讲。
3: 系，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每年都 upload 上去啦，咁但系我都睇唔到佢有 receipt 嘅 email， 即系话佢会唔会话啊，我 upload 咗啦，佢有个 email send 俾我，系个 email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样噶。
2: 第二个问题，
3: 第二个问题就系话我啲 TFC SA 我记得我填嗰阵时候都系有填上去嘅，咁每年我有增长噶嘛，我咪会跨咗嗰个 limit 咯，即系你明唔明？你话有个 limit 噶嘛？有个资产噶嘛？
2: 好，跟住第三个
3: 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我住 Markham 嘅，我可唔可以申请 Stouffville？
2: 好，咁啊，麻烦你哋快少少答啦。
0: 好，首先咧，佢系话你有责任要将每年最新嘅 NOA 摆上去，但系佢系唔会话俾翻你听咧，我收咗啦，冇通知嘅。第一样嘢，但系我哋照做就得噶啦。因为我哋见过有客人系试过可能漏咗一两年，佢就会话俾你听，我哋收唔到你最新嘅，你要摆翻上嚟，如果唔系就会取消你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 TFSA。
4: 系啦 ，TFSA 嗰度咧其实系豁免嘅呢个资产，即系话如果你系喺佢个 TFSA 个限额里边去供款咧，其实 TFSA 里边你所有嘅即系资产咧，佢系唔使计算喺佢个资产上限里边嘅，所以唔使担心。
1: 系啦，另外佢就 Markham 想拣 Stouffville，
0: 哦，绝对冇问题。系啊，你其实喺 York Region 佢嘅 housing， 如果佢有啲空置嘅单位，系边啲系 available， 你都可以拣嘅。
2: Okay， 好多谢，好多谢吓，我哋下一次咧再请你上嚟咧，继续解答大家吓。咁啊，多谢晒两位，多谢晒 Christine 同埋阿 Wing， 多谢
1: ，thank you，thank
5: you。
6: 留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今年12月跟天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匹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由 Church Hill 打造。Aurora 全新社区 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chu。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0: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是邓佩恩，相信你这个星期都加入了足球狂热了。无论是刚刚昨天日本热血攀平2-2，不是2-2，又或者见到世界上面这个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低于52.5万的小国 Cape Verde 都能够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周。甚至见到巴西森巴足球再一次入围决赛周，看看可不可以冲到第6只大力神杯。不同国家都有勇等，唔知你捧边队啦。嗱，讲起巴西，或者你个记忆都依然停留喺朗拿度、里华度、朗拿颠奴啊嘛。咁啊，而家去到呢一届啦，尼马又可唔可以有啲咩好嘅表演呢？嗱，你心里边知道边一种表演啊？或者我哋都想再一次见到森巴足球嘅魅力，唔止你啊，连巴西国家队都好想。咁佢哋咁多年嚟啊，除咗培训球员之外，其实都借助一种科技，希望翻翻去国际舞台。秘诀原来就是一件黑色背心
1: Hashtag Tracking Vest。
0: 最近如果你睇世界杯呢，见到球员训练嘅时候球衣里面好似穿着一件黑色嘅背心，远睇你会觉得似女士做运动戴嘅背心啦咁样。但呢件唔起眼嘅嘢价值可能比起一对名牌球星穿嘅波鞋更加之贵，因为里面全部都装满感应器㗎。其实运动界有科技呢唔系第一日嘅事啊，或者你都听过啦，冰球球员嘅波衫啊，美式足球员嘅波衫啊、头盔啊等等，里面全部都有啲接收器啊、感应器啊，为咗收纳数据。而呢一件黑色 crop top 背心咧，正正就系运动界嘅科技啦。佢可以知道球员跑到几快、跑到几远、心跳几多、身体有几攰，甚至可以预测受伤嘅风险。而巴西队正正希望用呢一个科技冲击历史上国家队第6座嘅世界杯冠军。嗱，讲到呢度，你可能觉得好高科技啊，其实未必。如果你有戴啲智能手錶啊，手機裏面嘅健康 app 啊，其實基本上都係做緊差唔多嘅嘢啦。你知道嗰個手機仲話跌倒，仲會幫你打電話叫白車咁樣啦，計步數、量心跳、監察睡眠等等，全部咧喺我哋民用嘅科技已經有啦。不過去到所謂商業啲嘅運動專業嘅，仲會咧遙佢收納數據嘅噃，當然更加專業，分析得更加仔細啦。就如好多個球迷一樣，又或者作為觀眾啊，咁我自己就话哇，喺搞错啊，咁都入唔到噶，个龙门咁大个，点踢都踢唔入嘅，我踢一定入啦，系嘛系嘛系嘛，系我哋平时只系见到入球啦、助攻啦，甚至我哋睇电视嘅角度，根本就系一个鸟瞰嘅视觉，咁所以梗系乜都睇得清楚啦。但系作为一个专业嘅球员，落场踢嘅球员，仲要跑，系佢哋跑，唔系你跑啊嘛。咁你有冇谂过职业球员啊，平均一场其实要跑几多嘅咧？系10至13公里。其实一场比赛里面应该跑出似马拉松㗎啦，应该。10至13公里大概就係士加堡跑到曼锦广场咁上紧啦，唔係慢跑喎，係要全力跑，好似你嘅手掣揿住 X 定咩掣咁样，係咁跑唔停喎。仲要係咁跑之余，忽然之间急刹转向大波呢，全球呢，係咪90分钟里面职业球员可能有几十次呢种嘅高速爆发。咁所以教练呢最怕唔係球员踢得唔好啊，而踢伤，你知膝头哥其实都好脆弱噶嘛。嗱，咁所以呢件背心咧就叫做 Tracking Vest， 里面就有好多嘅感应器，包括乜嘢呢 ？GPS 定位系统啦，心跳感应器，运动追踪晶片。咁球员训练同埋比赛期间咧，所有嘅动作都会记录落嚟嘅，跑咗几多公里啦，冲刺几多次啦，最高速度系几多，心跳有冇过高，身体有冇疲劳迹象，全部都记录喺上嚟。嗱，咁点解背心里面加 GPS 呢？不是墨西哥，不是美国，就是加拿大的啦。那要 GPS 来做什么？当然不是只 定是世界杯的时候用的。原来巴西球员在不同地方踢波都会收集，甚至不单止男子足球，连女子足球、青年梯队都有这种 tracking vest 的。球员平日效力不同球会，有人在西班牙，有人英格兰，有人意大利，各个球会收集到的数据都会定期传回去巴西国家队的运动科学团队。即是说球员在欧洲啊，国家队教练组都依然知道 keep track 住他的近况。再加上世界杯要揀人的嘛，是不是？以前呢教练揀球员很多时靠观察、靠经验、靠球探，但现在多了这一些数据支持呢，就会知道、啊、例如某些球员伤愈复出是不是百分百状态呢，亦都会透过背心收集到的数据知道他可不可以回复回正常巅峰的水平，是不是达标，肌肉负荷是不是安全，是不是适合上阵等等。所以科技不单止帮助揀人，甚至影响比赛部署的。如果数据显示某些球员速度比较特别快，教练可能安排他踢一些反击的战术，甚至利用他的速度来冲击对手防线。如果某些球员状况回复一般，可能就摆他在后备上阵，下半场才拱他出来踢的。换句话说，现代足球不单止看技术的了，还要看数据和恢复能力。比较一下，其实普通的你和我和职业球员身体机能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职业是职业？问的这个问题，有记者就试着过智慧背心，结果非常之有趣。测试期间，记者和职业的女子足球员一起训练，没有说这个记者是男定女，完成了冲刺、跑步和技术练习之后收回来的数据，其中一项指标叫做 player load， 即是身体负荷的解。结果显示记者就跑得没有职业球员咁远，不过他的身体消耗呢比职业球员更大，即是说职业球员的效率高很多，在同样的距离底下，他们能够用更少的能量完成更多工作，证明足球员不只是要跑得快，而且是要懂得有效率地跑。那好了，不用普通人和职业的球员斗了，职业斗职业了，都可以计算下哪个跑得耐一点，哪个跑多一点的。那你会觉得跑得多一点是不是一定是叻啲嗰个呢？Not entirely， 因为在巴西运动科学主管就分享过其中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位球员成场跑得6公里，其他队友都跑超过10公里。如果看数字就觉得，咦，跑6公里那个是不是散紧步呢？是不是偷懒？是不是打斧头？是不是揸流摊？但是当教练翻睇翻片段就发现，诶，不是，跑得少那个6公里是最有效率的那个。为什么？因为他永远站在最正确的位置，每次都能预判形势，其实不需要多跑，只要站啱位就得了。所以今次世界杯 FIFA 甚至引入了这个人工智能去协助分析比赛，是加入了高科技。但是巴西队就认为呢，虽然有科技，但是最终决定依然都要人来决定的，因为始终足球不是数学题嘛。有些球员数据一般，但是就能够关键时刻入球，有些球员速度不快，但就能够改变整场比赛的节奏。科技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但不能够告诉我们哪个成为英雄，始终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预测的，或者这样正正就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知不知道今天就知道这么多，我们明天又再知道多
2: 一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演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3: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特首政府预期将与英国当局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最新数据显示，本国去年涉及鸦片类药物的死亡个案按年减少23%。特朗普说美伊朗戒备忘录应该会于星期五签署之后公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8: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吞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琐碎。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1: 由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0: 一号黄学瑾。
4: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社区壁报版
6: 1:34，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7: 我是邓佩欣。咁啊，社区壁报版咧，今日又可以介绍下城喺一个城市里边啦，唔同社区咧有啲嘅大家家庭大小都可以去参与嘅免费活动。咁啊，有请就系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嘅文牧师，你好啊。
6: 你好，
8: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6: 好
8: 多
6: 谢你
8: 哋，多谢你俾机会我哋，
6: 我哋都多谢你哋啦。因为咧有呢一个嘅，即系其实啱晒一家大细嘅，个名称叫做北宣缤纷日啊。咁不如同我哋咧去讲一讲，介绍下好唔好啊？
8: 好，我哋咧今个礼拜六咧就会有11点钟至到3点钟呢个时间啦。我哋有不同嘅活动啦，咁我哋希望咧能够藉着呢一个嘅缤纷同乐日咧，系能够俾社区嚟到我哋教会认识下我哋教会咁咯，咁同埋俾机会我哋认识下我哋呢个新嘅社区，因为我哋教会东面咧嗰度咧起咗好多屋啊，咁所以我哋好希望能够藉着今次嘅机会，同我哋嘅社区嘅新朋友有机会认识一下嘅。
7: 哦，咁知道啦，呢、這个嘅北宣缤纷日咧，就系你哋教会嘅一班嘅弟兄姊妹一齐去策划啦。咁呢、這个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不如请阿文牧师又介绍下，除咗有好多，我相信有多唔同摊位之余啦，咁到时会有啲乜嘢嘅，即系一日落嚟有啲咩唔同嘅时段，有咩活动咁样噶？
8: 我哋第一个最主要嘅活动咧，系有个中医师嚟讲一个中药对骨质疏松症同埋癌症复原后嘅帮助。咁呢个相当之好嘅，系11:15至到12点钟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11点去到3点钟咧，我哋都有啲嘅活动咧，系全时间都开住嘅，同气球有关嘅。咁我哋有位姊妹咧，接气球咧，真系接到好靓、好靓、好靓嘅。咁所以咧，接动物啊，接好多嘢啊， 真係靚得係好交關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咧社區嘅朋友嚟參加呢一個嘅活動嘅時候咧，記得去攞啲呢啲嘅氣球咧接嘅動物出嚟咧，就係相當之靚。咁我哋仲有其他，譬如好似face painting 啊、photo booth 啊呢啲嘢，全部都會到時同一時間。咁我哋喺12点到2点鐘嘅時間有個魔術表演嘅。咁最緊要同埋有兩個時段咧，我哋係有一個嘅露天嘅音樂會。咁有兩個嘅合唱團嘅，一個叫成人社區合唱團，一個咧就係兒童合唱團。咁社區嗰個咧，我哋係歡迎喺社區嘅朋友咧嚟參加。加入呢個隊伍，一起去做呢、這個組成呢個合唱團嘅。咁佢哋會有兩個時段啦，12点15分同埋2点15分咧，係會有一個表演嘅時間。
7: 即係可以sign up， 我話我想加入你哋嘅合唱團啦，咁我可以 join 埋一齊唱噶咯。
8: 係啊，就唔係當日咁，梗係當然要
6: 要練習啦，梗係就係嘛。
7: 明白明白。O K，
8: 咁都係社區人都可以報名成為呢個合唱團裡面嘅。
6: 哇，好多人都中意唱下歌喎、哦，到時又可以咧，真係支持下。咁啊，另外咧，其實你哋都會有啲嘅資訊性啲嘅攤位啦，係嘛？例如可能咧就係家居安全啊等等都可以有噶嘛。
8: 我哋準備緊嘅，咁但係因為而家睇緊足球嘛，世界足球，咁可能我哋本來請咗警察嚟嘅，講下社區嘅安全，但係佢哋可能嚟唔到啦，就係因為要你知道啦，而家
7: 哦維持秩序，
6: 係啊，啱啊，但係都唔緊要嘅，因為你除咗呢啲咧，又亦都可以咧請下大家食嘢㗎，係咪？我知道
8: 一定有啦。
7: Yeah.
8: 12点钟到2点钟，咁大家听到咧就系12点到2点钟嘅时候咧，我哋有免费嘅 barbecue 啦，咁当然系欢迎社区嘅人嚟到我哋当中一齐享受呢啲食物啦。
7: 嗱，头先文牧师你提到咧，就有位姊妹啦，即系扭气球、整波波嗰啲好厉害啦。咁我见到咧，仲有佢可以扭到有企鹅啦，有蜻蜓啦，跟住有弓箭，哇！咁即系到时小朋友去到咧，可唔可以问呢位姊妹学下点样扭气球咁样嘅咧？到时。
8: 我谂都得嘅，因为佢其实喺度扭嘅时候，佢可以顺便教一下，因为佢其实已经教咗我哋教会一班弟兄姊妹点样做，但系最高手嘅当然系佢自己啦，所以佢真系你嚟到你睇到你就会觉得真系。口都擘大咗合返埋，即係靚到好交關嘅佢整嗰啲動物。
6: 同埋我都相信呢，可能譬如啲小朋友啊家庭啊嚟到呢問佢我可唔可以整呢一個嘅動物啊，或者整啲乜嘢啊，咁可能我都相信佢呢都盡量去即係俾大家有啲咩要求都盡量啦，係咪
7: 活靈活現。
8: 佢會嘅，佢會嘅。因为姊妹好好嘅，咁所以我相信佢会尽力嘅。
6: 系啊，因为咧，我上年咧，我都记得咧，呢位姊妹叫 Alice 啦，佢咧就整咗一个雪人，我系到而家呢一刻咧，仲喺我台头摆度，虽然咧系有少少流咗气，但系咧都仲系摆住喺度啦，好靓咯。
7: 哦，我见到啊，佢又今次仲扭咗足球啊嘛，系嘛？今次系咪佢啊？
6: 系啊，系啊。
7: 哦，好犀利啊！
8: 好夸张噶，佢啲技术系好真系已经系去到顶级噶啦，
6: 出神入化啊，
7: 好厉害。嗱，咁啊，文牧师可以再一次同你介绍啦，呢个嘅北宣缤纷日咧 ，Community Fun Fair， 咁日期啦、时间啦，咁同埋咧去嗰个地址咧，同我哋介绍下啲资料啦。
8: 系啊，今个礼拜六啦，6月20号啦，系11点钟至到3点钟嘅。咁我哋教会系喺1121 Bayview Avenue， 咁你又可以上网啦 ，ntcac.ca 就会揾到我哋嘅地址噶啦。咁啊，即系欢迎大家一齐嚟，同我哋一齐开心嘅。
6: 1121 Bayview Avenue 啊，咁日期就系6月20号星期六啦，朝早嘅11点至到晏昼3点钟嘅。今日咧真系好多谢文牧师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嘅免费活动啊，多谢晒，
8: 多谢晒，
6: 多谢，拜
8: 拜，
7: 拜拜。
9: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field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le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0: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Trib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3: 胡依欣、
14: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1: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胡依欣。提一提咧，听日咧我哋会有蛋糕导师 Morgan 嘅教我哋咧整甜品啊，听日要留意住啦。
7: 喂，期待期待。咁啊，除咗这个世界杯足球狂热之外咧，其实我星期日即系琴日嘅时间咧，都走咗落去中央岛嗰度啊，就系、是、观赏呢个第38
6: 周。
7: 系啊，赛龙舟啊，咁啊好兴奋啊，因为之前睇嘅时候咧，好应该有好几年啦，嗰阵时好多人好多人去睇，咁我觉得多人有多人嘅热闹，咁但系对于即系我呢啲身高又唔系特别标青嘅话咧，就变咗咧就睇唔到啊咁样啦，咁而今次咧，我觉得好在嘅地方就系、是、虽然咧。有少少雨水，
6: 但系都唔差啊。
7: 系啊，
6: 后屘都系天青噶，系咪、
7: 啊？
6: 即系咯。我见，因为我都落咗 downtown
7: 啊，
6: 参加一个嘅 dinner， 咁所以咧我就起身嘅时候，哇，真系落雨。你知仲要咧，即系我哋又架车原来冇遮到啦，跟住出到嘅时候，哇，落咁大雨，跟住唯一就系去 convenience store 买把遮啦。
7: 系啊，
6: 跟住之后就好天。
7: 你哋着到咁靓，搭湿咗唔系咁好。
6: 咁但系咯，你嗰段时间系咪又系落雨，跟住就好天咗？
7: 我哋好早出发，系啦，因为我哋谂住个安排就系搭揸车去到车站隔篱嘅停车场咁样啦，咁、然之后就搭 go train 落去啦。咁屋企人问我你有冇搭过 go train 啊？咦，我真系好似未搭过 go train 喎、
6: 哦、
7: ，go bus 搭过。系啦 ，Go Train 好似第一次，或者我好耐之前搭过，我唔记得咗，我当我第一次搭啦。咁我哋就系搭三个站就落到去 Union Station 咁样，咁啊真系几方便噶，尤其可以攞呢个 Weekend Pass 啦，10蚊任坐啦。咁我哋就谂啊，其实如果用即系搭 Go Train 嘅话咧，如果系 Weekend 出发都几好，即系下次可以试下搭远啲，我哋即管搭去哪个方，都系10蚊啫嘛，系啊，
6: 任坐真系几抵，
7: 同埋任坐，同埋我发现咧喺个车里边咧有免费 WiFi 嘅、哦、Go Train， 咁同埋咧。你登入咗嗰个 WiFi 之后咧，仲有得有剧俾你睇嘅，有电影俾你睇嘅、哦，即系好似你搭飞机一样，系啦，你可以即系入咗佢嗰个 WiFi 之后，你如果你个 路途夠長嘅話，你可以睇到一集半集嘅劇集啦。搭遠啲真係可以，如果你去好遠嘅話，你睇到成套戲真係睇到 O K。咁我哋搭三個站啊，唔上唔落咁就算啦。咁啊睇下出邊嘅風景啦。咁原來都幾舒適嘅，成個車廂又人唔係好多咁樣啦，有兩層啦，咁啊梗係樓上雅座啦。咁跟住就好快就已經去到 Union Station 啦。咁跟住落咗車之後咧，就沿住嗰個 Bay Street 就一路行到去 Ferry， 咁上船就去中央島。咁去到咧，其實我因為好早出發，落到去 downtown 差唔多
6: 十點零咁
7: 上緊啦。咁然之後去到啦，咁人又唔係算好多，因為其實即係我哋知道天氣報告天陰啊落雨啊咁，但係朝頭早都還可以。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去唔同嘅攤檔啦。咁今次咧就都啲贊助嘅攤檔都幾多嘢玩嘅。咁
6: 有多嘢玩又多嘢食啊嘛，
7: 有多嘢攞添啦，係好幾正噶喎。咁有頭先嘅大型嘅贊助啦。咁佢其中一個咧就係可以俾你玩。投壶啦，咁投壶就系一啲比较传统啲嘅中式，以前啲游乐场会玩嘅游戏，即系好一个好细
6: 嘅樽
7: 仔，樽
6: 口，
7: 冇错，有六支箭俾你，咁咪试下掟唔掟到入去啦。咁原来都几难嘅，
6: 我就见到人难到不得了，净系都系飞去侧边，个口咁细，
7: 系咯，点样掟得中咧？
6: 你有冇中到啊？
7: 我就系。即系掟得中佢嘅，掟唔入咯。
6: 我都已经好好啦，近都已经好好啦。
7: 系，都算系咁啦。咁呢个系比较传统啲嘅中式嘅嘉年华游戏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就有啲奖品俾你拎啦。然之后另外一个摊档咧就系一间超级市场赞助嘅摊档。咁佢玩咩咧？就系玩推车。咁有个小型嘅，佢今次个特别设计咧就整咗个龙舟喺个上边啦。咁然之后下边就四个辘嘅车仔啦，一条赛道。咁你就睇下你道力咧，可唔可以将个车啱推到去呢个另一端嘅嗰个目标位置，
6: 越近个 end 即系个尾端就越高分咁啦，但系就唔好跌落去咁
7: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有两次机会啦，就第一次就哎呀又唔到，跟住第二次又过咗力咁样嘅，哎呀唔紧要，咁但系都好在嘅地方就系有礼物送，咁咧当时咧就系有得俾你拣嘅，有呢个嘅朱古力条啦，又或者有嘢饮啦，咁啊椰子水啊或者啲汽水啊咁样啦，咁如果我见到有人咧都几叻嘅，真系推到中。嗰、那个嘅目标范围里边咧，仲有个特别嘅龙舟奖嘅锁匙扣添，系啊，撑艇嗰个奖嘅锁匙扣。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一间银行嘅赞助。咁原来咧嗰、那个摊位都几受欢迎，因为我哋一开头谂住唔知咩嚟啊，叫冇乜人排队、你知人嘅心理系咁样噶嘛，冇人就唔想去嘅，多人就想去拥下咁样啦。咁我哋初头就冇嚟到，之后再翻翻嚟，哦，原来咧呢一个嘅摊档咧就系俾你可以穿珠仔。咁、例如有啲人咪中意买啲手链咧，就话哦恋爱嘅财运嘅
6: 水晶石咁样，
7: 系啦，咁佢就话哦，原来可以俾你每个人咧有一个免费嘅手链，咁佢有一箱嗰啲珠仔俾你拣咯，咁我拣，跟住就帮你穿埋，咁样就有一条免费嘅手链。
6: 都几得意啊！
7: 系啊，
6: 好多唔同嘅即系文化嘅物品咁样都几得意。
7: 佢就即系每一个参与摊档，我觉得佢哋都有用心设计咯。因为另外仲有香港嘅旅游发展局啦，咁佢都有个摊档。咁佢呢个摊档就唔使玩游戏，不过咧佢就同你介绍哦，龙舟节啊，所谓呢个端午节嘅点解要爬龙舟嘅一啲嘅资讯版啦。咁而家睇完晒咁多个资讯版之后，佢亦都有礼品去攞嘅。咁我都同佢哋倾咗两句。哦，哇！你哋今次攞啲嘅，即系送俾我哋嘅礼物都几有心思噶噃，因为佢有三样嘢俾你拣。有一个咧就系一个防水嘅手机袋，系啦，咁因为啲人爬龙舟咧，咁你知我今朝听到阿志文讲啊，佢都有落场参与嘛，
6: 见到佢嘅 pose，
7: 我见佢喺个龙舟船嗰度要影自拍，我好担心佢部手机攞唔攞得稳咧，虽然佢有咁多，
6: 佢应该攞咗个袋，
7: 我见到佢系即系身上边驮住个袋咁样，如果你跌咗落去个水度，执唔翻噶咯，咁样，咁有个防水袋啦，咁然之后佢另外有一个咧几得意嘅，即系大家去超级市场咧咪推车仔嘅。咁咪要入嗰啲，我唔知而家啲超市已经系唔需要再大家俾入几多嘅，其实一蚊啦，即系个 size
6: 我谂一蚊咯，应该系
7: 一蚊咁上咧，定系五十有冇五十先嘅冇呢？
6: 唔会噶，应该系
7: 25，
6: 应该系一蚊，
7: 一蚊系嘛？咁而家有啲就唔系啦，直头有条锁匙俾你就唔使俾你揞 coin 啦咁样啦。咁佢呢个礼物咧就系佢一个嘅锁匙扣，咁原来话。嗰一塊另外額外嗰塊圓片咧，就啱啱好係超市購物車嗰個 coin。咁即係話咧，用嗰個鎖匙扣咧，咁你就唔使特別揞個 coin 出嚟，咁用嗰個鎖匙扣就已經 OK 啦。
6: 哦，
7: 係啦，
6: 可以咁㗎，原來
7: 係可以咁㗎。 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嗰啲类似行山嗰啲，咪好多嗰啲扣咁样嘅咧，嗰啲就俾你可以拉扣住啲绳啊，咁即系类似行山扣用嗰啲拍入去嗰只，总之嗰啲，总之行山 gear 啊，露营人士要用，你知道佢讲啲咩扣啦？
6: 即系安全扣啦，嗰、那个
7: 系嗰啲啦，系嗰啲啦。咁有三款咪礼品喎，跟住我就忍唔住同嗰人讲，哇 ，OK， 几好啊，今日几切合主题咁样。跟住对方就话系啊，我哋喺今次呢个礼物里边都花咗好多心思噶，我哋真系拣过先送俾大家噶咁样。咁即系其实我睇过咁多唔同嘅 booth 咧，佢哋都为咗龙舟节咧，佢哋唔系求其送礼物嘅，佢哋都有设计过，原来都系啦。
6: 咁呢个系几得意，同埋咧，因为佢都好希望咧，将呢个嘅传统文化咧，即系发扬光大啊嘛！每一年咧，其实除咗我哋华人啦，其实好多嘅西人啊，主流社会嘅人咧，都会去参与，同埋佢哋会觉得好有趣。咦，即系同埋讲真，呢一个项目。系咪？即系西人都会去玩噶嘛？
7: 系啊，
6: 爬龙舟。
7: 爬龙舟嗱，即系佢哋咧有好多嘅训练啦。咁因为咧，佢今次呢一个国际龙舟节咧，其实喺即系唔同地方都有一啲叫做国际赛事。咁喺中央部岛里边举行呢个就都好多年嘅传统啦。咁佢今次咧就有分200米同埋500米嘅。咁啊，200米咧，咁你问即系人哋专业每一年即系不停训练嗰啲咧，最叻最叻嘅时间其实一分内就爬完噶啦，200米。
6: 原来系咁快咁
7: 原来咦咁啊，眨下眼已经系过终点噶咯，咁样。咁至于话500米嗰啲咧，我睇啲平均时间咧，其实都系两分零就已经完噶啦。最叻系啊，最叻2分0已经完啦。咁我而
6: 但系佢有好多队噶嘛，因为
7: 系啊，佢有好多有因为我哋礼拜日去睇嘅时候已经系差不多系去到 semi final 噶啦，即系礼拜六跟住去到礼拜日，跟住就 semi final 再去到晏昼时间就去到 final 咁样啦。咁我哋就冇睇晒嘅，因为3:00已经系落紧滂沱大雨，又响雷咁样，我哋就咋咋临搭船走啦，谂住。咁但系我以我所知，因为佢网上面有一个嘅呢个时速嘅公布咁样，咁我睇到最后呢、這个真系 final 嘅时候咧，最叻500米嘅呢一个赛程1:54，500米，哇！咁我哋走嗰时咧，即系大家都坐嗰班船走啦，咁我见到好多人咧，孭住个牌啦，有铜牌、银牌、金牌咁样啦，咁我都听到啊，侧边嗰啲人咧都讲得有好多西人啦，有好多即系中国面孔啊，唔同地方人咁样啦，咁我听到佢哋讲嘢就话，哇！今次呢一个嘅龙舟赛咧，佢哋觉得应该系即系可能适应得好啲，点解咧？因为水暖啲啦，今次咁同埋个水又浅啲啦，咁我相信佢哋用力嗰个桨，佢哋都要即系都要计系咪唔好滗得咁深啊？我唔知啊，即系可能系咁样。咁就听到佢哋讲紧今次嘅龙舟节，佢哋即系龙舟赛事啦，有咁样嘅分享体验咁样咯。
6: 系，因为咧我都近呢几年都冇落过去。咁但系之前有落过去咧，就系睇啦，同埋有份即系参与下一啲嘢啦。咁当时我都觉得哇，好犀利啊！以前细个咧就睇电视嗰度睇啦，即係雖然咧，即係爸爸我哋成日都話，不如我哋去現場睇，我哋一個都怕，唔好攬曬咁樣，個細路咧都話唔好啦。咁但係喺呢度，我發覺，咦，真真正正可以咁近距離去接觸呢件事啦，同埋呢個係好講求 teamwork 噶嘛，
7: 真
6: 係呢個團體精神係好緊要喎。你由最船頭嗰度船尾，全部都係你要好緊要嘅，同埋我哋之前練習嗰啲位咧，我知道佢哋咧係不斷咧練得好犀利。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因為有男有女啦，佢咪就係。男士噶嘛，女士都有，咁我覺得係幾激勁嘅，應該話
7: 好激動嘅都，因為喺我哋又喺唔同嘅地方睇啦。咁我今次第一次可以係坐到入個看台嗰度睇，因為之前太多人唔知原來嗰度有看台。咁嗰個位咧就係啱啱就係個終點嘅位置咯。咁亦都喺最左手邊咧就有個 commentator 有個旁述嘅，咁佢會介紹一號隊係邊隊，咁又去到第六隊咁樣。咁見到佢哋咧，即係如果200米嗰啲咧，我諗一開每一樣運動都係個起步是很难的，起步初头掌落去那一下咁样，跟住去到200米中间就已经要发力了。但我留意到一点就是原来咁多队的龙舟队呢，我冇听过其中一队是会打鼓咯，但有人坐在鼓那里的，即是有人做鼓手的，但我听不到他们打鼓咯，不知为什么。
6: 是啊
7: 是啊。
6: 哦，
7: 系啊，我睇
6: 系唔使嘅。
7: 我睇咗几场都系冇人打鼓，可能有一 team 系有打个鼓，但系我听到他们嗌咯，
6: 系。
7: 但不斷打鼓，坐個鼓就唔知係裝飾，即係個傳統啊！但係我發現真係，我諗香港係有打鼓，但係呢度我真係聽唔到佢哋有打鼓。
6: 系咪噪音问题呢？
7: 我唔知道。
6: 啊，即系我哋 final 下先得。
7: 我之后 final。
6: 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100分生活圈。
13: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5: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ugi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13: 我要 work by major 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ugi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赠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ugi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6: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七天，你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14: 胡燕欣、
19: 邓佩欣，
14: 100分生活圈。
6: 1:58，100分生活圈，我系胡子欣，
7: 我系邓佩欣。
6: 啱啱有场嘅世界杯咧完咗，西班牙呢一队，哇，真系零零，
7: 应该觉得佢系强队嚟嘅，咁啊西班牙咁，但系即系因为听闻我哋工程部嘅哥哥就话，哦，因为有啲嘅强力嘅队员咧，今次冇上阵，咁所以就争少少。咁而家就西班牙对住呢个 Cape Verde， 就韦德国啦，叫做啊，咪0-0赛和咗呢场比赛。咁啊，但系咧3点钟就有一场咯，比利时对埃及啊 G 组嘅赛事3点钟开波。
6: 嗯，睇下你咧平时系撑边队啦。通常咧我发觉都系咯，一队嘅强咧就对一队咧冇咁强啊！我发觉好似见到的吓，咁
7: 暂时系咁。
6: 但系咧，即系我就唔系好识呢个嘅足球，但系即系我迫于无奈地有阵时都要陪住阿梁健恒先生去睇啦。之前琴日啊，睇到咧德国咧对嗰队叫做富拉索啊嘛，咁就德国系赢啦，七啦，然之后嗰阵系一啦，咁我听到身边有啲朋友就话，哇，真系咧，德国梗系赢啦，同埋嗰队真系好渣啊咁。咁但系咧，我相反地咧，我就话唔系，虽然佢系7-1，即系输咗好多球啫，但系我觉得佢由即系开场到尾咧，都好热血，都系好紧凑地，即系起码佢都努力啦。相反地，我睇之前咧，美国对巴拉圭咧，美国都系赢嘅4，然之后巴拉圭系1，嗰队我反而觉得我就觉得麻麻地，因为好似冇努力咁样噶。
7: 即系你讲紧巴拉圭冇努力嘅，
6: 系啊，
7: 哦，
6: 即系你就算输，你都输得好睇啲啊。
7: 系因为要圣马力诺之心咁样啊嘛，即系咁热血嘅小国都要系发奋图强咁样先至好睇。我会觉得其实即系讲紧比数嗰啲，当然有实力悬殊嘅差距啦。但系我谂睇我哋会都会睇一啲例如 underdog 嘅古仔啊，睇啲热血啊，睇啲哇，即系永不放弃嘅精神，其实就系世界杯精彩嘅地方咯。
6: 冇人会觉得咧。即系琴日嗰队咧，富拉索咧会入到啦。咁起码佢仲喺德国嘅情况底下攞到一波，我觉得好劲咯。我哋都要队队都要支持啊！
7: 冇错，扬名立万嘅第一步。咁我哋100分生活圈暂时喺呢度，听日同你继续。
6: 拜
7: 拜。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2点。
2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灰尘一间科技公司获得一份价值超过1000万加元的国防合约， 是本国与欧盟签署欧洲安全行动 SAFE 国防协议之后，首间加国企业获得相关的订单。总理办公室说，总部在曼地可的 Marconi Technologies 公司将会向波兰军队供应在本国制造的战术无线电通讯设备。该公司将与波兰企业 Enamor International 合作，预计在今年之内开始付运，并持续至2030年。欧洲议会于今年五月正式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国防借贷及采购协议，加国目前亦都是加入该计划唯一的非欧洲国家。计划的目的在于透过低息贷款让成员获得国防合约的优先权，同时作为减少欧洲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的长期战略之一。安省政府据报将与英国当局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国家邮报报道，安省能源及矿务厅长莱切今日会在伦敦与英国工业事务政务次官 Chris MacDonald 签署意向书，以应对中国在该产业的垄断地位，共同建立稳定的锂、钴等矿产供应链。莱切强调，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盟友必须要合作巩固能源、国防和未来职位实力。省府指出，中国目前控制全球约六成的原矿产量，以及高达九成的稀土、锂和钴精炼产能，各国必须要减少依赖不稳定来源，打破地缘政治垄断。安省巴里市一名警员被落案起诉袭击等罪名。巴黎市警队发声明说，涉案警员在上星期一处理一宗滋扰投诉个案时涉嫌违纪，警察总长得悉事件后随即启动总长投诉程序，并交由专业准则小组展开调查。局方说已经对该名38岁的警员控以袭击以及袭击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等罪名。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PHAC 发表数据报告指，2025年全国非法毒品危机持续。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录得5630宗涉及鸦片类药物的死亡个案，平均每日约15人丧生。加拿大首席卫生官委员会说，数字虽然按年减少了23%，但整体仍然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至于兴奋剂相关死亡数字，就按年下降了31%至3300多宗。当局说，虽然整体死亡个案回落，但安省和卑斯省等地区因兴奋剂而死的人数已经超越鸦片类药物，反映各区灾情存在显著差异。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指中东将会发生好多好事，包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油价将会大跌，股市将会好似火箭咁上升，同伊朗嘅协议将会为世界带嚟巨大嘅成功。佢又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局部重开，呢个星期五将完全开放。特朗普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向记者话，谅解备忘录系一份非常重要嘅文件，希望能够尽快公开，应该会在星期五之后签署之后公布。至于他会否出席日内瓦的签字仪式，特朗普说要视乎情况，可能会亦都可能不会，但副总统曼斯就会出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9: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
0: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0: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2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6: 齐心打造，
25: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赵学仪。
2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父亲的爱很多时候都是不擅长表达，但是呢总会默默守护着我们人生每一段路。来紧这个周末父亲节，让我们一起用爱、用回忆、用感谢，重新感受那些藏在沉默背后的温柔。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这个周末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准备好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啦，跟爸爸去庆祝啦，又或者你本身自己已经是做了爸爸啦，跟着呢也都是跟自己的仔女一起去庆祝。哇，这件是几咁浪漫的事。还有一样更加浪漫的事，就是今年的父亲节亦都是啱啱好世界杯继续的日子，这个就是更加浪漫的事了。因为对于很多听的节目的你来讲，你的成长回忆是不是就是跟爸爸一起看波啊？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亲子仪式。而听的节目的再后生的朋友仔，可能你们亦都是跟你们的爸爸一起去看波，都是你们的亲子仪式啊，即是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堂啊。细个嘅时候，我哋未必去明白足球嘅规则，甚至咧根本唔明白越位系乜嘢嘢啊！就好似我睇韩国对捷克嗰场波，佢之后咧即系捷克领先噶嘛，最开始。咁但系咧，当佢哋1-1之际咧，其实之后吓系有一球系越位球嚟嘅，好紧张。不过好彩，即系唔系好彩，系靠实力，最后奥巴都系2-1就暂时赢咗咁解。咁啊好啦，我哋翻翻嚟继续讲咯，你会记得嘅咧，唔单止就系话啊呢个系咪越位啊，咩足球规则啊？你记得嘅就系爸爸同你坐喺电视机前面好投入，跟住两父子、两父女成家人突然间大嗌啊、拍台啊，哇！你中意嘅球队入波嘅时候，成个人弹起身啊，你就坐喺旁边食住薯片、饮汽水，望住爸爸，陪爸爸一齐90分钟，感受呢个情绪起伏。如果讲到爸爸同阿仔之间呢、这个男人之间嘅浪漫、男人之间嘅感情，未必一定要靠讲出口嘅，系靠经历，仲要系一齐经历。
8: 我哋讲现代爸爸，特别我哋嘅上一代咧，父辈母辈，爸爸们咧唔系话咁擅长去表达爱，但系咧佢哋会记得你支持中意边个球队啊，我哋都记得爸爸支持边个球队啊，半夜起身叫你睇波啊，帮你买第一件嘅波衫啊，甚至你大个之后，你哋可能已经有以前共同好多嘅话题，一齐讲波啊，讲翻以前啦、啊，突然间同爸爸好似变翻朋友、啊。其实世界杯咧好得意噶，佢令到平时咧唔睇波嘅人都聚埋一齐，而今届嘅世界杯又系撞正呢个周末嘅父亲节，就好似俾咗一个理由，大家重新坐低啊，唔一定系话哇好正式啊，好大牌筵席嘅庆祝嘅，有阵时最幸福嘅咧，反而系你叫个 pizza。买两罐啤酒，记得饮咗酒就唔好揸车。今日陪爸爸一齐去睇波，甚至你会突然间发现咧，啊，爸爸开始老啦，爸爸老咗啦。以前佢会好激动咁样样喺阿仔阿女面前去分析战术，咁而家咧可能一路睇睇睇下就瞓着咗啦。以前咧爸爸可能会大大声喺度闹个球证噶、哦，咁而家咧就变成静静地睇啦，都冇你咁好气，悭翻啖气咁。但系嗰份同爸爸一齐嘅陪伴感，其实系仲喺度啊。对于好多仔女嚟讲咧，即系长大之后最难得嘅，就系重新同爸爸建立一种成年人之间嘅关系，而唔再系话系父女、父子，即系冇呢种高低级别嘅一个关系，即系嗰种嘅限制啊，而系两个人终于可以坐低，睇下波，倾下人生，讲下最近点啊，倾下世界。其实咧，足球场上面有一句好感动嘅说话。首先，我讲呢句说话系边个讲先？呢句说话嘅原话系出自于足球名将 Bill Shankly。咁佢曾经讲嘅呢一段说话就系话 ：Some people think football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 assure you, it's much more serious than that. 其实佢系用一种英式嘅幽默又夸张嘅讲法。佢嘅意思就系话，有啲人咧以为足球净系关乎生死。但是其实比起生死更加严重，当然不是说个足球重要过生命，而是形容好多球迷，对好多球迷来讲，足球承载住的情感啊、身份认同啊、童年回忆啊、家庭关系，甚至是人生情绪。尤其是世界杯本身嗰啲足球队员咧，佢哋系分属于唔同即系世界各地嘅足球俱乐部噶嘛，但系每四年就会翻嚟国家队为国家队而战啊！呢个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种嘅民族情绪，亦都系好多人咧同爸爸之间、同屋企人之间成长记忆系同嗰个足球连埋一齐啊！所以咧呢一句嘅名言就系一种英式幽默去形容足球文化对人对家庭嗰即系嗰种之间嘅影响啊！咁我相信好中意足球嘅朋友，又或者本身由细到大都有呢种家庭氛围嘅朋友咧，更加言之明白呢句说话嘅意思。咁总之咧，譬如我讲翻爸爸同阿仔，咁男人之间好多感情都系收藏喺睇波呢件事入边嘅，所以咧今年嘅父亲节，如果仲喺度谂紧。我送咩礼物俾爸爸啊？点同佢过啊？咁其实你真系愿意坐低同自己嘅父亲去睇一场波，你觉得哇呢、這个就系已经最大嘅一份心意同埋礼物啊！因为有一日你会明白，人生能够同父母一齐经历嘅世界杯，其实真系睇一届少一届啦。呢、這个时候，我想送上陈建安嘅一首新歌，系讲爸爸嘅。呢首歌叫做《梨子》啊，梨啊，即系我哋食雪梨嗰个梨啊，叫做《梨子》。唔知道你能唔能够感受到当中嘅意思呢？

0: 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驚，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爸爸，你几时翻啊？

0: 好耐啦。
1: 十分钟 ,OK? 撥乜嘢呀咪行緊囉。弟咪係溫慰嚟㗎。
2: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讲到爸爸呢，其实在海外长大的家庭里面，有一种的爸爸是特别常见的，就是说他们不一定讲很多话，但他们有很多责任。很多华人家庭的爸爸移民之后的人生呢，就好像由零开始再打一次世界杯。他可能放弃了原居地熟悉的工作啊，他的基础、他的朋友圈、的环境啊、语言啊，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就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重新建立生活。日头就可能在 office 啊，在工作的场所啊、outdoor 啊、工地啊、餐厅啊、物流车啊咁。夜晚翻到屋企，可能已经是无力再讲嘢啊。所以咧，好多仔女成长入边嘅爸爸形象就是，我爸爸好安静嘅。好嚴肅嘅，甚至係有距離感嘅。但係其實嗰種嘅距離呢，唔一定係冷漠，而係爸爸嘅一種生存模式。咁爸爸們習慣咗一件事，就係我要先解決生活，再處理感情。其實講到呢樣嘢呢，而家嘅男士們啊，即係包括70後、80後，甚至係90後，当我们去开始负起责任，要负起一头家的责任，一段感情的责任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男人是先解决生活，再处理情感，还有一样很简单的事情是怎样呢？不是他特意的，是本身那个男人的机制是这样。如果生活当中有压力，有经济压力，有他的责任要背了，他首先的排序不是说老婆、女朋友你不重要，但是男人的思维和我们女人真的不一样，他就会是先将情感隔离了，他不是说不要你，你不用怕，只不过可能那一排跟你的沟通少了，没了那么多你所谓曾经的啊，他追我那时候甜甜蜜蜜的，他衰老以前对我好好的，即是我们女人就是相对来讲，我知道有些小姐姐都很理智的，但是我说的即是在女人的情绪当中，比起男士们呢，就男士们真的会先解决生活再处理情感的。咁啊，好多移民家庭嚟讲咧，爸爸同仔女之间嘅关系咧，好多时系功能型多过情感型。譬如爸爸就特别上一辈嘅爸爸嚟讲更加言之啦，负责交学费，负责搵钱，负责安全，负责规矩。可能爸爸就对住仔女少咗一句啦，就系话你今日点啊？学校有咩好嘢玩？即系开心事玩啊？你感觉点啊？咁可能会少咗呢啲嘅问候同仔女沟通。而仔女亦都可能慢慢習慣咗爸爸唔会问我。不过有趣嘅係，随住时间过去呢，呢种关系係会慢慢变㗎喎。特别当我哋大个之后开始明白一件事，原来爸爸唔係唔爱我哋，只係佢表达嘅方式呢唔係用语言。呢个都係对于好多男人嚟讲，佢哋唔係用语言去表达。佢哋对妻子对仔女嘅爱係藏在细节里。可能佢每一日会准时送仔女返学放学啊，明明好攰啦，佢都车你去补习班啊、兴趣班啊咁。屋企如果有啲咩事，佢第一时间会企出嚟啊，自己就悭住使啊，但係会买最好嘅俾你啊。甚至有阵时候我都知道，我身边亦都有啲朋友仔係个先生啊，係所有出粮嘅钱俾晒太太，然后就话嗱，总之老婆你去安排家庭的一切啦，然后就老婆每一日俾翻零用钱佢，咁每一个家庭俾几多钱，咁呢个即系见仁见智啦。但系呢、这个即系呢种，我觉得男人对家庭嘅牺牲系为自己嘅家庭、仔女、太太，即系呢种嘅牺牲，你睇落会觉得吓冇晒自由噶，点解会咁噶？日日净系问老婆攞零用钱咁样，咁但系呢个就系每一个家庭对爱嘅表达方式啊。咁总之咧，男人未必下下都讲我爱呢个家庭，但系佢就一直喺度做咯。而世界杯啊、足球啊，其实对好多海外家庭嚟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连结位，因为好多爸爸喺移民之前本身就系睇波大嘅一代啦。你睇下你喺香港嘅时候，哇，几正啊睇波，系咪先？咁佢哋可能会支持过英超啊、意甲啊或者国家队， 但嚟到海外生活之后，工作忙啦，节奏快啦，其实有机会睇波变成奢侈嘅。所以当世界杯咧翻嚟嗰一刻，其实真系一种时间好似倒流咁样样啊！你见到爸爸突然间好精神，佢会喺度睇波唔攰嘅，咁啊睇住个画面好耐都好投入。甚至咧，佢都会同你一起分享啊，以前嗰队波啊点啊，而家啊点啊，去讲下啲战术。而呢个时候咧，仔女可能先第一次睇到哦，原来自己爸爸呢个年纪啦，但系仲有热情啊！有阵时候咧，亲子之间最容易建立连结嘅时刻，唔系话长篇嘅对话，而系一啲共同投入嘅时刻。你谂下喺男女关系当中，你觉得？你最难忘的就是啊，我和我的另一半一起经历了什么东西，那个画面就已经令到你哇，就是一种共同投入，所以你会 feel 到那种真正的连结咯。咁啊，那一刻呢，其实是跨越年代、跨越世代、跨越语言的。而对于现在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爸爸来讲呢，他们的爱可能是沉默型的，但是沉默不代表缺席，有些爱是你未必立刻感受到，但他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结构里面。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爸爸和我们仔女之间其实就好像两个不同版本的世界杯球迷，一个在看回忆，一个在看未来，但只要有一场波坐在这里一起看，那条线呢就好像突然间连接回这样啊。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6: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9: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被车撞伤，一名同样受伤的12岁男童被控企图谋杀罪名。 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同总理国务秘书布鲁瓦展开中国同日本访问行程。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马克龙预告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2: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8: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13: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14: 十号何宏森，
15: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1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六月二十二号中午十二点。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嚟到呢一部分咧，我又想讲一样更加深层次嘅嘢，就系同父亲有关嘅。好多时候呢，我哋讲父亲节，咁咪马上啦，呢、这个周末就係啦，星期日我哋会讲感谢，会讲回忆，会讲陪伴。但係有一个现实就係、是、好多关系係直到大个之后你先开始理解㗎，即使你呢一刻自己做咗爸爸未做咗，你可能更加能够理解到。尤其係我哋嘅海外华人家庭，仔女成长得好快，而父母是老得越来越静，再加上本身同即同喺度大嘅仔女们嗰个语言文化嘅沟通已经唔一样啦，你就慢慢会发现细个嘅时候你觉得爸爸好似好大声，爸爸当然好有权威，咁甚至你会觉得爸爸好有距离啊。但大个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其实佢慢慢变咗，少讲嘢，变慢咗，甚至爸爸开始已经唔再主动一切啦。而这个变化呢，其实是很多家庭最容易忽略的部分。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的，叫做关系角色反转。即是什么？即是我们仔女长大之后，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角色慢慢开始调转了。你开始关心啊，爸爸你有没有吃饭啊，有没有睡得好啊，身体怎样啊，而他开始也都变得呢不想麻烦我们。但问题就是很多关系我们都未准备好去转变。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家庭有一个这样的画面的，爸爸仍然习惯做供应者，仔女已经开始想做连结者，一个想负责生活，一个想负责情感，不过双方都没有讲过出口。咁呢度呢亦都有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做情感语言差异。呢、这个emotional language gap 系咩意思呢？有一啲人表达爱，佢哋会愿意用语言，你点啊，小心啲啊，我挂住你啊，或者你会表现脆弱，即系爸爸会同你讲，或者你同父母即系去沟通，就话哎呀好攰啊呢排咁，或者即系可能嗰一刻你唔舒服啊，个胃好痛啊，个头好痛啊，你会肯讲出嚟啊。但有啲人表达爱嘅方式呢会用行动，准时出粮，默默地帮你解决问题，唔讲原因，但佢就第一时间帮你行出嚟铺好条路。 而好多爸爸其实就是这一种用行动去表达爱。诶，问题就是啦，当两个人的语言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仔女就觉得你爸爸都不讲出来的，好冷漠，爸爸就觉得自己我已经付出够晒多的了，但其实两边都没错，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所以有时候真正困难的不是爱不爱，而是你懂不懂得读懂对方的爱。这个也可以用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互相相爱，但又即是现实条件都没问题的，所有东西大家都很爱的，但最后都是行不到一起。就根本两个人就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爱。咁讲返啦，我哋海外华人家庭当中呢，仲有一个好深层次嘅，即係好深层嘅现象。好多爸爸移民之后呢，佢哋嘅人生其实係经历过身份缩细。即係话原本嘅地方，佢可能係一个管理层啊，係一个主管，可能係一个老行专，係一个师傅嚟嘅，甚至係有地位嘅人。但佢为咗仔女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移民，去到一个全新嘅地方，可能佢会变成係重新做体力工作，重新去学语言，重新适应社会，重新有返自己嘅社交圈。好多时候佢冇讲就呢种失落，但係爸爸经历过㗎，就係呢种地位转移嘅压力啊。而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呢一种地位转移嘅压力，佢自然就会变得讲嘢少咗，防备高咗，同埋会专注生存。咁可能你嘅记忆当中啊，同喺原居地移民前，同嚟到加拿大移民之后，或者咁多年你睇到嘅就係爸爸嘅性格好似变咗嘅。其实有机会唔係爸爸嘅性格变咗，就係我头先讲嘅呢一种地位转移压力，令到佢俾我哋嘅感觉就係话，好似冷漠咗，冇咗咁亲近。但係事实係爸爸喺之前嘅呢啲压力之下，佢冇能量去亲近啦。所以你睇返好多海外爸爸，其实佢哋唔系话距离感强，而系长期用即系嗰尽力啊，佢哋用尽力气去生活。但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话，关系唔系单向责任嚟噶嘛，系双向修复噶嘛。咁好多仔女咧，到咗某个年纪，突然间就醒觉啦，原来爸爸唔系超人，原来爸爸系会攰嘅，同埋原来佢系一个普通人，但系佢一路撑住我哋头家啊。这个的觉醒呢，对于仔女来讲不是说哪个年龄突然间醒，是真的仔女不同人生阶段，他是会突然间有一刻知道爸爸的辛苦，和知道爸爸的这个角色咯。甚至可能你发现的时候是会是即一个很小的瞬间的。可能你见到诶，为什么我爸爸行路开始背脊开始驼背啦，冇咗咁精神咁行路啊，或者冇咗咁利落啊行路，可能你会发现佢未必再睇得清楚字啊，写字慢咗啊，甚至你係真真切切觉得第一次佢需要你啦。到咗呢个时候，作为仔女我哋先会明白一件事囉，就係话父爱好多时呢唔係缺席，而係太早出现。佢喺我哋未懂得感受之前，爸爸就已经开始付出，亦都不得不去付出。所以我哋长大之后，细个唔理解，但大个之后某一刻，头先讲觉醒咗，我哋就开始懂得去理解啦。所以呢，嚟緊星期日父亲节啦，我想留一个简单嘅问题，不过係好重要嘅问题俾你。你上一次真正坐低同爸爸唔係讲生活，而是讲他本身是几时啊，即不是说交租啊，工作啊，问医生报告啊，而是问爸爸你最近点啊，你仲记不记得以前我哋几时几时相处的那个画面啊，你想做啲乜嘢嘢啊咁。因为好多关系呢不是坏咗，而是太耐冇更新啊。我记得呢，在五月份母亲节的过程当中，我有留到一个问题叫大家去问下自己父母，问下自己妈妈的，就是说你在未遇到爸爸之前，你的梦想是什么啊？你未生我之前，你的梦想是什么啊？你们有没有去问过自己的父母啊？咁啊，趁住呢个父亲节，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将呢一个问题，你而家其实谂下呢个问题问出嚟系咪有啲肉麻？系咯，起码我会我点样问咧？即系我觉得肉麻嘅意思唔系话头先呢一句，你有咩梦想啊？即系遇见爸爸之前，遇见生我之前咁，系因为我觉得嗰个心理好复杂，系如果妈咪爸爸讲咗佢哋儿时嘅梦想。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会不会因为是有了家庭，有了我，而他们没办法去追求那个梦想呢？哇，这个好像很复杂。我再找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作为仔女的这一份心理。 咁啊，翻嚟头先所讲啦，就系、是、问下爸爸本身佢想做乜嘢嘢啊？咁我哋去更新下我同父亲之间嘅关系。咁啊，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就话、是、如果人生系一场世界杯，爸爸可能唔系场上边最耀眼嗰个球员，不过好多时候咧，佢系最早落场热身。但是他是最迟离开那个场地，甚至一直在个场边等着我们那个人、啊、所以来紧周末的父亲节，我们可以不需要太过强调形式，不是说只是一餐饭啊，打个电话啊，这样是你真的跟他沟通啊，是真真正正跟爸爸去倾偈，用心交流，听他讲嘢，是这一种的关系啊。因为有些关系呢，不是要讲很多爱，而是要重新坐回一起。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型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似乎型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型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2: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3: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2: 我要 work by major 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4: 精英理财智慧
5: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些提取可以悭多些，迟些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来到今天最后一部分，我想将那个视线拉远一点，来到这个国度，这个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去到韩国。我们看看韩国的爸爸。其实父亲在韩国这个角色呢，跟很多亚洲文化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沉默，但是呢重量是很重的。在韩国家庭里面呢，爸爸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典型的角色，他不一定是参与太多日常情感交流，但是他一定是整个家庭结构的支柱。而这种父亲的形象呢，我特别是想在这一部分讲的呢，就是对下一代，特别是阿仔啊，影响很深的。在韩国社会文化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概念叫做责任型男子气质。即是说什么？即是男仔由小到大被教导的要坚强，要克制情绪，要承担责任。所以很多韩国爸爸本身就是在一种不表达等于成熟 的文化入面长大啊。当一个男仔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典型的沉默但负责的人，他很自然就会学到一种模式了，爱是不需要讲出口的，情绪是要收埋的，解决问题比起表达感受更加重要。久而久之呢，这种模式会慢慢影响他们日后的恋爱关系。这个都是我现在所接触到即是 Gen Z 啊、Gen Alpha， 他们慢慢大过呢，他们是会接触很多 K-pop 的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开始会接触到欧巴。可能我哋睇 K-drama， 睇电视，即係睇韩国电影嘅时候，即爱情电影啊，你会觉得哇，韩国欧巴即係好浪漫啊，好完美啊，佢行埋嚟，佢高过你成个头，逼冬你嗰阵时候，哇，真係好浪漫咁。咁但係喺呢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如果你真係同佢一起行落去啊，拍拖啊咁，之后会面对啲乜嘢嘢，同埋你要理解原来韩国欧巴佢哋表达嘅方式系咁样样。嗱，我呢度特别要讲嘅咧，韩国长大，如果喺呢一边出世成长嘅欧巴们咧，佢哋受到北美呢个教育文化嘅影响啊，佢哋嘅情绪表达未必完完全全同喺韩国出世成长嘅人，即系阿 m 韩国嘅欧巴系完全一样吓。咁我翻嚟继续讲呢一个啦。举个例子，好多嘅韩国男性咧喺亲密关系入边系会出现一个特点。他们可能是会很负责任，很努力工作，会计划未来，会想提供安全感，但同时呢，他们未必很擅长讲我爱你，我挂住你，亦都未习惯处理情绪的交流，所以有机会你想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会闩了个门的。而这个其实呢，跟韩国的爸爸的角色呢，是有一个关系在这里。因为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依附模式传承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怎样去理解爱，很多时候呢，是从父母身上学回来的。如果爸爸是一个情感内敛、少表达的人，仔女就会很容易学到一种爱是不需要讲的一个概念。而这种信念呢，去到恋爱关系就会变成你觉得付出就是等于爱了。但对方的爱的语言可能是需要你付出的同时， 我要你回应，有言语的回应，有情感的回应。甚至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韩国的欧巴就会觉得沉默就是稳定，但对方呢可能就会觉得有距离感咯。这个我特别想讲的呢，就是说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韩国的女仔，而你去跟韩国的男仔去相知相遇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些情况。但如果本身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韩国人的话，因为你由小到大都会见到自己爸爸的形象啊，整个韩国文化的氛围啊，所以你可能就会，即当你去找欧巴去相处的时候，去拍拖的时候，可能你会理解。但我讲的是，即已经是不同语言、不同族裔成长的人了。那继续讲回来这里呢，韩国近年其实都有一个挺明显的转变的，就是新一代的爸爸是开始去学习表达爱。当然这个不单止韩国文化当中，你看到这一道在我们北美新一代的爸爸，我见到他们都是成日跟仔女会说我爱你啊，每次送我们翻学啊，翻来啊，都会揽住自己的小朋友，就是跟他说 I love you 啊，这样。咁呢个系爸爸嘅转变啊，会同仔女去倾情绪啊，去表达爱啊，一齐做活动啊，甚至会习惯就系会话俾佢哋知，我挂住你噶，爸爸好在乎你噶。呢个系新一代嘅爸爸们。咁虽然咧未必即刻会完全改变我哋成个文化，但系你唔觉得已经系一个唔同咗啊？个感觉就好似开始松动咗咁样样，就系一种跨世代慢慢学习出嚟嘅情感语言模式去开始表达。而另外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咧，就系韩国好多年轻人开始重新理解父亲，佢哋唔会话再净系用严格去形容自己的阿爸，而是开始问一个问题了，爸爸当年其实是怎样长大的。因为当你开始去理解一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理解他的限制，就好像你去理解你的另一半那样。很多的韩国爸爸其实都会经历过经济压力很大的年代啊，工作极度长工时的文化，包括现在的韩国都是这样，压力是超高的，不容许表达脆弱甚至是情绪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他们学习的不是说如何表达爱，上一代的韩国爸爸学习的就是如何去撑住一切。咁韩国爸爸对于个仔嚟讲咧，成长过程其实系一个好微妙嘅转变啊！细个会觉得爸爸好远， 很难去理解。但长大之后呢，开始就慢慢变成想成为比爸爸更加柔软一啲嘅人。所以而家嘅韩国男仔佢哋会开始学习去表达情绪。唔係一下子啦，但係真係佢会学习緊，包括佢另一半去引导佢，讲出佢自己嘅需要，唔会再完全压抑自己。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係一种世代修复。喺韩国人文化入面，同埋大家会知道佢哋有一个嘅长辈级别嘅文化，呢、這个有机会我今个星期再同大家去分享。即係包括你喺长辈面前你用嘅敬语啊，你点样去，即係好似日本咁样，你点样去倒酒去同长辈沟通啊，长辈饮喝酒的时候同你一起，你又不可以这样就这样拿起个杯巾了，那你要另外一面喝，就是这些文化。那好了， 我又回来刚才讲这个，就是韩国文化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转折位，就是他们的婚恋观。很多男仔呢，我讲韩国男仔欧巴，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会无意识受到父亲的影响。如果爸爸是比较严肃的，距离感比较强的，韩国欧巴呢，他们就会倾向找一个比较照顾型的伴侣。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他未必学会怎样互相照顾。反过来也有另外一种情况的。有些人呢就是会刻意想变得跟爸爸不同。所以他们会选择更开放的沟通方式，更加平等的关系，更加重视情感的表达。其实都是一种对父亲模式的一种回应。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深的事，父亲唔只系影响一个家庭，其实爸爸呢个角色，嗱唔净系韩国文化嘅，我讲翻我哋自己嘅北美家庭当中吓，你嘅即系作为父亲嘅你啊，你系唔单止影响紧一个家庭，你对仔女嘅爱，对你另一半嘅爱，系影响埋你下一代佢嘅婚恋观，佢点样去拍拖，佢点样去爱人啊？但到最后咧，无论我讲譬如韩国又好啊，日本啊咁，总之呢啲即系任何地方都有一个共同嘅核心。喺亚洲，好多嘅父亲嘅爱唔系用语言，而系即系用存在方式嘅。佢哋未必讲啦，但系爸爸一直喺度，未必浪漫，但系爸爸一直撑住。所以当我哋大个之后回望，其实最难得嘅咧，唔系话去理解一个完美嘅父亲，而系开始理解一个有局限但系已经尽咗力嘅人啊。总之有好多嘢，我哋长大之后先至会慢慢明白，原来爸爸嘅爱好多时候唔系说话，而系责任、陪伴同埋从未离开过嘅背影。世界好大，但愿每一位父亲都被理解、被珍惜，而你亦都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有警员被车撞伤的事件起诉一名12岁男童企图谋杀等多项罪名。事发在凌晨1点左右，警方接报去到东约克 O'Connor Drive 及 Donlands Avenue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说，当时两部警车共4名警员在 Leaside Bridge 尝试拦截，期间一名警员开火，随即被目标车辆撞到受伤。SIU 调查人员说，受伤警员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已经出院。至于驾驶肇事汽车的12岁男童以及两名分别12和13岁的同党，事后汽车逃走，但男童最终落网。他目前伤势严重，正在医院留医，但当局暂时未能确认伤势是由枪伤、玻璃碎片定是碰撞造成。该男童目前被控企图谋杀、盗窃、危险驾驶及袭警等多项罪名。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再次向 Bell Canada 贝尔以及 TELUS 研科两大电讯商发出警告，指其近期征收的费用可能违反禁止向客户收取启动、更改或取消合约费用的新政策。有关新例已经于上星期五生效。 CRTC 的社会及消费者政策总监 Nanao Kachi 已经发信要求两间公司在星期三之前确认停收相关费用。 CRTC 说， Bell 计划征收的40元设备处理费并不符合豁免条件。 Bell 回应的时候说，费用涉及客户自选购买项目以弥补订单处理成本。而 TELUS 就由上星期起向更换 SIM 卡的客户收取15元费用，亦都被委员会要求纠正。当局强调，如果电信商不配合，当局将考虑采取一切可行的合规行动。渥太华公布，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以及总理国务秘书布鲁瓦已经在昨日启程访问中国和日本，直至下星期二。声明说，乔美兰此行将与中国政府官员会面，落实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时达成的减免关税等经贸承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是今年首季销量下跌约两成半，促使中国车企大幅将重心转向海外市场，首季出口量按年增加超过一倍。乔美兰之后会转往日本。渥太华形容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000亿元，属于战略市场。两国正深化今年三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加强国防、能源和科技合作。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说，七国集团亦都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另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与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3:04，由
3: 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4南行在 Finch 以南有车祸，三条右线封闭，由 Stews 至到 Finch 一段路是非常挤塞。而出 Shepherd 的 Ram 因为有处理以外的车辆停低而受阻。DVP 北行由 Bayfield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401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Dixie 到四百，再到 Kill， Bayfield 到 DVP， Wesley 到 Salem， 401西行由404到 Bayfield， Allen 到 Dixon 挤塞，然后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塞到 Dufferin， QW 西行的繁忙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rent。QEW 东行在 Trafalgar 以东的 HOV Lane 因为修路工程而封闭，由 Bronte 开始慢驶。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 46%， 吹紧时速14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28公里。预测今晚有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下午和晚黑有骤雨和雷暴，气温最高23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Toronto!
5: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师弟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伦同师弟陈山聪玩翻晚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4: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3: Kennedy 加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5: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6: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5: 我要 work by major 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9: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8: 真噶？可以上电台？
9: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8: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杜挺豪。
12: 要你听，不要你怕，
13: 做到好，坐到正。
14: 头盔 headline， 6月15号星期一的晏昼，噔噔噔噔。
15: 不要以为戴过太阳，其实真的很冻。我就是着错衫，我还着条冰丝裤，衫又错，裤又货，错抵冻啊。
16: 都不话你啊，开波先至嚟落雨，出埠先至嚟塞车，你话点解喺我哋加拿大要面对咁样嘅情况咧？

0: 下昼3:12，可白何志云喺度，
1: 美美乐喺度嘅。今个周末玩咗啲咩呢？
0: 今个周末咁啊，梗系玩定听日我哋要去龙之宴嗰度玩嘅嘢啦。吓，我哋要彩排啊，实习啊，连食饭我都彩排咗啦。
1: 我就乖仔啦，我已经 set 咗个靓头噶啦，
0: 系very good。
1: 梗系啦，出嚟见人个发型可以
0: 真系
1: 嘅，唔得嘅，
0: 真系啊！嗱，呢个好紧要啊！听日开 party 咧，因为我哋都好少有嚟嗱，再三一次强调下，听日咧啲听众朋友攞到飞嗰啲咧，咁啊，大概根据呢个大会嘅指示咧，2:00左右到啦，吓点零钟你到场啦，跟住我哋排队安等啊，龙之宴嘅朋友安排大家入座啦，跟住就食嘢啦，食嘢到到3:00咧，就系我哋睇你做节目嘅，
1: 冇错，所以大家
0: 食饱啲
1: 嗱。2:00你食嘢咧，都要等啲时间消化嘅，千祈唔好话咧，哎呀食到饱一饱，3:00喺度嘅时候，我叫你开咪，我唔想喺大气电波入面咧听见到啊边个啊陈生咧，原来咧都胃气胀咁样嘅。
0: 系因为话到明咧，我哋同大家预祝父亲节噶嘛，系嘛，咁啊希望可以大家习惯得到，即系1年365日里边，其中有一 day 咁多。阿爸爸真系唔使点负责得唔得先？
1: 听日咧，爸爸妈妈都唔需要负责嘅，因为咧去到攞奖费咧，你只要食完嘢摆啲只碟就得啦，千祈唔好拎走只碟啊，人哋会收碟嘅。
0: 啊，咁啊系咁啊，但我最紧要讲嗰个就系工作上边嘅，咁所以嗱，我系一个爸爸啦，咁啊，乐喜先生咧都系经有一个爸爸级数嘅呢个猛男嚟噶嘛，
1: 我系伯伯啦，我都帮人换过片嘅，
0: 所以佢就要负责监察住咧，就系现场咁多位朋友系咪对爸爸真的太好了咁样嗰啲。
1: 冇错，听日我会做一个咧叫做。爸爸警察的角色嘅，即系如果啲妈妈同埋个爸爸嚟，个妈妈咧就要摆翻个母亲节嘅款咧，我就会走佢。今日咧佢系主角，吓唔该，收一收火啊，等佢可以有地自用嘅。
0: 呢个唔错喎，哇！你呢个周末突飞猛进，你咁样系咁样自我提升啊，成个嗰个思想啊，成个嗰个叫做人生态度啊，咁你哇，你突飞猛进到咁多，我追你唔到啊，乐喜先生。
1: 唔好咁讲，都要多谢条 QEW 啫，即系当你发觉
0: 多谢条
1: QEW。
0: Okay.
1: 你谂下礼拜六啊，我10:00喺密西沙嘅市出发，入去尼亚加瀑布，好正常啊。
0: 向西边行走，
1: 系啦，咁啊，计403入去 QEW， 咁啊一路去到尾。你估下我用咗几多时间到达我个目的地啊？
0: 10:00出发，
1: 10:00出发，
0: 密市开波，
1: 系
0: 跟住去到瀑布边一度先？嗱，好讲究噶呢啲，
1: 瀑布市中心啫，
0: 瀑布市中心
1: 啱啱个十字路口啦，自助餐嗰度啦，
0: 自助餐嗰度，哇！你嗰度其实正常情况1小时3个字合理正常速度入到去行100公里就差唔多，
1: 系噶。
0: 咁如果你既然讲得咁煞有介事嘅话。俾多50% 你1小时45分钟到未？
1: 咁好彩，1小时45分钟
0: 啊，
1: 未到啊，
0: 都未到到啊，
1: 未到啊，
0: 发生咩事啊？
1: 系因为咧 ，Blinding Skyway 咧4条线修正2条线，
0: 哦，
1: 嗱，幸好一样嘢。

0: 又是啦 Niagara Falls 更加添啦，所有多伦多的朋友要花咁多时间去塞车，是唯独可以知道我的车的冷气呢就好凉喎，我凉咗两个钟头冷气。
1: 哦哇，有冇试返条手巾仔背脊嗰
0: 度？嗰日我仲係穿住件冬天衫，同今日同你同我唔同囉。今日如果你话今日咁样穿短袖衫咁样凉冷气法呢，我諗我病咗㗎啦。
1: 过去呢个周末呢就真係非常之好天气啊，係咪要热气嘅有热气，要太阳嘅有太阳。
0: 你讲礼拜六啫，寻日嘅天气就真係我哋有同事去咗爬龙舟，
1: 係
0: 佢成为咗我家族嘅成员啦，
1: 係
0: 落汤鸡嘛。
1: Very good。唔系落气系落汤鸡系嘛，唔系咁都要嘅，有晴天自不然有阴天啦，
0: 冇错。
1: 你晒咗咁多日，都系时候嘘翻少少啦。如果唔系咧，就大地就唔得个 balance 啦嘛，唔得平衡啦嘛。
0: 一落完雨之后咧，我哋好开心讲咧，如果你本身屋企有草地咧，因为寻日长远，你应该悭翻唔少水费噶啦。
1: 系，但系最搞鬼嘅地方系今日，我以为一早起身见到一个大只太阳喺度咧，好似又回复翻上个礼拜嗰啲咁样咧。咁你睇我今日几咁轻松，几咁写意，条裤仲薄到争啲腱肉咁滞添，好薄啊呢只，
0: 真系好薄，
1: 呢只好舒服，呢只好舒服。不
0: 过、OK
1: 我而家个内油系浸浸凉噶，
0: 好啊，
1: 嗰啲叫冰丝嗰啲质地咧，又薄啦，又轻啦，又透气啦，咁即系其实咧夏天着嗰啲系啱嘅，但系而家我系好冻咯。
0: 我同你调转位坐啊，因为个冷气风喺后面咧，你坐我呢个位咧，我谂你突然间发觉个罗友好似摆咗个雪柜入面咧，攞出嚟结冰啦。
1: 唔系你个位置冇人可取替嘅，
0: 你冇咁讲啦。
1: 你好好享受翻呢个位你专属嘅呢个你正啊，你。
0: 我觉得你件衫好正啦，
1: 系九号仔系咪？
0: 冇错啊，代表你个人咧对于任何事情都系长长久久好忠诚嘅。
1: 希望系咁啦吓，忠诚的小狗咁啊，希望。听日大家玩得开心啦，嚟紧成个新华咧就安安全全啦。咁再一次咧，多谢龙之燕嘅朋友啊，俾我哋有个机会吓，同我哋啲听众朋友一齐食下嘢，同埋我哋都系嗰句，我再三强调，听日系听众做节目，
0: 系
1: 电台系负责支援嘅啫。
0: 其实
1: 我哋去蹬脚，冇错，犀利。
0: 我哋搞嗰个节目咧，其实喺时间嘅安排咧都系精心策划嘅。
1: 系，
0: 因为我知道呢段时间咧，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咧，好上个礼拜听电话都知道咧，有啲嘅太太咧就话同埋老公一齐睇波，其实个心入面咧都酸溜溜噶啦，希望个老公陪住佢。听日下昼三点钟咧就系法国第一场对住塞内加尔。
1: 哇！
0: 你因为望住我哋咧，就冇可能睇到波，应该可以促进你哋夫妻关系嘅和谐嘅。
1: 我唔知道，听日会唔会啲飞炒晒出去嘅？我都有机睇波啦，阿强仔，我卖俾你一张飞，唔好卖飞啊！呢啲转卖咧系唔啱嘅，唔得噶，知唔知啊？
0: 嗱，炒黄牛就唔得，除非你或者蚀住卖，咁我话唔俾嘅。
1: 吓、啊，你张飞免费嘅、哦，我哋派出去嘅、哦，
0: 我派出咁啊唔得啦，
1: 咪系咯？
0: 我仲谂紧呢个波费，
1: 或者你要补十蚊人哋，你我俾十蚊你，你帮我去食咗佢啊？咁呢个系另外一件事，系咪先？
0: 咁啊，讲真，如果真系嘅，俾多少少啦，因为龙之一个晏昼嘅自助餐十蚊系食唔到嘅，
1: 系咁你头先嗰啲系全部废话，但系听日咧就好期待住同大家咧有一个相聚嘅机会，咁啊呢个系真嘅。三点钟我哋嘅节目咧就会喺龙之宴嗰度现场直播，咁
0: 冇错，
1: 得我同阿乐希喺度简简单单，咁啊但系我哋做其他同事咧都系会现场咧仲同大家一齐欢度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二晏昼咁样啦。
2: 获奖无数，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 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

0: 有限额满即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4: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4: 火星人行孖必。
8: 喂，今朝你做阳光早晨嘅时候，有冇提过呢一单嘢？讲紧7月1号开始咧，我哋安省嘅汽车保险咧有一个都叫做几重大嘅叫做结构性重整咁样。
9: 本来谂住提嘅，但我将啲好嘢留翻呢家先讲。
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9: 梗系留翻啲好嘢俾你嘅。
8: 嗱，根据呢、這、一个报道系咁样讲嘅，嚟紧7月1号咧，各位买驾驶人士，你肯即系如果你养住架车嘅，你肯定要有呢一个嘅叫做汽车保险啦，系嘛？如果你就咁揸车嘅话咧，最基本上你有第三者保最基本嗰样嘢啦，系咪？咁以前咧 ，touch wood 咧，即系如果喺呢一个嘅受保期间。你个保险系生效嘅，咁如果喺受保期间发生咗意外嘅话，其实大部分嘅洗费啊，或者打所有嘅支出咧，都系根据你嗰个保单里面提及嘅最高保额嘅上限而提供到，帮你垫支晒所有嘅费用嘅咁样。
9: 嗯，大部分，但系有意外啦，无论你系损失收入啊，或者你屋企嘅开支咧，都系喺你嘅汽车保险啊，要受伤嗰一个人咧，就可以攞到相关嘅一啲赔款。但系依家你发觉7月1号开始咧，就系话如果你作为司机，你买你嘅保险，即系最基本第三方责任嘅赔偿咧，你要睇清楚，有好多原本系基本嘅项目咧，系会成为咗损项。咁呢样嘢不禁要令我哋谂起啦。既然系选项，即系你可以买到啦，咁你个保费可能会上升啦。但另一个大家要谂就系，因为如果假设你系撞到人，人哋又向你索赔呢啲咁样嘅情况，譬如包括可能系佢丧失咗工作能力，你要去等佢可以有收入啦，佢要去有人去照顾佢嘅嗰啲照顾者嘅收入啦。咁如果你冇买到，佢又向你索赔，系咪即系等同于你自己要荷包入面去俾钱佢咧？
8: 理论上系嘅，以前咧嗰啲叫做全保嘅保单咧，真系差唔多包罗万有，都保障得几全面下嘅。个别保险公司可能有唔同咁样，但系嚟紧咧7月1号咧，所有嘅以前叫做全包现嘅或者全保嘅保单，将又会有好多细细唔同嘅分类选项。咁即系话你买嘅，咁嗰个保费咪又系咁上下咯。如果你唔买嗰啲叫做选择 嘅保障嘅项目嘅话咧，其实有可能你嗰个保费系会平咗嘅。
9: 系啦，呢个可能真系要问翻你嘅保险经纪啦。如果你话呢家咧有成十零项，譬如当中包括咧就系你嘅入息取替啦，你有一啲照顾者嘅相关嘅福利啦，你因为你受伤你唔能够打理家头细务，去揾一个姐姐或者哥哥同你清洁屋企啦，又或者咧你本身系读紧书嘅，你丧失咗学习嘅能力，相关嘅呢啲赔款咧，如果你话喺今时今日你嘅保险要拎走嘅，悭到几多咧？呢、這个你可以问下你的保险经纪。
8: 仲有一个比较震撼少少嘅就系话，以前咧即系假设阿洛希咧就系有保险啦，
9: 系
8: 撞到我呢一个咁嘅大番薯啦，咁、我又都有错嘅，咁大家都系要去负担翻嗰个后果啦，系嘛？假设我真系两脚一伸嘅话咧，阿洛希嗰份保单咧。好大程度都会保障埋我嗰、那个即系生养死葬都会保晒嘅。
9: 冇错啦，山地啊、墓地啊、殡仪服务都要包埋。
8: 但系而家咧，我要睇下洛希先生佢最七月一号之后你买嘅保单，又或者系你七月一号之后续期嗰份保单，有冇再买类似嗰啲咁，有冇投保嗰啲咁样嘅选项啦？若果阿洛希先生系冇买到呢个个墓地啊，或者系呢个殓葬嘅费用嘅话咧？咁佢个保单就唔会赔俾我㗎啦，我就要自己搞掂㗎啦。
9: 咁但係你都已经云归天国嘅时候，即係你屋企人
8: 重
9: 担
8: 咗去屋企嗰度㗎啦。所以但係即係你即係揸车嘅时候，你又唔会预备定啦。嗱呢一个呢就可以可以放松少少撞佢啦，或者有意外都唔担心嘅，有意外都唔担心。呢个呢就冇啦，呢个呢佢咩都冇买㗎，所以即千祈唔好嗨到佢。你唔会知道呢啲咁嘅嘢㗎嘛。
9: 你
8: 唔
9: 会玩 Grand Theft Auto 咩？系个打机先可以知道呢个撞得嗰个唔撞得嘅啫。
8: 即系话而家某程度上保费是可以悭咗，驾驶者保费悭咗，但是每一位驾驶人士他承担个风险，他承担之后那个即是你鲁莽啊，你乱咁肥嗰个嘅后果呢，将会分摊咗出去啦已经。
9: 其实或者我哋跳翻落去最基础咧，就系话喺道路上面我哋使用嘅汽车咧，我哋每一个驾驶者都有自己基本嘅责任嘅。如果你一旦咧就系违反咗呢个规矩咧，你系要承担翻相关嘅责任。但系你买咗保险咧，佢就可以好清楚地喺每个条文话俾你听。如果你真要承担呢个责任，你唔需要担心，保险入面嘅费用会同你俾晒嘅，人哋可能会向你索偿呢样嗰样嗰样。咁咧，保險會同你包曬，但係如果你為咗慳呢啲嘅叫做保費錢，嗱呢個最緊要睇下，假設更新咗之後慳到幾多錢？你話如果你一個月可能都係譬如俾當你200多蚊保費咁計啊，你每個月慳到5蚊。咁啊，唔该你俾翻嗰5蚊买埋嗰啲选项啦。
8: 而家我有另外一个担心，纯粹我自己推测嘅啫。
9: 系
8: 佢悭，我哋话斋悭就可以悭。你买其他嘅选项嘅话咧 ，OK 嘅，冇问题嘅，悭5蚊。但系若咧你真系想买翻晒呢啲选项嘅话咧，
9: 加50，
8: 冇错啦。即系呢一个我，即系比起我原本嗰个保费嗰张保单嘅费用系再多咗50蚊啫。我而家就担心呢样嘢。
9: 咁呢个又要睇下会唔会有一啲，譬如可能系历史悠久啊，或者实力雄厚嘅保险公司咧，既然明知道7月1号有咁样改变咧，佢如果识做生意咧，就可能话俾你听，嗱，本来呢啲选项嚟嘅，不过我就唔会调整你个保费，你现有嘅保费咧都系包晒所有嘢，嗱呢个就可以留得翻啲客。
8: 唔系，如果你开保险公司，我梗系跟你买啦。原来你咁鬼慷慨嘅咁样，咁人保险公司佢都系做生意噶嘛，佢都系计算嗰个机率啊，或者系保障嘅范围，从而佢自己收咗你嗰啲保费之后，佢再去投资，令到佢有庞大嘅资金可以做到呢个赔偿嘅。
9: 呢、這个又系嘅。
8: 像咁样系咪？但系佢真系做生意嘅啫，
9: 系
8: 佢点解唔收你钱，同你好 friend 啊？
9: 咁但系又咁讲，就你好熟啊。试过有啲朋友咧，以往可能就系话好忠诚嘅，即系即系仿龙说一条心啦。由始至终用咗20多年都系同一间保险公司，跟住发觉唔出去格价由此，我一出去格价，原来发觉同一架车同一个保险可以悭咗接近30%嘅，咁有时你唔转唔得噶嘛。
8: 系咁啊，嗱，总之，车咧喺加拿大生活咧，即系某程度上都系差唔多必需品嘅。但如果你真系选择呢个必需品嘅话咧，嗰、那个汽车保险咧系一定要有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到头来真系偷鸡唔到唔得，不单止仲要累全家添啊！真
9: 系。我知道呢个钟数咧，要静静鸡打电话俾 Anthony 问清楚到底发生咩事啊！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卡尼趁起法国出席峰会，会晤欧盟两位领导人，宣布深化加欧的安全与环境合作。 多伦多月初交通安全周共发出2700多张告票，另有46人被刑事起诉。世界杯正上演 G 组首场赛事，埃及暂时1-0领先比利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00新闻。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4南行在 Finch 以南两条右线继续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 Stills 到 Finch 一段路是非常挤塞，出 Shepherd 的 Ram 左线亦都受阻。 DVP 南行由401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Dufferin Kipling 到427挤塞， QW 西行由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ent 繁忙，QW 东行由 Bronte 至到 Trafalgar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Dixie 多车， DVP 404北行由 Bayview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1慢驶到 Shepherd。 401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Dixie 到400的快线到 Kill 的 Collector， Allen 到 DVP， Wesley 到 Salem。 401西行在400以西的快线左线有坏车，西行的繁忙路段有412到 SalemLeslie 到 Dixon 再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留意 Allen 北行在 Lawrence 附近的右线有坏车。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2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有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下昼同晚黑有骤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3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D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我波去到中圈附近，纷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纷系由皇冠门窗、Info卡二手车买卖赞助。
17: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2: 咁啊，睇下啊，计分表先。而家啊，国际原油价格啊，徘徊喺79蚊至81蚊呢一个嘅水平啊，区间上上落落咁样啦。咁啊，但系比起上个礼拜咧，就已经上咗好多啦。上睇下先，比起今朝啊，上咗好多啦。今朝其实最低嘅，今朝睇下先，最低嘅时候咧系78.几啫。今朝
3: 我谂大家个心态都系谂咧，寻日啊见到阿侵侵咧就讲，搞掂啦，倾掂数，礼拜五就会。跟住好快会开返霍尔木兹海峡，咁大家以为呢，咦，好似呢我屋企门口一开呢啲小朋友全部涌入嚟一样，唔係佢将会开返啫，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都仲有好多水雷㗎嘛，之前都讲过你要扫雷呢就唔係咁快嘅，咁如果你话要用返一个比较相宜嘅方法等啲商船或者邮轮呢通过呢唔係唔得，咁你话要佢哋嘅空军去护航呢咁又要钱，如果你想用返啲最基本嘅服务呢等下先，咁所以变咗啲油价呢唔係话即刻可以跌得到嘅。
2: 都和顺返好多㗎啦，你睇下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呢嗰、那个油价仲徘徊喺90蚊嘅状态，放完个 weekend 返嚟之后呢而家落到去啦，最低头先我讲呢最低落到去78蚊。全部讲紧呢啲系国际原油价格啦，每一桶系几多钱啦？咁系啱啱晏昼时分，又唔知发生咗啲咩事咧，系砰一声咧就系上咗去成3-4蚊咁上下咁样。
3: 唔知点解无端端炒上去嘅真系。
2: 炒上去又一件事，但系最紧要嘅就系睇翻呢个周末嗰啲消息咧，就系阿侵侵不断咁用唔同嘅方法细细地讲下，阴啲阴啲讲下，到到好似琴日啊，大大声系啦，签咗啦，要签啦咁啊，
3: 备忘录
2: 啊，你唔好烦。咁样即系好多人都怀疑佢啊嘛，系嘛？你班人又系衰嘅，成日数住佢咩数，讲咗38次、39次，和约搞掂、搞掂咁样嗰啲系咪？
3: 你唔好话啦，上个礼拜五我哋喺度睇紧波嘅时候，无端端有咗网站又话有 Taco 啊嘛，嗰阵啦，你以为吓唔系第38次或者39次，点解寻日就爆咗样嘢搞掂？咁最紧要就系连伊朗方面都话。系，我哋倾掂数啦。
2: 即系琴日我见到阿侵侵咧咁大声咁大力要讲，系啦签咗啦，烦咁嗰啲，我觉得好似我屋企发生嗰啲事。系啦，洗衫咯，洗咯，而家洗啦。
3: 洗乜鬼嘢啫？成攞衫仲喺度，边有洗到啫？
2: 但系当啲阿侵侵再大声啲讲出嚟之后咧，跟住发觉喺中东嗰边咧，又开始有其他唔同嗰啲叫做佢哋形容为偶尔袭击事件 ，occasionally 嘅一啲嘅意外啊，有呢度爆炸嗰啲咁样，就有啲阴谋论就咁样讲啦，系啦，啊边个咪就系唔中意佢哋咁快达成呢一个叫做协议，系咪锯都好啦，就总之唔希望佢哋尽快搞掂，因为只要一日咧世界都仲系混混乱乱嘅话咧，可以捞多啲钱啊，可以搵到多啲外快啊，搵多啲水脚啊咁样，佢一签定咗，哦咩都尘埃落定之后咧。咁就又要等下一浪㗎啦咁樣。
3: 你話咪有錢揾呢呢、這個就唔知嗰啲咩人啦，但係阿侵侵都講到明啦，話今次呢指明阿以色列嗰個大哥唔該你唔好搞陣。
2: 但係通常
3: 甚至形容佢呢都係用一啲要嘟一嘟嗰啲聲音嘅。咁你就會明白其實佢講咗好多人嘅心聲，喺伊朗同埋美國之間嘅紛爭有好多次傾得掂呢，無端端阿內塔尼亞胡先生呢就唔知搞啲乜嘢。
2: 佢姓內塔㗎嘛，係咪阿內塔生。佢餐餐都系成日都守唔住个掣嘅，咁系咪线手咧？
3: 唔知啦，
2: 系咪佢哋嗰个掣特别滑漏？佢有时唔觉意或者系手痕揿咗，所以搞到差唔多可以埋到岸嘅嘢咧，又要漂多一阵间先搞得掂。
3: 总之同边个有份咧，持份者咧，你无端端哎呀黎巴嫩嗰度好太平，又唔觉意搞下黎巴嫩啊！其实我自己都识唔少黎巴嫩人，初头以为国际局势咧就令我哋对佢哋有误解，以为咧黎巴嫩人好似系好好战，但其实你认识任何一个地方人，你都会知道在他们的民族里面，当然可能有些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理念令到你觉得、哎、他们好像很凶悍的，但是本身人的质地都可以是非常和平、 就是因为以往几十年呢某一啲嘅可能话恐怖主义者呢係令到我哋误解咗嗰个地方嗰啲人喎。
2: 而家嗰个搞到世界大乱呢其实唔单止淨係嗱我会相信嘅以前嗰啲立立乱呢係个信念啦信仰啦文化历史啦咁但係而家就係牵涉咗好多呢就喺财政啊钱财上面嗰啲咁嘅动荡啦啲人先搵到钱。
3: 钱啦再加金啦股票啦。
2: 再加埋呢啲咁嘅嘢嘅因素之下，即系令到更加多不明朗因素，即系真系噶。求其你是但一个讲嘢大声少少，嗰个市场就即刻有反应俾你睇下咁样，系咪？
3: 今朝早咧，因为始终朝头早做阳光早晨嘅时候咧，都未开市，所以未特别睇咧。究竟纽约股市，寻日就下昼讲呢个消息啦，大家大利好，应该觉得咧股票可以有斩获。究竟今日纽约个股市会唔会拍得住好似上个礼拜五我哋睇 SpaceX 嘅时候咧咁夸张啊？
2: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而家下昼3:42咧系报紧，睇先 DJI。系咯，而家系报紧51749.18，上升咗542.06咁样嘅。
3: 5174上升咗500+，升10%+。
2: 有啊 ，Tesla 都上翻2.5啦。
3: 哇，夸张喎！
2: 系啊，即系总之都有一句啦，喺呢啲市场上边嗰啲咧，你真系要有咁上下子弹啦，咁上下实力咧，先至好玩。因为咁样大上大落，挫一挫咧，唔系挫亲条颈咁简单，系成副身家俾佢挫咗出嚟嘅会。
3: 你讲呢样嘢咧，就话买股票啊，或者买 IPO 啦。上个礼拜我哋知道啦，好多朋友都抽到 SpaceX 啦，
2: 系
3: 咁咧就应该有不少人致富啦。
2: 你有 friend 抽到啊？咁叻啊！
3: 我见到有啲 friend 讲佢话抽到啦，佢喺个 Facebook 度讲，你知 Facebook 不能尽信噶嘛？
2: 佢讲俾你听未必系
3: 我自己系全宇宙最靓仔嗰、那个，啲人个个 like 300个 like，其实个心都笑你噶嘛。
2: 最紧要呢两日有冇你 call 啲 friend 咧？佢唔系好应你机，因为嗰啲先系真正发咗唔睬你。如果系咁，系话俾我发咗啦，我发咗啦，嗰啲应该未必系嗰啲冲大头鬼嘅啫。
3: 即系代表咧，其实你好平实咯。我有 call 你啊，你有复我，
2: 我冇边有子弹玩啊？傻
3: 讲呢啲真系
2: 吓咁啊嗱，嗰啲咩国际？原油价格啊，咩股市走势啊，咁我哋啲真系当卡通片咁睇下噶啫，笑完啊，蛙完啊，或者系扯完头发之后就算数啦。但系入油嗰啲朋友就紧要啦。
3: 系
2: 而家预测咧，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即系或者嗰、那个原油量嘅供应咧，应该会渐趋稳定翻。
3: 好咯，
2: 长远嚟讲咧，慢慢嗰个油价就会慢慢轻轻咁样降落翻落嚟嘅。但系再三强调，即系嗰啲股油神咧，成日都话油光师傅你话咧油。价咧系唔会砰一声咧就坐火箭咁跌翻落嚟嘅，系唔会嘅。
3: 嗱，升咧就好似火箭咁升嘅，跌落嚟要慢慢。点解咧？如果用火箭嘅理论咧，跌得太快咧会烧着个火箭嘅。
2: 咁啊系，
3: 系啊。咁但系咁讲啦，永远佢哋有藉口啊，油价跌唔到噶啦。当中原因系乜嘢？只有问下古油神或者油光师傅至知，但系油光师傅都退咗休啦。
2: 退咗系，
3: 只有古油神仍然继续喺度屹立不倒嘅啫。
2: 咁啊，最
3: 犹如金枪，
2: 最坚挺系你。咁啊，嗱，而家睇翻嗰个大多市内嗰个嘅普遍油价系145至150咁上下啦。咁啊，预测嚟紧呢几日咧都系慢慢咧就会降落翻落嚟嘅。咁如果呢两日嘅你只脚唔好抌咁大嘅。大脚嘅话，咁啊等佢再落去理想啲嘅价钱先入油咯。
3: 个天都帮咗我哋嘅，你妈上个礼拜唔系我想抌大脚油啊，而当你天气咁热，去到接近30度，要成车啲人凉咧，开着个冷气，好自然架车就会用多咗油。依家你出去开冷气咧，直情入咗雪房一样，熄鬼咗个冷气就应该要悭翻啲油嘅。
2: 所以咧要买把扇先得，手泼嗰啲咧，你喺车上面咧好似航空公司咁，一上车就嗱，各位朋友你好，欢迎你乘搭洛希专线。呢度系把扇送俾你嘅，咁样咁咪搞掂咯。
3: 其实咧揸车嗰个泼扇就唔方便嘅，一定要有个乘客佢泼扇先可以促进咗个空气流通噶嘛。
2: 系，
3: 但有时候喺某些情况下面咧，泼扇啊真系几影响你嗰个视线嘅，
2: 仰下咁样。
3: 我都试得多噶啦，喺我自己去间圣堂嗰度咧，有好多即系啲菲律宾裔嘅教友咧。唔知點解明明個聖堂都好涼嘅，但係佢哋要促進空氣流通咧，佢哋不斷喺度潑線，越潑咧，我本來都諗住唔望把線啦，跟住潑得太行啦，我覺得。系咁喺度判咧，跟住就令到我分心。
2: 其实我希望咧，阿侵侵咧，佢觉得佢自己做一单劲嘢噶嘛，但系促进咗中东和平啊嘛。 即系好多人就话佢系为咗嚟紧嗰个中期选举啦，系嘛？咁啊，要做翻啲好，
3: 保住佢啲共和党嘅兄弟噶嘛？
2: 要做翻啲好嘢咧。咁我希望咧，你继续 keep 住咁去做翻啲保住你个党嗰啲人，唔好系咁以咧就中意咧就口出狂言啦，中意讲一句唔中意噏一句。因为咧，其实过去啲半年左右度咧，你系咁依讲一句咧，你赚到几多我唔计啊。但系我哋普通星斗小市民真系承受嘅系好重噶，知唔知啊？
3: 佢应该冇赚。佢啲 friend 赚，
2: 佢个仔啊赚唔少啦，
3: 大家都明啦。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7: 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4: 获奖无数，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火星鹰。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呢一刻文井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好多加拿大人一生储咗好多钱喺 RIF， 但系一讲到提款就唔知点做好。
2: 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储咗100万、200万、300万、400万喺个 RIF 嗰度。咁71岁咧，RSP 一段转做 RIF 有个 minimum 要攞钱出嚟嘅。但系你发觉有好多时候，可能有啲收租物业啊，有啲股票基金啊，有好多唔同嘅收入来源，以至到其实我哋都唔需要用到 RIF 嘅钱，已经够钱退休啦。但系我哋又想将 RIF 嘅钱可以免税咁样留俾仔女同孙，咁其实咧有一个样嘢叫做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就可以将我哋用唔晒两夫妇生前用唔晒嘅 RIF 嘅钱，可以完全 100% tax free 免税留俾仔女或者孙，甚至乎加大咗3倍、5倍、10倍。如果要做到呢个策略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好多客人咧就喺度谂住啊 RIF 啦，我都唔需要用钱啦，每年我就攞 minimum 出嚟咪得咯。但你记住，你个 RIF 回报平均可能7厘、10厘、15厘回报，如果你每年就系攞政府要求嗰个 RIF minimum 咧，其实生前咧你嗰个本金或者里边嘅利息咧系冇可能用得晒嘅，而依笔钱两夫妇过身咧留俾仔女咧，其实就系要俾税。所以如果你系咁嘅情形，唔好再攞 RIF minimum， 唔好再分10年、20年、30年、40年攞 RIF 嘅钱出嚟，反而调翻转逆向思维，我哋早10年、15年，而家10年、15年，我哋攞晒 RIF 嘅钱出嚟，利用个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同埋嗰个参与性户口灵活地运用，点样将 RIF 嘅钱攞钱出嚟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但系将来留钱俾仔同女同孙，反而多咗3倍、4倍、5倍、10倍，完全系免税嘅。嚟紧7月11号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万锦市我哋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就系647-372-2778，头50名夫妇打电话过嚟就去参加嚟紧7月11号嘅实体讲座，咁或者可以去我哋嘅网站 www.elitewmg.com。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9号，于行。
5: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爸爸就好像冰山一样啊，
8: 想把冰山变改。
9: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 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噔噔噔噔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10: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3:54，
1: 真系要特别留意一下咧，呢一个佛德国嘅地方，你不嬲都唔错啦。
0: 我做咗 facial 噶啦，今朝
1: 咁应该今晚做多次，好似啲 facial 谷咗你啲暗疮出嚟，好羡慕你啊！到咗某个年纪都仲有咁多暗疮，
0: 某个就系嗰个年纪啊，
1: 一个好年轻嘅年纪，啲人脂分泌旺盛咧，块面就真系要磨一磨皮嘅，
0: 冇办法，系，我会注意一下，听日会查翻，听日会戴面具
1: 晒啦，
0: 听日会戴面具出席嘅咁样，
1: 系有咁多听众喺度，个个都系明日之星，你哋啲光芒万丈，我哋唔查防晒咧，好难应对咁多位听众嘅。
0: 系你想讲听日啲咩事？
1: 听日啊！最紧要如果可以的话，今晚开始就唔好食嘢啦，可以食自助餐啊嘛。
0: 我人出钱你出命，我真系。
1: 咁我冇叫你食到呕嘅。
0: 喂，食自助餐嘅真系唔系应该系嗰个叫做喺一个价钱之下试到唔同嘅美食小食。我情愿系份量少，但系多种唔同嘅款式。你系边一个类型咧？
1: 我都有少少，但我唔会样样试晒嘅，因为总有啲你知道你自己唔中意食噶嘛，
0: 系咪？
1: 咁我就会咧，就系喺自助餐入面咧，去做一啲平时你可能去酒楼饮茶嘅时候，人哋唔容许你做嘅疯狂事情。
0: 例如咧，
1: 嗱，我哋上次都试过，同埋我哋好多同事咧，去个龙之宴，佢哋开张嘅时候试咗佢嘅午餐啦，佢如无意外咧。佢喺有一个位置嗰度咧，系会煎萝卜糕嘅。
0: 系
1: 你谂下，通常啊，你去饮茶，你一碟萝卜糕，全家十口，每人食一件仔啫嘛，
0: 一个角落头系啦。
1: 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食两碟萝卜糕啊？
0: 哇，
1: 几开心啊！真系，
0: 真系搵命搏。
1: 我嗰次都好似唔知食咗8件萝卜糕嘅啫，好开心嘅真系。
0: 即系如果各位想喺嗰个叫做性价比系特别提高嘅，系特别提高嘅话咧，其实可以相约阿洛希先生去同你即系了解，制定一个个人嘅食自助餐嘅策略。
1: 系，当然我都有食寿司嘅。有时候我咧食自助餐唔好净系谂住，哎呀呢样嘢贵，我就食呢啲咧就好似赚翻自己。
0: 系，
1: 要食得开心。因为有时候有啲贵价嘅食材你真系唔中意食嘅，咁点解要为咗话俾人听你赚咗间自助餐餐厅要食嗰啲你自己未必中意食嘅嘢咧？
0: 即系有啲嘢贵贵咧，你都系会食嘅，但系你系明知同一样嘅嘢，点解我会比贵过人嘅咧？咁你呢下晾住抌嘅话咧？晾住个心口嚟揼啊！呢下就好唔过瘾啊！咁样就好似我哋多伦多嘅朋友仔咁，佢讲紧而家我哋你即系又系讲紧世界杯啦，或者其实好多唔同嘅餐馆都因应住有波睇嘅时段咧，而家唔系 happy hour， 系 soccer moment，
1: 系噶，
0: 系加你1蚊2蚊嘅呢啲饮品好搞笑。
1: 咁你明白？佢平时嗰个钟数咧，即系冇乜人去，依家要为咗令到唔会有人满之患咧，加你少少钱又 OK， 咁再加埋有边个屋企可以容许你班鸡朋鸭友齐齐去到同你睇波啊，系唯独去到出面嗰啲酒吧或者去到嗰啲食肆，咁大家喺度嘈喺度嗌，唔会嗌到咁上下。当你讲完嘢之后，跟住无端端上面老婆话：阿仔读紧书啊，你哋 mind your language 啊，讲埋呢啲嘢教坏阿仔啊。
0: 但系我哋呢一边咧就嘈嘈闭，但系 Vancouver 嗰边嗰班朋友仔好似过瘾啲，佢哋
1: 系买嘢食过瘾啲啫，
0: 系即系入场睇，讲紧入场
1: 系啊，价钱嗰啲飞又平啲啦，
0: 普遍释放我唔知，
1: 都唔知点解多伦多啲飞咁贵啦，咁就可以话第一场头场咁啊叫做开幕仪式贵啲都 OK， 咁但系整体上面你去国际足协嘅网站咧，又唔知点解人哋啊嗱呢、這个可能我咁估啊，
0: 系
1: 物以罕为贵，因为我哋得6场。佢哋有7场，
0: 吓
1: 咁边个多啲啊？
0: 哦，咁佢劲啲，
1: 系呢个所以变相咪可以平啲咯。
0: 但系同埋，我觉得某程度上个成本咧，我哋系贵过佢哋，因为我哋点都要去架设一个新嘅 extension 出嚟，或者个看台咧。但系佢用翻佢原本嗰个菠萝包啫嘛。
1: 佢个菠萝包够大咯，
0: 系咯。
1: 我哋呢个咁样朝航晚拆又唔够大，加咗啲位咁，所以变咗边个俾啊？咁。由嗰啲观众去比又啱嘅，
0: 但我最想睇睇我哋喺多伦多呢一边咧，嗰、那个临时搭建出嚟嗰个观众席嘅部分咧，系咪完咗呢个世界杯之后咧，佢就会拆咗佢咧？会唔会拆咧？还掂摆咗喺度，整咗喺度咯。咁啊，谂下即系嗱，多伦多嗰个足球队咧，都慢慢开始有啲躲噶啦，有啲人气噶。
1: 其实我哋赢过总冠军嘅，不过赢咗之后，大家唔记得噶嘛。
0: 会唔会入场嘅人次啊，嗰啲 fans 越嚟越多嘅时候，都会用得埋嗰边嘅新延出嚟嗰啲嘅观众席咧？
1: 其实你有冇发觉咧？即系我觉得有咁嘅可能性嘅。最主要上唔系净系在于我哋多伦多 FC 佢踢得有几好啊，而成个美职联入面咧，究竟有啲咩猛人喺度？你问？ 上一次我哋成日喺度讲，甚至身边好多朋友都讲啊，因为咧有队波咧嚟到我哋多伦多度打波，大家小心啲去 B 模field 嗰头咧，就系呢一个国际迈阿密啊嘛。因为你明知有美斯啊、苏亚雷斯呢啲国际级嘅球星嚟到，咁于是乎就大家要涌入去睇啦。咁、所以你话成个美职联入面。真係咁講啊！嗰啲準備退役嗰啲歐洲頂級球星過曬嚟美國踢嘅，大家日日好似睇世界盃咁樣，咁你個場就多多位都唔夠啦。
0: 唔係喎，美斯話踢埋今年佢唔踢噶啦，下年仲唔續約㗎？續咗約未㗎？
1: 咁佢仲行得走得有身厚嘅封，即係豐厚嘅身金，唔係身厚啊，豐厚嘅酬金
0: 係
1: 冇理由唔踢嘅。只要佢出到嚟，就算同大家唉，只要佢唔好走咗後面就得㗎啦。
0: 個狀態今次你同我繼續喺呢一個廣播。喺上边咧都嘈喧巴闭嘅，你都系有丰厚嘅酬金，我知道
1: 你丰厚啲噃。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公布本月初两轮车交通安全周的执法数字，共发出2700多张告票，并提出46项起诉。有关的安全运动在6月1号到7号进行，重点是保障单车及电单车骑士等一旦出事有较高伤亡风险的道路使用者，加强执法。行动中发出了大约800张超速告票，1500多项的狂躁驾驶的检控，400多张分心驾驶告票，以及14项疯狂驾驶罪。另外有46个人被控受影响下驾驶的刑事罪名。警方同时透过社交媒体及公众教育活动，提高两轮车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意识，推广安全及负责任骑乘习惯。警方强调，交通安全是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共同责任，即使交通意外难以完全避免，但是死亡及重伤事故是可以预防并且不可接受，呼吁所有道路使用者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并提高警觉，合力减少交通意外及降低伤亡，朝着零死亡或重伤 Vision Zero 的目标迈进。总理卡尼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首脑峰会期间，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宣布深化加欧的安全及环境合作。双方公布两项新的协议，包括满地海一间国防科技公司获得超过1000万元的合约，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的 Orion 战术无线电设备，成为了本国加入欧盟 Safe 防务计划之后第一份授予加国企业的合约。另外，加拿大将与欧盟共同推动海洋保育工作，并接受邀请共同领导 Ocean Eye 国际联盟，以提升海洋监测、气候预测及海上安全的能力。此外，本国明年春季将会在哈利法斯主办第12届 Our Ocean Conference 国际海洋会议。另外，正在法国出席 G7 首脑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于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生效，其余就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而黎巴嫩真主党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受到消息带动，国际油价急挫，纽约期油跌了大约5%，回落去到80美元的水平。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暂时未清楚伤亡情况。基地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事发于当地早上11点几，紧急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理。资料显示，美军 B-52 轰炸机通常是配备5名机组人员。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进行第五天赛程，目前正上演 G 组首场分组赛比利时对埃及。世界排名34的埃及在上半场19分钟一次攻势射入一球，目前半场休息，以1-0领先世界排名第8的比利时。 至于今日较早时已完成的 H 组首场小组赛，爆出冷门战果，欧洲劲旅兼2010年盟主西班牙在占八成攻势兼且基本上控制全场之下，被历来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为德国逼和0-0，各得一分。稍后傍晚6点会有 H 组另一场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晚上9点 G 组伊朗对新西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梁一西行在400以西的快线左线仍然受坏车锁阻，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石梁一东行由 Dixie 到 DVP、 Broad Road 到西林塞车。 QW 东行的繁忙路段有 Bronte 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到 Dixie。403东行在近407有修路工程，由 QEW 到407慢驶。加连纳东行由 Parkside 繁忙至到 Jarvis。 DVP 404北行由 Bayview Bloor 至到 York Mills 塞车，再由401慢驶到 Shepherd。 市区道路方面， Millwood 介乎 Overlea 和 Donlands 一段封路进行调查。再看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42%，吹紧时速17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下午和晚黑有骤雨和雷暴，气温最高24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老婆，最近我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3: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7: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8: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9: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下昼四点十一分，可百何志宏喺度，
1: 美美乐希喺度，
0: 讲啲认真啲嘅嘢先。我哋好耐都冇讲过嗰啲即系诈骗嘢啦。
1: 哦，
0: 系嘛，好耐都冇讲过嗰啲咩贼信，
1: 冇错，
0: 啲诈骗匪徒点样同大家讲？今次我想提嗰啲咧，唔系单单系个别嘅故事啊，个别嘅剧本，而系每一样嘢都发生喺你同我身边。
1: 因为整体嘅大趋势啊，
0: 而家个诈骗嘅成本实在太简单。
1: 啱，因为咧以前都仲话咧，有人可能要喺个手机嗰度咧开个电话号码，跟住咧又发啲短信啦，整到似层层啊。最常见到啲短信系乜嘢咧？咦，你同咧边间银行咧有张信用卡？嗰种信用卡头嗰四个 number 系乜嘢噶？出现问题，你快啲即刻复我啦咁样。咁其实大家都知道，无论 Mastercard 或者系 Visa 卡，甚至你话 AE 咧，头嗰几个 number 基本上都系标准嘅。所以如果你信嗰啲嘢，你以为你自己有事咧，你就出事啦。
0: 嗯，咁啊，以前咧真系要揾个专人咧，就度住唔同嘅剧本咧，就住唔同地域嘅朋友，俾啲特别嘅故事佢哋，等佢嗱可以系堕入爱情啦，堕网骗情骗啦，可以系金融诈骗啦，甚至乎可能农作物嘅诈骗都得，睇下边个地区，睇下佢哋想点样去呃你系咪？
1: 系，
0: 以前都真系要写，
1: 我都
0: 几惊，真系要度噶。
1: 金融诈骗有冇古龙诈骗嗰啲咧？
0: 冇。
1: 拆咗一条啫，
0: 财务吓、啊，或者系呢个嘅金融界上面嗰啲咁嘅剧本。但系而家咧，你真系求其识得上网嘅话，你求其可以用到佢最基本嘅文字去同呢一个嘅AI 去沟通嘅话咧，就搞掂噶啦。
1: AI 咧，我觉得佢个问题系在于乜嘢？系少咗啲伦理道德。嗱，之前我哋都见过啦，有一啲嘅可能系犯案嘅人士咧，其实佢同个 AI 一路倾咧，都喺度倾紧点样去犯案等等。AI 咧就咁。即係咁蠢地咧，為咗要同呢一個人士去做朋友咧，係導佢去做個案嘅。咁所以變咗、後尾雖然你話 OpenAI 嗰次嗰個例子咧，可唔可以話攞曬啲資料俾人告咧？呢、這個都未知。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同 AI 講，你叫佢咧就係、不如咁樣啦，你教我點樣做一個假嘅網站，跟住咧等佢咧就睇嚟似層層，人哋咧入咗去都以為真網站嘅，我講到明呃人嘅、，AI 係未必會同你講話呃人唔好嘅，嗱咁做啦咁樣。
0: 所以咪有好多 AI 訓練班咯，你點樣同 AI 去溝通，令到 AI 去做嘢？因為每一個 AI 嗰啲叫做語言模型啊，或者佢個大腦咧，嗰、那個創作者咧都有類似咁樣嘅機制嘅嚇，唔可以做啲有違道德嘅嘢，一定要符合法律嘅。但係你調翻轉頭，我真係試咗一次，我就同 AI 即係同某一個 AI 平台講，我話你可唔可以同我總結一下最近最熱門嘅詐騙劇本咁？佢真係同我懟到出嚟噶。
1: 哦、
0: 我话十大咁，即系俾十个我，十个唔同嗰啲故事啊，全部都系当然好概括啦，因为我话嗰啲剧本啫吓，每一个唔同嘅诈骗嘅故事啊咁，所以你话几简单咧？假设我系立心不良嘅，咁我做咗一个咁样嘅搜查，或者叫 AI 帮我呢、这个叫总结啊嘛，唔系叫佢帮我创作，我叫佢帮我总结一下啲新闻上面嗰啲咁嘅叫做剧本嘅种类咁样，佢俾咗十个我拣啦，已经讲真，
1: 咁啊真系、咁你攞呢十个，如果你有心用呢十个剧本作为你自己呃人嘅蓝本，你就系呢个世界上面最伟大嘅欺诈者之一咯。
0: 耶、我就叫 haters 啦，最伟大嘅欺诈者。
1: 不过唔好话，即系唔好话呢样嘢，你调转个说话去同个 AI 讲，个 AI 就会唔觉意俾一啲料你啦。
0: 系，
1: 有时候话。AI 都好，即系佢系嗰啲受软唔受硬嘅。我最常揾佢做啲乜嘢咧？
0: 你赞佢靓仔，佢会俾多啲嘢你咩？唔系嘛？
1: 真系噶
0: 吓，真系。
1: 你有冇试过嗱？平常我通常 AI 用嚟做咩咧？譬如可能我有一啲嘅事情，我想揾佢构图啦。
0: 系
1: 咁，我可能我有晒指令啦。咁啊，通常我一开头都会好礼貌嘅 ，Good morning，Can you do me a favor？ 咁样即系讲晒啲嘢啦。咁跟住不断喺度改，改到临尾啦。我只要讲一句 Thank you very much，
0: 锯晒。
1: 跟住咧，佢就開始聊你傾偈啦。啊，係啊，我係應該咁做嘅。其實你做呢幅圖咧，你係咪諗住印刷嘅？佢就寫咗成篇文章，俾好多個選項我。跟住仲要係點樣咧？啊，其實你可能右上角嗰朵花咧，可以整得靚啲嘅喎。啊，右下角嗰個草，右下角個草咧，可以俾得咧就係綠啲嘅，甚至咧可能會增加佢個解像度嘅。佢做完曬所有嘢，咁話好 ，please do so 啦咁樣。但其实佢有啲呃我嘅，每次佢做完晒所有嘢之后咧，我发觉同上一张图嗰个解像度系一模一样。
0: 但你自己有冇俾钱用

0: 你同我差唔多喎，智商。琴日做完啲嘢，今日系会唔记得嘅，即系我都 AI 嚟嘅 ，AI 好喎，真系。
1: 冇错。
0: 嗱，头先讲紧嗰个叫做咩诈骗成本好低咁样系嘛，剧本已经有人帮你度埋，
1: 系啦。
0: 跟住而家你喺网上面诈骗啊，又或者系喺啲社交平台上面诈骗，要点样整啊？整张相出嚟系嘛，扮广告，跟住引你去揿入去个链接，跟住咧就攞你资料或者直接呃你钱咁样。
1: 系。
0: 以前咧都仲要揾个哥哥仔请佢翻嚟，同我做十张图。总之咧就系买雪糕大酬宾，跟住咧就系买一个送十个咁嗰啲，引啲人入嚟揿，你都叫我哥哥仔度十张图，都可能要你半日嘅时间。大家唔需要啦，你求其讲一句你话咧，大概三分钟、五分钟之内咧，一百张图都标咗出嚟，跟住你就可以喺唔同嘅网站、唔同嘅时节，就住唔同嘅族裔背景文化，可以随便喂呢啲图画出去，钓大鱼啫嘛，系嘛？睇下 send 咗出嚟之后，睇下边一个唔好彩，边一个时段。俾人揿多啲嘅，佢又赚，佢又呃，可以呃到多啲钱啦咁样。
1: 以前你要呃人嘅成本咧，都可能系要真系请个员工翻嚟，每个月都要俾几千蚊佢。依家你每个月只系俾几十蚊美金就搞掂啦，仲要系做到啲相咧，你完全觉得哇，使乜靓到咁样？佢好似识得读你嗰个心咁样。因为尤其是如果你系有你自己嘅户口，一定要啦，好多时 ChatGPT 或者 Gemini 咁样，佢系知道你嘅喜好嘅，佢系慢慢喺度学习你嘅喜好噶嘛。是完全真的每一次你叫他去做一些图出来，你就算给了很有限的指令，你有没有发觉他越来越知道你喜欢什么呢？是每次是少了很多你提他改的一个幅度，就是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你，他攞到你心入面嗰条刺出嚟，
0: 所以咧，太公咧好耐之前咧就已经教识咗你一样嘢，就系咁样讲嘅：应悭则悭，应使则使。即系譬如你真系唔需要用、唔需要使嗰个服务嘅话咧，就唔好搞佢，唔好去睇咁多。你越睇得多嘅话咧，就越容易咧就中到呢啲咁嘅陷阱。同埋咧，我觉得好正啊！而家个电话真系偷听到个情况之下咧。真系层出不穷。琴日咧，我
1: 不嬲都知噶。
0: 我琴日喺屋企嗰度，净系想话俾屋企听，我商量紧睇啲乜嘢戏咁样，净系讲过一个嘅剧名叫做《铁拳教师》。
1: 嗯，
0: 系咪？
1: 我听过呢样。
0: 韩国
1: 系
0: 咪铁拳？
1: 系啊，
0: 吓。铁拳教育吓，韩国嗰套十集嘅电视
1: 打学生嗰个嘛，
0: 欺凌啊欺凌事件，跟住就有啲恶势力去包庇
1: 嗰个。啱噶，不过韩国乜都拍得出嚟嘅。
0: 系啦系啦，净系讲咗一次，我不如睇嗰套啦咁。后屘我屋企个对话就是、可能太过
1: 暴力啦，
0: 太过暴力啦，我哋唔好睇啦咁样嗰啲。跟住我夜晚再即系。隔咗一个晚饭嘅时间之后，跟住再碌下个手机，佢就不断咁同我碌推晒嗰啲咁嘅广告出嚟。啲广告包括咗啲咩咧？教育啦，学咩课程啦，心理辅导啦，仲有最正嘅就系大把大量嘅功夫班，叫我去报名参加，即系要铁拳噶，即系佢都理解到呢套电影呢个电视剧。跟住就话，若果你面对紧类似嘅问题，你有以下嘅服务系需要嘅。我觉得最正即系大量出咗嗰啲咁嘅功夫班啊、健身班啊俾我，我觉得好。
1: 好彩你冇讲咧，加藤拓也去英国旅行，分分钟佢搞错咗，搞咗第二个人出嚟就
0: 单手定双手先，
1: 或者
0: 紧握扶手啊！
2: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电。

0: 点浏览详情。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当然可以，
2: 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6: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7: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8: 在这个 moment 有没有什么哪场球赛是打的呢？现
9: 在不是正话听见新闻部讲话埃及对着比利时嘛。
8: 哦，即埃及即是木乃伊大战朱古力。
9: 哎呀，朱古力咧就4:30会入到嚟咧主持进击陈皮朱古力。
8: 有冇咩赛果咁样讲讲得嚟啊？
9: 讲到，
8: 我想问过去嗰两日我哋系咁讲过，系咁讲住实时报道住啲赛果有冇俾人闹？出街冇俾人闹，
9: 冇，
8: 会俾人嘘爆。
9: 我去咗尼亚加拉瀑布，啲听众冇入去，所以要闹都闹唔到我咁啊。
8: 所以我哋试一试，睇下听日会唔会俾人闹先。嗱，而家系由洛希报赛果嘅时间，以下落嚟交俾你洛希。
9: 即系好似我哋上个礼拜五一样嘅，嗰阵时我哋完节目嘅时候系未追到嘛，一完咗之后加拿大追到，咁所以变咗咧就系话波克领先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报坏消息，啲好消息咪留翻阿陈生同埋阿朱生讲
8: 咯。OK， 咁啊而家咩埃及对呢个比利
9: 时，佢姓施
8: 嘅，佢都想姓朱啊，朱克伯格啊嘛，佢都想姓朱啊，但系 sorry， 你系朱古力啫，
9: 我想姓马啫，马斯克，
8: 哇，好大个上头啊，
9: 几多个零啦、啊？
8: 佢啲多到佢都唔知啊！真系犹如恒河沙，啲零咧，哇，全部都系零！哎呀，好似 Chris 话斋，哎呀，咁多零，我好惊啊！哎呀，
9: 不过你冇话，唔系完咗场波，大家都唔记得咗。4年前加拿大系有份出席世界杯嘅决赛周嘅，
8: 系
9: 原来嗰阵时咧，我哋输足6场冇入过波咁滞，今次系零的突破，系攞到第一分，系、
8: yeah,
9: 啦，因为和波有分噶嘛，
8: 攞咗第一球，第一分，
9: 真系几劲啊！咁同埋另外就係不得不提咧，即係今次喺即係打到今日嚟讲咧，有两个地方其实你一睇完之后咧，名都唔知，你係真係要上网查嘅。第一个咧就係寻日喺德国手上面入到一球嗰个叫做富拉索。
8: 英文是 Flasso，
9: 佢唔系啊，我都唔知啦，咪 Curaco 啦。总之你一听要裤拉索，话知道着裤梗系要拉住条索啦。
8: 我就系咁谂啦。
9: 系啊，咁但系你谂下，对住德国啲强队，人哋唔需要放你。嗱，虽然德国都系赢7-1啦，你能够入到一球，即系佢嗰一球嘅意义系在于佢个教练都年纪唔细噶啦，成70岁有多。真系见到班球员入到一球咧，佢喊晒，得啦，我哋入到一球啊！
8: 咁呢个系讲紧体育精神嘅，系嘛？即系佢能够代表到佢哋个国家咁样，系嘛？可以出去打比赛，哪怕嗰个水平啊、个水准都真系强差人意嘅，但系总之代表到国家就系荣耀啦。
9: 咁另外就今日教咗嗰场啦，即系有人叫做佛德国啦，有人亦叫做维德国啦，
8: 喺边嘅
9: 咧？呢个喺非洲嘅，
8: 非洲对落
9: 库拉索就喺加勒比海，系非洲就喺、非洲就呢个佛得国噶啦。你上网揾，好似喺加纳附近嘅。
8: 我最想研究话佢哋嚟踢波使唔使俾钱，即系有冇报名费呢样嘢？
9: 梗系要啦，咁加俾噶嘛。
8: 咁就唔同，因为正所谓由48队，唔系由32队增加到去48队，最主要目标就系要收翻个入场费咁样，咁先赚到少少噶嘛。
9: 国际足协会赚啊嘛，即系你谂下，你可以话增加咗队伍，佢入得到，即系代表佢个水平可能以往都系争少少啦。但系今日佢对住西班牙，西班牙唔系渣嘢嚟噶嘛，守到0-0，依家个个都讲紧啊，西班牙个个扮落去射嘅时候，佢个龙门真系好似小智强度，同埋林元三系，即系完全系扑晒你噶嘛，咁你呢啲咪奇迹咯。
8: 即系都系嗰句吓，佢哋有一个即系背负住成个国家嘅期望吓去应战嘅，所以即系应该要佩服佢哋吓。头先嗰啲话国际足协系咪真系为咗要赚多啲入场费啊、赞助经费啊？咁所以咧就将嗰个叫做决赛周嘅队伍咧就增加到48队咁样，
9: 表面正功成立嘅。咁同埋都唔好话。即系多人可以为收到多啲嘅入场费啊！咁你就单单睇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嗰啲入场券嘅价钱，你都觉得真系有啲乸嚟嘅。
8: 但我就喺街边嗰度听到咯，唉，嗰、那个真系唔知边个啲鱼腩队啊嚟到呢一边咧，真系比赛。即系我觉得你咁样去，即系有啲人咁样去讲一啲嘅队伍咧，我觉得又好唔尊重。即系你咁样谂上去听。你去踢啊咁咧，
9: 冇噶，
8: 系嘛？人哋真系背负住佢哋国家嘅希望咁样，又或者嗰个球员佢好俾心机，佢都希望可以有一日可以被发掘啊，一嚿未雕琢啊、未打磨嘅宝石咧，系嘛？喺呢个赛场上俾人睇到佢哋有潜质嘅，吓俾其他嘅商业队伍签咗佢，咁就改变佢一生噶，改变成条村噶啦，
9: 绝对系噶，好多嘅球员，你以往喺佢哋嘅国家入面冇人识嘅，世界杯就系呢一个展现佢哋魅力同埋实力嘅舞台，不过当我睇翻嚟紧呢几日嗰啲赛事咧，我突然间睇到礼拜三下昼1:00场波咧，我个心嚟一嚟咯，
8: 嚟咗乜嘢？
9: 第一，其中一队系葡萄牙，唔系斯朗正常啊。
8: Yeah.
9: 第二队，刚果民主共和国
8: Congo， 咁有咩问题咧？点解你要嚟一嚟咧？
9: 刚果民主共和国。近期最出名嘅新聞係乜嘢？
8: 咁佢哋會有佢哋嘅檢疫措施嘅，唔係個重點喺邊？
9: 防疫措施
8: 嗰個重點喺邊度踢先？
9: 喺美國
8: 啊，咁啊 OK 啦，冇問題。
9: 呢個最緊要，
8: 咁就冇問題啦。
9: 但系侯斯顿咯，即系休斯顿啦，系休斯
8: 顿。OK， 咁都有一段距离嘅，有段距离嘅。OK 嘅。
9: 咁、
8: okay、
9: 但系有时对于斯朗嘅一个 fans， 你知。
8: 好熱情
9: 嘅
8: 喎，
9: 唔係，尤其是呢幾日咧，你
8: 會撞馬堆
9: 嘅
8: 喎，
9: 你學識到乜嘢叫做奸謀啊？
8: 同埋有汗水交流，
9: 係咯，汗水交流固然啦，同埋就係話，有時你唔知噶嘛，明明係你俾人拉跌嘅，跟住仲要催你嘅，因為係嗰個人跌得靚過你嘛，佢扮得好嘛。
8: 但今次咧，今年聽講話好多嗰啲球例咧都改咗，即係以防大家打矛波啊！即今次係執得會嚴格一啲，係咪？所以你見到嗰啲紅牌啊、黃牌啊，響咗好似唔使錢咁咧，照派出嚟咧。原來而家最基本啫，抌個界外球，個波踢出界啦。你諗住手榴彈掟翻入嚟啦。原來你 hold 住個波，到你球證判咗係你之後，十秒鐘就要掟個波出嚟噶啦。如果你唔掟個波
9: 啊嘛，
8: 你唔掟個波出嚟嘅就又吹你噶啦咁樣。
9: 啱嘅，總之黃牌唔知突擊隊，紅牌唔知阿姐，呢啲係睇下出幾多啦。
8: 但係聽日我同阿希希，即係阿樂希呢一個叫做神經俠女咧，就會喺龍之翼同大家見面，同大家一齊咧就預祝父親節嘅。
9: 所以我應承大家，聽日由你哋做節目，我哋會暫且忘記法國對主賽。
8: 今日够钟，我哋听日喺龙之宴嗰度现场直播，再见，
9: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警员在东约克调查偷车案时被撞伤，一名12岁少年被控企图谋杀。加英德法意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止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从加州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未知伤亡情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00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嚟到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0: 系啊，黎伟杰你好。
3: 啊，中东局势有缓和迹象啊，美国同伊朗咧都系确认啊，达成咗呢个停火共识噶。咁啊，见到油价急挫啦。另外，市场嘅重点之一咧系放喺 SpaceX 啊，咁啊上市后第二日咧又再升大约两成噶。咁啊，对后市系有咩启示作用咧？
10: 系啊，嗱，咁所以大家睇睇咧，呢啲咁嘅明星股咧，咁大家睇到咧，其实今日交投量唔多噶，咁啊第一日咧就两亿几股成交，今日啦五亿几股，咁但系比起咧佢哋总发行量咧，佢哋仍然系属于少噶。咁大家睇到啦，上市嗰时分配咧得两成咧俾个零售投资者，正所谓啲散户。咁都好多时咧见到好多散户咧，第一日见到有两成执咧，都可能已经抌出嚟噶啦。今日再升两成咧，又会有多啲抌出嚟。咁但系你睇到机构投资者就唔系咁简单嘅，佢哋攞咗八成股票咧，咁机构投资者咧一两成佢哋简直诶，即系话唔会话点系咁短期嘅目标咯。咁佢哋会睇长啲嘅，咁啊。同埋機構投資者咧，對於呢啲有景嘅企業，例如今日佢執行長 Elon Musk 出嚟講咧，佢到2030年咧，五年之後有機會咧去到一兆啊，佢哋個營業額、個收益啊，咁都幾厲害嘅。咁多好消息咧，咁講嘅話咧，我諗更加令啲機構投資者更加會咧繼續坐一坐呢只股票先嘅。咁預計咧呢只股票咧，即係點睇咧？即係一般嚟講，大家睇到咧，如果一啲咧比較熱門或者好嘅生意，或者有特別嘅獨特嘅科技啊，令到其他竞争对手同佢抢生意唔系咁容易嘅话咧，咁相对咧，咁佢呢啲股票咧系大家可以揸长啲嘅噃。咁我谂 SpaceX 暂时嚟讲咧符合晒呢啲条件啦，亦都睇到点解咧升完两之后咧，咁啊又再升两成。咁唔系话日日都会咁升啊，唔系咁嘅意思。不过只不过咧，即系话咧，呢只嘢咧都系应该系强势股票嚟嘅。咁啊，暂时嚟讲对个后市咧，即系短期咧，特别系佢权嗰、那个，佢而家暂时未入指数股啦。所以咧，暫時嚟講指數咧就唔關佢事嘅。咁但係大家睇到最終好快都可能會入到指數股噶啦。入指數股嗰陣時咧，就焗住好多人都要買佢嘅。好多基金咧，如果掛住指數，你一定你要買依只股票落去，有佢哋成分股裏邊嘅。咁所以咧，到時嚟講亦都有另外一番支撐能力。所以預計咧，呢啲咁嘅明星股咧，如果繼續係睇好嘅話咧，咁我覺得後市咧應該係睇好
3: 嘅
10: 噃。
3: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0: OK， 拜拜。
3: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新高，是报 35,275 点，上升33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同样是创新高，报 51,671 点，升了468点。纳斯达克指数升了超过 3%， 收市是报 26,683 点，上升795点。标普500指数收报 7,554 点，上升122点。纽约期油是急挫接近 5%，收报每桶80.75美元，跌咗4.13美元。而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351.6美元，上升112.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52美仙，微跌0.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速递。
11: 下午4:3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由 Aaron News 到的士繁忙 ，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塞到去 Jarvis，DBP 404北行由 Bayfield Brewer 塞到 York Mills， 再由401慢驶到十六街。401东行嘅西塞路段有的士到 DBP、Victoria Park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Liverpool 到 Salem。401西行嘅多车路段就有412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的士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10北行由 Stews 至到 Bobear 多车。410南行由 Courtney Park 塞到去401。市区道路方面 ，Airport Road 北行喺407附近左线有意外，由 Stews 开始塞车。喺东约克 Millwood 介乎 Overly 同 Donlands 嘅一段路进行封路进行调查。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
11: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42%，吹紧时速17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下昼同晚黑有骤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4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2: Toronto。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资讯。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s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林夕，

0: 喂，大家好，又开播啦，开播啦吓！进击陈皮朱古力喺度，喂，我讲先，我系朱古力啊，
1: 搣唔甩个节目名。我系党心，大家唔使问啦。
2: 唔系变唔甩，你系改咗个名啫。
1: 唔好焗住成个节目名改啊！
0: 冇错，系啦，
1: 有啲后悔，
0: 中气十足啊嘛，而家吓，
1: 有啲后悔啊。
2: 咁我系樱桃 Joy 晒，大家好。
0: 冇错，咁我哋三个一齐啊，好跟进下想讲咩啫？世界杯先啦，11啊，而家即系呢个叫做吓、支持呢个比利时嘅朋友就可以松翻口气啦
1: 吓。今日咩对咩？
0: 而家系比利时对住呢、這个埃及。
1: OK，
0: 系啦，咁啊，中意沙拿嘅朋友就开心啦，廿几分钟就搞掂一粒，咁啊，而家比利时就追翻喺六啊几分钟嘅时间打七啊几分钟，咁啊，睇嚟个势咧都可能都系一一缓和噶啦。
2: 嗯，
1: 咁啊，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其实都有件大事发生嘅，嚟紧就系父亲节啦。
2: 好大啊，
0: 系大家，
2: 好大件事啊！
0: 父亲节嚟讲，对我哋父亲好紧要噶。
2: 嗯，我觉得系噶，
0: 系噶，父亲嘅爹哋，我同你一齐睇波啊，喺边度？屋企咁样。
1: 咁一般嚟讲，我哋父亲节咧都系好似收埋收埋咁啊，因为爸爸个感情都系收埋收埋啊嘛。爸爸同阿妈咪好似有啲唔同咁样啦。
0: 唔系讲好热情噶，
1: 唔热情嘅。
0: 等我
1: 你亲身感受到啦，
0: 一翻火，一把冷水浸熄晒。
1: 嗱，听日
0: 系
1: 有个盛会发生啦，
0: 冇错。
1: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头先同 Maggie 妈盘点嗰个数量嘅时候咧，发觉咦多出咗一套喎、
0: 咁即系而家马上要送翻出去啦。
1: 而家马上送翻出去啦，咁啊唯一两个条件嘅啫、第一个条件啊，唔系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
1: 第一个条件就系打90588914300啦，
0: 系
1: 接通咗之后咧，第一位
0: 而家打系咪？
1: 而家即刻打
0: 系 OK，
1: 而家即刻打。第二个条件就系你听朝早上12点前咧可以嚟到罗非，因为我的 office 3-5点嘅，你而家攞咗之后。除非你真喺隔篱啦，
0: 系
1: 如果唔系嘅话，你嚟到我惊你摸门钉。
0: 因为天开嘛，你晏昼嚟，咁我哋听日都开 show 啦，系咪？系啊，
1: 唔系而家佢哋我哋 office 3-5点啊嘛，
0: 系
1: 啦
0: 系啦系啦，
1: 我惊你赢咗之后赶唔切嚟，
0: 冇错，
1: 所以听日咧同阿 Maggie 妈夹过就话、咦，如果12点可以嚟得到嘅话咧，我哋想请大家食翻餐饭嘅，咁、啊一套有两个名额啦，除咗有自助餐食得好正啦，上次我。去年我哋做过一次，哇！因为我做嘢嘅关系，我都系咁已经夹咗少少嚟食啊，都觉得哇正啊！
2: 我前几个月食咗啊，好好噶，
0: 冇错，我哋
1: 食咗一次啊，
0: 我哋都食咗，我哋都食咗，
2: 哇！好夸张啊嘛，
0: 系啊，
1: 哇，好正啊，真系。
2: 咁第三个要求系咩啊？
1: 第三个要求就系你听日得闲咯。
2: 哦，我以为第三个要求系一定要锡爸爸先可以嘅添。
0: 哦，咁呢个好容易嘅啫，
2: 所以一定要打嚟讲 I love daddy 先咯，我觉得。
1: 吓咁严谨？
2: 梗系啦，咁你都唔 love daddy， 你点样去食啊？
1: 嗱，得翻一个名额嘅啫，咁啊要记得你听日2点一定得闲啦。听朝早上12点之前可以嚟攞到飞就系、咁简单，90588914300。讲下咩好咧？讲下我又唔想讲是非，又唔想讲一阵间先讲天气，咁究竟讲咩？咩好咧？讲下呢个呢个
0: 咩嚟噶？
1: 知噶海洋公园，海洋公园，
0: 哦，海洋公园，海洋公园，
1: 海洋公园，海洋公园，一家三口玩海渡船，阿女身高争0.1厘米，系0.1厘米，
0: 冇错。
1: 结果咧，嗰日嗰个负责嗰个就唔玩得，咁跟住咧，爸爸妈妈就闹啦。咁啊，有冇搞错？我投诉你噶，
2: 我都系争0.1厘米啫嘛。
1: 咁咧，佢话你系咪嘥我时间排队啊？咁样。咁原来成件事咧，再细睇咧，有条片，应该有条片，我未上网睇条片啦。原来呢个女仔咧，系喺之前嘅时间，唔知系咪同一日啦，或者更之前
0: 系啊系啊，同一日玩咗一次噶。
1: 佢朝头早玩咗次，
0: 佢玩咗一次，跟住再排咧，跟住咪又去度咯。咁啊，当时俾个海洋馆嘅姐姐，咁啊再嚟多 check 一次啦。我谂相信咧，可能系第一次咧就未必系嗰个姐姐。咁就俾佢过
1: 松手过咗骨，
0: 就上咗去，就上咗船。咁啊，第二次嚟到嘅时候，咁啊，跟住就唔俾啦，咁样即系揸到正啦。咁啊，跟住嗰位妈妈咪嘈咯，咁样
1: 咁啊，闹啦。咁啊，到最后结果咧，摆一条片上网之后咧，阿爸爸妈妈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啊。喂，可唔可以 delete 咗条片佢？
2: 太似啦，
1: 因为有啲尴尬吓。但系我觉得成件事咧院公園嘅要求咧，0.1cm 就0.1cm 啦。佢之前有一個得，之前有個唔得，呢啲係佢哋內部問題啦。但係實際個規例就係唔得就唔得啦。但係同時間咧，我睇到一段嘅報道，佢話女兒則不知所措，默不作聲。
0: 咁
1: 我
0: 覺得噶嘛，
1: 呢件事咧先至一件我覺得比較震撼啲嘅事。其實玩唔玩得冇乜所謂。家長嘅反應咧，先至直接到影響到你哋將來啊仔女。 点样睇呢个世界。咁你点睇呢件事呢，通常都系大家当齐发嘅嘢咁倾啦。咁、可能有啲人话啊唔系啊 ,0.1 你之前得之前唔得就唔得㗎啦咁样，一定要俾我得咁样囉。咁睇下你睇下帮边边啦。90588-9430, 边一位啊，麻烦你靓手一抽。呢、這个系 Alicia, 咪
0: 你好啊，你好啊 ,Alicia。
3: 哎，你好啊，两位，
2: 三位啊，我仲喺度
3: 噶，三位啊，对唔住啊，三位。
0: 有阿 Joyce， 有阿党心，
1: 有阿 Joyce， 同阿 Joyce 同阿 Joyce， 我哋三个都叫阿 Joyce。
3: 大家好，
2: 系系三字，你觉得点样啊？
3: 我觉得
2: 应唔应该俾佢玩啊？如果个小朋友系争0.10米嘅话，即系其实真系得个10mm 嘅话，真系好少好少，
1: 啲咁多咯，
2: 好少好少，
0: 总之系唔够高啦，
2: 争丁咁多嘅啫，
3: 争丁咁多啊，
2: 丁咁多到及高少少，
3: 应该冇
2: 问
3: 题啦，俾佢玩咯，
2: 即系佢都排咗咁耐队咯，之前又玩过咯，咁妈咪爹哋又觉得 OK 安全咯，咁其实都 OK 啦，系嘛？
3: 系啊，有啲细路哥系好大胆噶，
2: 或者缩水啊，朝头早高少少，晏昼唔系几高系嘛？
1: 嗱，呢个冷缩现象系有影响嘅，
2: 系咯。
1: 下昼咧去咗厕所之后缩水，
2: 哎呀！
1: 喂，其实到最后咧，其实我想探讨啫，作为一个家长，你咁样发烂渣，对个细路仔有冇心理影响啫？我其实想探讨呢样嘢。反而唔系讲是非话，哎呀啱唔啱啊，错唔错？我觉得系宁愿唔好出声，由得佢走咗去，好过喺度大吵大闹咧。其实影响到个细路仔个发展嘅，你觉得系咪
3: 啊？系啊系啊，啱啊，你讲得啱啊。
1: 我又突然间啱咗，系咪？
3: 系啊。
1: 咁但系佢0.1cm又，
0: 我反方，企喺度俾我上时，你又觉得点啊？
2: 佢嘅意思系0.1cm就应该俾小朋友玩，但系就唔好大吵大闹啦。如果人哋话唔 OK 嘅，咪算咯。系咁嘅意思，女仔几了解女仔。
1: 人生好简单，有得玩就玩，冇得玩咧唔好大吵大闹，系咪咁嘅意思？
3: 啱啦。
1: 咁啊，听日约埋你有得玩，好冇？
3: 好，
2: 耶！
1: 咁咪食下自助餐，同阿何志宏同阿乐希一齐开心下啦。
3: 好啊，大家玩啊！
1: 你听日12点前嚟唔嚟得到攞飞噶？
3: 得
1: 啊！好，你而家马上打90541-5130同阿 Maggie 妈对一对口供先，听日上嚟攞飞好冇？
0: 好，恭喜晒你！
1: 好多谢晒 Lisa，
0: 拜拜。
1: 好，转头翻嚟咧，今日 KOL 有特别嘅安排，由今日开始一连两个星期咧，我哋会访问新时代电视《那些年这些歌》第三季嘅歌唱比赛啦。今年嚟到唔经唔觉第三季啦，咁亦都有10位嘅参赛者。咁啊，邓佩欣小姐，我哋特派专员咧，同10位参赛者
0: 深度啊了解。
1: 研究啊，今次仲劲啊，今次研究埋国语添啊，因为佢国语参赛者，
0: 国语
1: 啊
0: 真系，
1: 系啊，你要听听啊，学下国语啊嘛。
4: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5: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6: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7: 那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6: 我要 Woodbine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希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eel 基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这风
9: 八号周顺天，
10: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1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3: 那些年，这些歌，一号参赛选手 Julie 王学瑾。
14: 嗨，大家好，我是 Julie 王，我来自东北沈阳。
2: 那你小时候听什么歌曲呢？
14: 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是和爷爷奶奶长大，所以会听一些邓丽君啊，然后徐怀钰这样的歌曲。
2: 你觉得奇妙吗？因为九号朱莉也是跟爷爷奶奶，就是听的也是爷爷奶奶放给的歌曲，你们答案是一样的。
14: 因为刚我们也在外面见到，然后我们也刚好同年，就刚刚才知道我们是同年的。
2: 你们也叫朱莉呢？
15: 是的。
2: 那很奇妙，很奇
14: 妙。
2: 那你成长喜欢听什么歌曲呢？
14: 成长的时候，我在中学时期，就是青春期十几岁刚开始有自己喜欢听的歌的时候，是很喜欢阿琳，然后也会听一些徐佳莹的歌。
2: 你觉得他两位的歌曲是什么样的风格？
14: 阿琳的话就是那种很深情的情歌，然后呢，他属于那种我们俗称的大嗓，就是他的声音会很厚实，然后歌曲也是就是情感非常充沛的那种。徐佳莹的话是更有一些巧劲，比较小的，然后还更细腻一些，这样子。
2: 两位歌手他们外放的能量都不同，那你自己呢，你会想要学到他们什么吗？会放到自己的歌唱里面吗？
14: 会有的时候我会听，因为后面我也有专业的学习声乐，老师就讲说阿琳的这个咬字包括他的这个腔体很大，在唱歌的时候多学习它是好的，就是我们在咬字的时候不用特别小啊，如果很大的话呢，就好像英文歌，像很牛的唱功很牛的一些 Beyonce 啊，这些他们也都是很大，所以我会注意去听它发声的方式、咬字的方式去模仿。最初的时候会。
2: 那你自己是喜欢唱什么类型的？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歌唱的？
14: 我自己的话，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会喜欢唱一些有节奏的，因为我会跳舞。如果是能够加上一些我的肢体表达的这样的歌曲，我会更愿意去表演，因为我觉得更加能够展现我的优势，而且我也会更加就是怎么说丰富的去表达。除了唱之外，我还可以带一些律动，带一些肢体。
2: 那你觉得那些年这三个字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4: 那些年，这三个字，我觉得有一种承载了过去的这个成长之路的感觉。那些年，因为我如果再过十天就是29岁了。那我一想到那些年，可能我会想到就是学生时期，从中学啊一直到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过去的那些年成就了现在的这样的我的那种感觉。
2: 有没有一首歌曲你以前听不懂的，到你现在在听，你有新的感受呢？或者说你听懂了？
14: 其实我听阿琳的歌，总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最一开始接触到他的时候才是14、15岁，那个时候还不懂，就也没有谈过恋爱，然后但是他的歌呢全都是很苦情的，就是很伤心的，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旋律好听就跟着唱，然后觉得哎呀这么打动人呢，然后我也想把我的感情放在里面，但是其实并不懂那些歌词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他很流行的一首歌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对，
14: 那个时候我就想，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理由才能忘记呢？就是你想记得就记得呗，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理由呢？对吧？但是等到长大之后，不管是经历爱情，或者有时候友情也会，就是有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人伤害了你，他就是很坏的人，他曾经对你很好，或者在很难的时候陪伴过你，但是他后面可能辜负了你对他的一片感情之后，你会觉得哦，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曾经那么爱我的你，就是你曾经的那些好，我其实宁可不记得。 所以就是在你经历了一些，知道了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他这个歌词是这个意思。就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方法去让自己没有那么难过，
2: 对，走过去的那种感觉。
14: 嗯，
2: 我也感觉是因为好像小时候我们的追求就是这像你说的非黑即白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我们都年轻了，但是比较比以前懂多一点点，就是啊，现在是很多灰色的，没有必要说的那么轻，有时候就是蒙蒙糊糊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对大家都比较好。
14: 哎，是的。
2: 你哪一首歌曲你练习了很久了？
14: 我觉得我练的就是印象深刻啊，只要听到这个问题，我想起来的是我之前练习生时期的时候，我在声乐课上练的是阿妹的那首《勇敢》。当时是我后面也是去各种 audition 啊，去公司的 audition 啊，然后包括去比赛啊，或者上节目啊的 audition 都会唱这个《勇敢》这首歌，跟老师也会讨论很多每个字啊，然后这个表达的具体每个歌词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勇敢》这首歌。
2: 那你为了比赛，你有什么准备呢？不论是唱歌，或者是身体，或者是状态，你会怎么准备呢？
14: 最近肯定是要注意，就是不要生病，这是首先是第一，这是首先是第一。然后第二个话，我会多做一点运动，因为我平时也是舞蹈老师，我会教课，但是之前我觉得我教课已经运动量很大了，但是现在觉得不行，还是要再多加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呢。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这个体力保持，也会帮助唱歌。
2: 状态呢？因为我感觉比赛你应该熟悉了吧，参加过很多比赛，但是这一次比赛对你来说，你期望或者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轻松还是怎么样呢？
14: 觉得就是
2: 你会紧张吗？即便是你参加过比赛，很多比赛，
14: 我觉得如果想到那一天会稍稍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会也会很激动，就是可能会突然想到的话心跳会加速一点那种感觉，因为很期待自己把准备了这么久的不管是歌也好，然后舞台的设计也好，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一想到我能够演出完的那一刻，我会很就是很激动那种感觉。
2: 最后就是问你，当初在 audition 试音的时候你选了什么歌曲呢？
14: 那他唱的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2: 那可不可以请你现在清唱几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14: 我劝

0: 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谢谢你，希望在比赛里面你有很好的表现。
0: 非常感谢，
1: 谢谢。
2: 那些年这些歌，一号参赛选手 Julie 黄学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42%，吹近时速17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下昼同晚黑有骤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3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石岭一东行东西的路段有的士到 DPP、 Victoria Park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alem， 石岭一西行412到 Salem、 Warren 到 Dixon、 的士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2: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5天赛程 ，G 组首场分组赛比利时对埃及刚啱结束，打和1-1。首先入球嘅系世界排名较低嘅埃及，上半场19分钟攻入一球，但系到咗下半场66分钟，埃及嘅一个乌龙球令到赛果最终系1-1，与比利时各得一分。至于较早时 H 组首场赛事爆出冷门战果，欧洲劲旅兼2010年盟主西班牙在占80%攻势兼且基本上控制全场之下，被历来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维德国逼和0-0。稍后傍晚6点钟将会有 H 组另一场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晚上9点 G 组伊朗对新西兰。至于 B 组本国国家队第二场的分组赛，星期四在温哥华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 B 组的四队目前各有一分。多伦多警方证实，凌晨有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的案件，涉事司机是一名12岁男童，现已起诉企图谋杀等多项罪名。事发于凌晨1点钟左右，警方接报去到东约克 Donlands 及 O'Connor 调查一宗偷车案。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在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的车撞到，期间有警员开了多枪击中汽车，但是汽车仍然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该车被弃置，徒步追逐之后拘捕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都受了轻伤送院。车内另外两名少年有一个被捕，另一人在逃，分别12和13岁。而接手调查的监警组织 SIU 表示，案中受伤的警员已经出院。在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今日于法国展开3天会期，预料重点讨论中东局势之际，其中的5个成员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出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止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声明指出，这个为恢复中东地区稳定以及稳定全球经济带来重要契机，呼吁各方尽快完成后续谈判并且全面落实协议。声明强调，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航行自由至关重要，又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愿与美国、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推动核问题解决。假如伊朗在核方面采取明确且可核实的措施，相关国家亦准备解除部分制裁。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条款不知情。 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了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美国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他和妻子正遭到司法部调查，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针对他。纽森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指联邦探员近日上门接触他的朋友及前雇员，并非因为他犯罪，而是想找他的把柄。纽森认为总统特朗普找他麻烦，除了因为他发文嘲讽对方，也都因为自己正在考虑竞选总统，以及一再揭露特朗普的谎言及欺骗，认为凡是挑战特朗普的人最终都被列为打击名单，而自己亦好荣幸地加入了这个名单。有知情人士指出，纽森身边的人正接受联邦调查，其中一项调查和他妻子的税务有关，而有关调查源于去年加州州政府内部有人作出投诉，政府领导层未有参与决定启动调查。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没耐坠毁，暂时未清楚伤亡情况。基地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事发于当地早上11点几，紧急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理。资料显示，美军 B-52 轰炸机通常是有五名的机组人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7: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8: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9: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7: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8: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2: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是下午5:05，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BP 404不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慢驶到16街。 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 QW 西行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Gardiner 东行塞车的路段有 Humber Bridge 到 Jamieson， Spadina 到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Jamieson 塞到去427。400不行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Aurora Road 到 Canal 挤塞。400南行 Finch 到401繁忙。403西行由401至到 Eglinton 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4: 夜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9%，吹紧时速26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同晚黑有骤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4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amie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4: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4: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3: 真噶？可以上电台？
4: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3: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今日五点钟威化咧，真人真事。但凡一讲到真人真事嘅时候咧，成件事就生动活泼、跳脱咗好多啦，系咪？
10: 可信性甚高，
9: 立体咗系咪？系。咁其实都好湿碎嘅啫，因为加拿大咧最中意讲下天气噶嘛。
10: 系，我哋日日都讲噶啦，
9: 日日都讲，
10: 讲几次添？
9: 唔系咧 ，lift 口撞到人又讲啦，食饭隔篱台又讲啦，同啲即系熟嘅侍应们又去倾下呢啲嘢啦。
10: 咁系咁样打开个话题噶嘛？
11: 真系啊！啱啱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好多人都问你：哦 ，how's the weather？ 我心谂你自己睇天气咯。咁我就真系攞住个电视，真系望紧个天气，话俾佢听今日几多度，今日几多度。系啊，我以为要记住啲天气咧，翻到学校唔知点解成日有人问我啲天气系点咧。跟住我真系咁样答俾人听噶。
9: 咁跟住佢咩反应啊？
11: 佢冇反应，我谂佢当我傻嘅。
9: 咁你有冇阴影啊？系咪冇晒朋友？
11: 咁又唔会，我谂都应该算系几可爱嘅。
9: 咁但系天气方面咧，我有个真人真事啦，有几个添嘅。
10: 嗯，
9: 因为而家讲天气咧都好难讲，咩叫冻，咩叫暖咧？而家都有啲风浪，以前唔系噶嘛，以前
10: 大家讲，而家变化大，而家又
9: 而家变化大，同埋咧大家个执着多咗，
10: 嗯，
9: 即系以前起起起啊，就算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啱你心水嘅时候咧。都觉得天气都冇得拗啦啩，啊是但啦，好拜拜咁就走咗去噶。但系而家唔系因为
10: 拗翻餐啦咁样，
9: 有人同你拗噶嘛而家。
10: 哇咁夸张！
9: 咁因为话说咧，就上个礼拜，唔系寻日就冻嘅，寻晚去到最低9度-10度咁上下啦。
10: 而家都凉啊，而家
9: 今日都凉啊，
10: 今日都凉。
9: 咁啊，琴晚突然间冻咯，因为我夜妈妈摸出去入油，
10: 嗯，
9: 咁冒住俾人笑嘅危险咧，着咗一件薄嘅羽绒出去。
10: 我真系着羽绒喎，我真系唔好讲笑。
9: 系啊，咁我就觉得坚冻嘅，寻晚
10: 系。
9: 咁但系咧，你讲冻又唔系个个都啱听，因为我真人真事试过咧，好喂，净系讲天气讲咁长，唔好讲咁长，好烦啊！
10: 咁继续啦，我俾时间你讲啊，我冇嘢噶。
9: 有一日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揸车无端端有一日，未收热头，黄昏咁上下啦。嗰阵时啱啱揸紧车，听紧英文台讲紧报英文天气嗰阵时，佢话11度 ，very warm tonight。 咁我话
10: 吓 ，very warm tonight。
9: 系啊，佢话 warm 啊，佢直头系用英文 warm 去形容啊。
11: 呢个系一个反差嘅问题。如果你嗰日系零下三度，突然之间去到十一度，咁咪回暖咯。
10: 但系嗰日，
11: 但系如果已经系廿几度跌到十一度，即系我谂系应该 compare 翻你嘅之前嗰一日发生咩事，
10: 但系之前好热噶，
11: 十一度为之乜啫嘛。系咪咁嘅意思咧？
9: 你可以咁
11: 即系，
9: even
11: 今日嘅话，如果朝流咗十几十度左右嘅话，咁如果你讲嘅系冬天嘅时候，居然有十度都系暖噶。
9: 咁你每次咪要同人哋分析个天气？嗱，你唔好嘈住先，
10: 走细图呢家嘢。
11: 今日系咁，所以今日系暖啦。
10: 我今日错咗咁样。
9: 唔系，我俾翻个 curve 你睇。我哋做股票嗰啲啦吓，我睇 curve 噶嘛。
10: 系
11: 咁又啱。
9: 咁啊，同一时间发生系咩事咧？就系佢讲完 warm 完之后咧，我话吓。因为嗰日我都已经有
10: 冻噶嘛，着晒羽绒噶嘛，
9: 抄翻薄羽绒出嚟，
10: 你即刻除咗佢。
9: 唔系，我觉得自己好肉酸啊！吓考完之后一路揸车行第一条街，见到有人放狗，短袖衫短裤，跟住转个弯之后有人洗紧车，短袖衫短裤。咁我真系原来
10: 好多加拿大人系佢冇 check 过出边个体感温度咁样嘅。
9: 咁佢哋觉得原来真系十一度咧，相对嚟讲可能冬天饿得好劲咧，佢哋真系觉得暖嘅，佢哋真系觉得冇问题噶。
10: OK，
9: 系啊，咁真系我亲眼见到两个添，我仲以为咁即系我有问题啦。
10: 唔系，我同你一样，我都系着羽绒出街嗰个。
9: 咁即系我哋真系要食多啲党参先。所以点解要改名？你唔好转过嚟
10: 啊！真系。
9: 咁今日呢麻烦你哋上我哋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同我哋玩下收集意见。咁问个问题相当简单，就係多伦多十一度冬定係暖呢？ A 少少冻， B 好暖， C 啱啱好， D 唔出街冇感觉。其实最后一个答案呢又系真人真事嚟嘅，不过唔方便讲咁详细啦。系真系有人咁同我讲过嘅。
10: 系有啲人成日都系长袖衫咁样噶嘛？
9: 唔系唔出街佢
10: 唔出街就
9: 系
10: 冇
11: 事咯。
9: 佢觉得唔系啊，佢话佢唔系，佢就同我讲唔系唔冻啊，系咪？我点解啊？话我唔出街，佢就咁同我讲。我得咗，
10: 咁你又啱，
11: 佢冇错啊，
10: 佢冇错，冇错，
9: 系佢冇错，
10: 系
9: 主观环境，佢冇错。咁咦，我哋唔系听电话，上网嘅啫。咁咧，暂时嘅比数就系 A 同 C 比较多啲嘅，少少冻同啱啱好。咁究竟你嘅睇法点样？
10: 我都系拣 A， 我都系拣 A。
9: 我哋都系属于少少冻，
10: 真系少少冻。
9: 我都觉得少少冻。
10: 肯定会系好暖同埋啱啱好。
11: 我觉得啱啱好、啊。
10: 你觉得啱啱好？
11: 我觉得 OK 啊，好舒服啊。
10: 十一度、啊。
11: 还 OK， 只要有太阳嘅话，
10: 你睇我哋
11: 而家
10: 还过嚟直播室三个都着到咁样，佢系冇袖嗰个，
11: 唔系冇袖，短袖
10: 系咯
11: ，OK 嘅。
9: 但客观嚟睇，点解问呢个问题呢、我记得喺亚洲地区十一度咧，其实都冻得几交关吓，属于冬天嗰只嚟嘅。
10: 你香港湿噶嘛？
9: 我记得香港有一年唔知无端端十度定八度咧，咁我懒醒咧，加拿大翻去唔怕冻噶嘛，我乜嘢冬天衫都冇带到，哇嗰年就中招啦，我就即刻要去买衫，买几件厚褛去顶住。咁有一年咧，我记得喺日本又系撞啱十度八度咁上下，都唔系十零度添，十松呢度。我都系仲着紧薄羽绒，我谂相信亦都系我嘅问题啦。
10: 唔系，你香港湿冻系特别觉得冻好多嘅，真系嘅。
11: 我知道点解啦，因为其实你喺亚洲区好多地方都冇暖气啦，同埋我哋通常惯咗系揸车，一落车就去嗰个摩或者去翻工嘅地方。你如果真系喺亚洲区嘅话，我哋好多时都系行路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冇暖气回一回个身咧，你系由头冻到落尾，仲要尤其是系夜晚你瞓唔到觉嘅。佢好多时冇暖气咧，你系要着好多衫先至瞓得到，跟住就开始慢慢除啦，
10: 香港又系真系冇暖气。
11: 系啊，其实暖气系个重点，我

0: 暂时嘅比数咧系刘德华胜出啦，咁啊古天乐排第二啦，又唔系好大比数嘅，但系多我见到 A 多啲啦，
1: 赢咗个马鼻，
0: 赢咗个马鼻，
1: 冇错，百几个人已经投咗票噶啦吓。
0: 证实咗一件事好简单啫，其实我哋点解要收集数据咧？就系刘德华咁多年嘅努力，今天得到大家认同嘅永远男神。呢、这、一个咧系不可动摇噶啦，即系年资方面啊。但我觉得后劲方面，刘德华都中意有一日会觉得，哎呀，我都即系要摊翻慢啲脚步啦咁样。但我觉得古天乐有机会接棒，因为古天乐嘅票数唔少，其实
1: 梗系唔少。其实我哋都赢咗马鼻嘅啫嘛，系咪？跟住就跟住就如果你俾佢整多几年嘅话咧，分分钟过埋刘德华添。
0: 有机有机，咁啊，其实我哋不嬲都好多题目嘅，每个礼拜一。个礼拜我睇先，每日两条，每个礼拜都十条嘅，大家可以上去玩一下，俾啲意见。
1: 仲有要多谢我哋有两位听众投咗阿邦同埋我，
2: 你哋都系争个马鼻啫嘛，即系你同阿男神古天乐同埋刘德华都系争少少啫嘛。
1: 冇错，我哋真系好开心。不过佢系 A 试下力 B 系陈定邦，佢真系想点？
2: 你哋一人一票咯。
1: A 系唔系？
0: 你唔好理啦，
2: 打我咯。
1: OK OK，
0: 我要多谢阿 Selina 托听啊，冇错，要点名咁啊呢啲。
1: 我知道啱啊，
0: 啊真系靠晒你啦。咁另外要多谢一个 Wanda 的朋友，他在男神留言那里讲高 Canada 高，那是相当特别的一件事。如果我觉得呢
1: 咬了
0: 不紧要啊，你投票就得啦，无所谓，你喜欢说什么都得的。
1: Okay.
0: 我觉得如果你这一票变成我的时候就会好一
1: 点。就赢了
0: 二
1: 对
0: 一。那正式呢就我们够胆开男神女神 pose。一年几天斗过你死我亡。好
1: 好好好好。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Red Royale 御芭蕾，
8: 喂 ，Daddy 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8: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0: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11: 想把冰山变改，
12: 无谓再坚压心底我。
13: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登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14: 场地赞助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

0: 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我哋有少少补充先，系咪讲个关于海洋公园嗰、那个
2: 人脉真系好紧要啫。系咁，头先啊收到阿邓佩恩小姐嘅呢个 forward 喺 Facebook 上面。
1: 系
2: 头先讲海洋公园海盗船事件。
1: 嗯。

0: 咁啊，根据最新嘅资料话咧，原来嗰个女仔系争我一 cm， 唔系0.1 cm，
1: 哦，咁啊争十倍噶咯，
0: 系啊，咁啊就话当事人咧就作势咗，咁啊呢样嘢是谁是错，几多 cm 度咧？
1: 系
0: 唔够就真系唔够嘅，其实
1: 一 cm 又太多嘅，
0: 一 cm 又太多，0.1 其实都系唔够啦，
1: 系
0: 你着几高嘅鞋，除非你着到好高鞋，咁同埋系咪个个除鞋度咧？咁其实个标准嘅嘢就一定喺度噶啦，争在点样执行啦？呢、這个另一样嘢啊，重点都系觉得咧，即系作为家长嘅，去到呢啲位，
1: 遵守游戏规则，
0: 同埋唔好咁躁，唔好咁激动，同埋你要顾及，其实要顾及嘅嘢咧，唔系面子，系你个小朋友嘅成长系好紧要，因为我觉得个细路仔系极度尴尬啦，佢会有后遗症嘅，佢呢件事我觉得，即系佢将会，
1: 佢知道咦，第时爹哋妈咪咁，即系嗰阵时
0: 系咪我都应该系咁样
1: 咧？咁
0: 系啦，即系咪佢我遇到呢啲不如意嘅公众场合嘅时候，我第一件事就大闹先啦，系啦，发烂先啦，定系佢缩翻埋转头都仲衰，佢就以后有个阴影就是。哎呀好尴尬同佢哋出去呢成日搞都好大龙凤出嚟。你明唔明
1: 啊我知道。
0: 我哋个个细个咪试过嘅。
1: 是啊。
0: 我想攞呢件事出嚟我就係想讲呢件事。我哋细个俾爸爸妈妈令到我哋尴尬咗一亿几万次。
1: 你又讲啱喎即係我哋叫做后生仔年轻期间嘅时候就唔想同阿爸妈出街㗎啦。
0: 就因为我哋尴尬咗好多次啦喺工作场嘅时候。
1: 是啊。
0: 是 啊, 是啊就觉得哎呀唔好搞咁多嘢核突啦咁。
1: 啊应该你咁样讲。应该点样可以令到一个小朋友咧对住我哋嘅自己爹哋妈咪好感到自豪咁样
0: 系
1: 啦咁样好 happy 好咁样就可以好开心啦。
0: 其实呢个系价值观嚟噶嘛，
1: 系
0: 争零点一就零点一。你之前得同之前唔得系个系统人嘅问题，体制或者里边办事嗰个人嘅问题啦，两样嘢嚟噶嘛。
1: 系
0: 咁你发烂渣话嘥你时间，又上次得点解今次唔得？又第二样嘢嚟噶嘛？
1: 系唔系应该第一嘢就话，唔好话出故话，得啦，我哋咁过仲得啦。咁其实唔好用呢个侥幸嘅心理啦。
0: 唔系你如果真系唔俾你入嘅，
1: 系
0: 唔紧要。你叫园方俾个公开嘅解释，我点解上次得，今次唔得，跟住走人。
1: 系
0: 就同阿女讲，嗱，据理力争，但我哋唔系惊，唔系退缩。即系我呢个唔系正确答案啦，我唔知啊。但我觉得咁样会令到大家冇咁尴尬，个细路仔冇咁惨。
1: 系，正经我如果我系做小爹哋妈咪讲，即系佢第一次真系少一 cm 嘅话咧，就高嗰个规则啦，我哋唔玩啦，你因为唔够高。即系唔好话博大帽咁样，
2: 不如应该调转咁谂。就算个小朋友系高过一 cm，
1: 系
2: 如果个工作人员系话唔得嘅话，我觉得系可以据理力争嘅。但系唔系话发难，唔系喺嗰度大吵大嚷。即系你其实系可以行开一二遍，或者大家倾一倾呢件事。我会觉得系小朋友系理解点解妈咪爹哋好想个小朋友玩，所以会尝试去做。但系唔系去到一个咁 extreme 嘅情形之下，好似阿邦邦话嘅话，搞到出到街第时会好尴尬啊，或者。每一次出去嘅话，一直唔想再去啦。咁何必呢？
1: 所以就系咁啦。记住，仲有好多人排海盗船噶嘛，为他人设想吓。咁啊，讲啲为他人设想嘅嘢啦。咁啊，都系关于呢个约克区嘅。咁啊，约克区咧，大家都知道，我哋最繁忙嘅一条公路就系 Highway 7。咁啊，喺 Highway 7咧，因为咧为到因为越嚟越多车啦嘛吓，咁啊为到咧行人嘅安全着想，因为你知中间有个巴士线咁样噶啦，咁所以咧一去到呢个即系等追巴士啊，或者转灯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情况发生。咁所以咧约克区咧就会咧即将咧就会喺某几个重要嘅路段，喺 Highway 70甲譬如喺 Laidlaw 啦、Bayview 啦、Silver Linden 啦、Red Maple、Young 街、Langstaff 同埋 Central Street 呢几个所有重要嘅 Highway 7嘅嗰啲叫做 intersection 嗰度咧，咁就会加咗一个几个路牌先。就会写住 stop for pedestrian， 即系话咧，所有嘅车如果转右嘅话，就一定要停低望下，究竟有冇叫做过马路等巴士或者过马路嘅行人啦。呢样第一样嘢啦。第二咧就会有阵时咧会喺一啲叫做大嘅 right turn only 嘅弯位嗰度，你会加咗一个让路嘅 U sign 喺度。咁所以呢啲系好重要噶。所以记住成日要行呢个 highway 7嘅朋友咧，我都明嘅赶时间啊嘛。咁但系咧都要停一停。望左右，等啲特別喺巴士嚟到嘅時間，好多朋友咧係會過馬路，所以千祈要注意呢個叫交通嘅安全。
3: 哎呀，各位老細米飯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筍盤，完全 freehold 雙車房獨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黃金地段，今次又搶到雲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 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塞车的路段有41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alem， 401西行由412到 Salem、Kennedy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比较多车。DBP 北行由 Pottery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市区道路方面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的路口以东有交通意外 ，Lawrence 东行两条线关闭，那一带是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至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天气纷纷纷。
1: 好，油价不变啊，继续维持喺呢一个叫做166.9。好，天气方面咧，整体咧成个礼拜都比较清凉少少嘅，最高咧都系24度嘅啫。今晚嚟讲咧系天升13度，讲埋听日啦。听日四成机会系会有骤雨，最高24度。入夜嘅时间会有骤雨，最低系15度嘅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9: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0: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3: 联邦政府再次提出全新私隐法案，更新已有数十年历史规管私营机构的法例。世界杯 G 组首场赛事，埃及同比利时1-1平手，而 H 组西班牙爆冷被维德国逼和0-0。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与妻子正遭司法部调查，认为是政治针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4: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6: 高原郁金2.28磅
15: ，A 菜1.88一磅，
16: 美国番茄1.58一磅，
15: 游水青斑13.88一磅，
16: 新鲜全自然走地鹅32.99只，
15: 100%大虾云吞12.99两盒，
16: 旧装蚝油5.88瓶。
17: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20: Start to fly sky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1: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讲咩菜果先啊？你
1: 系我哋就拗呢一样嘢先。
0: 菜果呢啲
1: 呢个
0: 算把啦。
1: 呢个系足球界嘅博士论文嘅课题，就系咩叫做越位？
0: 上个礼拜五
1: 系
0: 全民议会，阿梁健行开电话咧，有个听众特登打嚟问咗咩叫越位。
2: 跟住而家又有人问
1: 你咧，就揾咗个唔知咩男女朋友嘅图俾我，睇完我都一嚿云咁样。
0: 唔系，我觉得男女
2: 睇完我明白、啊。
0: 梁健行。技术性系解到嘅，
1: 解到嘅。
0: 但我睇埋呢张图之后咧，我更加好鬼形鬼声知道咧，就系咩叫越位啦。
1: 你解释你嗰个先啦。
0: 嗱，咁佢好简单，有幅图有啲卡通啦。
1: 系，
0: 佢话你就系男朋友啦。
1: 我系控球嗰、那个，系咪？
0: 你控球嗰个啦。
1: 又系啦。
0: 咁你喺禁区嗰度预备等人哋传波过嚟啦。
1: 我哋准备传波。
0: 哦，你喺半场中间嗰度啦。你系控球嗰个啦，你就系男朋友啦。
1: 我系男朋友。
0: 守龙门嗰只。
1: 唔系啊，我系我啊，我系女朋友啊。
0: 你女朋友啊？
1: 系啊，我。传俾男朋友啊！
0: 哦，系
2: 中啦！本来明明冇问题嘅，
1: 你连男女朋友调转，
0: 我都话啦，讲咩菜果啫？呢啲咪仲好玩？
2: 嗱，再嚟个，由我理解嘅话就系我系个女朋友啦。
0: 你讲仲衰，我觉得，
2: 起码我系女声啊嘛，由女声嚟讲，系咪会可能容易啲啊？
1: 女子足球你换紧个波，
2: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尝试 pass 个波俾我个 team 嘅男朋友，
1: 系，
2: 但系佢曳啦，佢居然企得比较过咗嗰条位，就叫做越位。就企得太近我个闺蜜，就系嗰个龙门，即系佢系唔应该喺冇人嘅情形之下企咁近我个闺蜜，我个女性朋友。
0: 简单嚟讲，
2: 咁就曳啦，
0: 因为有
2: 就唔啱啦。
0: 感情嘅瓜葛，你容易明白。
2: 系啦，我成件事就好明白。嗱，虽然我平时唔介意我个女性朋友嘅龙门，但系当如果冇人嘅情形之下，我系唔应该容许我个男朋友企咁近我个好朋友。
1: 你讲完我都唔知你讲乜。
2: 咁咪叫做越位咯？咁咪就系
0: 越讲越乱。
2: 我明白，但系
1: 嗱，好简单。你好似嗱，我咧就系、是。交波嗰、那个系咪？
0: 你咁样讲咪仲乱？
2: 你系男朋友定女朋友啊？
1: 你听我讲先啦，你听我讲先啦。系啊，
0: 嗱，形容埋先。我当你喺中场啦，
1: 中场啦、啊，
0: 你喺中场嗰条线嗰度啦。
1: 系啊，
0: 你负责交波俾我。我而家企喺
1: 应该咁讲，我负责，我一个中锋。我已经我个波就喺我只脚嗰度，我就带波，我哋准备进攻。我哋前面咧一扎帮手，嗰啲前锋啊，其他我哋自己 team 嗰啲人
0: 企晒喺禁区噶，
1: 系啦，已经准备啦，咁样系咪？咁啊，当然啦，有其他嘅防守球员喺度啦嘛，系咪？咁、我谂住就跟住就我就准备 pass 俾阿小志强咁样。咁啊，小志强咧就突然间就快咗，即系我未 pass 嘅时候咧，佢咧已经过晒。后边即系敌方嗰啲后卫，
2: 小志强就系你男朋友。
1: 唔好讲男朋友啦。
2: 唔系，咁佢呢张相系咁，我先至明到啊嘛。
0: 等另外开个环节，你
1: 红牌出场。
0: 唔系，你一企会慢慢讲讲爆佢。
1: 死都要赖埋我，我同小志强冇关系嘅。
0: 好多人讲咩赛果啫，
1: 系啊，
0: 几激烈个争论。
1: 总之我要将个波交俾阿小志强，咁啊小志强就脚快就过，即系个波都未去到，佢已经咧就。穿过晒所有后防嘅后卫啦，穿越晒咁样，
0: 就企喺后卫与龙门中间。
1: 冇错，咁都佢就算我成功将个波传咗俾佢嘅话咧，因为佢之前因为我未传嘅时候，佢已经超越咗其他后防嗰条后卫线啦，咁所以就系越位啦。
0: 嗯，但系计我。你踢波嗰下，
1: 冇错，我传波嗰下，
0: 你传波噶，
1: 系啦，
0: 开始计，
1: 系啦，
0: 咁即系话咧，你一斩波大脚 窝里上去
1: 半场，计半场嘅，计半场嘅，即系计攻击嘅半场。
0: 大脚入去禁区嘅时候，阿小志强嗰下你一斩波嘅时候，小志强走去冲过咗后卫啦。
1: 系啦，
0: 咁就唔叫越位啦。
1: 冇错，即系如果我斩波，佢又一齐冲嘅话咧，就冇关系嘅，就冇关系。
0: 咁边个只眼睇到啊？
1: 咁啊，梗系旁证啦。
2: 我可唔可以问条比较低层次少少嘅嘢？嗰条越位线系眼望到啊，定系真系画咗喺嗰个草坪度噶？
0: 睇啲人点企啊？
2: 哦，即系我仲要。跑小志强跑嘅时候又唔好跑太快，又唔好跑太慢。
1: 你容许我作为踢波咁多年咧，我俾一个错误嘅一个我嘅人生，我自己嘅经验你听。细个踢波嘛，细个踢波唔踢越位噶嘛，成班僆仔咁样，冇嘅。我以前打前锋，我好巴闭，我左脚好劲。我做啲咩？我就成日喺人哋个龙门个禁区嗰度，我就喺度等食糊。咁跟住咧就我哋唔理后卫，我都唔识俾佢越位嘅。总之
0: 唔系细个打波边嚟嘅，
1: 边度嚟嘅？咁我总之就永远就我喺人哋个禁区嗰度，我等人嚟传波俾我，我就系咁踢法。跟住直至发生咩事咧？直至我踢校制嘅时候，我就用翻同一招。哇！呢次我唔仲唔死，我就长时间我就企喺人哋个禁区嗰度，跟住我等等嚟喂波。咁跟住每次嗰个人一每次我嗰队咧攞呢个波走嚟 pass 嘅时候咧，那个球证就吹我鸡。施亚力
2: 出翻嚟，
1: 越位咁啊！
0: 越位判咩噶？
1: 越位咪判咩咯？俾人哋犯规咯，即系唔系咧？俾人哋攞翻个叫做嗰、那个叫做控球权咯。
0: 个波摆边啊？
1: 个波咪去翻人哋嗰度咯，
0: 摆翻去踢波个位噶啦。
1: 系啦系啦，总之就系咁样。所以我系屡次咁样俾人系啦，俾个教练怒目咁样斜视我咁样。哦，跟住我识到咩叫越位啦？
0: 未到至黄牌噶系咪？
1: 冇嘅，冇黄牌嘅，冇黄牌嘅，
0: 即系越位湿碎嘢嚟啫。
1: 越位系湿碎嘅。
2: 咁我其实一路都不断越位，我记得我细个打嗰时，成日都系企喺个龙门同佢倾偈啦。
1: 冇错，
2: 通常冇波嚟噶嘛。通常咪佢哋会拣人入去嗰个 team 咧，通常就系冇打得差嗰啲就会去龙门嘅，或者打得差就去后边嘅。咁我咪不断同个龙门倾偈，倾到都唔知个波飞咗去边咯。
1: 嗱，可能好似我哋呢啲咧，成日搵龙门倾偈啊，喺前面等食碗嗰啲咧，就一定系犯越位噶，
0: 打唔到正规赛噶。同埋佢仲衰，佢用美式引诱。喂，唔好接啊！我哋同佢倾偈啦，接咩波啫？咁辛苦做乜啫？打下比赛啫嘛。
1: 冇错。
0: 所以话佢系讲咩赛果啫？你快啲讲埋赛果。
1: 讲埋赛果，我都讲少少啦。好，今日咧，其实有少少嘅爆冷嘅日子嘅。发生咩事咧？今日咧，但系头场嘅赛事咧，就西班牙就对住呢个佛得国啦。咁啊，大家被誉为西班牙系呢个攞世界杯嘅热门嘅种子嚟嘅。咁啊，成场嘅赛事咧，总共咧就系攞咗控球权74%，但系一粒都入唔到。咁啊，点解咁犀利咧？点解呢个佛得国咁劲咧？咁啊，有呢个叫分析就话咧，佢呢个叫做防守线，记住防守线啦，系咪？同呢个中场线两边咧就非常之埋，即系好夹，即系嗰、那个、那个 gap 位好埋。咁令到咧擅长西班牙咧就喺呢个叫做中后防嘅时候咧揾空位再交波嘅呢个叫战术咧就失效啦。咁所以咧令到好多嘅时候咧都埋唔到门。咁啊，被逼咧就係叫做咧就係轉打，係咁猜嚟猜去，猜嚟猜去啦。咁另外咧就係西班牙咧，好似個體力方面咧，唔知點解咧好慢咁，即係個速度好慢。咁啊，好似咧冇一種叫做咧變速啊，或者快速入攝嗰個攻勢喺裏面。咁啊，令到咧就係更加之容易咧，就喺呢個佛得國咧就防守。咁啊，呢個正所謂弱隊鬥強隊，喺呢個弱隊咧，如果喺我守到你20分鐘，我唔輸波嘅話咧，我就有機會可以咧守贏你。結果佛得國咧就越手咧就越劲，嗰、那个气势越嚟越劲。仲紧要乜嘢咧？个龙门打到上身，四廿岁个老将，达到条髌骨都摊摊腰，都挡，都达到，都可以顶到。咁啊，结果就喺佢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啦，佛得国就系呢个叫做严阵啊，完全系死守嘅情况之下咧，就将呢一个叫做西班牙就守死。咁另外一样嘢，球星啊 Yamo 咧太迟上阵，希望可以用呢个 Yamo 呢个叫突破咧，可以叫做搵到个攻势啦。结果都系唔得，咁啊，所以结果今场波咧有少少爆冷，以0-0咧就西班牙咧就同埋呢个佛得哥啊各得一分嘅。
2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5:42，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的士多车 ，QW 西行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加连纳西行 Park Lawn 附近嘅坏车已经清理走咗。西行线由 DVP 到 Dufferin，Strong 到 Park Lawn，Humber Bridge 到427仲系比较挤塞。加连纳东行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Spadina 到 Jarvis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Markham Road 夹 Lawrence 嘅路口以东有交通意外 ，Lawrence 东行两条线关闭，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4: 同 May，
25: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2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7: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28: 哪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27: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k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洛希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k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3: 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3: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3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今日口垃圾放题嘅题目系假如题，假如咧有一单新闻令到我假如大家谂起当年加拿大咧系星期日咧，全部铺头都唔开噶嘛。咁啊嗰阵时好多年前噶啦。咁啊问题就系咁样嘅，麻烦大家去到面书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进步个进，攻击个击。咁啊揾到我哋之后咧，麻烦第一件事先。follow 咗先，
1: 系follow 先，第一 follow， 跟住答问题，跟住抽奖品。
0: 因为我哋命运数值咧，就系睇你哋。
1: 即系我哋今日喺呢个危险状况，
0: 唔好咁讲，
1: 系咪？唔系咁样讲，啲人先会 follow 噶嘛。
0: 即系告急告急
1: 嗰啲啦，系
0: 啊。唔系即系希望有进账啦，唔系讲到太可怜有核突噶嘛，
1: 少少可怜，
0: 有啲冷，有啲冻，十一度究竟系冻定热嘅咧？咁我哋每日都好多题目俾大家玩嘅，我哋系睇答案嘅，我哋会。第二日咧统计翻啲答案嘅，今日答案就好简，问题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口垃圾嘅问题就系，如果加拿大回归翻星期日，大部分嘅铺头唔开门嘅时候咧，你会赞成，强烈赞成啊 ？A 强烈反对啊 ？B 仲有系第三个系咩啊？
1: 冇所谓，
0: 冇所谓嘅。咁暂时我头先立过，即系未开节目之前咧讲紧，都大部分人系强烈反对嘅。即系已经惯咗嘛，
1: 系啊，我哋都买餸嗰星期日，
0: 系啊，惯咗嗰件事就系、是，但系又好得意喎。我当年咧未惯嘅时候咧，又好惯嘅，即系佢唔开你又好地地，
1: 系
0: 啊，你其实应该咁讲，你唔开好地地，你一开翻之后又闩翻就唔得。
1: 但系嗱，我嗰阵时未嚟加拿大嘅，我都听过嘅，即系除咗商铺，即系餐馆嗰啲开唔开？
0: 餐馆系部分餐馆开，我住嗰个旧区咧，成条街得两间开，
1: 即系可以开嘅，
0: 唔知系咪打麻波，唔系三间，今日 Donut 开得，
1: 我仲同佢咖啡店
0: Donut 24小时，其他嗰两间我唔知佢系咪打麻波啦，但系总之成条街就系咁样咯。 就係咁樣發生啦。
1: 冷清咁樣。
0: 哇，好正嗰陣時禮拜日
2: 咧。因為嗰陣時抄翻啲資料咧，嗰陣時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翻自己個家庭樂啊嘛。咁所以大家一齊放禮拜日，咁咪大家都唔使話俾個老細逼你去翻工啊，或者剩咧。嗰陣時其實講嘅係90年代啦。咁開始我講嘅係加拿大或者多倫多啦，去到大概1990年代，去到1992嘅時候咧，先至開始放鬆。你可能要申請啦，可能你個地方係旅遊區嘅，可能個地方係點點點。先至会俾你开嗰个摩嘅，咁所以如果嚟我自己嗰阵时系住 downtown 咁计，系要特登搭车上嚟揾一啲摩，系话自己系法定可以开嘅，好似 Even Eaton Centre 嗰啲咧，系得几个摩开嘅就你系好冷清嘅。
1: 咁啊，
0: 旅游区
2: 我从来都唔中意呢个感觉，因为香港嚟唔系咁噶嘛。
0: 但系唐人街系有铺头开嘅餐馆，
1: 咪聚晒喺嗰啲位咯。
0: 嗰阵时应该唐人街都当系旅游区啦。嗰阵时
2: 系佢系
0: 系啊。咁而家咁啊，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喺瑞士原来啱仲倾紧呢件事，啱啱联邦议院投票咗九号嘅时候投票嘅。22票对21票仅仅争一票输咗。就係佢哋要求咩呢，就係放宽原来佢哋瑞士方面呢同我哋以前一样星期日系唔俾人开 podcast。咁除咗特定嘅商号啦，包括车站啊、机场啊、观光点啊、医院啊、餐饮呢，其他全部唔俾开。咁而家就係希望申请话喂放宽下啦，开下好啲喎。咁一年里面呢佢哋系只有四个礼拜日系可以正常营业嘅。即係政府批准嘅，咁应该已经都系假期嗰啲嘢嚟。
1: 四个礼拜一年，
0: 唔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咁噶。
1: 系啊，
0: 唔系
2: 有冇四个礼拜？
0: 开头断住所有冇例外嘅，我记得系全部星期日唔开。
1: 冇错。
0: 后屘放宽咗之后咧，就有唔知系一年里边有几日可以开得咁样啦。但系都好问谁，一开突然间啲人涌入去。
1: 梗系啦，
0: 都搞唔掂嘅，
1: 都要促进下先得噶嘛。
0: 系啊，咁喺瑞士方面咧，越嚟越多州份就系话，喂，不如你放宽下，等我哋自己决定啦，唔好成国性都系咁样禁晒啦。呢个年代系咪先？咁啊，变咗而家就啱啱争一票，咁所以嗰个对比都几大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加拿大问大家意见啦，我都觉得咧，开咗之后你翻转头咧，个投票率我哋都话唔好制啦，因为惯咗啦嘛，因为尤其是星期日去买餸
1: 啊，好多人系依赖星期日噶嘛，那个超市好旺场噶，
0: 同埋 shopping 都系啦，平日我哋边有时间去 shopping？
1: 系啊，
0: 有时真系可能突然间身痕想买翻件褛嘅，哇就嚟冬天好冻咯咁样，夏天嚟紧咯，夏天买冬天褛咪平啲咯，咁所以咪就 shopping 咯，
1: 系啊，
0: 即系嗰啲咁样。
1: 冇错冇错，所以我都系反对啊，千祈一定要星期日要 keep 翻喺度吓。
0: 但又咁讲，回归翻平淡咧，我记得嗰阵时嘅生活咧，就真系
1: 好慢
2: 嘅，放白鸽，去喂白鸽，
1: 系啦，
0: 咁上下，你真系去搵啲湖光山色啊！系揾啲亲朋戚友啊，去睇下湖啊，
2: 喂下鱼，
1: 睇下湖。我哋今日去咗东边嗰个湖，听日就系南
2: 边
1: 嗰个湖啦。
0: 睇下树啊，
1: 系啦，嗰棵树。
0: 唔系，即系你又真系又真系冇嘢开嘛？你又真系会剩翻个日子系享受自己独处又好啊。你一个人当然就系闷死啦。咁但系如果你有家人嘅时候，你真系可以即系成家人去旅行啊，甚至喺后院 barbecue 咁样。好清闲噶，嗰阵时啲日子，同埋悭好多钱喎，又讲真。
1: 咁一年七日山晒，
0: 山晒又唔得，
1: 喺下面耕田咯，你咁
0: 即系自给自足，
1: 自给自足咁样。
0: 咁啊，暂时嘅票数方面都系话，绝对反对啦，即系一定要开翻啦。你哋点睇啊？
2: 我
1: 反对，
2: 极力反对添。如果你话悭钱嘅话，不如礼拜六日开嘅话，我可以赚多两日钱，我可以出去打工。咁你又闩埋铺，我咪又冇得赚第二啲工咯。
1: 系，
0: 咁喺
1: 经济麻麻咯，而家
2: 咯。
0: 喺兼职上边嚟讲咧，如果你开少日咧，我又开少日工嘅啫。
1: 嗯，
0: 咁即系好多人平日一份工，
1: 系啦，
0: 周末又一份工噶嘛。
1: 冇错。
0: 咁如果你星期日唔开，又系两回事咧。咁经济效益都系咁样
1: 嘅。系啊，
0: 咁唔知睇下瑞士几时嗰一票俾人弹翻转头，就多翻一票出嚟搞掂咗。我谂时势所趋
1: 嘅
0: 咯。
1: 时势所趋，你今次系22、21嘅啫。我谂下一次再投嘅时候就调翻转。
2: 21、22。
0: 如果有咩驱使下可以，我有个政策逼到你觉得星期日完全唔开，你系 happy 嘅咧？唔系，我想反而调转。
2: 你派钱咯，
1: 系啦，补贴星期
0: 派钱，
2: 派钱即系例如。 嗰个商场啊，或者嗰、那个系咯，就如果你搞到我闩咗一日铺头，我继续要俾地税，继续要俾咁多嘢，但系你唔俾我赚钱啊嘛，咁、你咪补翻我咯，你补我实闩门噶。
0: 咁但我派钱俾你都系纳税钱嚟，咁我咪要纳。
2: 但你问我点样先开心唔开铺？呢、个问题冇为纳税嘅问题啊，你个问题净系开唔开心啫嘛。我不嬲都中意收钱，唔中意做嘢噶。呢、个方法我好开心噶。
0: 唔讲越位，佢好清晰。
1: 系啊，咩男女朋友啲唔好讲呢啲啦。一讲钱咧，哇！
0: 一讲钱即
1: 讲钱，
2: 我醒咗啦，
1: 霎醒到不得了。
0: 佢有啲似啲政务官啦，有啲一讲钱啦，即刻霎晒。
1: 系啊，财政司嗰啲咧，
0: 系啦
1: 系啦，嗰啲一派钱啊，
0: 对唔住，我哋都系退避一下先。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是下午5:52，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BP 北行由 Bayview Boulevard 以北塞到去 York Mills， 404北行由 Stews 塞到接近 Major McKenzie， 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接近 Eglinton。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每年6月21日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喺呢日，我哋会庆祝第一民族恩纽特族以及梅低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嘅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同活动，分享佢哋嘅文化同传统。呢、这个亦都系一个让大家了解呢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嘅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1: 春鸡陈皮。
0: 我而家迷离啊！睇咗啲有图都唔知系咪真相。我之前咪报道过，我哋自己我哋有份喺节目报道
1: 嘅。
0: 啊，卡洛 A 薯片咧，
1: 冇错，
0: 系会变
1: 黑
0: 白装
1: 打仗嘛。
0: 系啊，咁、但系无端端我今日睇到嗰个咧，佢话香港出特别版系金银装，我又话冇墨嘅，点解无端端变金银装噶？我即系咩？
1: 突然间富贵咗？
0: 唔、系你搞到我啲报道好乱啊，同越位一样啊！讲完咧推翻咗昨日嘅自己。咁啊 ，Joyce 做咗啲功课嘅。
2: 嗱，但唔可以话真系完全准嘅，因为都系网上揾翻嚟啦。咁佢就系话之前未因为嗰个打仗嘅问题咧，咁所以卡洛 A 就要转咗系黑白嘅话，就希望可以减少呢个墨啊嗰啲咁嘅短缺啊嘛，因为嚟自啲石油嗰啲嘢。但你讲紧嗰个金色银色嗰个咧，系佢嗰个包装上面咧系有啲另新嗰只咧，就唔系话关嗰个墨嘅事，因为其实佢嗰个墨系用少咗嘅。
0: 啊、
2: 因为其实有阵时压力都会知啦，即系其实正常包装嘅话系用嗰啲红啊、黄啊、绿嗰、那个
1: 沟出嚟啦，
2: 系嗰个 primary 嗰个色噶嘛。但系当你讲紧金银嘅时候，就唔系单单沟色嘅问题，而系佢直情系嗰个质地嘅问题，将本来用可能系胶嘅嘢，就变咗用啲铝嘅嘢。咁所以根据网上边揾咧，反而用金色银色嘅话咧，用墨系少啲嘅。 但系佢就要俾贵咗嚟买翻呢一啲咁样嘅少少 shiny 嗰啲咁样嘅 material
0: 原材料，
2: 原材料就会贵咗啦。咁但系当你嗰个墨系平咗，但系呢个原材料又贵咗，所以其实咧比较上嗰个价钱系差唔多嘅，只不过系个墨嗰度就会悭咗啦。
0: 唔系你解通咗咯，唔系先我要解通翻究竟个墨嘅问题。
1: 系系系。
0: 跟住你话冇墨啦，要变黑白啦，突然间话喂我出金银装，
1: 但系而家金银装系好嘢嚟嘅
2: ，limited edition 嚟嘅，好似话。
0: 版嚟噶，香港啊，香港啊，系啊，咁啊，而家解通咗啦，咁啊算啦，
1: 好，
0: 咁啊当冇一件事发生噶啦，
1: 唔系，咁有机会翻香港都可以试下只金银装嘛，
0: 唔系，我想我真系未见过黑白装，
1: 系，
0: 而家啲相你都唔知佢系咪咩，
1: 呢个啱，呢个啱，
0: 你除非真系揸上手或者我见到个产品，我先知道，原来真系出咗，
1: 咁又系啊，呢个真系要 keep 翻一包两包咁样啦，
2: 如果你讲嘅 AI 有呢啲，头先你咪话担心有时 AI 自己都分唔到咧。其实有个学生其实都佢好惨，佢都系交咗份卷啊，一路交咗俾大学嗰度咧。问题系 AI 觉得系假嘅份卷，即系应该 90% 都系应该你自己 AI 做你嗰个 report 嘅。最后咧就唔俾嗰个 funding 佢嗰个 scholarship 啊。
1: 哦，因为 AI 就举报佢。
2: 系啦，因为其实你知好多时读书嘅话都系靠呢个奖学金维持生命噶嘛。咁、但系其实咧呢、這个就系 New York 嗰、那个纽约嗰个大学生咧，佢平时每年系攞紧45,000嘅 scholarship
0: 奖学金，
2: 但系因为个 AI 话 detect 到佢 98% 都系假嘢嚟嘅，唔系你自己写嘅，就话要推翻咗唔俾呢个奖学金，咁呢个学生又要搞好多嘢证明啦。你见到噶，我真系做咗好多 research 啊，几时几月几日，我又改过份卷噶，又做过好多呢啲咁样嘅调查嗰啲嘢。但系因为佢系靠个 AI 个 system 去查呢一份稿咧，
1: 哦，所以就咁样
2: 都系话唔得。
1: 哦，
2: 所以你其实有时你有冇谂过 AI 系帮紧我哋定系害我哋？
1: 咁所以呢啲大时大节过关嗰啲就唔好用咁多 AI 啦。
0: 唔系啊，
1: 系啊，
0: 挑塔难啫嘛，个助教难啫嘛。
1: 咁啊，助教咧，个助教都用 AI 整啊嘛。
0: 唔系就系助教难咯，
1: 即系咁。我哋而家咪做到助教啊嘛，你仲系用紧助教学金啊，所以都系啊。呢啲真系读书嘅嘢咧，真系嘅，要过到个 system 先系啦吓。
0: 我读下书，学下字啊，
1: 学下字，好好快讲下先。嗱，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北美、加拿大、美国就足球就 soccer 啊嘛，就唔系 soccer
2: 系咁嘅意思咩？咦，你又
0: 信
2: 咗？
1: 系啊，
0: 咁易呃嘅，净系讲钱唔得嘅啫。
1: 系咯，
0: 原来咩都得，
1: 全部唔得噶，除咗钱之外，
0: 系咯，
1: 全部都系唔得嘅。
0: 即系除咗礼金之外咧，系咩
1: 都
0: 得，
1: 唔得。
0: 感情可以可以欺骗嘅，
1: 冇错，
2: 唔可以越位啊，我见到噶。
1: 好，咁我解释下先啦。我哋成日讲啊，北美亦叫 soccer， 原来个 soccer 咧系关牛津大学事嘅。
0: 哇，
1: 点解咁夸张？系啊，因为喺呢个叫做欧洲啊、英国噶，我哋成日都叫 football 噶嘛，系咪？所有地方都叫 football 啦。咁
0: 北美先叫 soccer，
1: 系啦，北美先叫 soccer 嘅。我哋成日都以为咧系北美啲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就作个名叫 soccer 出嚟啦。咁原来根据资料唔系咁样噶。佢咩意思咧？佢话咧，原来咧个我哋成日叫 football 啦。咁原来喺牛津大学嘅时间咧，咁当时嗰啲牛津学生咧好中意咧就做一啲整 slang 出嚟咁样喺呢个19世纪。咁当时嗰个 football 咧喺英国咧有两种 football， 第一咧就叫 rugby football， 即系英式篮球、
0: 英式撞嗰啲啊，
1: 系篮球型嗰啲啦。跟住有一种叫 association football， association football 咧即系现今嘅足球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呢？跟住呢个牛津嘅学生呢就将好鍾意呢就将嗰个 term 呢就缩短咗叫 ER， 係啦，叫 Rugger 咁样。跟住另外一样嘢呢，咁 association football 呢佢就将佢呢就将 SOC 呢个字呢就加个 ER 上去，咁变成 SOCCER， 变成牛津嘅入面嘅讲足球咁意思。其实 soccer 呢其实嚟自牛津大学嘅 slang 嚟嘅。
0: 即係唔系北美，
1: 即系唔系北美
0: 出嚟嘅。
1: 冇错啦。好，收埋个掌先。今日呢就係呢个 Sylvia Tang， 咁你会得到呢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嘅现金嘅超市档券，恭喜晒你。
0: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
1: OK， 听日再见。
2: 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2: 卡尼趁起法国出席峰会，会晤欧盟领导人，宣布深化加欧嘅安全与环境合作。警员凌晨在东约克调查偷车案时被撞伤，一名12岁少年被控企图谋杀。世界杯 H 组，西班牙爆冷，被新丁维德国逼和0-0。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并宣布本国 加入欧洲安全行动之后，首次有加国的公司取得欧洲国防订单。陈正仪报道。
5: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及儿童网络安全等议题。其中，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议题预期会是焦点之一。总理卡尼和英、法、德还有意大利的领袖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形容是恢复地区稳定以及稳定全球经济的契机。声明并强调确保伊朗绝不取得核武是至关重要。卡尼之后在当地下午抵达埃维昂，并在傍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期间，卡尼宣布总部设于满地口的国防科技公司 Marconi Technologies 获授一份价值超过1000万加元的合约，向波兰军方供应战术无线电通讯设备，是本国加入欧洲安全行动 SAFE 国防协议之后首间加拿大企业获得相关的订单。卡尼形容这份合约将会令到近100间加拿大供应商、工人及其家庭受惠。另外，卡尼亦都接受欧盟邀请，代表加拿大出任 Ocean Eye 国际海洋观察联盟的共同主席，以提升气候预测和航海安全。到了晚上，卡尼出席七国峰会官方欢迎仪式，并拍摄首张领袖大合照。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出席。卡尼之后出席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的工作晚宴。根据总理办的公布，卡尼听日的行程除了出席2个峰会工作会议，亦都会先后会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南韩总统李在明等多国官员，晚上就会出席马克龙主持的晚宴。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2: 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全新的私隐法案，更新已有数十年历史规管私营机构的个人资料保护及电子文件法。新法案首次明确承认私隐是所有加拿大人的基本权利，并对企业处理儿童个人资料订立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根据建议，国民将有权要求私营企业删除其个人资料，以加强对个人资讯的控制权。法案又建议设立新的监管机构，在负责执行私隐法规之外，亦将监督近期提出的数码安全措施。这个是自由党政府第三次尝试改革加拿大私隐法，过去分别于2020和2023年提出类似的法案，但最终都未能够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本国电信巨头 BCE Inc. 宣布裁减近700个职位，约占公司人手编制的1%，其中包括大约230个工会职位。公司指出，受影响的合资格工会员工大多可以获得自愿离职方案。BCE 指出，裁员是自去年底开始的架构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配合公司发展策略，包括推动客户转用更稳定及易于维护的光纤网络，以及提升营运效率。多伦多警方证实，凌晨有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的案件，涉事司机是一名12岁男童，现已起诉企图谋杀等多项罪名。事发于凌晨1点左右，警方接报去到东约克 Donnans 及 O'Connor 调查一宗偷车案，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在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的车撞倒，期间有警员开了多枪击中汽车，但是汽车仍然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这一部车被弃置，徒步追逐之后拘捕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都受轻伤送院。车内另外2名少年有一个被拘捕，另外一个人在逃，分别12岁和13岁。而接手调查的监警组织 SIU 表示，案中受伤的警员已经出院。 2026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继续第五天赛程，目前刚开赛的是 H 组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较早时 H 组首场赛事爆出冷门战果，欧洲劲旅兼2010年盟主西班牙在占八成攻势兼且基本上控制全场之下，被历来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维德国逼和0-0。而在 G 组首场分组赛比利时对埃及亦都是握手言和，先入球的是世界排名较低的埃及，上半场19分钟攻入一球，但到下半场66分钟埃及一个乌龙球令到赛果最终是1-1，与比利时各得一分。今晚9点钟将会有 G 组另一场伊朗对新西兰。至于 B 组本国国家队第二场的分组赛，星期四将于温哥华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B 组的四队目前都各有一分，而国家队在多伦多上周五的首场比赛之后，43,000入场观众散场秩序大致良好 ，Exhibition 车站比起平时多出25,000乘客量。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近中午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暂时未清楚机上有多少人以及伤亡情况。而资料显示，美军 B-52 轰炸机通常是搭载五名机组人员。路透社的图片所见，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说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市以北大约160公里。正于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于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生效，其余就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黎巴嫩真主党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而受到消息带动，国际油价急挫，纽约期油跌了大约5%，回落至到80美元的水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为庆祝建国250周年，本月24号晚将会首先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音乐会，再在下个月4号独立日在林肯纪念堂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举行大型集会向美国致敬。特朗普指出，音乐会将会由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演出，亦都有战机及隐形轰炸机进行飞行表演。至于独立日的集会，他将发表主题演说，亦有军乐队、管弦乐队及仪仗队演奏爱国歌曲，届时同样有飞行表演，并会有历来规模最大的烟花汇演。美国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他和妻子正遭到司法部调查，认为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针对他。纽森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指联邦探员近日上门接触他的朋友及前雇员，并非因为他犯罪，而是想找他的把柄。纽森认为总统特朗普找他麻烦，除了因为他发文嘲讽对方，亦因为自己正考虑竞选总统，以及一再揭露特朗普的谎言及欺骗，认为凡是挑战特朗普的人最终都被列为打击名单。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广东多地持续暴雨，全省有46个镇街录得特大的暴雨，深圳进入暴雨戒备状态，汕尾、揭阳等地有居民被洪水围困，部分地区停课，全省转移超过13,000人。预计广东、广西、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等地未来两日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部地区可能有250至350毫米的特大暴雨。预料到星期四，主雨带将会逐渐向北移动，香港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到星期一晚取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影响，香港星期二的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香港在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港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咨询，目标第三季公布正式的规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会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作为重要指引，对接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带来的庞大机遇，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公众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经济金融及贸易、创科及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等，邀请各界提出意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起访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夏宝龙过去三年都有到港调研，去年两度访港，曾经实地视察河套香港园区，听取整体规划和发展概况，又到前海召开座谈会。而他近月亦都多次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视察，包括本月初访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珠海市。香港政府公布2024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是517亿，按年增长 9%， 数字占本地生产总值 1.63%， 涵盖在本地研发开支，亦都包括企业应用开发和其他创新活动的开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将会紧密对接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增强研究实力。香港政府委任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星期二履新。这个职位连同新闻处处长一职，早前首度公开招聘，当中新闻处处长由谢振中担任，加上袁旭健，两名部门首长都是由警队出身。香港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的2:1收紧至到3:1。香港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男童曾经到访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的鸡隻粪便铁盘内一个环境样本，经检测之后证实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中心相信该名男童较大机会是在这个鸡档因为触摸受污染的环境而感染，涉事鸡档会彻底消毒和清洁。今日是梁凌杰逝世第七年，在金钟太古广场外下午和晚黑有多名市民到场献花和悼念，警方到场戒备和截查。入夜之后，曾经被当局以23条拘捕的牙医李盈之穿着黄色的恤衫到场低头默哀的时候，有便衣警员上前要求查身份证，并且有大约五名警员将他包围，搜查接近40分钟之后才放行。女长毛卢玉莲就冒着大雨手持黑色的发圈围绕花圃行了七圈，边走边诵心经，并且不时双手合十向花圃和太古广场鞠躬。2019年6月15号下午大约4点钟，35岁的梁凌杰穿着林郑撒港黑警冷血的黄色雨衣，站在太古广场外的临时工作棚架平台，挂上全面撤回送终、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 Help Hong Kong 的横额。大约晚黑9点钟，梁凌杰爬出棚架，消防员营救无效，梁凌杰堕楼身亡。第二日亦即是6月16号，20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民阵当时宣布有200万01人参与。2021年进行的死因研讯中，陪审团一致裁定梁凌杰死于不幸。梁凌杰逝世之后，不少市民在每年或者是每月的忌日都会到事发的地点外悼念。过往有市民到场献花之后被指乱抛垃圾，被罚款1500元。2022年 Mira 演唱会中被堕下的巨型屏幕压制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索偿胜诉，舞馆需要赔偿629万元。法官罗丽萍在判词话，接纳李启贤自从意外发生至今永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计算永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补偿、看护和照顾费用补偿、暂时丧失工作能力补偿以及医疗费之后，裁定武馆有限公司必须赔偿给李启贤629万元。而李启贤的爸爸曾经是史家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的李成林就等不到这一日，在今年四月病逝。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老婆， 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6: 系咪特别野味呢？
1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今天到老，我
19: 七号曾庆乐
18: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1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0: 财经消息由 The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1: 财经新闻简讯。
22: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创新高，收市报35,275点，升33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同样系创新高，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

0: 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飲品赞助大排档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塞车的路段有410到 Kennedy Brock Road 到 Fixon， 石岭一西行由412到西林，404到427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比较多车。 DBP 北行 Bloor 附近慢驶，然后塞到去 York Mills 以北，再由 Stew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 QW 西行塞车的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Brent，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到 Dufferin， Strawn 到 Park Lawn， Humber Bridge 到427挤塞。427北行由 Airport Road 塞到去401，再由409慢驶到 Rexdale。 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至到Jameson、 Spadina 到 Jarvis 慢驶，400北行由 Shepherd 到 Rutherford、 Aurora Rose 到 Canal 都是挤塞，400南行由 Finch 到401繁忙，410北行由 Stews 多车到 Bobear。 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7: 精英理财智慧，
8: 你在 RIF 提取的钱是 100% 要打税的，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很难拿出来用。你的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下的 RIF 怎样免税及倍增传承给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0: 博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1: Lisbo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起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5: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Sulia 陈慧芬。
12: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3: 正嚟到6:26，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咁啊，现时咧就世界杯方面啦，进行紧今日嘅第三场嘅赛事啦。唔知道前两场你有冇睇到咧？咁啊，今场呢一场嘅赛事咧就系亚洲球队啊吓，咁啊沙地阿拉伯咧对住呢一个嘅乌拉圭嘅。咁啊乌拉圭咧作为南美当中啦，南美三雄之一啦，咁啊当然嗰个阵脚方面啊，人脚方面咧就比沙特咧要出名啲嘅。咁但系今年咧想讲一讲咧就系、是。亚洲球队的成绩非常之好啊！咁啊，暂时我冇记错，应该未输过。系啊，亚洲球队未输过。咁啊，睇下咧，即系原本就以为呢一个日本方面咧，可能就会即系打破呢个斋钵啦，咁啊，俾荷兰会击败啦。咁但系日本喺缺少咗前场嘅几个攻击手啦，中场嘅队长啊，同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中场屏障之后咧，仍然可以临尾嘅时候咧系可以追和。咁呢件事都系一件几令人觉得振奋嘅事情啊！咁啊，作为亚洲人啦，咁啊，我哋见到亚洲球队成绩咁好，咁啊，应该都会开心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啲朋友支持国足的话就有少少戚戚然啦，就话已经48队了，都仲未见到国足咁样。上个礼拜咧就因为咧就访问咗一啲落去现场啦，第一次喺我哋嘅加拿大本土举行嘅世界杯，咁啊讲咗一下咧就喺我哋多伦多咁，究竟有啲乜嘢喺现场见到啊咁，所以就有时间去接电话，但系就唔够时间俾大家讲嘅，咁啊所以不如延续一下啦，咁就今日咧都可以开线俾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咧去倾一倾嘅，咁啊特别系之前咧，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又或者曾经试过做一个嘅 訪一啲嘅即係街訪啦，又或者係 survey 啦，咁啊問到一啲嘅國民，究竟我哋依家嚇，無論係多倫多又好 ，Vancouver 温哥華都好啦，用咗咁多嘅錢去搞呢一屆嘅即係世界盃啦，咁啊比賽場次唔係太多，重要場次直情冇添，咁啊最重要嘅喺我哋多倫多咧都係一個32強嘅一個賽事，重要就係小組第二名之間嘅對壘，咁啊預期咧都未必係一啲咧太過可以吸引到一啲嘅。例如球迷到场的一啲嘅比赛啦，当然即系你系嗰个国家，你当然会嚟到啦。咁但系即系关注度嚟讲咧，可能就冇一啲咧名牌球队咧咁重要啦。咁啊，今次你话我哋有冇名牌球队，都唔系冇嘅。咁啊，暂时咧7-1即系赢咗呢一个嘅法德国嘅德国啦。咁啊，将会喺我哋多伦多咧会有佢哋嘅比赛啦。咁但系即系除此之外咧，似乎一啲传统嘅劲旅咧喺。我哋多倫多就欠奉啦，咁啊，都可以同大家睇一睇啦，就喺今次美加墨嘅呢一个嘅世界杯嘅安排上面，我哋都几即系有啲朋友直情用鸡肋去形容呢边嘅赛事啦。当然每一场赛事对于每一个球员嚟讲，或者对于佢哋嘅支持者嚟讲咧，都好重要嘅。咁但系从主办方嚟讲，我哋分到一啲可能未必系太过受关注嘅赛事嘅时候，咁我哋所投入嘅咁多嘅资金，会唔会就有少少大家会担心啊？付诸东流又好，或者冇咁值得。都好咧，90588-91430。咁如果大家想倾呢方面嘅话题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又或者上个礼拜五唔得闲，唔够时间去接你个电话，而你亦都有啲嘢想去分享嘅话咧，90588-91430今日全线开放啊！吓，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2: 时事懒人包。
13: 林知道你将足球叫做 soccer 定系 football 啦，定系你嚟到加拿大之后先至将呢一项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由 football 转成系 soccer？ 好多人认为啦，呢个系北美嘅一个错误嚟噶，点解要将 football 叫成 soccer 咧？但系有研究报告指出咧，其实呢一个并唔系我哋北美自己发明嘅一件事，而系嚟自于英国噶，仲系嚟自于英国一间非常之出名嘅学校。Oxford 牛津添 ，soccer 呢个词系点样出现嘅呢？原因就喺19世纪嘅英国 Britain 啊，讲紧英国咧有两种唔同嘅足球叫法，一种系 rugby football， 即系我哋依家所讲嘅榄球啦，另外一种就叫做 association football， 即系依家我哋所见到啦踢紧大家一齐踢紧嘅呢一个 FIFA 世界杯嘅形式嘅足球啦。咁但系当时嘅 Oxford 啦，有学生咧佢哋好中意将一啲嘅词咧简短咗佢哋嘅，咁但系佢哋嘅简短嘅方法咧就唔似依家。可能喜欢将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合在一起叫做一个短 form， 他们的做法就是很喜欢将一个词跟着在后面加个 ER， 然后就变成一个短 form， 例如就是 rugby football， 他们就将 rugby football 变成了 rugger。但是如果这一种的短 form 的创作的模式用在 association football 那里其实有点难的。难啫，唔代表做唔到噶。而佢哋当时咧就拣咗一个咧另类嘅方法，就唔系将好似 rugger 咁啦，将前面几个字母咧就系再加 er 嘅。而佢哋拣咗出嚟嘅咧就系 association 中间嘅嗰一部分 soc 啦，因此就变成咗 soccer 啦。因此其实 soccer 本身并唔系我哋北美嘅产物嚟嘅，亦都唔系一个错误而发生嘅，而系实实际际喺英国，因为佢哋要区分开 rugby 同埋 association football 而出现嘅一个简短嘅叫法。究竟你又会点样去叫依家我哋所睇到紧嘅足球呢？喺 football 定系 soccer 呢？定抑或系你会大嗌足球系我哋中国发明嘅，应该叫翻蹴鞠？当然啦，呢啲系讲笑啫。咁但系咧，其实有啲嘅争拗咧，好可能都会改变某啲嘅规则嘅。就好似喺啱啱呢个周末所出现嘅一场赛事咁啦。记唔记得我之前曾经讲过咧，喺今届嘅 VL 当中咧，有一啲嘅规则嘅改变，其中一个嘅改变叫做 mistaken identity， 而呢一个新加嘅一个规则咧，就喺今次嘅世界杯咧出现咗啦。但系佢嘅执行咧，似乎就出现咗一啲嘅争拗。虽然讲嘅人唔多。但是如果不去调整不去 clarify 去讲清楚的话之后只会有带来更加多不同的争议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VAR 一个最新的改变 Mistaken Identity。 大家好，我是梁健恒。
14: 次嘅 mistaken identity 嘅改判咧，发生喺美国对巴拉圭嘅小组赛当中嘅。呢一次嘅判罚咧，系喺下半场早段嘅时候，当时巴拉圭嘅队长咧就系阿米朗啦，喺右路带球突破啦，去到底线嘅时候咧，同美国嘅后卫 Tim Ream 咧就发生咗身体嘅接触。咁当时咧，荷兰籍嘅主球证咧就认为美国嘅后卫 Ream 咧喺防守当中犯规，咁因此咧就判咗咧喺底线附近接近角球旗嘅位置咧，俾巴拉圭一个罚球嘅机会，同时咧亦都向犯规嘅 Ream 咧出示咗一张嘅黄牌。咁当时睇落咧都系一个普通嘅判罚嘅啫，而比赛咧亦都系继续，巴拉圭亦都系开出咗呢一个嘅罚球嘅。但系当呢个罚球开出去到门前嘅时候咧，球证就吹鸡暂停咗赛事。原因就是 VAR 通知主球证要去检查一下究竟是不是属于一个错误身份的一个判罚 mistaken identity。 在新规则之下是允许 VAR 在球证将纪律处分给错球员 mistaken identity 的情况之下介入的。而球证之后也是一轮的常规操作，就走去场边那里望一望个 mon， 看一看究竟整个的判决过程之中有没有出错。结果发现其实 Ream 从后根本没有踢到过阿米朗，而阿米朗的跌低明显又夸大了整个接触，甚至乎有一个叫英文叫 simulation， 中文你叫假摔又好，又或者是我们平时叫得最多的就是插水的成分在这里。结果球证就推翻了他的原判，结果就由 Ream 犯规， Ream 得到黄牌，改判为阿米朗插水，阿米朗得到黄牌，而 Ream 的黄牌被取消。因此 Ream 亦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一个因为 mistaken identity 的这个 VL 的检查而撤销黄牌的球员。在这个判罚出来之后，我都尝试上网去看一看有没有人去讨论这一次这么历史性的判罚。结果有不少的球迷都认为这个判罚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对于一些插水而获得利益的判罚在之后有机会得到平反。咁啊，的而且确嘅，如果单就呢一次嘅判罚嚟讲咧，应该得到黄牌嘅球员咧，得到咗黄牌而唔应该被判罚或者被惩罚嘅球队咧，佢哋嘅冤屈咧，亦都系得到咗平反啦，可以讲系争议得到咗伸张。不过如果我哋真系睇翻咧 ，IFAB 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对于 mistaken identity 身份误判嘅呢个官方嘅说法咧，其实可以讲系非常之精准噶。嗱，我哋用翻原文去睇一下 ，mistaken identity 就系 when the referee cautions or send off the wrong player of the offending team。即是说当球证向错误一方的错误球员出示了黄牌或者红牌的时候就能够使用 mistaken identity 了。根据官方的定义有三个核心元素。第一，必须要已经有一个纪律处分，即是说一定要出示了黄牌或者红牌才能够介入，不是所有的球证的错误都属于 mistaken identity 的。而 VAR 亦都不能够因为球证他判判错了犯规就能够介入。另外一个就是球证必须要是比错球员，这个就是整个的 mistaken identity 出现的初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同一队球队，球员 A 推跌了对手，球证看到这件事，但是误以为行凶的是球员 B， 结果就给了球员 B 一张的黄牌。又或者球场当中经常发生的，整班球员发生争执，一窝蜂地涌埋去事发的地点，你推我撞，甚至乎有球员出拳，球证就看到有一个红色波衫的球员就出拳打了对方，他就走埋去给了八号的球员一张的红牌，但是结果证明出拳的并不是八号而是十号。这种都是一种 VAR 可以介入指出应该处罚另外一名球员的状况来的。还有另外关于 mistaken identity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犯规本身原则上面是不能够重新检查的。因为根据 IFAB 的特别补充，他就说了 The identity of the offender can be revealed。The actual event itself cannot be revealed unless it's related to a goal, penalty incident, or direct red card. 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可以检查就是犯规者的身份是不是正确，但是不能够去复查犯规本身，除非这件事牵涉到入波、十二码又或者直接的红牌。这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回今次的这个历史性的判罚当中，有没有牵涉到入波呢？没有，因为那个罚球开完出来之后已经被叫停了。有没有牵涉去到红牌呢？亦都冇，因为只系俾咗 Rim 一张嘅黄牌啫。有冇牵涉到去十二码咧？冇，因为呢个犯规咧喺禁区之外噶。因此，如果从 mistaken identity 嘅成个判决嘅需要具备嘅因素当中咧，喺今次嘅推翻过程之中 ，VAR 系完全冇权去介入到呢一单嘅事件当中。因为今次的本质不是认错人，而是整件事根本在判决上面出错。所谓的认错人就是判决是对的，不过惩罚错人。但是今次呢判决本身就不应该是判美国队犯规，结果就判了美国队犯规。因此 VR 介入之后呢，今次推翻的不单止是将张牌呢要去俾返适合的人，甚至乎是连最初的那一个的判决，即是犯规所指向的那一方都改变埋。嗱，我哋又平衡时空一下啦，如果呢一个嘅判决本身冇牵涉到黄牌，即系 mistaken identity 嘅其中一个要素，你首先需要 cautions 啦，即系俾黄牌啦，又或者 send off， 即系俾红牌啦，先至可以用到 mistaken identity 噶。而今次系因为俾咗黄牌，所以 VAR 就尝试去用 mistaken identity 去介入。但是如果本身 Edge 的判决球证是没有给到黄牌的话，巴拉圭仍然可以获得一个罚球的机会。当然如果之后巴拉圭透过这个出现问题的罚球而取得入球的话， VAR 就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去介入，而不是因为 mistaken identity 本身这一个的权力。他们可以透过所谓的 attacking phase of play， 即是入球阶段事件，即是说 VAR 是有权去检查入波之前的整个过程，是不是有犯规，是不是有越位，是不是有出界，又或者入球的一方是不是有其他的违规。假设球证判断 Team Rim 的犯规，而巴拉圭因此获得罚球的机会，而巴拉圭开出的罚球并且取得入球， VAR 是有权去检查这个入球之前的这个罚球的事件的。事后 FIFA 都有出来回应的，他认为这个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球证界方面对于 VAR 透过 mistaken identity 去处理这件事有他们不同的看法，认为违背了 mistaken identity 设立的初衷。究竟今次 FIFA 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是死在这里撑，还是是他们真的认为 mistaken identity 可以这样用，我们就真的要看一看接下来的世界杯里面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而 VAR 又会怎样处理同类的事件。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
0: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0: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0: 食保济丸啦、
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0: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2: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 Car二手车买卖赞助。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时间嚟到6:46吓，咁啊继续翻到嚟全民议会，咁啊今日都有个特别嘅安排嘅，因为上个礼拜咧就冇太多嘅时间去同一啲嘅听众朋友倾偈啦，咁一嚟就上个礼拜嘅广告比较多少少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上个礼拜都同一位入咗场去睇世界杯嘅朋友啦，就系、是、Evan 倾过，就系喺呢个世界杯嘅现场见到啲乜嘢嘢，咁所以咧就今日礼拜一嘅时候咧，不如咁啦，延续翻上个礼拜啦，如果有啲嘅朋友想打电话上嚟，有啲嘢我未解答完嘅，又或者有啲嘢大家想讲但唔够时间讲嘅话咧，90588-91430咧就可以喺度咧就开放俾大家咧就系畅所欲言噶一个好开放嘅平台，一个完全俾大家系去表达一啲你哋嘅意见，无论对于社会又好啦，对于我哋嘅社区都好啦嘅一个咁样嘅平台嘅。咁啊，啱啱提到啦，世界杯即系话今届世界杯啲亚洲球队几劲啦吓，几厉害啦。正正就喺我开咪之前，又或者系啱啱翻嚟第二节开始之前。就这个的沙地阿拉伯刚刚透过一个右路的角球，然后在头锤第一下就顶中笼，就被对方门将救回出来的情况之下，后来就保种，所以现时呢沙地阿拉伯是以1-0领先乌拉圭的，即乌拉圭大家都会知道他本身其实那个实力非常强劲，当中中场华为迪又是在这个的皇家马德里的绝对主力，跟着有达文纽尼斯这个很强力的前锋，加上乌加迪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在欧洲稳食的名将来的，但是在一个这么叫做这么有名气的一个组织，一个咁有名气嘅球队入边咧，面对住沙地阿拉伯未有太多嘅，其实啱啱都唔系话乌拉圭完全冇攻势咁，但系沙地又防守得好好啦，门将又救咗几个险球啦，反而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一个嘅死球啦，应该好多啲球队啊见到咧，因为今届有唔少嘅弱队啦，佢哋都知道将自己嘅姿态摆得好低嘅，咁就我本身实力唔够你嚟唔紧要，我不如将我姿态摆低少少，然之后透过一啲嘅特击咧，好似啱啱所提到见到嘅呢一个嘅角球又好啊，死球都好啊，用咁样嘅一种嘅特击咧，可以系喺强队之中咧揾到一啲嘅着数啦。呢样嘢都俾到一啲嘅启示我哋噶啦。依家我哋嘅Prime Minister 啦，我哋嘅 McCarney 就喺 G7 峰会嗰度咧，就即系要开会啦咁样。咁其实我哋加拿大喺咁多个国家入边，咁最近咧我哋嘅经济当然唔系太好啦。咁喺 G7 当中咧，就绝无仅有地咧，就系连续两个季度咧都系录得呢一个负增长嘅。咁究竟我哋喺一个国力唔系可以同一啲大国，特别系我哋隔篱嘅邻居，去硬困嘅情况之下，而嚟紧咧，我哋亦都要同呢一个嘅美国啦、墨西哥啦，去倾呢一啲嘅加美墨啊、美加墨啊、美墨加吓呢一个嘅条约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去做咧？我哋都系咪需要利用呢一啲咁样喺世界杯入边呢啲嘅球队俾到啲启示我哋咧？我哋个姿态有时唔需要一定要摆得好高，但系我哋都可以透过一啲即係好似游击战咁样样啊，咁当然之前都唔係话完全冇嘅，咁所谓嘅游击战就係、是、我哋表面上好似都听得同呢一个美国上面呢都唔想破坏个关系，咁但係又暗地里呢可能即係叫做联系埋呢一个嘅墨西哥，咁睇下可唔可以呢同墨西哥一起呢俾多啲压力呢美国，咁当然嗱知易行难呢件事是真的，我哋知道有咁样嘅途径可以咁做，但事实上真正可以做到呢，嚟睇返世界杯啦，有唔少个球队都尝试去死守，但係係咪真係能够真係守到最后呢，咁呢一个都係一样嘢啦，总之我哋有咁样嘅方向，但係喺个執行上面呢都要執行得好先至可以㗎。好啦，咁呢个时候再休息一阵先，咁睇有冇朋友呢会打电话上嚟啦，如果唔係就可以讲讲呢，就係今日其实或者係过去呢几日入面呢，大家都会留意得几多 多嘅咧，就係呢一個嘅中東嘅局勢。因為咧，特朗普方面雖然之前就講過話，同阿江 Sir 都有提到啦，就話要有史以嚟最大嘅打擊咧，就去打擊呢一個嘅伊朗嘅。咁但係咧喺呢個週末入邊咧，又傳出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咁但係呢個好嘅消息背後有啲乜嘢嘢咧？咁啊，轉頭翻嚟可以分享，又或者你有任何嘢分享，9058891430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e 御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6: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 8%， 有超过25万人。媒体族的人口上升超过 11%， 现在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 11%， 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喂，到你讲啦。好，9058891430，咁睇有冇朋友咧打电话上嚟倾偈啦。咁如果冇嘅话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啱啱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咧，美国同埋伊朗咧就宣布达成咧就一个嘅协议啦。咁呢个协议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期盼噶啦。咁就是一个和平嘅协议。咁虽然之前咧有停火协议啊，一啲嘅唔同嘅呢方面嘅呢啲嘅传闻啦。咁但系今次咧，其实特朗普都一连咧就发咗好多个佢自己社交平台嘅一啲嘅 update 啦，无论 truth 又好啦，或者其他嘅唔同嘅发言啦，咁都系话咧就嚟紧咧，无论礼拜五呢个日子又好啦，又或者系对于呢一个停火方面都好啦，都系已经系讲得非常之确切啦咁样样嘅。咁啊呢一个咧，其实都可以讲系持续咗几个月嘅军事冲突啦，咁啊唔需要再去讲其实成件事嘅发展啦。咁但系依家据报道啦，呢一个最新嘅叫做 peace agreement 啦，咁啊当中咧就包括美国同埋伊朗咧停止目前嘅一个军事。嘅衝突，咁啊呢個軍事嘅衝突咧就唔單止係影響住咧就中東嘅局勢啦，甚至乎咧其實依家都影響住好多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油方面嘅呢個價錢，所以霍爾木茲海峽嘅前途如何啦，亦都係引起咗全球嘅呢個關注。咁而今次都有提到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噶。咁另外咧就講到呢個協議本身咧，唔單止淨係關乎咧就係美國同埋伊朗之間嘅直接交戰啦，亦都牽涉到去到區域之間嘅衝突，例如係黎巴嫩方面嘅戰事噶。而啱啱提到啦，就係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啊，咁呢個咧亦都係今次成個協議咧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啦，咁而亦都係美國咧當時最頭痛嘅一點嚟噶，唔止一次啦。咁我哋喺節目之中都提到啦，美國現時嘅油價咧，比起開戰之前咧升咗一倍又多嘅，咁啊呢一個除咗對於即係民眾嗰個嘅生活有好大嘅影響咧，對於美國本身咧佢哋嘅經濟啊，對於佢哋嘅通脹嘅壓力啊，其實都好大嘅，唔單止對於佢哋啦，對於全世界都係咁，對嗰個 拿大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油价的升幅当中获得某部分的一些的优势，就是在一些的在我们的 GDP 的数字上面都反映到能源业呢，我们加拿大是有一定的经济的收入的增长，因应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闭导致原油价钱的上升。但是在今次呢这个 Peace Agreement 这个和平协议当中呢，就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就会呢就是复航的啦。而这方面的复航呢不是只是美国讲的，而伊朗方面呢亦都同意呢就是这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复航，而美国呢就会解除对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封锁。这个呢都亦都是透过特朗普呢他自己的社交平台呢的一些的发言而得出的。所以这个不再是之前的传下传下，更加多的是一个我们自己会看到一个发展的方向。当然即现在讲的一个时间线就是来紧礼拜五，礼拜五呢就将会是一个的签署这个的 agreement 的这个日子。咁为什么会是这个日子呢？其实这个选择上面都挺特别的，即是特朗普，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就是来紧他将会在白宫去做一个 UFC， 即是这个的综合格斗的一个这样的表演。因为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综合格斗的 fans， 而来紧亦都是他生日，跟住又有很多不同美国的一些的庆祝的活动，咁就希望呢透过咁样呢就去庆祝嘅。咁但係呢一个呢其实都几威权社会嘅一种做法嚟嘅，即係以往啦，如果大家睇返啦，喺中国嘅古代，喺皇帝帝王年代先至会因为皇帝佢本身有一啲嘅庆典，皇帝生日又好，咁去举办一啲同皇帝喜欢相关嘅事情。咁但係喺美国呢一个喺佢哋立国嘅时候啦，佢哋做好多嘅嘢，令到國家本身咧係，例如三權分立啦，例如係互相嘅制衡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出咗一個將自己 kind of 當成係一個皇帝嘅咁樣嘅一個總統咧，其實都幾得意嚇。即係呢個好值得研究嗰件事，就係美國做咗嘅喺立國當中做咗咁多嘢，希望可以避免呢件事發生，但係最終呢件事都係發生咗。咁啊，究竟喺成個嘅programming 入面，成个个设计上面边度出咗错咧？定系我哋人类出咗错咧？我哋嘅社会出咗错咧？咁样咁啊？呢一个系一个好消息啦，讲紧 agreement 上面啦，就系呢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咁对于全世界嚟讲，特别系依赖呢一个嘅中东石油啊、天然气出口，又或者系好依赖呢一啲嘅中东嘅石油副产品，特别系农业上面嘅呢啲嘅关注嘅团体啦，又或者系受影响嘅一啲嘅 sector 啦，都是非常之即系欢迎呢一个嘅突破啦。咁另外就系制裁方面啦，美国将会逐步咧提供一啲部分嘅制裁嘅豁免，咁当中包括咧就系石油出口嘅相关限制咧，亦都系豁免，即系话你要同对方达成某啲协议，你都要松口俾翻一啲嘅空间对方嘅。咁而另外方面咧就系伊朗希望可以获得更加多嘅经济空间嗱。留意到呢一点，伊朗希望获得更多经济的空间，即是说今次的这个 agreement 其实不是一个完整 complete 的版本来的，而是一个更加贴近于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agreement。 如果我是想如果去到某个阶段谈不定会怎样，会不会再次开火呢？不知道，但是起码我们从特朗普的个人的声明当中见到有 permanent 这个字，即是永久这个字，都还好好过就是那些 ceasefire， 即是暂时停火的那种讲法的。另外最重要一个就是核问题了。核问题呢有少少似当时的中英谈判，就说现在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不如留待以后再解决了。整个的这个的核心危机就是核问题了，并没有在今次的第一个阶段当中完全解决的。双方同意之后呢，大约60日之内再去进入深入的谈判，包括呢是这个浓缩铀和这个核监督等等的问题。这个呢就是现时我们所收到一些关于就是美国方面就住和中东的局势和伊朗方面谈判的一个最新和约当中的内容了。至于整个发展如何呢，会继续和大家密切关注。节目时间够晒了，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以及国务总理秘书布鲁瓦已经在昨天启程访问中国和日本，到下星期二回国。 联邦政府发声明说，乔美兰此行将与中国政府会面，落实总理卡尼今年一月份访华时达成的减免关税等经贸承诺。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在今年首季销量下跌大约 25%， 促使中国车企大幅转向海外市场。乔美兰随后会转往日本，渥太华形容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2000亿元。目前加日两国正深化今年三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加强国防、能源及科技的合作。乔美兰强调，强化国际合作有助建立具韧性的供应链，为家国民众创造长远繁荣。安省政府据报将与英国当局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国家邮报报道，安省能源及矿务厅长莱切今天会在伦敦与英国工业事务政务次官麦当劳签署意向书，以应对中国在该产业的垄断地位，共同建立稳定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省府说，中国目前控制全球大约60%关键矿产的产量，以及高达90%的稀土。各国必须减少依赖不稳定来源，打破地缘政治垄断。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PHAC 发表数据报告说，2025年全国非法毒品危机持续。去年全国共录得5630宗涉及鸦片类药物的死亡个案，平均每天有15人丧生。联邦首席卫生官委员会说，数字虽然比去年减少23%，但是整体仍然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至于兴奋剂相关死亡数字，同比也下降1/3至3300多宗。当局说，虽然整体死亡个案回落，但是安省和 BC 省等地区的兴奋剂死亡人数已经超越鸦片类药物。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莱昂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3天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另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领导人也获邀与会。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计划本星期五在瑞士签署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斯海峡将会重开。伊朗方面就说，待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晚共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方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市长克里奇科说，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也破坏了电力供应，导致14万居民停电。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50%的瑞士选民投下反对票，比支持的多大约10%，投票率为60%。司法部长杨斯欢迎公投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2: 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1，对人民币今天是4.83，对欧元0.62，加元对港币5.6，对新台币22.54，加元对日元114.58，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4: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16: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8: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沈真轩。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在周一的晚间和大家在电波中见面了。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资讯的情况。今天的天气此刻的温度是19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1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星期三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星期四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星期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未来从礼拜二到礼拜五呢，每天都有下雨。那么礼拜六的温度呢就来到24度，最低13度，礼拜天晴了，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是没有变化的，油价是 166.9 分每升。今天呢，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了。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消息啊，可能昨天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这个突发新闻啊，也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那么在过去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方面呢其实都有宣布，那美国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了这个中东局势降温的这件事儿，说是这个已经签订了停火协议。那特朗普把这个描述成自己的一个重大成功。那消息出来，市场的反应非常的迅速，我们看到油价也回落了，股市也上涨了啊，全世界可能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呢问题也有，就是大家如果是仔细去了解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会发现其实还有一些伊朗问题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像伊朗的核计划呢是还在的，导弹的项目也是还在的，那真主党这个宗教的这个问题也是还在的。那么这个停火，那么暂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啊做客我们节目，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和平，这是和平协议吗？还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暂停的协议？怎么去界定呢？对我们来说，对全世界来说又有怎样的一个影响？那今天我们热线依然是9058891430开通啊，欢迎听众的参与来发表自己对此的看法。哎，你好。万木，
5: 哎，你好，
4: 你好，哎，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是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事儿吧？因为怎么说，这个战争也算是停下来了。
5: 哎呀，这个是啊，就是暂时可能啊缓和了一下，但是这个其实啊，这个我反而有很多的担忧。当然我们不主张打仗啊，我不主张打仗，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这其实这是美国绥靖政策的一个表现。你看你现在就说那个美国打了一阵，这个伊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没有解决，那个川普啊就已经说38、39次一再说他把问题解决，把问题解决了，说了以后啊，说到今天嘛，就是说要签一个框架协议，签这个框架协议其实不是把问题解决了，而是只是暂时把这个火压住，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个船能够开出来。而现在这个船能不能开出来都很难说，因为底下还有很多的水雷，现在问题很多。如果即使就按美国说的这样做，可能要到年底全球的经济才能够恢复正常。
4: 嗯
5: 啊， 这就这等于就是你，如果你美国把这些你核问题或导弹问题解决不了的话，还有伊朗人民内部反抗这个暴政这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话，那请问你打了一个什么？你不是打了一个寂寞吗？
4: 嗯，其实这个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哎一看停火了，就很多人就会想一个问题说，那到底现在是谁打赢了呢？什么情况呢？可能就很。
5: 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觉得啊，我现在看了今天他就有十几点他流出来的双方的可能下来签的协议啊，当然这个也得19号才签，现在他们暂时双方说签一个电子协议。电子协议这个东西虚虚假假，现在也都搞不懂。现在就是美国的，这个彭博社看到说是有大概有以下几点，就是一个是伊朗重建要3000亿美元，
4: 嗯，
5: 这个3000亿美元就是国际上给他的，没说明就是美国给呗。那你这个不是进行一个战争赔款吗？那3000亿美元你不是给伊朗进行战争赔款吗？那你打了个啥？说那个你这样那个就不是承认你自己错了。还有一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是吧？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伊朗现在那个做，他现在伊朗做了什么？你要解除对他的制裁。当然，美国说是他，美国现在说的说是要，万斯说要解决他的核问题，但是这个核问题现在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当然如果这个核问题解决了就好。现在这个问题核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他说是伊朗的那个440公斤的那个浓缩铀，他周边那个地方那个周边补满了地雷，你根本就拿不出来那个浓缩铀。他如果说是他解决核问题，那个浓缩铀先搬到国外去嘛。
4: 嗯，
5: 是不是嘛？也搬到第三国去嘛。现在即使不到美国去，你搬到那个第三国去，你搬到英国去嘛，搬到法国去也好说，是吧？
4: 嗯，
5: 即使就是说原来就说是搬到俄罗斯去，你也没往俄罗斯搬。
4: 嗯，
5: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个啥？我现在就觉得你打了以后，你就是把哈梅内伊那个消灭了，哈梅内伊消灭了以后，那个小哈梅内伊又上来了。
4: 嗯，
5: 你而且在美国这次打得很丢人，那你最后搞了个啥？
4: 那这次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
5: 还有你听我跟你说，还有一个还说那个条协议里面有不干涉伊朗的内政，不干涉伊朗的内政啊，这在某些国家听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说法。其实不干涉内政这就是纯粹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国家你的那个内政如果不能符合现代世界的文明标准的话，你在内部镇压你的人民，你在干着一些很反动的事情的话，内政为什么不能干涉？你像南非当年搞那个种族隔离的时候，全球都在谴责，全球都在那个说什么？你像那个德国在他的国内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世界上各位都不能说吗？都不能干涉他这个内政了吗？所以不能干涉内政。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是吧？你做的，你如果做的对，你不怕别人干涉；你如果做错了以后，别人为什么不能干涉？是吧？而且事实上，这个世界各国他那个这些那个做错的话，人家都要干涉，国际上都要制裁，都要谴责，为什么不能干涉？我现在就看到就有网友这一点啊。我看到有这几点以后，就说明那你美国打了个啥？如果说签订这样的协议，你美国打了个啥？这不是这川普这种人啊，这种人那个情绪化，而且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那个当成儿戏在玩。如果这个东西都签了的话，那简直让全世界所有的人把美国当成笑话看了。
4: 嗯，
5: 而且那个等于助长了伊朗的这种。对着那个与文明世界对抗的这种意志，更坚定了他们搞核武器的那个决心。还有一个，你这么一搞，后面的结果很可怕呀！我觉得那个中东这些国家，那个伊朗如果说是你不能干涉美，还有美国军队退出， 美国军队那个退出这个周边国家，一退出周边国家以后，那伊朗这么搞下去，以色列。

0: 美国的那个脸面丢尽了，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美国就是在伊朗就是轰炸了一些那个什么东西，你现在那个3000亿如果要给的话，那个给3000亿等于你这战争赔款嘛，这什么这说明就是战争赔款嘛。啊，哪里特朗普这么愚蠢的人，这种人啊，就是我很怀疑的是不是伊朗贿赂了那个特朗普的女婿，别人是不是给特朗普家里啊那银行里面给他那个转了个1000亿，然后美国给伊朗赔个那个3000亿，真正是美国呀，要好好查一下这个家伙，为什么答应这种混蛋的东西？而且万斯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不在那个万斯那样的人都能当美国都能当副总统，哎呀，我觉得我简直都服了，我跟你说，我简直都服了，就这伙人，就这伙把美国交给这伙人。哎，你像艾森豪威尔时代、布什时代、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到哪里去了？现在就这个样子。原来我们觉得那个，觉得这个谁呀、啊？觉得拜登太懦弱，在拜登大方向没问题啊。拜登是有点那个胆小谨慎，他说话嘛也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给人一种软的感觉。但是他大方向没问题啊，大方向与美国国，他是按照美国国家的那个体制在那儿运作。川普这次那关键是你打了一个什么？你如果说打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往后退的话，那就是很可怕呀、啊。那把美国的威风那个扫见，西方国家就你以后说话还有是啥面子？那中东不是那个成那个伊朗这个这伊朗这次一下子把美国的脉摸准了，把美国的骨头子摸了又摸，那美国你原来就是这么个货，现在这个东西签了你咋好处？那等于你就向那个伊朗投降了吧？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嗯，那么现在的这个暂时这个许多评论一直在这个讨论说，这个可能很多媒体都在讲说，这个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停火的框架。当然有许多的问题尚待解决，像您提到的核问题、导弹问题、制裁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是不是也就留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处理？那您觉得它有没有可能这个只是一个暂时双方打了这么长时间投入这么大的情况下的一个 break， 或者是美国国内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压力造成的？那么但是这个结果有可能还会再反复呢？
0: 哎呀，我觉得你不去看嘛，过一段美国就这个东西，他是说是下来要签那个和平协议，现在看签和平协议。目前因为我根据目前流露出的这个框架协议啊，那根本就不着调的。我看了简直是觉得，哎呀，那你等于你把拿世界的正义去和伊朗这些独裁者在那个地方做交换，那你还有什么脸面？对美军，你看在乌克兰问题上他支持的谁，在伊朗问题上现在又向伊朗投降了，哎呀，我觉得晕了，我简
1: 那美国国内方面有什么反应吗？对这些消息，
0: 美国国内方面他一些强硬派他也就是我这个意思哥。当然美国一般的民众啊觉得说，哎呀，现在停一下那个松一口气啊，油价下跌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啊，那个大部分国家，你在亚洲国家啊，他就说是觉得是可以买石油了。你问题买石油现在还很可能看，就是没打以前的伊朗是那个什么，以前的那个伊朗是这个这个过这个其他地方那个过这个油源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个是顺顺当当的没问题。现在伊朗祸害的这个半年，这个油轮过不了。而且下来可能就是伊朗还在这个地方收费，哎，你说收费，比方说是，别一艘油轮，别说拉个200万桶石油，200万桶那个石油过去的时候，它是200万美金，现在还有这个事情了。当然，美国说不去那个收费啊，但是伊朗他现在就要做那个车匪路霸了，在这个地方这个设关卡了。你看嘛，你打了以后人家更威风了。
1: 是的。

0: 那这份协议呢，这个确实很多人都不满意啊，看到很多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评论，那都觉得特朗普没有彻底实现解决好这个伊朗问题，那伊朗也没有获得解除制裁。那么以色列方面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反应呢？
1: 以色列态度是对的，他是昨天还轰炸了那个真主党。以色列他觉得这个东西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麻烦，以色列是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说是他在有些问题上和川普是也有分歧的，意思这种话说出来就是那个都，哎呀，这个都是已经就说是很震撼了。就是我和川普也不一样，他如果这样给签署以后啊。那个以色列肯定还要炸，但是川普昨天骂那个这个伊朗，说是你们的破坏协议。伊朗他现在那样破坏协议，你如果这样，你搞到这种地步，伊朗因为伊朗有核武器以后，暂时可能把美国还没办法，但是他很快就把以色列可以从地图上抹去啊。以色列人他怎么会那么接受你美国这一套？那么我们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以色列肯定要炸，这个签啥协议签不了，而这那个美国那个以色列炸了那个真主党，伊朗又骂美国，说是你美国应该把那个以色列管住，所以这个你不要看，下个星期五我觉得很难，那个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很难。现在刚刚可以一个框架的协议，他如果再签的话，再签，如果说是下个星期五签了这个协议，跟着这个协议啊签了的话，那可能就等于是美国就把中东这些穆斯林国家，这个逊尼派的穆斯林国家和尤其是把以色列给卖了，美国把自己也卖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是时间进一下广告，我们广告回来再接着分析今天的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话题。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058891430，欢迎大家参与。
2: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3: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4: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3: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棒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5: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4: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7: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8: 财经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创了新高，收盘在35275点，升33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创新高，收盘在51671点，升46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6683点，升7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554点，升100。 22点，纽约七月汽油每桶80.75美元，跌4.13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每安士4351.6美元，升112.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52美分，跌0.03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4842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今天创了新高，收盘报69317点，升329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4096点，升6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5531点，升567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报45396点，升1227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9: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10: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11: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0: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1: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0: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1: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0: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9: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14: 六号王思齐，
15: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1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7: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天，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起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收听7:32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今天我们关注这个美伊停火这一个消息，当然有许多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分享。今天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开通中啊，我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是的，有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听。你好。
18: Hello，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18: 你好。
0: 对，
18: 我听到嘉宾的讨论了，我有些正经啊，你知道吗？
0: 嗯，
18: 一个国家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这个是联合国的那个宪章里面写明的，要干涉就要回到联合国里面讨论，因为那个人干涉人家国家的内政的话，那个谁来拿那个标准？是他不是包青天了啊？你说到德国杀了犹太人，好，你说的好。现在以色列杀了那么多的巴勒斯坦人，那个种族灭绝啊，很多国家都说到种族灭绝啊，为什么没有人干涉呢？为什么不说呢？所以你看到 啊、你说人民暴政，没有人有啊、资格说的，只有这个收啊、那个纳税人本身才能有机会说。你看打仗的时候，啊、伊朗的人民没有难民逃出来，外国的侨民寄钱回伊朗，所以你谁说他是暴政啊？人家的人民是爱自己的国家的，没有那个和好像以前啊啊、中东打仗很多难民都跑到欧洲去，而且那个波兰打仗，乌克兰打仗很多难民出来，但是伊朗没有这个现象，就说明你是支持他的政府的，
0: 嗯，
18: 所以说不能说随便说人家的暴政，他不是收复，那个不是纳税人，只有那个亡命的人起来才能说他，他不喜欢他几年的革命就推翻了，外面的手他进去是有私心。标准在哪里？但是很危险的这样说法。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啊！我们嘉宾万木先生在线上，您对此有什么点评和补充吗？
1: 你说是伊朗人没有出来，是很爱自己的国家，是吧？伊朗的人跑不出来，是很爱自己的国家。北韩的老百姓也跑不出来，那是北韩的老百姓很爱他的国家吗？北韩的老百姓出来以后啊，北韩的这个国家千方百计把他们弄进去，弄进去用勒鼓上给他拿铁丝穿着，那个从东北啊把那个接回去，这是金正恩很爱他的人民吗？而且伊朗现在就是根本就那个封锁，老百姓根本就出不来，你知不知道这个情况？老百姓能出来吗？前段时间伊朗示威游行，就是报纸最保守的估计都是枪杀了6000多人，很多伊朗那边的人，那个伊朗的那个人权组织说是有3-4万人被枪杀，这么大规模的那个镇压，能说老百姓很爱他们那个政权吗？爱国家和爱政权是两码事，伊朗人他当然爱他的那个国家，但是他爱他这个政权吗？
0: 嗯，好。
1: 还有一个说是还有一个，我估计你可能平常不看新闻吧，这位听众不看新闻吧，以色列的问题国际社会都已经在通缉那个内塔尼亚胡了，你怎么说是国际社会对这个没有哪个国家谴责他？很多国家在谴责，内塔尼亚胡已经被国际法院的那个通缉了，你了解这个情况吗？
0: 好，非常感谢万木先生的这个点评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那么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请到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进。
19: 喂，您好，二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9: 那个什么呢？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说，这次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2月28号开始对伊朗发动战争，咱们去对比一下1991年的这个沙漠盾牌行动，就是老布什总统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当时老布什联合了26个国家，100多万军队，3个月的充足补给，发动战争，据石碎卵，几天之内就把萨达姆打垮了。那么这次特朗普他得罪了所有的盟友，然后拉着被以色列拉着去打了这一仗，那自然是打成这个结果。我并不是说伊朗不该打，我同意万木先生的说法，伊朗是个邪恶政权，没有你这么打的，你这么打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的，你先把盟友都给得罪一遍，你除了能够这个特朗普除了能够会羞辱像咱们加拿大这样的盟友之外，他有什么实力可以去对付像伊朗、俄罗斯、北朝鲜？他敢吗？对不对？所以说他败了，他活该。我从他第二天打仗的第二天开始，我就发现他这必败的一仗。那么打到现在，我还是说 他必败，而且他的中期选举必然完蛋。
0: 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一直有强调这个美国优先啊。这一次的停火，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宣布停火？是因为战略的改变吗？刚才这个万木先生和这位听众都提到过去美国的战略的如何成功，那过去美国方面在如何解决这些国际问题。那么这个时间点上停火，是不是特朗普的这个战略进行收缩，还是说美国要放弃过去的这么多年的中东的整体的战略呢？万木先生，您对此有点评吗？
1: 刚才那个小陈说的是沙漠盾牌行动是91年啊，我刚听他是不是讲成1971年了啊？是不是这样讲的啊？我有个印象，我记得那个说一下那个91年。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是，这次啊，川普啊，就是说啥呀？我只能说是美国的这一回是现在这一届政府啊，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你本来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人家老布什那个沙漠盾牌行动，那是马上就可以把当时就把可以把那个伊拉克给那个萨达姆给把萨达姆政权啊，我没说是灭掉一个政权，不是说灭掉一个国家，灭掉一个国家那是错误的，你凭什么灭掉人家国家？灭掉就灭掉一个邪恶的政权，是吧？这个。他这样还有啊，就是说你看那个历史，你看南非这些那个种族隔离的，全球都在那个收拾他。这个内政的说是那个还有些是那个内政，就是你正常的内政那个不能，你那正常的内政，那你不要干预，别说人家选择什么东西那个没问题。但是当你一个国家你超出那个人文明的范围，你镇压你的人民，你要做一些，你做你那个别说是你要搞原子弹那个68年。国际原子能组织去做出决定，就说不能搞原子弹，你这个东西能成你的内政吗？那肯定人家要干预，肯定要收拾你，这次没啥说的，是不是嘛？这个你说是这个不能干预的，为啥就说是世界上这个很多国家都对一些那个独裁国家，很多国家进行制裁，是吧？制裁这就是干预啊，是吧？你像那个什么日本当年是他们那个国家那个搞的那个内政，就是美国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才把日本那个毒牙给那个拔掉了，这个东西是那个正常的。我现在那个接着这个说啊，就是说是川普他这么做啊，主要是美国啊，那个美国国会里面你不经国会授权，你有30天之内，你的战争的期限只有30天内，他要国会要授权。当然这个战争这种事情啊，就是说美国一般那个突发性的战争、自卫性的战争，它都是不可能说是让你国会通过了以后再进行，这种东西也是很正常。美国开始啊，我前面那个陈先生要再回忆一下，就是美国别说这次战争，他也和那盟友之间不好沟通，那个也确实是不好沟通，没办法，因为这个事情那个一泄露，那个啥事都做不成了。但是美国以前确实是把盟友得罪了个遍，就是这加拿大都想进行那个侵略，都想吞并。你说这个世上人谁会，这个西方国家谁会喜欢你？对格陵兰岛都想吞并，是吧？你对格陵兰岛，你说我要租借啊，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最终合作？就是你和加拿大，你就要谈说，我们两个国家是不是合在一起啊？你双方你说我们谈，我们是不是那个进一步合作？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的，但是你通过威胁要吞并，那就不行啊，是吧？就像一个一男一女，我们也谈恋爱，你去追求，双方那个互相追求，你追求我，我追求你可以，但你强奸了人家，你是犯罪。这个美国对加拿大就是等于是属于什么？他不是谈恋爱，是想要强奸。这你是犯罪分子嘛，是吧？所以这个陈先生前面那个讲的对，他把世界各国他的盟友得罪了个遍，但是对那些独裁国家，你看那个那张那个嘴脸，那又很奇怪。俄罗斯，普京是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金正恩我们关系很好。对那个泽连斯基，你看采取那种态度。说实话，我也是相信。很多国家的那个领袖啊，受到他羞辱的这些领袖啊，是盼着他倒霉，盼着他在 可能啊，我估计是可能啊，但是大方向上这些政治家嘛，我想他还应该有他的胸怀，知道应该把这个，把这个这个伊朗这个神权政府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事实上，他最后啊，就最后打的结果，他就是没有解决。你看这个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又怎么办？现在这个事情完全是翻回来了。翻回来等于你向伊朗认错了，你知道吗？
0: 所以这一场这场美伊的这个战争最后的结果的，至少到目前来看，是不是伊朗根本没有被削弱，他反而更强了？可以这么说吗？
1: 你说，
0: 许多媒体许多媒体在说伊朗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他非常坚挺啊，到现在这个美国方面您也提到了，他似乎像是一种在让步在赔款，那么是不是反而是我们看到伊朗没有被削弱，反而是变得更强了？
1: 是
0: 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1: 方
0: 面，
1: 从总体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你像日本当年打中国，我们损失很大，但是我们最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就成为世界那个五大国之一，是吧？就那个我们国家经过那个凤凰涅槃站起来了。结果美国最后现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嘛？把伊朗这个邪恶的政权，当年我们中国家我们是正确的，是吧？我们是政权。现在伊朗他这个邪恶的政权，不是说是哪个国家侵略他，而是他自己在制造，核弹啊，就是接近那个核弹要接近了嘛啊。现在那个这个可以说是目前可以制造十枚核弹了，马上就接近制造十枚核弹了。这个下一步啊，就是他们有些人说，哎，几个月之内可能就可以制造出十枚核弹。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美国，你应该联合世界上的其他友好国家，当然他也想联合，他又把其他国家得罪了。哎呀，反正是觉得川普这个人是不能做世界领袖的。
0: 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讨论非常激烈，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分享。我们的热线依然在开通哦，905-889-1430。
2: 龙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0: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2: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2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2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2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4: 喂弟，我丁和你喝呀。
25: 啊，你说什么呀？ WhatsApp 又收不到了。
24: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25: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摩高文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6: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2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周一晚间的 AM1430， 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美伊停战停火的协议。那么刚才嘉宾和听众都有分享自己的观点，关于这场停火大家怎么评价。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和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力量影响力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万木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国和伊朗未来它的整体的关系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您觉得
1: 伊朗和美国将来的关系，你不信看啊，我估计今年弄不好还要打。我估计川普太没名堂了，他把这个问题他等于惹了一个事，他解决不了，可能美军继续要开到那个波斯湾去，哎，又开到波斯湾去，要开到那个地中海那边，哎，开到那个印度洋，那继续要搞。他如果说是这一次把伊朗整不下来啊，叫做打蛇不死反被咬，我们从旁边的人看得很清楚。如果说是他们认识美国人啊，川普还有美国人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太恶心了。他还有一个，川普现在他这个停下来嘛，他可能一个，我怀疑他这个家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他私人家族的这些什么好处？另外一个，我很怀疑他就是通过他那个党的考虑，哎，我现在停下来，暂时稳定一段时间，我要今年11月要中期选举了嘛。选举啊，就是不要让美国那些目光短浅的那些人觉得，哎，美国现在还是一片那个，这个那个还是那个岁月静好，还是好日子，有好日子过。现在美国要看到啊，要挽回自己的信用，要考虑美国的安全，要考虑整个美国全球的布局的这个安全，必须和伊朗死磕到底，而且也用不着死磕。你就是再把那个中东这些其他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武装起来，进一步武装，把以色列给以色列一个强大的支持，你就是搞这个伊朗，再拿出个60天轰炸，有些时候有必要那个海军陆战队要进去。这个地方要那个这个中东地区需要军美军那个进驻，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支持，大力支持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进驻那个中东，啊，等等，这我能随便能想到的都是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是现在人家那个金正恩都知道去支持俄罗斯，都知道支持他那个阵营里面的人，你美国这个傻叉就不知道去怎么样去把伊朗彻底那个灭掉，是吧？
0: 过去70年，美国一直是中东秩序的一个核心力量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六十天的这个继续轰炸，然后这些能解决好问题吗？但是战争实际上已经持续了远远不止60天的时间了。那是什么原因让伊朗得到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优势呢？
1: 伊朗他就有俄罗斯啊，一些其他国家在支持他嘛，而且美国又下不了决心，就是这种绥靖主义啊。美国这些那个总统啊，有些时也说起来也很不要脸。他就为了他的选票，安抚他国内的人，不敢死磕到底，他就不敢说是得罪伊朗，不敢把这个事情一下子那个拼命的那个摊开。现在美国就没有了像那个里根时代，艾森豪威尔里根没有这样的强硬派了，是吧？甚至连肯尼迪这样的总统都没有了。
0: 所以不是实
1: 这个谁啊？这个拜登是个呆子，川普是个痞子，所以这个美国就搞成这个样子。而奥巴马那个本身就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个货，美国选秀这些总统是越来越让人失望，对国家的忠诚到哪里去了？对正义的坚守到哪里去了？这个东西就是你是这个东西，你是执行国际社会的那个决定的，又不是说你单挑和他伊朗那个有私人有什么过不去。你看美国原来就是说是给在奥巴马的2015年签订的那个核协议是啊，给了伊朗整整那个拉了一飞机的钱去 拉一飞舰下去就希望他的那个对他的核进行那个控制，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伊朗照样在发展啊。
0: 好，
1: 用那一笔钱，你把那一笔钱给军队嘛，哎，你或者那笔钱你给那个，说实话，你哪怕在国际上运用雇佣军，都要把它灭掉。
0: 嗯，好，非常感谢万墨先生的这个分享和点评，我们再进进广告，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Cherry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摊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拍拍点浏览详情。
2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今天的线上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今天我们在关注美伊的停火协议。那么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其实这个在中东地区，我们如果未来美国的影响力是在减弱的话，万木先生您觉得这个未来的中东的局势会怎么样？那个沙特和海湾的这些国家有没有能力去独立平衡伊朗？
1: 哎呀，那个不行，这是美国啊，美国这次干了个很缺德的事，我都感觉到害怕，我都感觉他等于要打一条大蟒蛇，他没有打死，然后啊，给他为了得罪他，哎呀，我给你敷点药，你不要来咬我，我走了，我让开，那你让他身边的这些啊，你是一头猛虎。你是一头那个什么狮子，你走了，那个身边的这些小的羚羊啊，小的这些河马啊，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个蟒蛇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些怎么办？是吧？那你美国还有没有点信用？就是黑社会的老大嘛，他都知道无论如何我要把小兄弟要罩住，因为这些人是跟着我的。你美国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你如果说美军实力要是撤出伊拉克，撤出这个中东，你撤出中东以后，这个伊朗他现在搞起核武器，搞起核武器，他很快就把中东那个当然那个海外其他的国家那个好办，他一旦核武器搞成以后，他就马上要搞以色列，当然以色列可能有核武器。那个以色列那个时候也用核武器啊， 那个伊朗如果敢对以色列用核武器，以色列可能，以色列说他们大姐说可能啊，只能说可能，他如果说要用核武器的话，那就怎么样吧。
0: 好，非常感谢万木先生，我知道我们听众还在线上等待，还有一分钟时间了，这位听众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5: 哦，好，我来说两句。我觉得那个
0: 一分钟时间，
5: 对美伊协议，我觉得还是川普占了上风。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事情，川普这个人是做表面上很张扬，但是他做事都是一步一步步步紧扣。我觉得这次伊美协议川普赢了。 OK， 谢谢，
0: 非常感谢啊。回到万木先生做最后的总结，只有几十秒，不到一分钟时间了。
1: 哦，那个我们当然是希望那个美国人希望这个下来这个伊朗核协议啊，这是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那个伊朗能把他这个核计划能停止，那个当然就是很好。如果核计划停不了，那等于就那这次你还要给伊朗钱，还解除伊朗的制裁，还不干涉伊朗的那个内政，那个这个东西，那你美国搞了可惨了。
0: 是的，
1: 是吧？那个美国就丢了个人丢大了嘛，是不是？脸丢大了嘛，那个下来怎么办？
0: 是的，未来的中东确实是有太。
1: 因为美国你毕竟是个领导国家，类似就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你批评学生可以说是哎，你批评几句就行。如果人家那个学生翻过来吵你骂你一顿以后，那个不是这个事情很糟糕吗？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答案是没有答案的，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感谢听众的参与，感谢。
2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4: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4: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5: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8: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0: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11: 五号，徐明云。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1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